0: 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战事，表示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帝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莫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四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6: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5: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6: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5: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7: 行自己条路。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3: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4: 开放聆听的耳朵，
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6: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6: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9月5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啊。
1: 早晨，各位。政府提出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咁啊当中包括要改革医务委员会，而包括咧就系医委会里边嘅处理申诉机制，要做到独立高效。今日我哋会同请嚟嘅嘉宾一齐倾下。
0: 係啊，咁啊，另外咧，針對於近期有醫療中心啦涉嫌訛稱有得打針啦去預防多種癌症，咁有人已經被捕噶啦。最新嘅執法情況係點咧？等陣都會傾到
1: 嘅。咁啊，觀眾聽眾如果有意見嘅話，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或者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6891100002留言發表你嘅意見。
0: 好，介紹今日直播室請嚟嘅嘉賓啊，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局長。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局長，
0: 早晨，局長。咁我哋不如先傾下啦，一啲未註冊針劑嘅情況啦。咁啊，有報道都講到啦，依啲醫療中心咧就話向顧客提供依啲針劑咧，就係一針預防多種癌症嘅。咁啊，知道衛生署啦，聯同警方已經有一啲搜查行動。最新嘅執法情況係點？有冇再多嘅人被捕或者檢獲？但係檢獲咗幾多未註冊嘅針劑啦？
2: 首先要同市民講講啦，就係假嘅針藥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直接注射入我哋個身體度嚇。咁我哋香港咧，對於個藥物個監管係好嚴格，亦個要求好高嘅。所有嘅藥物啦，當然包括係口服啦，特別係注射嘅針劑咧，我哋都需要個製造商係提供足夠嘅證據，證明佢個質量咧、安全以至個療效，咁咧然後喺香港註冊咗嘅。咁呢啲藥物咧，其實喺個包裝上咧都有清晰嘅一個標示嘅，有一個香港註冊嘅數字嚇 ，HK 然後個數字咁樣落去嚇。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咁今次呢個咧就係有一啲不法分子咧，佢哋就宣傳話有一種嘅新嘅針劑，咁呢個新嘅針劑咧，簡稱就叫 WT 一啊。確實咧 ，WT 一嗱個長寫下，其實就係一個 Wilms Tumor One， 中文咧就係腎母細胞瘤啊。呢種咧係一種比較罕有嘅，即係所謂腎母細胞癌，到底係乜嘢咧？其實就是一種罕有嘅小兒嘅啲嬰幼兒啊，先天嘅一種腫瘤嚟嘅。咁個而個 WT1 咧就係、是、一個腫瘤嘅抑壓基因嚟嘅嚇，咁喺好多實驗室入邊嘅數據，動物嘅實驗咧就證明呢一個咁嘅腫瘤這個 WT1 呢個蛋白啦如果佢嚟改變佢嘅時候咧，佢會影響到喺啲動物度嘅腫瘤生長咁樣。咁對於科研嚟講，這個係一個潛在的啦，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呢就用一些不合法的途徑啦引入了這些這樣的針劑。其實這個針劑呢在全世界都不是拿來做臨床用的，只是拿來做試驗的。所以那個廠製造的呢都是說它是一個 reagent 來的，一個試劑，你在實驗室可能用老鼠做。咁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其實呢啲咁嘅針劑會係相當危險噶。如果係用喺人嘅身上，冇清晰嘅一個臨床嘅數據證明佢安全嘅。咁而家我哋就即係通過一啲情報啦，亦都媒體有啲報道咗啦。我哋嘅

0: 相處嘅同事，同埋喺警方嘅配合支持之下咧，就今個禮拜初啦，禮拜一就已經去七間嘅呢個處所啦，就去搜查嘅。咁咧就揾唔到呢啲 WT1 嘅。然後我哋跟住三日之內就喺唔同嘅地方繼續去到做呢啲搜查啦。之後再去咗十四間嘅呢啲咁嘅診所啊，同埋呢啲咁嘅處所嘅。咁就總共咧就喺四間處所度。就揾到1600劑一啲冇註冊嘅針劑啦。不過我要強調，我哋揾唔到 WT1 嗰隻藥嗰度針劑，但係就發覺喺四間嘅呢啲咁嘅診所度咧，就有1600劑係冇註冊嘅其他嘅針劑。雖然嚇呢啲針劑咧就唔係 WT1 啦，佢哋可能係一啲維他命啊，或者啲所謂嘅保健產品啊。抗衰老噶，大家可能聽過啲 NAD 啊呢啲咁嘅嘢，但係作為一種針劑咧，其實如果佢冇註冊係非常危險嘅，因為打落直接打入身體，唔係口服喎，直接打入個血液入邊嘅。咁亦都過往有個例子咧，即係打呢啲咁樣嘅所謂保健產品啊，咁咧係引致到個細菌入血啊，因為佢污染嚇。咁我哋除咗揾到呢啲非法嘅冇註冊嘅針劑咧。亦都咧就拘捕咗三個呢、呢啲處所入邊嘅負責人嘅，其中一個咧係醫生嚟嘅啊，咁佢哋咧就係、涉嫌管有啦呢啲咁樣嘅未註冊嘅藥物啦、針劑啦，就以至到係第一類嘅呢啲毒藥嘅。咁我哋而家仲繼續調查緊嘅。
1: 嗯，但處方咧指出咧喺公司註冊處記錄發現巡查呢個地方咧都好多有關聯嘅喎。嗱，我第一個問題想問，會唔會係牽涉啲事件裏邊咧係一個單一集團去做？同埋咧有冇留意佢哋主要係本港市民啦，還是啲境外人士咧？
0: 我哋首先咧就根據有人嘅投訴啦，就亦都一啲傳媒嘅報道啦嚇。咁我哋就考慮咗某一啲嘅處所啦。咁而同一時間咧，呢啲處所嗰個負責人，即係你頭先提到的公司註冊處嘅人咧，我哋發覺佢哋都唔只有一個嘅呢啲咁嘅機構或者處所係由佢哋去到管控嘅。咁所以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啦，呢啲其他嘅相關聯嘅呢啲診所啊機構咧，都有可能有喺度嘅。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唔係淨係話睇一間啦，就任何呢啲關聯嘅。咁我哋睇到咧，主要都係有三四個呢啲咁樣嘅相連嘅機構啦，咁我哋喺其中特別我哋就係嗰十四個入面咧，我哋喺四個度揾到呢啲唔合法嘅未經註冊嘅呢啲針劑，咁呢針劑本身都相當危險嘅，因為佢製造個過程到底符唔符合嘅我哋所謂叫GMP 嚇，即係一個良好嘅製造嘅嗰個守則咧。因為呢啲製造針劑係打入血液度嘛，唔係隨隨便便係一個任何一間咁嘅工廠就都可以做出嚟嘅。佢個無菌啊，即係預防污染啊，以至個質量安全係非常之重要噶嘛。咁我哋會繼續針對呢啲去調查嘅，亦都咧就喺調查過程入邊咧，如果我哋發覺有其他嘅處所有機會有咧，我哋都會繼續去跟進。所以點解我哋喺揾到嗰啲？非法嘅冇註冊嘅針劑嘅時候，越揾越多咧，揾到而家1600個就係一個咁嘅原因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由個源頭嗰度揾啦，到底頭先提到嘅 WT1 呢種咁嘅非法針劑，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實呢個係好錯誤一個名嚟㗎嚇，因為冇任何證據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係睇佢點樣去到醫治某一啲嘅癌症，但係亦都冇真真正正嘅。能夠真係臨床上面註冊咗嘅，我哋而家就係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到底呢啲針劑喺邊度嚟嘅？毫無疑問咧，呢種針劑喺香港係冇唔係藥物註冊噶，咁所以如果用藥物註冊入口咧就係非法嘅。但係據我哋所知咧，調查到咧就係呢只針劑咧係作為一種試劑。就係、真係有香港有公司嘅，咁我哋都查過呢個公司，咁嗰度咧就睇到係有啲證據咧，證明咧就係有人向呢間公司係買咗呢啲嘅試劑嘅，咁但係試劑同針劑係唔同嘅啊， 藥物咧係上面已經有曬註明啦嚇，亦都有如果係香港註冊嘅，有香港嗰個註冊嘅號碼喺度。

0: 但係呢啲係寫明係試劑嚟嘅，就唔適合喺人嘅身體使用嘅。咁佢係一啲WT1 嘅蛋白啦，咁好多係基本上都係喺實驗室入邊去到做嗰啲實驗啊。咁實驗室做實驗同人類喺個臨床上門診度打係兩回事嚟。但係呢種試劑點樣佢個入口過程點啦，以至到係點解會賣咗去一啲臨床用途？我哋同事都喺度調查緊，亦都咧牽涉到咧海關會進一步調查。
1: 資金咧有冇掌握到任何人係有接受到呢啲即係 WT 一嘅注射咧？會唔會揾唔到可能係境外嘅人士
0: 咧？有可能，你講得好啱啊！我哋而家暫時咧就未發覺有任何人直接係接受咗呢個試劑啦，呢個咁嘅針劑啦，亦都未有人咧係因為話打咗呢啲針劑咧而有啲不良反應嘅嚇，咁我哋會繼續監察噶啦，咁但係到底呢啲診所佢哋打呢啲針啦，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佢哋已經離開咗香港啦。而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 WT1 呢隻咁樣嘅試劑嘅針劑啦嚇、啊？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2: 另一方面啦。衛生署都審查咗涉案機構嘅廣告內容啦，因為佢哋當中咧，如果違反咗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咧，其實規定咧係唔得噶嘛，咁樣咁亦都發咗警告信嘅。我想問啦，佢而家嚟講呢啲廣告係咪仲喺度咧，還是已經移除咗咧？嗱，咁呢個本地啦，另外啦，境內裏邊咧，其實都過去都報道講到內地啲小紅書啊，或者平台、社交平台都有嘅。呢方面兩方面，香港點處理？仲有冇啲廣告咧？內地一啲嘅社交媒體啊、小紅書啊，又點處理咧？局長，
0: 關於醫藥廣告咧，其實我哋本地亦都有法例去到規管嘅，就唔容許一啲廣告作一啲虛假嘅一啲陳述啦，亦都唔容許啲廣告咧就住某一啲治療啊或者診斷嘅方法咧，醫學上嘅一啲診斷方法咧，去到鼓勵或者吹捧從而係令到一啲病人咧過度去接受呢啲嘅。咁喺本地方面咧，如果我哋個衞生署嘅同事咧，會有一啲巡查嘅常規巡查，佢哋發覺有咧，就會要求嗰個平台咧就去到落架嘅。如果係初步咧，佢哋會發警告信先嘅。咁如果呢個平台啦或者個廣告商咧係跟從咧，咁就我哋發咗警告信啦。但如果佢再重複嘅犯咧，我哋就可能會有個執法嘅行動啦。至於外地咧，確實咧就尤其是而家互聯網啊咁樣啦嚇，外地嘅一啲嘅呢啲資訊咧，本地都睇到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會有一個同譬如係牽涉到內地嘅，我哋就會同當地嘅機構負責嘅機構去到聯繫啦，話俾佢聽啊呢啲廣告咧牽涉到一啲嘅陳述，關於香港嘅醫療情況咧，其實係錯誤嘅喎，假嘅喎，甚至可能會有一啲欺詐成分喎。例如今次呢個 WT1 呢隻咁嘅針劑咧，喺我哋睇到喺內地確實係有啲廣告嘅，甚至係咧可能牽涉到一啲中介係帶內地病人落嚟香港打。咁我哋通知咗內地之後咧，就內地係有咗個機制啦，佢會去到處理呢啲廣告。但同一時，我哋都睇到咧，我哋香港衛生署個執法行動啦。特別是向媒體去到公佈的時候，你都即時有個效應，就是這些媒體呢他們都很及時的，香港的這些消息呢一即時已經發布上去了，所以我們看到呢就是內地這些媒體裡面的以往的在這裡鼓吹啊叫這些人說下來香港打 WT1 這個針劑呢，已經被衛生署打擊同埋去到拘捕呢啲人士，同埋宣嚴正咁提醒市民啦 ，WT1 係一隻未註冊嘅針劑嚟，一個假嘅一個所謂嘅疫苗嚟嘅咁樣，咁呢啲消息已經喺。

0: 個內地嘅傳媒度咧就廣泛咁報道噶啦，就冚過咗以往嘅嗰啲虛假嘅廣告。
1: 嗯嗯，我哋傾傾另一宗嘅事故啦。咁啊，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啊，早前都被揭发咧，即系送到去中大实验室嘅九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入边，八个咧就唔属于个案嘅父母。咁啊，警方亦都怀疑咧，中心一名嘅女职员啦，嚟自马来西亚籍嘅。咁啊，佢就喺抽样本嘅时候出错。咁啊，而家正系被通缉啦。寻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咧就公布咗啊，一个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咗调查啦。咁啊，接纳报告咧就指出，可能系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為嘅，咁應該有一啲改善嘅建議，要求呢個中心去做，去防範呢啲嘅情況再發生。有啲咩具體嘅改善嘅內容要做到呢？
0: 生殖醫學係一門好高科技、高要求嘅醫學嚟嘅，香港亦都一直喺呢方面咧係好高水平，所以咧就我哋對於呢次事件咧係好認真咁去嚴肅咁去處理啦。咁我香港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就檢視咗成個嘅過程啦，有個調查報告。咁、那個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嘅結論咧，就係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醫學上嘅一個出錯，而係咧有個別嘅一啲人啦，就係、是、用一個係一個故意嘅啊，一個故意嘅行為嚟嘅，將呢、這個呢、這個活檢嘅樣本咧係對調咗。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喺其實警方方面都已經作咗個公佈，係通緝緊一個呢、這個希悦嘅之前嘅員工嘅。咁但係咧，我哋要確保首先就係希悦本身唔會再重複出錯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檢討成個制度上會唔會有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啦。咁主要睇到嘅咧就兩個重點啦，一個就係、是。希悦喺個處理個過程度、個樣本個過程度咧，確實有啲地方咧，有個空位啊，俾人去到造假嘅。咁因為呢個係人為啊嘛，咁但係咧就係、是、到底個監察度係咪有啲漏洞，令到有人可以有虛位去到做一啲非法嘅事咧？咁樣咁呢個第一點啦。另外一點咧就係喺佢嗰個報告啊！當希悦發覺有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佢個機制點去即時通報呢？因為呢度都有少少疑問嘅。咁所以就住呢兩點咧，就管理局咧就去到實地檢測過啦，亦都提出咗啲意見。嗱，例如咧，佢其中有一樣就係佢一啲嘅樣本嗰啲胚胎，如果係唔能夠攞嚟做用噶啦，就可以攞嚟做培訓用嘅。又或者係個事主本身已經係決定咗放棄㗎啦，唔要，因為好多呢啲胚胎咧，佢唔止攞一個噶嘛，有多啲咁，亦都檢測嘅過程有啲胚胎係唔正常嘅，就會放棄嘅。咁但係佢喺個處理嗰度咧，就有啲改善嘅地方啦。又呢啲處理嘅地方，呢處理呢啲培訓嘅胚胎或者唔要嘅胚胎地方咧，個監測，例如佢個CCTV 嗰個視頻嗰度監測咧。有啲唔足夠，咁呢啲就係個管理局對希悦嘅要求嘅。就住今次個事件咧，就原本希悦能夠做嘅17種嘅人類生殖嘅科技咧，而家佢有14種係暫停嘅，只有3個儲存係繼續啦。咁管理局咧都非常小心嘅，喺佢考慮會唔會俾希悦恢復佢個其他嘅14個呢啲嘅程序嘅時候咧。佢都希望要再做多一次嘅現場嘅檢測，確保佢咧係執行曬所有嘅改善行動。
1: 係咪可以繼續持有牌照？會考慮一啲咩因素？
0: 呢個管理局會再全面考慮嘅。呢、這個亦都係點解佢哋開咗會睇咗嗰個調查嘅報全個睇就嘅呢個調查報告啦。佢哋都認為需要再做多一次現場嘅檢查咧，先至再去做個決定嘅。咁呢個咧。我哋會交由管理局去決定啦，因為管理局有呢啲方面嘅專家喺度。
1: 但係管理局亦都話咧，即係會啟動一個實務守則嘅檢討啦。其實個檢討方向會係點樣？
0: 冇錯啦，睇咗希悦嘅事件之後咧，我哋當然就要睇啦，其他嘅係咪喺個實務守則度都係有改善嘅地方咧？其中一點啦，例如就係佢哋喺發覺呢啲事故嘅時候，幾多嘅時間之內？要即時報告咧，咁呢啲都係喺個實務守則度，我哋要檢討嘅地方嚟。
1: 咁我哋轉講下咧一啲境外牙科服務啊，咁啊7月嘅時候咧。

0: 香港牙医学会亦都讲到啦，留意到一啲境外牙科嘅连锁店啦，喺香港设一啲咨询处啦，咁亦都即系怀疑系有一啲非法行医，咁政府亦都有一啲执法行动做咗嘅。留意到呢啲即系外地嘅牙科机构喺本港非法行医嘅情况，近年有冇变得严重咗啦？
1: 其实外地嘅机构咧，就真系好少直接喺香港度行医啊！我哋而家讲嘅行医，就系真真正正话我开一个诊所喺度，然后有一啲唔係香港註冊嘅牙醫喺度執業咧，呢、這個係冇嘅。只不過咧係有個別嘅一啲機構咧，佢哋喺個提供個諮詢服務、提供諮詢嘅時候咧，確實我哋係發覺到有啲走咗過火位啦。佢哋唔單止淨係提供個諮詢，即係話我哋境外嘅機構能夠提供啲乜服務，佢哋甚至咧做咗一啲檢查嘅。啊，咁啊檢查口腔咧就做咗啲掃描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亦都衛生署嘅同事同警方咧聯同去執法啦，就是、個別呢啲就超越咗提供資訊呢、這個咁樣嘅行為嘅咧，而係做咗一啲係可能係非法行醫嘅一啲檢查嘅話咧，我哋都係拘捕咗一個人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少數嘅一啲嘅呢啲跨境嘅。機構在提供資訊的時候他們過了火位牽涉到非法行醫。
0: 咁學會亦都講到咧，其實佢哋有啲廣告咧都誇大，咁啊話上週植牙，下週就可以食蘋果啦咁樣。咁啊就住呢啲廣告，係咪喺嗰個不良醫藥條例嘅附表裏邊可以納入埋一啲牙科嘅疾病，即係譬如唔俾佢賣廣告或者設一啲限制咧？
1: 但我諗廣告咧就有唔同嘅方面嘅，有啲係就係話俾人聽，我可以提供呢樣服務。咁甚至咧，其實喺嗰個價目嗰度啊，我哋其實係一個可以話收費透明本身就無可厚非嘅啊。嗱，當然啦，你頭先講嘅係咪過度嘅一啲廣告咧，誇張咗咧？呢、這個確實咧就係我哋需要考慮嘅地方嚟嘅。就如果個條例需要修訂咧，我哋會進行嘅。
0: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傳媒之前報道，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在週末訪問俄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證實，兩人將在訪問莫斯科之後，當地星期日前往基輔。他更說，期間烏克蘭不會發動空襲，俄方亦必須採取同樣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上星期突然訪問俄羅斯，特朗普接受訪問時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訪問與俄烏戰事有關。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七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濫用職權等。衛生防護中心錄得一宗兒童感染甲型流感的嚴重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4歲少女，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現發燒、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狀，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求診，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

0: 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8: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5: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我哋直播室咧继续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嘅。咁啊，今次我哋讲讲咧一啲流感嘅情况啦。六月底就进入咗流感季节啦。其实而家点样分析流感嗰个活跃程度啦？一啲严重个案感染人数有啲咩新嘅趋势啦？
2: 嗱，自从我哋进入咗流感季节啦，咁呢个可以话系夏季嘅流感，因为而家都夏季就嚟过添啦。其实而家都仲维持一个高嘅一个水平度嘅、那個流感嘅活躍程度啦，包括咗我哋喺個上呼吸道感染嗰個陽性比率，流感咧佔咗超過11%，而我哋嘅基準線咧就係4.74%嘅啫，咁所以高咗好多。而嗰個入院個人數入邊咧，每10,000個咧，我哋而家有0.75個，咁而個基準線咧係0.27嘅啫，咁亦都睇到係高咗好多，一路都維持咗個比較高嘅水平啊。咁亦都大家聽到啦，啱啱亦都有小朋友是因為那個嚴重的個案而入院的。咁所以呢，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就係一個夏季流感嘅季節，而家仍然高水平。而個問題呢係之前呢，我哋今年比較特別嘅，就係冇一個冬季嘅高峰。咁所以今次嘅夏季嘅高峰呢 係我哋預計啊，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學校又開學啦，所以喺呢度咧，亦都呼籲大家咧，就小心應對個上呼吸道感染啦。有一啲人多嘅地方或者啲高危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衞生啊嗰樣嘢。但係咧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接種啊。疫苗接種咧，我哋會好快就推出我哋今年。

0: 低呢啲流感引致嘅嚴重個案。
1: 嗯，但局長想問埋，你有冇評估下有個流感同埋新冠病毒會唔會同時爆發？即係我哋所謂嘅雙高峰嘅機會，同埋危險性係幾大咧？呢個係。
0: 其實流感和新冠都是上呼吸道的感染來的，它有很多的風險因素，以至到即是說何時會出現高峰期呢，其實應該是很相近的，即例如人多聚集的地方，或者譬如學校開學，這些都會令到所有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病都會多一點的，也都一般來說譬如冬季，我們在室內的機會多一點，以至到病毒一般的傳媒的時間比較長一點，這些風險就會造成很多上呼吸道的感染都會在同一時間，如果某一隻高的時候其他都會多一點，但是呢就新冠就有少少特別了，我們看到呢過往我們都雖然它變成一種風土病，一般就六至九個月會出現一個高峰期，但是呢就過往由二三年開始到現在呢，我們都只是最近有過一個高峰，但它很快就跌了下來了，即使現在是流感高峰期，我們的新冠的比率呢就相對低，流感在個上呼吸道的陽性比率呢就去到 11.多%， 但新冠現在是 1.多%， 即是10分1都不夠，所以呢就暫時來看我們沒有這個雙高峰的情況出現，但是呢任何的上呼吸道感染都可能會聚集在同一時間。
2: 咁啊，開學冇幾耐啦，差不多一個星期，有冇留意到學校即係有出現一啲流感爆發，同埋啦，新學年開始呢個季節性流感嘅學校外展計劃，學校參與嘅情況係點啊？
0: 嗱，學校咧毫無疑問就係一個高風險嘅呼吸道傳播嘅地方，因為小朋友聚集埋一齊，亦都佢哋嘅活動啊嗰啲咧有可能會引致到交叉感染啊咁啦，暫時嚟睇咧，我哋睇唔到一啲小學啊、中學啊或者幼稚園有呢啲咁嘅大規模嘅爆發啦。不過我哋已經睇到，甚至大學有一啲迎新營咧，都好似出現咗呢啲咁樣嘅一個聚集性嘅感染啦。所以咧，我哋都呼籲啦，啲家長啊、學校啊、當局咧，即係喺個開學之後啦，啲小朋友咧好開心翻學啦，咁咧就都要小心啲，就係做好個手衞生啊咁樣啦。而佢哋翻到屋企咧，其實都要注意嘅，因為好多時咧就可能喺個學校嘅交叉感染咧，會帶咗翻去屋企啊咁樣。咁當然更加緊要噶啦，就係個疫苗接種啦。疫苗接種咧係最有效嘅方法。個數字話俾我哋聽咧，接受咗流感疫苗嘅同埋冇接受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啦，以至長者咧，佢哋嘅風險重症死亡風險係好唔同嘅。冇接種嗰啲咧，如果感染到流感的話，它的重症死亡風險是大過接種了的五倍的，如果小朋友在長者呢就是四倍的，那這個是很清晰的數據的了，所以呢我們很重視一路一幼這個疫苗接種，也都在學校方面我們提供一個外展服務，我們很開心一樣呢，就是一直由上年去到今年，我們看到那個學校參與度越來越高，今年呢我們看到了就超過 99% 的學校都參與了，有超過2300間的學校是報了名去參與這個外展計劃，由我們派人去學校打，即是做這個流感的疫苗接種，而只有14間呢就沒有參與的，這個即是相對的少數，當然了我哋嘅從我哋嘅角度睇，就希望係100%啦，嚇呢14間都可以加入啦。但係我哋咧都會去了解佢哋，我哋都繼續會聯絡佢哋，了解佢哋有咩原因咧？如果唔係我哋可以幫到手嘅，我哋幫啦。嗱今年咧其實我哋就已經又有一啲改進措施嘅，去到幫助學校啊，以至家長咧去做呢、這個外展嘅流感疫苗接種啦。例如我哋已經開始咗係學校可以有得揀啦，兩種嘅疫苗。打針式嘅或者噴鼻式嘅，甚至係唔係話揀一種喎，係佢可以揀兩種喎。又有一部分學生打針，有一部分咧噴鼻嘅，由個家長去到決定。但係學校咧配合我哋個安排，兩種嘅疫苗都可以提供。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知情同意書噶啦，因為打針咧要家長簽知情同意書啊嘛。係啦，我哋就做一個電子嘅同意書，咁啊方便家長填報啦，亦都同時咧方便咗校長係學校方面咧。處理呢啲資料啦，可以用一個電子嘅模式，就唔使好似以往咧， 一啲紙板嘅

0: 個同意書咧，就將啲資料咧要去抄去另一個呢個電腦系統入邊咁樣。咁呢個咧就加快咗，亦都成為一個誘因去支持啲學校同家長去參與。
1: 嗯，但係學校以外咧，睇翻六個月到六個月大至兩歲嘅幼童。去年的接種率呢都雖然提升了 7.5%， 但是整體來說呢都只是27.5%， 不夠三成。局長你怎麼看呢？有沒有什麼原因還是都是這麼少呢？有沒有方法推高一些這個接種率呢？
0: 確實這個是我們很關注的一個群組來的，因為這個嬰幼兒呢，他們這個年齡的階段呢也都是屬於一個高危群組。如果他們感染到流感呢，是可以有嚴重的併發，我們會真的特別覺得痛心的。一個健康的 BB 這個時候，家長應該是很開心去想照睇住他成長。但我們看到呢，總體我們的這個兒童的接種率呢是有很大幅的提升的，去到 67% 以上的了。這個呢我們很開心的。但是這個群組六個月到兩歲呢得 27.5%。咁雖然咧就比以往上升咗啦，但仍然係低嘅。咁我哋考慮到咧呢個群組咧，主要嗰個影響就一定係父母噶啦，特別係嗰個媽媽添啊。而喺成個醫療系統入邊咧，最好嘅個接觸點咧，應該就會係母嬰健康院同埋啲醫療機構啦，因為嬰幼兒 BB 佢哋都會去呢啲母嬰健康院產後嘅。初生嬰兒的一些檢查啊，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衛生署的同事咧，亦都喺呢度做一啲功夫啦。又喺29間嘅母嬰健康院啦，所有都可以提供個疫苗接種嘅服務嘅，咁啊方便啲媽媽任何時間佢可以預約。而事實上咧，今個月中開始咧，佢哋可以預先電腦啊上網去到預約，幫佢個 BB 打呢、這個流感疫苗噶啦。其實咧，嬰幼兒咧啲 BB 出世咧，佢哋都有一啲嘅預防針嘅。我哋呢、這個啲嬰兒啊，啲兒童個疫苗接種咧，其實係我哋香港個醫療系統一個強項嘅，做得好好嘅。我哋希望啊喺個母嬰健康院度，呢啲媽媽翻去做檢查嘅時候，甚至佢打其他疫苗嘅時候，其實打埋嗰個流感疫苗咧，就是、一個最好嘅選擇嚟嘅。
2: 我哋轉講下咧，醫委會改革方面啊，咁啊六月咧，政府就提交一個修例草案俾立法會啦，目前審議緊嘅。咁啊，修例重點就希望即係改革醫委會，就除咗個組成，亦都涉及咧個處理申訴嘅程序。咁我相信大家好關心咧，就係嗰個處理嘅效率。咁啊，南英嗰個腦癱案咁啊，經歷咗16年先至有結果啦。今次政府就建議啦，規定醫委會咧必須係處理呢個申訴程序之中咧一啲特定步驟咧嘅目標時限係要公布嘅。咁啊，往後譬如佢啲時間上達唔達標，都會唔會要求醫委會要定期向公眾公開咧？
0: 醫委會咧係規管香港醫生。可以話佢個全生命周期嘅一個法定機構嚟嘅，佢係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由個醫學院個課程啊、醫生嘅註冊啊、畢業之後嘅實習啊、專科培訓啊，以至到佢個持續教育嗰、那個，所以係全生命周期嘅。而呢個研訊咧，即係處理一啲申訴同埋研訊咧，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職能啊。咁我哋睇到嗰、那個。在個整個條例入邊，以至個醫委會的很多方面，其實不止個申訴和研訊嗰度嘅，喺佢個組成方面啊，都有一個需要很全面的，甚至是針對性的一個改革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係真係好全面的一個針對性的改革啦，係亦都係睇到行政主導呢、這個必須政府去承擔呢個責任去做。喺個研訊方面咧。剛才你提到的腦癱個案，我們是看到它裡面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們就是針對去到處理了這些東西了。整個程序裡面我們不會將總體的定一個時間，因為呢這個醫委會的研訊也都牽涉到其他的法律程序，例如死因研訊，甚至一些刑事的個案我們都要等這些才可以去研訊的。但是我們會就住裡面一些技術性的行政方面咧，定一啲時間啦。例如個申訴人要喺一定嘅時間之內，佢要提出佢嗰個法定嘅聲明啊，以至到同意書，同意醫委會去攞佢嘅資料啦。喺個被申訴人方面，如果醫委會要佢提供一啲資料，佢亦都有一個時限。 喺啲

0: 公家證人佢亦都要限一啲時限去到接受，亦或唔接受，又或者提供個專家報告咁等等。咁呢個咧，如果你每一段都縮減咗咧，其實總體就會有一個好好嘅效果。而醫委會會就住呢啲咧，係公布佢哋嗰個指引嘅。
1: 局長，我就想就你呢個時間上面問得細啲啊。嗱，你都之前嘅訪問都曾經預計過啦，喺研訊個案裏面，由最初申訴到研訊咧，嗰、那個以往嘅中位時間咧就42个月，即係3年幾啦，3年半多個。而預計改革咗之後咧，呢、這個中位數可以減到29个月，2年半。嗱，你係用咩標準或者數據去估量到可以減到29个月咧？同埋好啦，再問啦，29个月你心目中係咪真係理想咧？其實嗱，先問點樣定到呢29个月先啦。
0: 其實對無論你個申訴人同埋個被申訴醫生啦，其實個時間越短係最好嘅、因為始終咧就唔係淨係個申訴人係好心急想有個一個結果啦，俾佢一個公道啦嚇。咁、其實個被申訴醫生咧都係承受住相當大嘅壓力嘅，即係無論係有錯定冇錯，對雙方嚟講最好嘅一個就係快啲有個判斷。嗱，當然呢個判斷要符合程序公義啊，以至到係公正公開，能夠俾到雙方一個大家接受嘅一個答案嚇。咁我哋點樣去睇咧？嗱，我哋係數據說話啦。但我哋檢討咗過往嘅個案啦，特別係最近兩年嘅，嗰度有超過1100宗。我哋睇到咧，其中有40%到啦，就係喺個初步嘅篩查階段咧，其實就係發覺佢係瑣屑無聊，又或者係完全冇證據嘅。即係例如有啲投訴嘅係根本唔牽涉個醫生個專業行為嘅，即係樓上個人。個醫生嘈住我咁，因為佢係醫生，我哋投訴醫委會咁呢類咁樣係完全冇關嘅，咁可以好快去到處理啦嚇。咁有40%到嘅，另外50%多咧就喺個調查咗之後就發覺冇足夠嘅證據啦。另外咧真真正正去到研訊嘅，即係話要開個審裁團啦，好似一個準法庭咁嘅模式去到判定有即係有冇呢個專業失德啊咁咧。就只係7%到嘅，咁所以你睇下醫委會每年咧就有成超過600宗嘅呢啲申訴，甚至曾經有高峰期咧，一年超過3000多宗，咁又有個好大嘅差距嚇，要處理咧，確實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好啦，頭先你講啊，點解我哋點樣憑乜嘢去話？我哋個篩查嗰個咧，我哋預計可以由原本嘅12个月平均數減到6个月嘅，咁呢個就係基於我哋檢討咗之前嗰啲個案。我哋睇到有啲地方係可以縮短咗，特別係我哋定咗一啲指標嘅時間嚇。而家可能有啲人個申訴人淨係提供個宣誓，都可能搞咗3个月。但係我哋定咗，如果假係1个月嘅話，我哋可以減到啦。咁所以咧，我哋篩查嗰個我哋可以有信心減一半。至於真係要去到研訊嗰7%咧，嗱當然佢複雜好多，要攞好多專家證人嘅意見啊咁啊。我哋睇翻個舊時嘅數據平均數咧，差唔多3.5年。咁我哋睇咗我哋所有嘅新嘅措施之后咧，我哋就有信心佢可以减到大概系29个月，即系2.5年到，即系少咗1年噶啦。嗱，咁你问我，你话再短啲系咪好啲啊？当然呢个系嘅，即系好似100分考试梗系最好啦吓。但系我哋亦都要明白咧，喺呢个申诉入边咧，尤其是又要筛查，又要调查，又要去到研讯，我哋要揾专家证人，其实呢个系法律程序嚟嘅。再加上有啲個案有寫緊言訊，甚至刑事嘅，咁所以我哋冒然話，全部縮減佢啦，呢個就即係與事實不符，同埋亦都係可能會影響到個程序公義嗰樣嘢，所以我哋係要平衡個成個嗰個程序係符合程序公義啦，俾無論申訴方以至被申訴方一個公正、公開、透明嘅一個申訴嘅過程咧。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初步嘅結論就係、大概嗰個平均嘅時間會去到2.5年到。但係我亦都要強調啦，個別嘅個案會唔會有啲真係會超過3年、5年，甚至更長咧？我喺呢度話，我唔會否定呢個可能性。例如，如果佢牽涉一個好複雜嘅個案，或者甚至係有寫緊言訊或者刑事咧。醫委會作為一個準司法機構咧，佢確實要等呢啲有個判斷之後咧，先至可以去到做個審裁嘅。
2: 咁啊，医委会咧而家有分为一个初步征询委员会同研讯小组，咁啊建议咧往后就证明。

0: 为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啦，咁啊两者都系五名成员组成，最少三人咧就是政府委任嘅独立审裁员，而呢啲独立审裁员咧往后会更加多，去到280位。其实多咗呢啲审裁员咧，佢哋会嚟自咩界别咧？即系谂住系加入边啲界别嘅提名机构咧？
1: 我哋要强调咧，那个无论个调查以至个审裁咧，系一个独立于医委会嘅，即系唔系话医委会走去做本身自己走去做调查或者去审裁，医委会系个法定机构，去到指即系成立一啲咁样嘅独立嘅一个调查组啦，同埋一个审裁团嘅。而呢个调查组同审裁团咧，佢个主要咧都系由呢个独立审裁员嗰度选出嚟嘅。好啦，呢280个独立审裁员喺边度嚟嘅咧？佢包括咗会有110个系医生嘅审裁员，另外咧就有170个系非专业嘅，即系话系业外嘅审裁员。而呢啲审裁员咧就唔系医委会嘅成员嚟嘅，唔系医委会嗰32个或者将来35个啦。佢医生嘅审裁员咧就会由一啲医疗机构去到提名嘅，每个机构可以提名10个，咁而呢啲業外審裁團咧，就由一啲非醫生專業嘅團體啦。嗱，包括咗咩咧？啲專業律師會啦，大律師會啦，會計師啦，病人組織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機構啊，甚至社工啊咁樣啊，咁呢啲機構咧就係、是可以咁講，代表咗成個社會，又亦代表咗一啲專業嘅團體啦。譬如好似醫生組織，佢哋有一啲對法律方面有多啲嘅呢啲專業知識可以支持啦，亦都病人組織咧會喺呢度有個積極參與，形成咧我哋無論個調查組同埋審裁團咧，都係由一啲獨立嘅一啲組織去到積極咁嘅參與。
2: 局長，另外咧喺就執業嘅懲處咧，就最新嘅改革有一個4級嘅處分機制，咁包括永久除牌啦、有時限除牌啦，同埋有時限制有時限嘅停牌啦，同埋一個有條件執業。局長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幾個嘅分類？點解要分類咧？同埋有冇量刑機制嘅？其實呢樣嘢逐樣講。
1: 呢個4級嘅處分咧，其實就主要講緊醫生個牌照嘅，其實。在個醫委會的對個醫生處分咧，仲有其他例如發警告信啊、譴責啊呢啲嘅。咁但係我哋大眾關心嘅多數就係、是、個醫生個牌照嘅問題啦，係咪停佢牌啊？有啲叫佢釘佢個牌啊嚇。咁呢個咧係確實係大家關注嘅地方。嗱，點解我哋話要用一個咁嘅4級嘅機制咧？就係俾嗰個審裁團咧能夠有更清晰嘅一個處分。現有個處分的個制度咧，有些是令到個無論個社會啦，或者個申訴方啦，同個醫生方面咧，都會處於一個兩難嘅，有很多誤解的地方嘅。嗱，點解咧？因為現有個機制咧，就是你停牌之後咧，個醫生是要申請復牌的，用一個比喻就是判你坐監1個月，但是你1個月後要申請出獄嘅。咁呢個就可能好多市民唔係好了解㗎。咁你停牌1個月咁少嘅，但係其實佢成個復牌嘅過程係好漫長，甚至可能停牌1個月之後，佢1年2年都復唔到個牌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有一啲處分就叫做緩刑啦。咁你又話停佢個牌，但係又緩刑，緩刑即係唔使執行啦。咁我市民大眾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冇罰過咁樣。咁咧就純粹用一係就唔俾你做，甚至唔做唔俾你即係停你個牌1個月就變成停你牌1年甚至以上。另一個方面就係緩刑就好似完全唔停牌。我哋覺得咧係應該要更加清晰嘅，所以我哋有4種咧，就係第一個就係除牌，除牌就係呢個醫生個名冊度除咗落嚟，咁咧就係永久嘅添嘅，你冇得申請復牌。第二個就係停你牌，攞咗個名落嚟，但係你要可以申請復牌。不過咧，要成個程序啦，先至擺得上去。咁就係好似而家嘅嗰個停牌啦。第三個就係停牌啫，你個名仍然喺個名冊上邊，但係佢個每年個執業證明書就停止咗啦。咁呢一個就好清晰嘅，停牌3個月，就3個月後自動會復翻牌啦。咁啊，咁個呢啲咁嘅處分就變咗更加準確啦嚇，就唔會話停牌3個月變咗真真正正我1年2年都執唔到業。但最後一個咧，我覺得係更加 清晰重要，就係、是。

0: 關係到而家嗰個緩刑呢個問題，因為有啲醫生咧，其實佢唔係總體嘅醫療質素啊有問題，可能佢某一啲技術出現問題。咁以往啲緩刑咧，就可能話誒個緩刑期間咧，你就去做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市民唔係好理解呢樣嘛，覺得佢冇罰到嘛。但係我哋而家咧就會好清晰噶，有一種咧就係你個執業資格咧喺呢段時間係有個條件嘅，就係譬如你做某一個步驟一個程序做得唔理想，你個技術唔得，但係你其他冇問題嘅，你可以繼續執業。但係咧呢一部分嘅程序你唔能夠做啦。例如佢舉例，如果做鏡做內鏡唔理想嘅，變咗佢個執業嗰度咧會有個限制。佢係繼續做醫生，但係咧呢段時間佢唔可以做呢個內鏡嘅程序，直至到佢符合翻啲要求。
1: 嗯，嗱問清楚啦，呢、這個所謂有條件係唔係集中只係某啲嘅醫療程序咧？即係頭先講。
0: 唔係㗎，可以有各方面㗎、例如佢某一啲唔符合嘅標準嘅，佢對於一啲嘅醫療上邊嘅守則啊，佢有個係唔清晰嘅，佢要上翻啲課程。
2: 好啊，咁啊，今日多谢晒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啦，嚟到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到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已經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十一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截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提高至上限的550億，並且計劃在9月11日公布配發結果。包括三大發鈔銀行在內，多間銀行都表示今期銀債的認購金額和人數雙雙打破歷年紀錄。經濟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銀行工會年度午餐會的時候說，香港的五年規劃是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政府和銀行業未來要加大四方面發展，包括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以金融支持創新科技，發展商品交易市場，同埋加強金融安全等等。文匯報報導。
2: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接連有升降機故障，大批升降機今年四月起停用維修，臨床服務開展無期。事隔超過3個星期，發展局昨日就發稿話，高度關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現時是合適的時候全面檢視有關部門在呢一項工程的驗收和監管工作，已經要求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提交報告。發展局話，過去幾個月一直督促相關部門盡快完成執修和善後工作，包括全面檢查升降機不同裝置，例如是電子儀器、接駁位、井道狀況、施工和裝配工藝等等。明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年度盛事香港馬拉松2027是會在明年1月17日舉行，有意見希望主賽事增加至兩日進行，但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话，同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话，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话最快呢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话，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些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2: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一月至到六月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话，诈骗技术推陈出新，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而家都仲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同内地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就话，香港马拉松2027

0: 明年一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先至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9: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1: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3: I'm Nikki, a swimmer.
1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6: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嘅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嘅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嘅超市。有分析话，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1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十万八千里，
18: 有限通往无限，
19: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20: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21: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分享下点样透过科技减轻物流业从业员的送货负担。
20: 下半部分，我哋邀请到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同我哋分享下佢点解最深香港海洋研究。
21: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室新室。用咗呢一个 AI 智能手推车啦，有冇啲明显嘅改善啊？
22: 做完一日嘅嘢，咁你翻屋企，我原本嘅手推车可能已经系瘫咗喺度噶啦，但系用完之后系我仲有活力去打机咯。
20: 呢个好紧要，精神健康。
23: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20: 一入弯，一入弯，拉一拉手掣，拉一拉手掣。
0: 我要有美摆，飘移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
1: 等等先，阿鹏，你又搞边科啊？
20: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坐咗喺度，一隻手凌空，好似握住个胎盘咁；另一隻手向下，好似捉住一支波棍咁。
1: 睇真啲，阿鹏仲眯埋对眼，幻想紧自己揸紧车，个口发出紧啲扮引擎嘅声噃。
20: 早晨啊，宇仔，今日我哋测试嘅科技产品同车有关噶嘛？我期待咗好耐啦，系咪有得学揸车啊？
1: 车就是车啦，不过是手推车啊。
2: 手推车啊。
1: 今集实验试身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请嚟研发者分享用咗啲咩技术，可以帮轻到送货员嘅搬运负担。
20: 即刻请嚟联合国大学岭南大学人道创新及科技中心创始总监高永贤教授，以及中心的首席产品设计师卢俊光，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13: 大家好，我是高永贤教授。
24: 大家好，我是卢俊光 agent。
20: 介紹一下成部車先，見到成架車外觀就係一架手推車啦，但係同我哋平時用開嗰啲當然唔同嘅，呢架係高科技好多，型好多嘅，呢架可以形容係智能手推車嘅外觀同普通嘅手推車接近，手柄嘅部分就加裝咗一個白色半透明嘅膠殼，喺頂部咧仲可以見到信號燈。
1: 至於車轆嘅部分就前細後大，前轆同一般嘅手推車差唔多，而後轆就大少少。比一隻手掌再大啲，車胎表面仲有啲類似越野車車胎嘅坑紋，兩個後轆亦都連接住一個拳頭咁大、俾銀色外殼包圍住嘅摩打，同埋一個可以用手動鎖車嘅掣。
25: 咁其實成個手推車，我諗可以將佢簡化做兩個大部分嘅，一個就係控制嘅部分啦，咁就上面呢兩個手柄啦。咁佢有一個感應咧，就係如果人嘅手掂到咧，佢就會轉咗做綠燈，咁你就可以開始運作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架車咧係會鎖死咗，唔會推得喐嘅。下面你見到一個摩打啦、電池啦、控制系統啦等等嘅部分喺度咯。
20: 主要個手推車其實涉及到啲咩嘅技術喺裏面咧？
13: 市面上其實有啲呢一類型咁樣嘅手推車嘅，咁但係佢個速度咧，同埋佢成個運作咧，唔係跟個人嘅。咁我哋呢個設計咧，就係透過 AI 咧，可以學習到個人嗰個手推嘅動作，然後將呢啲動作咧翻譯成為機械數碼，然後就輸入去個摩打嗰度。咁所以個摩打咧，其實係跟個人去行嘅。咁雖然係上邊係有200公斤嘅嘢喺度，但係你依然係覺得好似推緊 BB 車咁樣咯。
1: AI 智能手推车上面咧都有啲安全功能喎，不如 Agent 帮我哋讲一讲。
24: 我哋最注重嘅就系咧上斜坡嘅时候，同埋落斜坡嘅时候，只要手离开个手柄咧，其实佢就会处于一个自动停车嘅状态咯。工友佢哋推嘢嘅时候咧，佢唔需要担心唔小心松开手之后咧，架车会向流前啊，造成一啲损害啊。咁仲有有一啲特殊嘅路况嘅时候咧，我哋一系通过 AI 嘅算法，令到佢之后可以有一啲路面嘅时候，佢打滑嘅情况都减少。
20: 我都知道已經有物流從業員試過用呢架手推車啦，等我都問下佢嘅感受先。
26: 大家好，我係運輸界嘅嚴生。
20: 當初點解會接觸到呢個手推車嘅？
26: 其實都係好奇妙嘅。佢哋嶺南大學 call 車啦，咁我哋就過去幫你送貨。咁佢哋當下就話：可唔可以幫我哋試用架車仔啊？咁就接觸咗。手推車對我哋運輸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排第一嘅位置嚟㗎啦。咁我哋送貨啊，或者推車佬，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動作嚟嘅。咁啊，尤其是車佬啦，你知我哋唔係講緊幾十 kg 㗎嘛，可能幾百 kg 推條西環第三街，其實都係完全推唔喐㗎，係可能要分開幾次。我試用過之後，一次可以做到兩車嘅嘢咯，簡化咗好多，同埋慳咗好多力嘅。
1: 嗯，都慳咗好多時間添啊！
26: 慳咗好多時間，
1: 可以送多一車貨。
2: 比起傳統的手推車，你自己的疲勞感上面有沒有明顯的改善？
26: 最直接就我想基本是收工回家累不累的做完一天的事，你回家

0: 我用普通嘅原本嘅手推车，可能已经系摊咗喺度噶啦，翻咗屋企摊咗喺度。但系用完之后系我仲有活力去打机咯。
1: 呢个好紧要，精神健康。另外就系啱提到一啲同安全相关，有冇试过发生意外呢？
0: 傳統嘅手推車斜路，尤其是而家落雨啦，跣住落去啊！但係而家用呢個 AI 個車仔就可以控制到個速度，同埋突發事件可以停低，唔會發生到咩意外咯。
1: 喺你真係用緊嘅時候咧，對於佢譬如安全剎制啊，或者可能令到架手推車維持喺直線上面，你自己嘅使用感覺係點樣？
0: 有。好處有壞處嘅，好處其實真係即時剎停咗個車，咁啊或者單手操控，我要睇單啊，都係輕鬆好多，同埋真係安全好多嘅。都要改善嘅地方就係架 AI 車仔個板可能要增長少少，或者前面有少少階級咯，突出嚟少少，因為我哋啲貨唔可以
1: 掂地。
0: 係啦，係啦，係啦。
1: 通常個問題出現喺，譬如個貨會跣落去啊，隻腳你會撞到定係點樣？
0: 啲貨係跣落去咯，架車仔前面有少少高少少咧，其實可以頂住啲貨，咁就成件事就
1: 安全好多，
0: 安全好多。
1: 功能上有冇壞啊？啲咩嘅配件啊？有冇啲方向其實用完之後覺得啊，如果有呢啲功能就好啦。
0: 其實都接近完美噶啦。如果你話要再雞蛋裏挑骨頭嘅，咁可能加個文件嗰個西啦，即係裝文件啦。
1: 嗯，即係俾你哋擺啲單喺度。
0: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步兵嘅，咁可能加個電話架，即係睇個 GPS 都有用嘅。
1: 又差唔多收工啦，
2: 阿鹏，你咁想揸车，不如都坐上架手推车度试试佢啦。
3: 系咪有咩误会啊？我想揸车咋，我唔系想坐车做件货啊！嗱嗱嗱，喂喂喂！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大家好啦，咁我系叶志豪博士啦，咁我目前系喺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担任助理教授嘅，咁我本身系一名分子生态学家，咁我其实主要就系利用一啲基因组合同埋一啲生物信息嘅一啲分析，去到了解或者解决一啲生物面临嘅一啲迫切性嘅问题。咁其實目前咧，我主要嘅研究咧就包括咗啲珊瑚共生白化嘅一啲基因組嘅研究啦，環境 DNA 啦，即係 eDNA 技術喺生物多樣性評估上面嘅一啲應用，咁以及一啲可持續嘅水產養殖嘅。我以前港大讀環境科學最後一年嘅時候，我就揀咗一門叫做生態毒理學的一个课程，咁喺课堂上面咧，我就接触咗，其实喺生物喺唔同嘅剂量都会有啲反应嘅。我自己又觉得呢样嘢系几得意啦，咁啊开始意识到可能唔同嘅化学成分或者化学嘅量对啲生物都会有啲影响。
0: 毕业之后，叶博士先加入城市大学嘅研究团队，展开海洋研究。

0: 之路。
1: 我就加入了梁美儀教授的團隊，擔任了一個研究助理。在那個時候我就有機會去接觸到兩個漁資源調查的項目。第一個就是香港的拖網捕魚禁令前後的一些本港的漁資源調查，還有一個就是遊魚的調查。在這兩個項目裡面，我就有機會去到香港不同的水域、不同的生境進行採樣，更加去深入了解這個海洋研究的一些範疇。咁後嚟我然之後就去咗浸會大學啊，邱建文教授嗰度攻讀博士。咁喺呢兩個期間，咁我就開始接觸到一啲分子生物學同埋一啲基因組嘅研究啦。咁就發覺 DNA、RNA 咧係喺天然大自然裏面，好似一啲生物嘅一啲隱形嘅名片咁樣啊。佢嗰個 DNA 啊，其實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到一啲肉眼睇唔到嘅嘢，即係啲生物多樣性，好似 eDNA 技術咁啊。咁同埋可以了解到點解生物可以適應，或者點解佢會喺呢個環境裏面一個生長嘅。咁呢段嘅經歷咧，即係令到我之後踏上呢個科研道路嘅主要原因。
0: 叶博士透过采集海水样本，再分析不同海洋生物，例如鱼类遗留在水入面的遗传物质，就可以了解有什么物种在相关水域生活。
1: 咁傳統做生物多樣性調查咧，咁就需要一啲野外嘅採樣啊、捕撈啊，或者甚至係利用一啲水底潛水觀察去到做一啲調查嘅。呢啲咁嘅調查方法其實係好耗時、好耗人力物力，咁同埋呢啲嘅作業方法其實多多少少對生態環境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就利用呢個環境嘅 DNA， 可能淨係去到個 field site 嗰度採一兩 liter 嘅水，翻到實驗室，我哋就做翻啲研究。咁我哋就利用呢個非侵入式嘅方法，就可以知道香港嘅水域，即係附近嘅河口嘅地區，究竟係有啲咩生物嘅存在啦。咁甚至而家我仲有一個 ongoing 嘅 project， 就係做緊珊瑚嘅 eDNA 嘅。咁呢個我希望可以 develop 到一個快速測試嘅方法，就係幫我哋去監測全球氣候暖化嘅情況之下，睇下珊瑚礁嘅健康狀況啊，有冇啲白化嘅問題咁樣嘅。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来无限。
0: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 去到个 field site 嗰度采一两 liter 嘅水，就可以知道香港嘅水域有啲咩生物。
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會調配額外人手和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第一系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本港仍然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是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出现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

0: 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电车嘅封路啦。咁啊，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咧，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就系咧，由于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使用嘅，临时停止使用。咁咧，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呢，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明峰。
7: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新世代？
9: 理财新世代。
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Benny 早晨，
11: 早晨
12: ，Benny
11: 早晨，
10: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呢排中央政府咧有关内房嘅动作咧就非常之频繁嘅。八月初咧，北京市政府宣布放宽购房嘅限制咧，同埋房屋公积金缴费嘅规定，而喺八月底，即系八月28号咧，就推人行啊，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咧由最长30年系延长到最长40年。咁連翻內房嘅相關措施對刺激市場有幾大嘅影響呢？咁另外咧就係內地最近就出咗PMI 採購經理嘅數據啦。咁當中有啲咩利好信號同利淡信號，對投資嘅前景有啲咩啟示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資深首席嘅經濟學家兼香港都會大學高級講師林兆基 Benny 同我哋一齊分析。Benny， 多謝你上嚟。嗱，咁又講翻呢一個八月初嗰個嘅政策先咧，就係北京市咧就宣布再度放鬆樓市限購，咁就將五環內嘅非經北京户籍家庭咧購買五環內商品住房所需繳納嘅社保或者係過税嘅年限咧，就由2年咧進一步為調減到1年。以往佢哋嗰個咧就係五環外嘅，而家咧就apply 到應用到去五環內。公積金最高嘅貸款額度咧同步係提升到340万元，可以兩夫婦計啦。今次距離上一次北京放鬆限購咧，相隔都只係7个多月嘅時間。咁同時咧，個人住房貸款期限咧就喺828个新政啦。講翻就係由30年咧延長到最長40年。咁一個之內咧有公布咗唔同嘅措施，當然有啲就係市級嘅啦，有啲就係全國性啦，係啦。咁你認為背後係咩原因驅動咧？
13: 我想見到最近即係。

0: 希望趁呢個機會再加多啲馬力落去咧，就令到個牛市更加穩定。
1: 嗯，
0: 咁亦都喺個外需方面咧可以調整下高翻啲。
1: 嗯
2: 嗯，但係咧，其實咧，我自己咁樣諗啦，即係譬如公積金嗰個最高貸款額度340萬咁先算啦。就算你分開兩公婆計咧，每人102萬多過120萬，唔好意思，大概係160幾萬咁樣計啦。咁但係其實好少人嗰個公積金入邊係有160幾嘅。係啊，換句話說咧，其實佢嗰個340萬咧，佢係即係定到咧同蘇州一樣，但係咧嗰個可行性咧，即係其實有冇人掂到呢個340萬咧？就係好少嘅，其實係咁即係變咗嗰、那個嗰、那個政策嘅有效性就即係即係一個問號咯。咁同埋貸款由30年延長到40年，呢、這個就係幫佢計嗰條數，供款嗰條數啦，係啦，銀行供款嗰條數。咁但係如果你一個即係中年家庭咁樣樣，你供40年，其實都已經供到你退休之後咯。咁即係呢個即係唔係真係一個即係可以推動到北京樓市嘅即係嘅措施咧？定係即係措施出咗啦，嗰、那個效果會唔會都係即係麻麻地咁樣咧？
0: 我諗公積金嗰部分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就可能係一個信號嚟嘅啫，即係未必係真係。強英都講，我都認同，就係都未必有個好多人都受益到。咁反而咧就係話嗰個例如喺30年40年嗰度咧，咁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咧？大部分如果喺北京咁買樓嘅人咧，就算係非居即係原居民，即係喺北京嘅居民咧，其實好多都係以前可能買幾個樓房嘅，咁買幾個樓房嘅話，如果你係喺嗰個即係每個月俾嘅錢、啲供嘅錢裏邊咧，有一月係冇咗嘅話，即係少咗多，即係多咗出嚟咧，咁其實係對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即係例如喺消費又好，嗱，不不論佢要供多10年咧，咁但係喺佢個諗法裏邊咧，就係、起碼我依刻咧就可以俾少咗錢先。
2: 令到個消費增加，
0: 消費增加先。咁但係咧，大家係期望乜嘢咧？就係話希望個經濟好翻。跟住咧好翻啲，跟住大家都可以收入方面再高啲，咁啊補償翻嗰筆筆錢，咁依個咧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你唔去一步嘅話咧，其實你就唔可以支持到而家揸住好多舊房嘅市民咯，但係你一乜都唔做咧，你就佢仍然都係好似而家咁樣喺消費比較嘅呆滯一啲咧，咁我覺得咧始終要第一步要做咗先，咁啊做咗之後，我相信咧。有效性可以慢慢會見到，如果係真係冇效嘅話，佢可能會加重啲力量落去咯。
1: 今次828新樓市新政咧，就被形容為咧就係三招即係、就是、重拳嘅。第一招頭先我哋講咗咧，即係話將嗰個最長嘅供款年限咧就由30年拉長到40年，可能目的咧就係一啲。年青啲嗰啲嘅群體咧，都可以係供得起，係啦。咁但係咧存在一個長遠嘅問題，一路以嚟嘅問題咧，就係啲爛尾樓，就令到想買嘅人就唔敢買。咁而家另外嗰兩招咧，似乎都係衝住爛尾樓去解決個問題。但係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封閉式嗰個主板銀行制咧，要嗰、那個。樓差唔多封頂才可以攞到嗰啲錢，咁以往
2: 冇咗樓花啦，
1: 係啊，咁你以往即係嗰種滾動嘅開發方式咧，就會拖慢嘅咯噃，呢、這個可能都影響到開發商去買地，亦都影響到或者地方政府嘅財政，你又點睇呢？
0: 其實嗰、那個大家你見到嗰個模式咧，即係我係以前睇嗰啲地產商咧，個個都年年都幾萬幾千億樓嘅 revenue 嗰度，你發覺，但係佢係賺咗。個錢都好少即係比例嚟講，咁其實就係一個好明確嘅制度，佢哋做嘅咧就係、是、一個高負債、高供幹、跟住咧就係咩再轉流啊，高轉流，即係錢咧轉嚟轉去，跟住咧就做好多不同嘅投資。咁依個咧就造成咧就你見到就好多新嘅例如係樓盤開始開咗嚟做，但係就做咗中間咧就爛尾。咁依、這個壞嘅。事咧，大家見到就係中央不嬲都想要整理，咁整理嘅其中一樣方法，真係喺嗰個樓花方面，

0: 要 cut 一 cut 佢。咁我相信咧，就係短期嚟講，肯定咧就啲中小型嗰啲發展商咧，因為個現金流方面咧就壓力好大。咁大家都見到咧，都有個問題，就係好多嘅市咧，其實係同啲地產商咧，亦都係好有淵源嘅。因為點解咧？好多賣地都係佢哋去接手啊咁樣。如果又冇咗依個模式嘅話，都轉流嘅話咧，咁佢哋嘅地啲市啊，甚至係省咧，自己嗰有啲壓力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咧，中央今次做一樣嘢就係想整理整個樓市，希望個唔好嘅問題咧就搞翻正佢先。咁但係同時間就係我相信佢喺中央銀行啦，我諗央行方面咧又要做啲嘢啦，去支持翻呢啲發展商，因為始終咧喺一段時間裏面咧個現金流一短缺咧，就唔好話爛尾啊，間嘢都可能會執笠添。咁所以佢都唔想再見到呢啲嘢咯。咁所以咧中長期嚟講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短期咧，希望佢有啲所謂措施咧，可以有少少推動翻，就唔好令到啲公司咧就例如執笠啊啲。咁我相信咧會見到嘅，跟住我幾個月。
1: 萬一啦，真係有一啲小型甚至中型嘅房地產開發商，真係有呢個資金鏈斷裂啦，係啦，因為你要起曬平咗頂，先至可以賣啊嘛，先至可以賣就先至可以收錢。仲有你收錢唔係即刻落去發展商度，而家828嗰個新政就話收咗啲錢咧，就先落去一個監管帳户度，就唔俾開發商住啊，冇問題啦，入咗去冇問題啦，即係要收葺嘅嘢都收葺好啦，咁先至過錢。咁呢件事本身對於一啲中小型開發商頭先講過啦，即係現金流比較緊絕嘅話咧，其實佢哋真係有機會會破產。萬一啦，真係有一堆咁嘅中小型即係房地產開發商真係要執笠啦，咁其實對我哋成個即係中國經濟啊，成個市面會係點樣樣咧？
0: 嗱，如果係話令到佢哋嗌佢要執笠咧，我相信就一定係嗰個情況又非常之差嘅。咁你見到即係之前幾年都試過啦。咁但係咧，同時間你又諗翻下咧，就係話係唔係佢個目標亦都係希望咧啲公司又有重組啊？咁重組你唔一定要周屈嘅。咁你銀行亦都有個角色喺度。第一、第二就係啲大啲嘅地產商或者國企嘅地產商會唔會係一齊落去幫佢哋？例如係大家合併啊，或者係收購翻佢啲資產啊咁樣。咁其實我相信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去防止一樣嘢發生。咁但係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依個措施出咗咧，有一樣都我會覺得幾好咧，就係唔好咁慢啊做嘢。一有個 project 做咗咧，你就快啲啊完咗去，快啲攞錢。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咧嗰個錢嗰度咧，要等到佢啦復收曬所有嘢先攞得。咁我會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銀行可以做到嘅就係話你嚿錢已經擺咗喺度。咁例如你有短期嘅一啲需求咧，喺資金需求咧，
1: 搭橋貸款
0: 啊，依啲咁嘅嘢。咁我相信咧，內地嘅銀行咧會全力支持呢樣嘢。所以我會覺得依個今次嘅措施咧，係一定要同呢個央行啊，或者係所有嘅商業銀行咧一齊去討論個措施喺背後點樣支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自己最可能發生嘅真係好多執笠啊，中小型嗰啲。但我相信咧，就係佢已經要預測嗰樣嘢，就應該唔會見到。
1: 即係後台應該已經有一啲 operation 係做咗㗎啦，
2: 打咗防疫針，
0: 打咗㗎應該。
2: 咁嗱，我哋睇翻828新政咧，頭先我哋講咗兩招啦，其實有一招咧就比較少人去留意，因為三招嘛。其中一招咧就係話全面推行現房嘅銷售，嚟緊咧如果係拍賣未來拍賣嘅新土地咧就。將會優先選擇現房銷售，即係如果你個開發商係起好先至賣嘅話咧，嗰個地有啲咁嘅條件。咁有啲嘅解讀咧就話，可能咁樣做之下咧，嚟緊新房嗰個嘅新盤嘅供應會減少，令到個樓價咧短期嚟講，因為你少咗，咁自然個樓價會有機會，特別係一二線城市比較供應比較稀缺咧，會上升翻。你係點睇咧？
0: 嗱，我相信一二線城市某些例如係。你見到就而家最 hot 嗰啲，通常都係咧就有科技啊嗰啲城市啦，咁佢都係即係樓房方面比較上緊嘅。咁反而咧嗰啲 三四線啊，嗰啲咧，大家見到個供應仍然係多到不得了。
1: 嗯，
0: 咁其實咧，我諗都佢嘅做法咁樣做法咧，即係你。

0: 要有現樓賣先有嘅話，一定係令到嗰個供應咧就降低翻，亦都唔會喺度繼續喺度升。咁希望咧就再買多少少時間咧，就俾佢咧消化咗呢啲佢。咁你見到佢個今次整個政策模式咧，就是、希望將錢咧放翻出嚟。就有一部分錢可能會流落去呢啲過分供應嘅一啲樓房，我可以買翻啲。跟住另外一邊咧，希望可以喺消費嗰邊又落啲內需。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是一個系統性嘅，例如改革咁樣啦。咁但係咧，當然你話要個成效去到邊度咧，大家都要睇下跟住經濟環境啦。咁但係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嗰個貨幣輪轉就令到個經濟環境改善。咁整體嗰個樓房嗰個市場咧穩定翻咧，我相信對中國嚟講咧，長線嚟講都係有益處嘅。
1: 好，咁我哋講完樓市咧，不如就睇下呢個經濟數據啦。今上個呢個禮拜咧就出咗官方嘅八月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其中七月嘅製造業 PMI 咧就八月嘅咧就由七月嘅49.2升翻上49.8，好過市場預期嘅49.5嘅。咁但係咧就都連續兩個月係處於50以下之後就係收縮區間啦。咁反映個製造業咧就有啲改善，但又未去到話即係好景氣嘅情況。而非製造業咧就持續係收縮。咁你對於兩個嘅 PMI 有咩解讀咧？
0: 嗱，你睇翻下再分之前嗰例如一至七月嗰啲數嘅睇咧，嗰啲好似固定資產投資咧，見到都仍然都係負增長。尤其是你見到喺嗰、那個製造業方面咧，仍然都好弱嚇。咁依個亦都係令到咧呢、這個 PMI 見到咧，仍然都係處於喺個五十度掙扎緊咁樣，又去咪去唔到五十，但又少咗啲，又未去到好差。咁依個情況咧，話俾大家聽就話市場裏邊咧，可能對下半年嗰、那個例如一啲企業咧個信心咧，仍然都唔係好足夠。例如好似有部分企業㗎，你見到我哋嗰個出口啊，或者係進口方面都非常之好嘅啲數字。但係同時間就係話你見到可能佢覺得下半年係咪個全球經濟咧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出口啊呢啲？咁佢都有啲擔心，所以佢哋個信心不夠嘅話，你見到係反映咗喺個 PMI 嗰度咯。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就係暫時嚟睇咧，出口咧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動力，係經濟動力。咁無論消費啊，或者係好多不同層面嘅一啲高科技嘅產品咧，我諗仍然咧都好依賴中國。咁依賴中國嘅話咧，我相信咧嚟緊依半年咧，仍然都會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咁但係我哋咧覺，我覺得咧佢個 PMI 咁弱咧，其中一樣嘢咧都係大家都要睇個固定資產投資，因為咧以往我哋咧都係好靠嘅固定資產投資嘅推嗰個動力出嚟。就令到成個行業咧，例如生產啊，係咪咧都可以做得好啲供應鏈？但係今次見到喺度弱緊嘅話咧，尤其是係我比較上覺得影響比較大咧，就好似一啲基建啊啲咧，其實係好差。咁依個咧會唔會係因為一啲個別城市亦都係個資金唔夠啦，咁啊做啦？咁依樣嘢我覺得咧喺中央層面裏邊會唔會可以例如讓佢哋再發債啦？或者係另一樣嘢去幫助佢哋做呢樣嘢，咁提升翻嗰、那個例如嗰個固定資產投資，因為始終佢嗰個行業咧就係會牽涉到好多人就業嘅，咁就業有人嘅就業嘅話，亦都有人消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而家。
2: 但係似乎咧就係中央對於城投債嗰個發行咧，都係捉得比較緊一啲，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有跟城投債嗰個發行，都係麻麻地嘅而家。
0: 而家可唔佢嗰個模式咧，就驚佢哋咧就負債過度，同埋咧有時佢哋都唔知道啲錢啦，係咪去到邊度啊？當然嗰個阿書記會知道啦，好清楚。咁啊，但係咧就係會唔會使喺一個唔啱嘅位置咧？咁佢哋都成日擔心呢樣嘢。咁你其實見到一啲我係咁樣講，三四線城市啦，其實有啲基建咧都未必係真係需要嘅，咁佢都照做嘅。咁做咗之後咧，見到嗰個負債又好大啦。咁所以我諗而家佢咧就比較上會睇得緊啲嘅就係、是，你真係要做嘅，如一個地方要起地鐵嘅咁樣，或者起條橋嘅，我相信咧都要攻過咗好多關你先可以做到，跟住先至可以去到嗰刻咧就籌錢。咁啊，依個我見到就係而家就喺中國嗰個模式會係咁樣咯。
1: 呢排咧內地嘅經濟數據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會用 K 型嚟去形容係。個英文字母 K 即係分化啦，譬如話呢一個七月嗰個嘅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嘅利潤總額咧，你睇到個分化情況好明顯嘅。譬如話一啲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業咧，個利潤係大幅增長成超過一倍。

0: 啊，高技術製造業同原材料製造業的利潤都增長超過五成，但是呢汽車製造業就下滑了 20.4%。 咁樣呢個會不會意味著呢，就係話即我比較擔心，就係話因為你K 型嗰個分化咧，高利潤高增長啲行業咧就比較細嘅，即係佢嗰個受惠嘅人群嘅層面咧就比較係窄啲。但係汽車啊，或者一啲好似黑色金屬冶煉啊、壓燃加工嗰啲咧，就好多即係工人嘅。咁呢個情況其實對個消費要提振都會有個拖慢喎。
1: 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國家而家就大幅咁投資，一啲 AI 啊、高科技嘅嘢，咁都誒取一啲成效嘅。但係頭先你都講啱，就係話受惠嘅人群而家嚟講咧，都唔會太多，因為你將14亿人裏邊，梗有好多人咧都喺製造業嗰度做噶嘛，但係製造業嗰度，如果好似汽車嘅成個供應鏈裏邊請幾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多嘅，一定一冇咗嘅話，你就會見到個問題出嚟。但係唔好話講中國啊，德國而家有車廠嘅裁員咁多人，佢哋都好擔心一個城市就冇咗。以前美國亦都試過，喺 Detroit。咁依個喺發生喺中國嘅話咧，就亦都影響個消費，好明顯噶啦已經。咁所以咧，我諗佢要諗清楚就係話啊，會唔會俾例如好似汽車業啊喺內地咧啊，會唔會過分即係俾佢哋即係買得太多啦啲車？第一，第二就係會唔會係有一個所謂嘅外卷嘅問題啦？咁依啲都要檢視一下。咁我相信咧，就喺依個分化咧，都要一段時間先可以解決到，因為實在而家都仲係最初段高科技投資。你得到嘅紅利咧，都未必係咁快見到曬。只係而家依刻咧，好多人投錢入嚟，那個行業就好似有啲嘢賺到錢咁樣嘅啫。咁但係慢慢你要長期、中長期睇到嘅話，如果我哋係有個全球一個好嘅地位咧，最後我相信我哋都可以穩站到一個比較好嘅位置，令到個消費咧、整體嘅消費咧、就業咧會好翻啲咯。
2: 你點睇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 GDP， 我哋用 GDP 嚟量度啦，你嗰、那個預測嘅增長率係幾多咧？
1: 嗱，下半年咧，我相信咧就係、是第三季先啦，第三季咧，暫時我係見到一啲七月數據嘅，咁啊八月就嚟出啦，咁啊我自己覺得第三季會比較弱啲，咁啊因為咧我咁都有啲人話淡季，咁但係見到就冇乜話咩措施出台去支持，咁穩穩定定，我諗有4.5%呢啲高可能會有，應該有冇問題嘅，反而我自己比較睇好第四季，因為咧第四季咧你見到會有好多不同嘅推動。第一，我哋嗰係集中希望係成年都係5%，咁我仍然都覺得會可以，咁所以我會覺得第四季可能個數字會比較高啲，就可能拉翻雲嘅話咧，就可能拉個5%啊，咁所以個情況咧，但係我會覺得要推動到第四季，例如係5%啊，或者甚至以上咧，有一樣嘢我相信要做嘅就喺嗰個貨幣政策、工財政策方面咧要配合，咁而家你見到佢個呢、這個貨幣政策咧，成日都係話咧，適度寬鬆啊，呢啲咁嘅字眼。咁我覺得咧，佢會更加會做得快啲，做得多啲。咁公共財政政策方面啊，稅務啊、稅負呢啲要降低啦。我相信佢都會同時間佢又收多啲税，其他方面，但係同時間佢亦都有好多方面咧，去放翻啲錢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喺第四季咧，佢如果佢唔開始做咧，我相信今年個經濟咧。就唔係好似大家預期咁啦，去到就係政府想要嗰個數字咯。
0: 第四季就係、是、其中關注就係10月中央會喺北京召開20屆嘅5中全會啦。咁你預計即係中央政府嘅核心任務會係咩咧？我諗都係一定係維持個經濟增長接近5%啦。但係頭先除咗貨幣政策之外，財政政策嗰方面，你覺得有啲咩可以落出招咧？
1: 嗱，而家我會覺得咧，仍然咧就係、是。喺減税嗰度咧，其實個力度咧，除非係好大，就令到人哋咧會真係去消費。咁我覺得反而係唔係一件好事，反而係政府要攞嚿錢再去做一啲投資。就我會更加覺得佢更加好。咁你見到都係國家都做咗好多投資喺一啲例如係高科技啊呢啲度。咁我覺得咧，嗰個高科技咧，就我亦都見到佢哋咧，就唔係淨係投喺一個行業咧，唔係投喺一個地方，就全個國家都有。咁因為咧，依個係亦都係令到咧可以分散嗰個風險。咁我會覺得應該嘅最好嘅做法咧，都係喺用錢咧就去投資，就多過咧就係去好似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署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對於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早前聯同警方採取相關執法行動。盧寵茂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相關疫苗，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注射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

0: 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的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的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7: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8: 五心水节录，
7: 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10: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看回今个礼拜港股的市况呢，都是先跌就后回升。恒指呢在周中呢都是跌近25,000点、最低见到25,008点的。但是礼拜四礼拜五升返啦。昨日呢最高就个高位逼近25,800点，最高见到25791，收市呢就是收报25650。咁全个礼拜埋单计数呢都有少少的升幅啦。恒指就升了66点，升幅0.3%。而国指就升65点，升幅0.8%。但是科指呢今个礼拜都仲要跌36点，跌0.8%，是连跌两个星期。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说呢，礼拜五那个升呢其实就是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美股回升带动。而美股升呢就因为这个不是喐十是喐力，它都是一个联储局里面重磅级的理事，就市场认为它讲嘢就放急。但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它那番说话就如果乜就乜，即是如果通胀降温呢

0: 就可以唔減息啦，咁樣啊唔加息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如個市場咧個反應就係對佢嗰説話分兩部分嘅話咧，如果乜佢哋市場就冇反應，就係、是。就減息啦，就維持加利率不變啦，嗰、那個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反應。你覺得點睇咧？
1: 如果乜就乜嘅話，咪即係阿媽係女人。
0: 係啊，咁而家呢個如果乜就乜咧，禮拜五琴晚美國出完嗰個嘅就業數據咧，就似乎咧就係、是、將呢個如果乜就乜就否定咗，將個如果否定咗啦。
1: 其實咧，琴晚嗰個數據咧，真係好驚喜嘅，你可以咁講啊，但亦都好驚嚇啊嚇。咁點解咁驚喜咧？就係琴日嗰個美國
0: 飛龍
1: 就增加咗162,000。咁係點解咁驚喜咧？就係、是、因為喺彭博入邊所有嘅預測咧都去唔到162,000，幾乎咧佢係三倍啊！嗰、那個係啦，三倍嗰、那個預測，咁呢個梗係好驚喜啦。但係都好驚嚇喎，即刻美國嗰、那個
0: 即係
1: 就即刻就個股市就跌啦。點解咧？就係、是、大家解讀為咧加息空間咧就多咗，甚至咧可能九月加息。嗱，雖然我哋唔知究竟係唔係九月加息啦，但係。即係成日都講九月、十二月噶嘛，但其實大家唔好唔記得，10月28日都有一次議息嘅，係啦。咁所以而家仲係有九月、十月、十二月嘅議息，即係三次。咁所以有機會咧，我琴晚睇嗰、那個即係利率期貨嗰度啦，就係、是、有機會係10月28日同埋12月，係啦。咁就兩次。系啦，有機會係咁。
0: 咁恆指我哋而家見到都仲係卡住喺25,000至到25,800或者高啲26,000咁啦，1,000点嘅好窄嘅區間上落。你睇嚟緊會有冇突破，或者係乜嘢嘅催化劑會令到呢一個咁嘅困局係有突破呢？
1: 你見到我笑成咁咧，我都覺得突破係好難嘅。尤其是咧喺加息嘅一開始講加息啦，不如咁講。講加息預期加息嘅時候咧，其實你要個股市上咧係比較難一啲嘅，尤其是昨晚你睇即係道指就已經知啦。你預期有一個快啲嘅加息或者多啲嘅加息咧，其實股市就會跌嘅。咁反而咧就係佢加咗嗰下咧，嗰、那個股市就有機會升啦，因為件事已經實現咗啦嘛，實現咗咁個股市就有機會升啦，除非佢。喐十就話俾你聽啊，係啊，我跟住會猛咁加，但係佢都唔敢講嘢嘅。其實，即係上次即係嗰個 Jackson Hole， 你又睇到其實佢唔係好敢講嘢，都冇乜一啲好代表性嘅言論。咁所以其實就係而家咧預期緊加息嘅時候咧，嗰、那個市係會立啲。佢萬一加咗嘅時候咧，反而你都仲有啲憧憬。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即係一路留意住，去到即係十月睇下點，係啦。
0: 咁就同補充翻啦，琴晚美國出嗰個八月嘅飛龍咧，就職位增加咗162,000，係遠超過市場預期嘅56,000。而七月咧，本來公佈係減少23,000，係啊，上修到增加21,000，一來一回都40,000+嘅。
1: 係啊，冇錯啊。
0: 而失業率咧就維持喺4.1%，咁所以美股咧琴晚特別個美債咧。兩年期，因為通常兩年期就對嗰、那個通脹比較敏感啲嘅。兩年期嘅美債嗰個收益率咧，喺盤中一度係觸及4.416厘，超過4.4厘，係2025年1月以嚟嘅最高。咁而十年期亦都一度係觸及4.8厘嘅。美股三大指數咧，琴晚都下跌啦，道指咧就收報53,394，跌咗292點。全個禮拜嚟講咧，道指係跌0.3%。但標普同納指都仲有一升，標普就升0.1%，納指咧就升0.4%。下個禮拜咧都仲有通脹數據要留意噃，就係呢一個八月嘅消費物價指數CPI 同埋 PPI， 咁呢兩個數據咧可能都會成為聯儲局九月中議息會議嗰個嘅一個重要嘅政策參考咯。
1: 係啊，咁我哋到時就再睇下點啦。不過大家都應該預期咧，嗰個通脹率咧，即係就咁讀出嚟嗰、那個，即係唔係話撇開食物同埋原油嗰、那個，就咁讀出嚟嗰、那個咧，其實應該就係、是、都係偏高嘅，因為嗰個原油價格仍然都係即係高企啦咁樣。

0: 咁另外就係 A 股方面咧，今個禮拜咧就都係表現偏軟嘅。上證指數嚟講，今個禮拜跌0.6%，深成指跌3.1%，創業板指咧就跌4%。同埋我啲留意到咧，今個禮拜咧可能亦都係因為啲業績嘅效應咧，啲內銀啊、內險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因為見到都有唔錯嘅增長，又增加派息，加埋嗰個市況唔穩定。中東嗰度嚇又嘅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又再升温，所以都見到啲資金流去一啲嘅高息股度，反而科技股咧就係受壓嘅。係
1: 啊，爭啲啊！
0: 嚟緊你覺得係咪都係咁嘅趨勢？
1: 我覺得如果我哋仲係留意住淨係香港股市啊，咁我覺得即係少啲睇一啲科技相關嘅啦，因為其實呢個世界啲錢咧，即係流轉咁樣。佢會揀呢個世界入面最有潛力嘅科技股，咁同埋最賺錢嘅科技股，咁嗰啲其實咧唔係喺恆指入面嘅，即係唔係喺香港股市入面。咁如果你話係揀香港股市，你淨係睇香港股市，咁可能你就即係揀翻啲傳統啲嘅收息。
0: 嗱，我唔知咧，今個禮拜港股有個板塊咧，都表現得非常之一枝獨秀嘅，都我覺得佢都應該屬於傳統股嘅。俾你估下，你估到係估唔估到係咩板塊？
1: 估到係咩板塊？航空係航運。
0: 航空就唔得啦，航運爭一字之差係啦。航運咁，我哋咧下一節咧就傾下航運板塊啊。

0: 好啦，咁我哋今節咧就請嚟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阿 Ravi 咧，同我一齊傾傾嘅。Ravi 你好，早晨。
1: 係
2: ，Ravi 早晨。
1: 大家好，早晨。
0: 听未听到嘅声，系 Ravi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好，
2: 我要大声翻少少先。
0: 我啲系咁啊，过去几个月咧，由巴拿马啊运河到到红海咧，全球嘅多条嘅关键航运通道咧，都因为受到啊战争啦，同埋极端天气嘅冲击，个运费咧就升到好急嘅啊，包部分航线嘅运费咧创咗历史新高，而传统航运网络亦都频频系承压之际咧。我哋見到墨西哥啊、泰國同埋中國等啊，紛紛都佈局一啲替代嘅路線，為全球貿易增加新嘅運輸選擇。究竟航運板塊係咪繼續可以維持呢個景氣呢？咁啊，想問阿 Ravi， 你覺得呢排嗰個航運股，譬如個乾散貨指數咧，咪創咗2023年12月嚟嘅新高？呢個係咪都係同嗰個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一個最大的推動的因素呢？
1: 是啊，其實啦，當然啦，我諗運費嗰、那個角度啦，咁都係供求同埋即係供需兩邊去影響啦。咁如果你話講緊需求端，即係成個經濟面嗰邊咧，其實嗰個變化就唔會話突然間短期有好大嘅改變嘅。咁甚至乎其實都少少地咧係趨向緊慢慢向下嗰個方向嘅。咁但係所以反而你話令到個運費價格咁樣扯上嚟嘅話咧，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咧就比較大嘅影響。咁呢個就絕對係頭先提到啦，就係嗰個背後可能係中東地緣局勢啊，而令到海峽嘅封閉啊等等咧，咁令到可能好多嘅船啦，無論佢運一啲嘅乾產貨好啦，集裝箱好啦，咁就唔能夠好順利地去通過，甚至如果要運嘅，可能都要繞道而過，甚至乎可能又要係加啲運費去俾佢先至係可以運得到啦。咁所以喺嗰、那個運力影響之下，供應緊張之下咧，咁、那個運費價格的確咧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推使到咧，就係過去整體航股比較強嘅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咯。
2: 咁會唔會其實需求端都增加咗咧？即係我聽講咧。礦鐵石啊、鋁土礦啊，嗰、那個運量咧都上升咗咁樣樣，咁會唔會都喺呢度即係影響到嗰個運費咧？
1: 當然我諗需求端嗰邊其實當然都會有影響個運費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整體你話嗰個推動性嚟講咧，就我自己覺得就唔係話去到太大住啦。因為成個經濟面雖然你話仔細都要睇，可能乾散貨、集裝箱或者相關運嘅一啲即係貨物啦，有唔同嘅一啲需求啊嗰、那個變化啦。咁但係整體我覺得即係環球性經濟面嚟講咧，其實暫時個增長動力都唔係話真係特別強。咁始終再加埋喺成個地緣局勢咁緊張之下，除咗頭先講影響供應端之外咧，其實你慢慢拉翻落嚟咧，都會影響埋成個整體嘅物價。

0: 啦。咁呢個亦都會倒逼翻影響翻大家對於個別產品個需求，除非就係佢哋都好民生性、好必需性嘅消費品啦。咁但係否則嘅話，如果你話唔係一啲好必需性消費品的話咧，咁嗰個價格上咗，可能係影響翻個需求嘅。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反而整體個方向嚟講咧，要有影響，但係就睇法上講，我覺得反而供應端嗰邊咧，係近期推升運價嗰個主要原因之一先咯。
1: 我想補多個問題啊！嗰、那個運價就升咗啦，咁、其實比起歷史高位，而家究竟係一個咩水平？係咪極端咁上升啊？定係溫和咁上升咧？
0: 我諗去到呢啲位就唔係話即係太過極端咁上升啦，因為始終一方面啦，整體你話成個中東局勢，即係美嘅戰事，其實講真去到呢刻都困擾咗差唔多半年啦。咁變相即係雖然而家都仲係唔係話好順利地可以過得到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其實透過咗咁長嘅時間咧，大家都不斷去揾緊其他啲替代方法。頭先提到可能譬如繞道而行啦，可能雖然係遠咗，咁但係可能去譬如非洲可望國嗰邊過啊，或者係南美洲嗰邊過啊，甚至頭先提到即係消費提過啲墨西哥啲即係可能陸上嘅運線啦，去到係有少少輔助性嘅幫助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會減輕到成個嗰、那個過度嘅供應緊張嗰個問題，咁所以你話而家咪去到好極端嘅一個環境咧，咁我覺得又未至於係，咁但係的確成個局勢未有個好大變化之前咧，你話要個運費有個好大幅度嘅回落咧，咁我暫時機會性都唔係太大先咯。
2: 嗯，如果我哋即係可以確定就係話都同意就係需求方面咧，環球經濟放緩咧嗰個需求嘅嘅推動作用係會相對係弱啲嘅，咁就靠供應不足嗰個嘅因素，但係供應不足嘅因素咧，都有一啲係即係階段性嘅，可能頭先我哋講緊紅海局勢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嘅航道啲地緣政治風險，令到嗰個嘅航行嘅距離拉長咗，因為繞道嘅時候，咁你變相個運力就變得緊張。另外咧，就仲有就係話嚟緊一啲政策上邊都可能會令到運力緊張嘅，就係咧好多未改裝嘅老船咧都被迫係採取減速航行去降低個排碳，呢個就係啲國際嘅碳排放嗰啲嘅法規，咁要佢行慢啲去減碳，咁又變咗咧拉長咗個航程天數，本來我行三日就到咗嘅，而家要行五日，咁你變咗個運力又少咗。咁仲有咧，就係喺呢個我哋睇到一啲嘅船澳啊，一啲全球主要造船廠個船澳嘅排程咧，都非常之飽滿。目前散貨船平均交船期咧係長達 4.28 年，咁亦都係新船嗰個交付係追唔上啊。同埋咧就係、今年咧就最有超過3000艘嗰啲老舊嘅乾散貨船咧係進入第三次特檢嘅週期。咁通常咧，每次特檢咧就要停航3到4个礼拜，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咧就令到嗰個供應力係緊張。但我哋睇呢啲因素咧，其實佢唔係長期噶嘛，即係特檢你唔會一年咁係咁特檢噶嘛。除咗個新船交付嗰度真係要長啲時間，其他都可能係會因為嗰個嘅譬如地緣政治形勢如果有變化咧，係會改變嘅。咁呢個會唔會擔心即係話航運股嗰、那個或者運價？嗰、那個嘅升勢都要提防咧，一旦喺供應嗰個利好因素啊，如果淡弱化或者消失嘅時候咧，那個運價又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回調咧。
0: 係啊，其實當然啦，我諗始終每樣嘢都有兩面啦。咁所以頭先提到就係講緊近期嗰個供應緊張個問題之下咧，令到運費就不斷係上升啦。咁而的確好似師傅話齋，如果調翻轉講就係嚟緊如果頭先提到譬如地緣局勢又好啊。或者一啲新船嘅運力等等都好啊，慢慢啊釋放出嚟，或者成個局勢向好啊去改善嘅話咧，或者係海峽可能突然間通翻嘅話咧，咁的確你話對於成個運費價格係有個可能回落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呢個我諗都係要一啲嘅時間啦，因為始終正如頭先提到就係近期咁緊張之下咧，的確好多想運嘅船咧，除咗如果你話可以繞道就繞道啦，長啲就唔介意時間都照繞道啦，但係有啲就真係照排隊嘅。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即係我諗通翻都好，或者係緩和翻都好咧，咁呢度都要啲時間去消化翻呢啲所謂排緊隊嘅一啲可能船啦。咁所以呢度某程度上對於成個運費咧，我諗晾住喺相對高嘅位置都會有一段嘅時間滯。咁但係可能過完呢段之後消化完之後咧，咁如果局勢冇再轉出翻緊張，而繼續向翻正面嗰邊去行嘅話咧，咁的確慢慢落翻嚟機會性係比較大。咁所以對於啲航運股嚟講咧，

0: 某程度上的確啦，你話而家已經升咁多嘅話咧，現階段去部署咧，咁的確都要小心翻，就係後市咧可能有少少調整反覆嘅風險先咯。
1: 嗯，明白。咁即係如果啦，我哋而家用而家嗰個狀況嚟睇，霍爾木斯海峽嘅狀況，巴拿馬運河嘅狀況，咁其實嗰個運費會唔會繼續上升咧？喺今年內？同埋，如果係上升嘅話，係唔係航運股就能夠受惠呢？
0: 我諗運費今年內嘅話咧，咁始終相對喺呢個高位嘅機會性，我覺得係偏大嘅。因為頭先提到啦，始終如果真係就算假設嗰個嘅事件向翻好，慢慢改善翻都好咧，都要啲時間去消化個價先落翻嚟啦。咁如果佢而家始終佢哋年底仲有大概一季度嘅時間嘅，咁變相我覺得你話要短期有個好大幅度回落機會性唔高，可能佢到即係下年嘅上半年翻嚟啦，過埋個第一季之後咧，咁話先至慢慢有個回落嘅機會性係比較明顯。咁呢個係對於運勢嗰個睇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航運股嚟講咧，咁始終以翻股份或者板塊嚟計咧，講真句，好多時股價咧係行先所謂一啲實際事件一步，可能都大概行先三至到大概一季嘅時間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呢啲位近期都相對喺高位嘅話咧，其實反映緊咧，亦都一樣啦。可能個運勢係年底前都仲係高，咁但係要睇就係之後啦。如果正頭先自己估就係個運價可能下年翻嚟有個回落的話咧，咁即係點樣？轉講就係嚟緊呢一季咧，可能航運股再升上空間咧，就慢慢變得有限啲先咯。
2: 嗯，嗱，當前咧個運價都係仲係升緊啦，咁運力不足咧，就會觸發咗咧一啲替代方案嘅構思。可能你覺得有啲好天馬行空嘅譬如墨西哥就話提出以鐵路連接兩岸嘅港口嘅陸上運河方案作為巴拿馬運河替代嘅選擇。另外，我見到亦都美國財長就話，即係第時霍爾木茲海峽咧，唔使運油，唔使經過呢個海峽嘅，可以用管道去運送嘅。咁你覺得呢替代方案係咪實際可行嘅，定係即係都係即係天馬行空咧？
0: 咁我覺得又未完全去到天馬行空，但係你話係咪好完全好有用啊？真係替代到曬而家嗰個問題咧，或者解決曬而家嘅問題咧？咁亦都唔係啦，即係我覺得只係會幫到少少手啦。譬如你講墨西哥陸上運河嗰邊嗰個所謂跨洋鐵路嗰因素啦，其實而家睇翻啲即係消息去睇咧。用呢個墨西哥陸上運河個運力個規模，同你本身巴拿馬運河每年處理集裝箱嗰個嘅運力嚟計咧，其實都爭幾遠嘅。咁所以呢度其實都只係叫做可能幫到真係一小部分啦。因為以翻而家巴拿馬每年即係嗰邊處理嘅集裝箱量咧，標準箱咧大概1,300至1,400,000個咁多。咁但係如果以翻墨西哥呢邊呢個跨洋鐵路都好咧，就算去到2035年咧，大家都係估緊年處理量都係大概1,400,000個標準箱嘅啫，即係大概10% 到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只係某程度上可能夠幫到部分啦。咁但係你話係完全解決或者替代得到個問題咧，就唔係咁容易先咯。
1: 嗯，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知道咧就係。有啲因為成日都講話，而家個運力就唔夠啦，嗰、那個運嘅時間就長咗啦。咁好多咧就會訂做新船啦。咁新船咧會唔會就係、是、你知新船其實一架船係做好耐噶嘛？咁你估啦嚇，預測嗰個做咗出嚟嗰個新船，其實會唔會已經呢個運力問題就已經解決咗啦？到時架新船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交付唔到啊，唔俾錢啊，有冇啲咁嘅情況咧？你估？
0: 我覺得整體我自己又未諗到去咁極端嗰個狀態啦。咁但係的確都同意嘅就係、是、始終你做船做新船，頭先佢師傅都有講啦，就係、是、要時間啦，即係唔係話今日去講做，聽日隻船又出嚟嘅，咁即係都要啲可能比較一段比較頗長嘅時間啦。咁所以的確都同意就係、是、最驚一點就係你呢刻講緊可能想做多啲新船去解決翻呢個可能運力嘅問題啦，或者叫做係再多啲箱啦，可以叫做咁講，因為個水深可能大少少啦。咁但係最驚一點就係當去到臨尾交付或者差唔多搞掂之前咧，可能成個局勢問題已經又向翻好。咁所以呢度的確係會有少少可能時間差或者個矛盾位喺度嘅。咁所以反而我覺得雖然話未諗到咁極端啦，咁但係就未必話完全因為嗰個所謂新船個方向咧，而去諗一啲航運股或者係而家覺得最主要嘅影響因素先咯。
2: 嗯，仲有30秒咧，因為航運股裏邊我哋都有三大嘅。選擇三大類咧，就係乾散貨啦、集裝箱啦，同埋運油嘅啦。 或者加埋就天。

0: 氣咧，你會覺得如果真係要比較安全穩陣嘅，或者係嗰個前景可能見到高，會係邊個邊一類咧？
1: 如果短期性去睇，我覺得集裝箱我自己會睇得好啲嘅，即係特別會比較受惠到嗰、那個運費，如果真係向上啊，運力緊張嗰個問題。咁但係反觀鋼產貨咧，就始終唔係話唔受惠，但因為本身鋼產貨佢哋個利潤比較薄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個問題之下，佢哋可能選擇未必運住，咁所以變成整體對於佢哋個帶動性可能就稍微有限啲先咯。
0: 好，今日唔該曬 Rafi，
2: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八个月接获3000多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5%，主要与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一半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是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例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请小心。再重复多次个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

0: 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8: 中国事，
9: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8: 天下事
10: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8: 事事关心
11: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7: 远在千里嘅事
12: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8: 你不可不知嘅事
13: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7: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8: 邱艳、林永文
14: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7: 108,000里，
15: 欢迎收听九月五号的108,000里。早晨啊，林永文。
16: 早晨啊，邱艳，各位听众早晨。
15: 好啦，咁啊，不如我哋即刻就开始今日我哋第一个话题啦吓。咁、就系关于社交平台嘅。其实睇翻咧近年啊，社交平台一啲被告上法庭嘅个案咧，好多都系涉及儿童安全啦，一啲使用成瘾同埋私隐嘅问题嘅。其中咧，拥有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两大社交平台嘅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咧，卷入嘅诉讼就真系最多啦。
16: 系啊，近日啦，瞩目嘅一宗咧就系 Meta 咧俾美国多个州份咧联合提告啊，话咧佢旗下嘅平台啊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案件咧就喺上个星期三，即系8月26号咧达成和解。Meta 咧就应承咧俾最多180亿美元嘅和解金，咁折合咧即系大约系1400几亿港元啦。咁而且旗下平台咧都会全面升级咧对青少年同儿童咧嘅安全保护措施嘅。
15: 咁嗱，留意翻咧就系呢一笔嘅金额啊，系远高于 Meta 至今喺任何一宗诉讼入面嘅和解金或者系罚款噶吓。
16: 系啦，咁我哋睇翻咧今次联合诉讼嘅详情啊。咁今次嘅诉讼咧，最初咧系由29个州啦喺2023年联合提告噶。咁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同新泽西州咧嘅检察团队主导。咁其后陆续咧有更加多州份加入。
15: 咁对 Meta 嘅指控咧，就包括将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蓄意设计成会令到一啲未成年人上瘾嘅一种方式啊。咁啊，而且隐瞒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风险，仲收集未成年用户嘅私隐，违反咗各州嘅消费者保护法，仲有就系1998年颁布嘅联邦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亦都违反咗噶。
16: 系咁啊，案件喺上个月喺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咁证物包括咧几百万份 Meta 内部嘅文件啦、内部研究报告啦、员工电子邮件啦、通讯记录啦，同埋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咧嘅对话记录添啊。
15: 咁前 Meta 安全工程师兼举报人贝哈尔咧系作为关键证人去出庭噶，咁佢就指证 Meta 对于未成年用户系采取咗一种叫做不问不说嘅消极策略。
16: 外界咧原本预期啊 ，Meta 若果系败诉咧，可能系要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嘅赔偿金嘅，相当于咧 Meta 旧年一整年嘅总收入啊。
15: 咁结果咧呢一个审判只系进行咗5日啫，就喺朱克伯格原定要出庭作供之前 ，Meta 就同起诉方达成咗和解。随后咧，加州联邦法官罗杰斯。

0: 批准咗呢个协议。
1: 而罗杰斯咧喺裁决书里面啦，就话和解协议咧系体现咗公平、合理、全面而且真诚嘅原则嘅。咩谈唔单止咧提供金钱赔偿啦，更加重要嘅系促成咗咧实质行为嘅改变，切实咧解决社交媒体咧带嚟嘅负面影响。
0: 咁作为和解协议嘅一部分咧 ，Meta 系否认佢有任何嘅？

0: 依附啊，即系咧，只有喺 Meta 嘅竞争对手啦 ，TikTok 同 Alphabet 旗下嘅 YouTube 咧，咁亦都承诺对青少年用户采取类似嘅安全限制嘅时候咧 ，Meta 咧先至需要俾嘅。
1: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就说了 ,Meta 是有意要将竞争对手拖落水，以免最终只有自己被认定是公共妨害的公司。另外亦都有分析相信 ,Meta 是希望令到竞争对手做出一些类似的限制措施，那就自己在营运上不会处于劣势了。
0: 咁跟住咧，我哋又了解一下咧 ，Meta 咧喺嚟紧一啲青少年保障措施咧会做啲咩啦。咁啊，和解协议咧最具深远嘅影响之处咧就在于 Meta 咧承诺实施一系列嘅全新青少年保障嘅措施啊。咁大部分咧新功能咧就会喺六个月内咧陆续实施噶啦。
1: 首先咧就系青少年嘅账户咧，每日累计嘅使用时间限制咗上限两小时，咁而且咧每用15分钟就会弹出一个用量提示啦，又会喺用满咗60分钟同埋90分钟嗰阵咧，会强制唞一唞暂停使用噶。
0: 咁同时啦 ，Meta 又会推出夜间模式同学校模式啊。嗱，夜间模式咧就限制喺午夜至到朝早六点期间啦，只可以咧使用收发文件信息嘅功能。咁而学校模式咧就会喺翻学时间嘅上昼八点啦，到下昼三点嘅期间啦，将所有嘅通知咧改为静音嘅。
1: 咁啊，另外咧喺青少年用户本身同互动对象嘅个人页面嗰啲赞好啦、回应同埋转载嘅数量都会被隐藏噶，亦都唔会再向青少年用户咧提供一啲可以大幅度改变容貌嘅滤镜功能。呢一啲咧都会系预设设定嚟噶，必须获得家长许可之后先至可以改变。
0: 作为检察团领袖之一嘅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咧，韦瑟啊就发声明就话呢一单案嘅核心咧在于保护儿童，并且咧引导佢哋咧适度去远离社交平台。而呢一份嘅和解协议咧，远比法院嘅判决咧更加能够咧纾解佢哋嘅忧虑啊。
1: 至于作为被告 Meta 嘅法务长马奥尼咧就表示，今次系主要社交平台同全国监管机构首次达成呢一类嘅共识，为成个行业咧指明咗正确嘅方向，并且系呼吁其他嘅同业要引入同类嘅安全框架。
0: 值得一提的是 ,Meta 目前仍然面临几千宗由学区和个人原告提出的诉讼。但是今年 ,Meta 已经连续输了两宗的重大官司。其中是新墨西哥州的诉讼 ,Meta 被勒令要给 3.75 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并且要设立 5.67 亿美元的减损基金去纠正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造成的伤害。另外都要为这个州的青少年用户设定类似和解协议里面列出的保护措施。
1: 睇翻一啲嘅评论啦，嗱，外界对于呢一份嘅和解协议咧，睇法系相当之有差异噶吓。国会山报咧就系批评啊，和解金额对 Meta 嚟讲只系九牛一毛啫，而且协议保留咗针对18岁以下用户嘅演算法推荐机制，而呢一个咧正正就系 Meta 嘅商业模式核心所在。保留演算法是一个巨大而且不可接受的漏洞，亦都质疑啊，将限制使用社交平台的责任系推咗俾父母，这个做法系咪会有效呢？
0: 嗱，彭博嘅评论咧就话，新功能咧系俾家长咧扮演咗核心把关人嘅角色，尽管咧 Meta 强调啦，目标咧系要俾一啲权利啦，去俾父母啦，但系批评者咧就认为仔女咧往往咧都可以揾到一啲避开监管的方法， Meta 仍然需要承担建立底层安全机制的责任。
1: 另外亦都有一些报道就引述西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麦卡斯基指出，家长希望保护小朋友上网安全，并且希望设定界限，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政府是有责任强制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这些工具去填补这个落差。
0: 咁都有一啲咧，相对咧正面啲嘅睇法嘅。咁《纽约时报》咧就嘅睇法啦，佢嘅评论就话 ，Meta 咧只系喺今年第二季度咧就用咗大约20亿美元咧嚟应对法律挑战。

0: 年，并且咧都引述咗史丹福大学咧法学教授恩格斯特罗姆啊嘅形容啊 ，Meta 咧面临巨大压力，已经系无处可藏啊，所以先至达成和解。相信咧今次嘅和解咧系标志住社交媒体行业咧嘅一个转捩点嚟噶。
1: 咁至于金融时报咧就话啦，五分之三嘅美国人系支持加强社交媒体嘅管控，但系国会同埋联邦政府一直都唔愿意，又或者系无力去采取相关嘅有效措施，所以咧各个州检察长就回应咗公众嘅诉求啦。从宏观嘅角度嚟睇，今次用诉讼代替立法嘅做法，可以话系喺实际嘅治理上取得咗成功。
0: 英国广播公司咧嘅评论咧就认为，2026年咧好可能成为社交媒体行业嘅清算之年啦。随住美国出现咗啦呢一份嘅和解协议啦，预计其他国家咧亦都会陆续要求 Meta 采取同等嘅措施啦，去保护青少年噶。咁啊，亦都咧有一啲嘅用户标准啦，而且喺咧激烈嘅市场竞争底下咧，其他社交平台咧亦都会被迫咧要跟随啊。
1: 咁希望呢一啲嘅改变，一来可以辐射到全世界啦，二来就系唔可以用我哋等咁耐啦。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5: 职场发挥，
4: 前路由自己指挥。
3: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10万8千里。
1: 林咏文啊，其实咧中尼边境嘅嗰一场严重嘅泥石流咧，到而家都仲系非常之受到关注啊。
0: 系啊，咁啊呢一场嘅严重嘅泥石流咧，搜救工作咧到而家咧仲系进行紧噶。咁截至咧星期四嘅夜晚啦，尼泊尔当地咧有大约咧1290人死亡嘅，5000多人失踪。咁当中咧包括咧多国嘅游客啦，而西藏咧就有31人遇难，531人失联啊。
1: 咁科学家咧初步系判定啊，呢一场嘅灾难系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嘅高处发生咗大规模嘅冰川同岩石崩塌，继而咧就系演变成为高速嘅泥石流引起嘅一个连锁灾难。
0: 系啦，咁我哋睇翻咧泥石流咧嘅时序啊，咁啊今次咧呢一个嘅事件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喺8月26日尼泊尔时间咧上昼8:37，咁即系咧北京时间朝早10:52，咁两地咧时差咧系大约2小时15分啦。咁位于首都加德满都以北大约60公里，靠近尼泊尔同西藏边境咧，海拔达到7227米嘅朗当尼龙峰咧，一座巨型嘅冰川咧突然系崩塌嘅。巨石咧同冰块咧直跌落去谷底啊！
1: 咁睇翻呢一个嘅朗当尼龙峰咧，系位于灾区以西大约15公里，系喜马拉雅山脉嘅其中一座主要山峰，两侧都系非常之陡峭嘅山谷地形嚟噶。
0: 咁由于冲击力咧好大啊，事件最初咧系被报道为咧4.4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咧其后就澄清啊，呢一次嘅震动咧系由一次极 带咧嘅冰川崩塌同埋碎屑流引起嘅，强度咧相当于5.2级地震。
1: 咁冰川崩塌嘅巨大动能同埋摩擦力，瞬间就转化成为热能，令到崩塌嘅冰雪融化，释放出大量嘅水。而呢一啲嘅融雪水，连同碎冰岩石混合住，形成咗高速嘅泥石流，沿住山谷倾泻而下，过程中仲要滚雪球咁样。

0: 越滚越大。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计算话，当这些泥石流进入河谷头22公里时，平均的速度已经是高达每小时193公里，是接近高铁的时速了。
1: 咁而咧，连接中国同尼泊尔嘅吉隆口岸咧，系首当其冲啊！喺尼泊尔时间啦，8:44咧，喺冰川咧最初崩塌之后嘅7分钟啊，口岸嘅闭路电视就影到啦，巨型嘅泥石流啊，排山倒海咧咁嚟啊！一瞬间咧就浸咗口岸同附近嘅建筑物，大批嘅民众咧走唔切啦。
0: 咁之后呢啲泥石流咧就沿途直卷伦德河、波特科西河和特里苏利河，高速向下游推进，直扑尼泊尔北部多个城镇，当中包括了登山和朝圣的热门地区。其中一条横跨特里苏利河的桥梁是被洪水整条冲毁。当这些猛烈的泥石流是经过了河边城镇的时候，是多栋的住宅瞬间被淹没的。
1: 有尼泊尔的幸存者就说，听到其他人大叫才发现危险是逼近的，打算即刻转身走，但是一道的水墙已经是直扑埋嚟了，洪水夹杂住一些杂泥、沙石等等的杂物，就将它冲了落去下游。好彩它就被卡住了在一棵的树上面，才获救的。
0: 来自美国德州大学的水文学家就解释，当这些的高速移动的泥石和水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些像是液态石屎，他们这样冲下来，以人类的速度是根本走不掉的。
1: 由于适逢是朝圣旺季，失踪者包括不少的外国游客，以印度籍最多，他们原本打算是经由尼泊尔去西藏的，但当泥石流爆发的时候，不少人正是聚集在边境做一些手续，但是就不幸遇险。
0: 在灾后吉隆口岸就被夷为平地，泥石流冲过岩石的痕迹大约是有20层楼那么高。一些比较灾前和灾后的鸟瞰图，那里可以看到口岸所在的河谷完全被山泥掩盖，已经见不到任何的建筑物痕迹了。北京日报引述来自成都的搜救人员表示，现场是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建筑结构，只是剩下大块的混凝土地基和一些扭曲的钢筋骨架散落在河道的两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的人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的工作，也都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的援助。中方是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尼泊尔的搜救焦点现在就集中了在受灾地区里面11个水力发电站那里的地下隧道。由于泥石流瞬间涌入灌入了地下设施，估计有大约900名的水电站工人是失踪的，其中有大约500人是被困于隧道里面。救援队发布的影片显示，大型的挖掘机正在清理泥沙，试图打通进入隧道的通道。有专家说，隧道内面至少是有一些足够的氧气，认为被困的工人是有生存的机会的。
1: 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县，救援团队就利用木板去探测泥水的深度，再用木板架设成临时的桥梁入去隧道里面。有救援人员就话啲泥水啊，深度咧去到胸口噶，咁喺深入隧道大约130米嘅地方啦，已经系发现咗多具嘅遗体。咁同时咧，洪水亦都将大量嘅遗体咧，由冲至到去尼泊尔嘅下游平原啦，数以百计嘅遗体咧，确认唔到身份啦，暂时咧安葬喺咧浅坑里面噶。
0: 不过位于中尼边境一个蓄水量达到250万立方米的大型掩塞湖是出现了溢流的迹象，随时是会溃坝，即是会崩溃，积压的洪水或者会瞬间爆发，对下游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令到边境两侧的人员并被迫是要暂停搜救紧急撤离的。尼泊尔总理沙亚就表示，即使天气恶劣、地形复杂和风险持续，仍然会以坚定的决心去推进救援，全力拯救国民的生命。

0: 咁點解咧會發生今次嘅事件啦？呢一場嘅泥石流咧，並唔係由暴雨咧或者係地震引發嘅，而係一場咧高山冰川崩塌咧所觸發嘅連鎖地質災難啊！平常嘅監測系統咧係無法發揮作用啊！雖然咧地質學家同氣候學家咧強調，目前咧將今次災難咧歸咎喺氣候變化咧，仲係言之尚早嘅。但係佢哋一致咧指出，全球暖化咧正係以高於全球平均嘅速度啊，重塑喜馬拉雅山脈嘅環境。長期而言咧，已經係破壞咗高山地質嘅穩定性，增加咗咧呢一類災害嘅風險。
1: 咁喜马拉雅山脉咧系蕴藏住极地以外全球最庞大嘅冰雪储量噶，位于海拔4500至到6000米之间，系有大约7成8嘅冰川面积都系受到暖化嘅威胁。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嚟咧，包括尼泊尔在内嘅轻都富十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冰川融化嘅速率系快咗一倍。随住冰川持续咁变薄，原本受到冰体支撑同埋保护嘅一啲陡峭嘅山体岩石，亦都系逐渐暴露咗出嚟，长时间承受住气温升高、雨水侵蚀同埋反复冻融风化嘅破坏。
0: 咁与此同时咧，深藏喺高海拔山体里面咧嘅永久冻土咧，原本咧就扮演住咧冻结同固定破碎岩壁咧嘅地质胶水嘅角色噶。不过咧气候暖化啦，导致到永久冻土咧解冻融化，山体岩壁咧就失去咗原有嘅固定力啦。斜坡咧逐渐软化松脱咧，令到高山咧更加而系突然发生大规模崩塌啊！
1: 科学界系警告咧，全球气温上升正喺度彻底咁改变高山冰雪圈，令到一啲原本罕见嘅高空冰岩崩塌，同埋连锁嘅泥石流咧，系成为全球暖化时代下嘅新常态。预料未来啊，高山冻土层同埋冰川融化只会进一步加剧嘅啫。呢一类嘅连锁灾害爆发嘅几率同破坏力亦都会显著咁上升，持续威胁住下游山区民众嘅安全啊！系啦，咁啊嚟到呢度，不如送翻首歌俾大家啦。Breaking the Habit 嚟自 Linkin Park 嘅，无论系即系全球暖化啦，又或者系我哋用呢个社交平台成瘾啦，其实我哋都应该真系要 break the habi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劑冇註冊針劑，但都唔係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係醫生。盧寵茂喺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根據初步調查，呢款針劑喺香港的確有公司售賣，亦有證據證明有人曾經向呢間公司購買。佢話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冇接獲因為曾經接受注射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佢估計購買甚至注射了相關針劑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體情況有待調查。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皇崗口岸早日開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標，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條件後，就會敲定開通日期。至於能否在十一國慶黃金週前開通，他說如果可以暢順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的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多名退休人員。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與妻子彭麗媛訪美，他會在9月24日設國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宮被問到期望與習近平會面達成什麼成果時，回應美中擁有非常良好的貿易關係，中國是競爭對手，但他與習近平的關係非常好，中美會達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報導，習近平準備率領龐大的商業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形容情況罕見。報導說，習近平甚少帶同企業高層出訪，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開始對科技、教育和房地產業進行監管整頓之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上週十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大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

0: 就是近住梅树坑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比较车多。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5: 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6: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内，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所以是很难，即系呢个是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0: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听众有没有去过大堡礁呢？林咏文，你有没有去过？
11: 我没有，我成日都想去，因为那里有很漂亮的珊瑚礁，又有很重要的海洋生态，我觉得人生要去一次的。
10: 是啊，其实呢你说得对，澳洲其实周围的海洋生态都很丰富的，不仅是大堡礁的，它整个系统原来是由热带珊瑚礁一路去到冰冷的南极海岸，是跨越了全球五大气候大啊，咁其中有六处咧都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为世界遗产噶啦，咁啊当中咧系有至少33,000种嘅海洋生物啊，咁不过咧气候变化啦、渔业啦，仲有一啲嘅天然资源嘅开采啦，都系对呢一啲嘅海域咧系形成咗压力噶。
11: 系啊，根据咧卫报嘅报道啊，嚟自全球25个国家超过270位海洋科学家咧就向澳洲环境部长咧发出联署声明啊。斥责当局将大部分高度受保护的海洋公园设立在偏远水域，导致近岸水域基本上是未受到保护。这
10: 一份声明就指出，现在大约1/4的澳洲水域是被列为高度保护区，里面都是一些禁捕区，但是就集中了在偏远的海域。澳洲大陆周边水域的覆盖比例就只是不到10%。不过部分近岸区域其实是拥有着高度的生物多样性的，譬如在悉尼附近的海域就有600至700种的鱼类，而这一类的区域亦都是最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的。
11: 有海洋科学家就说，当地部分地区只是有1%到7%的海洋受到是高度保护的，其余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开发。即使是近岸的联邦海洋公园都有大约1/3仍然是被做这个拖网捕捞和岩绳钓的。
10: 咁仲有一啲嘅国际环保组织就指出啊，每年商业渔民从联邦海洋公园咧系捕捞咗接近2000

0: 200吨的海洋生物，是等于每日是捉了6600公斤的。而且呢，这个数字只是统计了整个澳洲60个海洋保护区当中的18个，那即是显示全国的实际捕捞量是远远高过这个数字了。
1: 所以啊，这一份声明呼吁啊，至少呢将每个海洋生物区的30%列为高度保护的禁捕区，而且呢要优先考虑靠近澳洲大陆的水域，在所有海洋公园范围内都要禁止工业化开采和捕捞活动，并且要向海洋公园的管理、监测、执法和研究投放充足的资源。
0: 今次科学家的联名呼吁是因为澳洲政府即将对联邦海洋公园管理计划进行10年一次的审查，而环境部长雅特就表示，政府正向着在2030年之前将当地30%的海洋列为高度保护区这个承诺稳步迈进，甚至是有可能提前实现。
1: 究竟海洋保护区在偏远水域和近岸水域的划设分别和保护策略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呢？咁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学系兼化学系助理教授郭展荣教授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郭教授你好，早晨。
2: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1: 是啊，咁啊，首先咧，想问一问啦，文章就提到啦，科学家咧指出，目前咧澳洲嘅海洋保护区咧，多数系集中喺偏远水域啦，咁而近岸嘅水域保护比例咧就比较低噶。咁偏远水域同近岸水域嘅海洋生态咧，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咧？咁现时咧，国际上面嘅海洋保护区咧，又以边一种水域为主咧？
2: 其實我哋去提及呢一個生態功能同埋生態多樣性嘅差異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分咗呢一個近岸水域同埋偏遠水域嘅。咁咩叫近岸水域咧？其實就係一啲海洋生態系統入面最具生產力嘅區域，包括一啲海藻床啦，包括呢一個珊瑚礁啦、河口啦、泥灘啦，呢啲咧大量俾海洋脊椎類動物，譬如如果香港嘅就係一啲中華白海豚啦、江豚啦、陸海龜啦，提供不可或缺嘅一啲覓食場、繁殖場，甚至乎一啲nursery， 即係幼育俾BB 生存嘅長大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呢啲近岸嘅地方都係一啲人為活動重疊最嚴重嘅區域嚟嘅。咁譬如一啲航道啊、沿岸工程啊、頭先講過嘅一啲漁業啊，甚至乎係水上嘅休閒。咁相對嚟講咧，偏遠嘅水域咧，其實就係擁有一啲好廣闊嘅大洋生態系統，同埋一啲海灘嘅結構。咁總體嘅生物嘅密度咧，同埋近岸敏感嘅棲息地咧，相比之下咧，就比較分散啲。咁同埋當然啦，日常嘅人為嘅活動咧，亦都係比沿岸嘅活動咧比較少嘅咁。
0: 咁其實講翻而家嘅即係國際上面嘅海洋保護區係以偏遠嘅多啊，定係近岸嘅水域居多咧？
2: 其實睇翻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頭先有提及過嘅即係澳洲咧，咁偏遠嘅地方比較多。咁但係如果我哋屋企啦，香港嘅話咧，其實因為我哋嘅水域啦唔係太大，而我哋嘅水深度咧亦都唔係非常之深，我哋最多可能都係講緊係30至50米度嘅啫咁。咁所以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哋唔同嘅即係近岸或者係偏遠水域嘅一個保護區咁。
1: 咁造成呢啲保護區分布咧差異嘅原因咧係點嘅咧？同埋背後咧有冇邊一啲嘅經濟同政策嘅考量㗎？
2: 其實好多時候當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就住經濟啊、政治甚至乎一啲政策嘅考量咧，通常都係一啲我哋有唔同持份者嘅可能係利益嘅衝突啦，或者係一啲政策嘅阻力咁樣。咁持份者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我係講緊商業嘅漁業啦、基建嘅發展啦，譬如可能係填海啊，或者一啲港口嘅擴建啦、基建啊，或者一啲好频繁嘅跨境嘅航运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水上嘅旅游业。咁近岸嘅地方咧，当然啦，可以有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嚴格啲嘅禁捕

0: 嘅時間啦，或者係限制一啲開發嘅保護區。咁當然呢個咧都好需要咧唔同嘅政策單位或者甚至乎跨部門嘅協調啦。咁所以時間上邊咧，甚至乎成本上邊咧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就會令到有一啲比較強烈啲嘅反彈咁。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當然係當喺有咗呢啲保護區之後咧，其實執法上面都係有成本嘅、如果劃到一個地方好大嘅時候咧，咁即係政府嘅監察啦，嗰、那個地理位置可能係偏遠啦，巡邏亦都要時間啦。咁執法當然係都要時間啦，咁呢啲亦都要投放好大嘅資源，甚至乎係人力物力去做。咁所以呢，有啲時候可能一啲偏遠啲嘅保護區呢，就變咗係一啲即係名義上係被保護，但係呢實質上呢管理呢可能就爭緊少少啦。
1: 你提到一啲嘅即係保護區就名義上被保護，實際上就爭咁啲啊。咁但係點樣去定義海洋保護區嘅咧？即係國際上有冇一個佢哋嘅標準去點樣為之一個保護區？同埋呢啲保護區入邊，除咗我哋所講嘅一啲魚啊、海龜啊呢一啲嘅生物之外，仲會保護啲乜嘢？
0: 其實喺國際嘅定義上面呢，我哋通常都會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嚟做呢個定義嘅。咁海洋保護區其實亦都係透過法律啦，唔係就係話我哋覺得呢個地方係即係值得保護，咁我哋就叫佢做一個保護區啦。其實係透過立法啦，甚至乎係有其他有效嘅途徑去指定呢個地方，亦都有一個目的嘅，就係達至到一個我哋叫做長期嘅自然保護啦、保育啦、生態系統嘅服務啦，甚至乎咧可以將呢個地區咧嘅文化價值咧去維持，甚至乎上升嘅一個我哋叫明確嘅即係地理區域嚟嘅。咁當劃出呢個保護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去睇嗰個 size 有幾大，仲要係咧睇下嗰個我哋叫物種嘅豐富度、豐富性。咁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究竟物種嘅豐富度係有幾多咧？譬如頭先有提及過600多700種喺澳洲嗰度近岸嘅。咁其實香港咧，其實有成6000種嘅即係水生動物。咁佢哋喺呢個地區入面係做緊啲乜嘢嘅呢？咁係唔係一個關鍵嘅棲息地呢？甚至乎呢，其實呢個棲息地有冇一個生態嘅我哋叫做連通性喺度呢？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去劃一個海洋保護區需要留意嘅地方。
2: 嗯，咁我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沿岸水域咧，通常会有啲乜嘢人类嘅活动咧，对一啲嘅水生动物咧带嚟伤害啦？咁如果即系有一个沿岸水域嘅保育咧，带嚟嘅好处咧，同我哋讲下得唔得？
0: 好啊，咁其实近岸水生嘅动物咧，面对嘅威胁都唔少嘅。咁当然啦，头先有讲过唔同嘅一啲活动啦，有呢、一个海上嘅交通啦。咁當然啦，我譬如好似我哋咁陸上嘅交通，咁我哋亦都即係學過點樣過馬路，我哋亦都係即係駕車嘅時候咧都遵守路上嘅規則。咁但係每日咧都有呢、一個即係交通意外喺度嘅。咁喺船喺水上面咧，咁就即係更加有呢個機會咧，因為水上邊當然大家都有即係去注意到水上嘅交通，咁但係意外發生，咁都大家都唔想嘅咁即係一啲航道上邊特別係香港啦，我哋係一個好繁榮嘅港口啦，咁所以嘅航運航道咧亦都係之非常之繁忙，咁或者連接一啲唔同嘅喺大灣區入邊啦，或者係內地唔同嘅地方，我哋都有一啲水上交通啦，譬如高速船啦，或者唔同嘅即係船隻啦，咁對呢啲海洋嘅動物啊，頭先講過嘅可能係鯨豚啦，可能係海龜啦，其實佢哋都係靠肺呼吸嘅，咁所以佢都要上水面上面咧去唔係見我哋，而係去做一個即係氣體交換呼吸，甚至乎係遊動，咁所以喺呢時候咧可能就會造成一啲交通意外。 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常見嘅就係啲漁業嘅interaction。咁漁業嘅可能佢哋有即係抌咗一啲鬼網啊，廢棄嘅漁網啦、我哋叫做，或者係一啲現役嘅流刺網啊。咁呢啲咧其實咧都係令到咧有機會令到咧可能生物咧係纏繞咗，或者當然咧有時係令到佢咧食咗落肚，咁咧就即係將嗰個消化系統咧就淤塞咗啦，甚至乎咧有機會咧啲重金屬啊，有機污染物啊喺佢體內邊咧就存積，咁呢個亦都係唔理想嘅咁。
1: 係嗱，時間關係啦，我哋skip 幾條問題啦，咁不如都請你介紹一下，其實你頭先提過啦，海上交通係一個即係影響近岸水域嘅一個危險啦，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商業嘅漁業活動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喺呢兩者同埋海洋保育中間攞到個平衡咧？呢啲保育政策點樣可以協調到所有方面嘅利益咧？
0: 其實大家一定要一齊，即係唔同嘅持份者一定係即係大家要攞出一個客觀嘅證據，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會有大家嘅利益喺度嘅，呢個絕對明白嘅。咁而我哋就算係學者咧，其實都係即係需要幫大家去觀察呢啲唔同嘅客觀嘅證據。咁即係我哋喺城市大學入面啦，其實個研究組就叫海洋動物影像解剖研究組。咁研究組其實咧就係透過一啲唔同嘅放射技術，咁譬如一啲三維嘅掃描啊，甚至乎我哋磁力共振啦、電腦掃描啊、超聲波呢一啲唔同嘅技術咧，去幫呢一啲擱淺嘅或者受咗傷嘅鯨豚啦、甚至乎係海龜咧，去做一個身體嘅檢查同埋死因嘅調查咁。咁就好希望咧喺一個客觀嘅層面方面咧，去知道佢哋生前咧會遇到啲乜嘢嘅健康狀況，甚至乎咧係因為啲乜嘢嘅因為，或者甚至乎當然係一啲病變，去令到佢哋死亡或者係受傷咧咁樣。咁另外當然咧就係一啲政策上面嘅，即係促進呢個政策上面嘅共識啦。咁我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海洋即係海洋公園嘅委員會嘅成員啦。咁亦都好希望即係透過呢、這個委員會咧，去同業界啦、航運界嘅代表啦，甚至乎政府嘅單位咧，去即係講出呢一啲證據。咁咧就希望咧喺漁業管理啦、航道規劃啦，甚至乎減速啊、呢、這個海洋嘅海洋公園啊嘅造成咧，亦都希望可以有啲建設性嘅共識咁樣。
1: 好，咁啊，唔該曬葛教授咧，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呢一個海洋保護方面嘅一啲資訊嚇。
2: 邱艷啊，近年咧社交媒體咧有一個新興嘅現象，咁咧就係好多短片咧就唔再係一啲 KOL 咧喺度分享一啲玩啊玩樂咧嘅熱鬧嘅情況，而係自己一個人生活、一個人去旅行呢一啲咁嘅主題咧，引起大家嘅關注。
1: 係啊，咁呢一班嘅 KOL 咧係有個稱號嘅，就叫做孤獨網紅啊，或者係叫做獨處網紅。咁啊，大部分都係女性嚟嘅，佢哋就會分享一啲自己啊冇伴侣、冇子女、冇朋友，甚至系长期独居嘅生活，睇落就系平淡无奇嘅一啲生活片段，但系咧就出奇地可以喺社交媒体度吸引到数以百万计嘅观看啊！
2: 的确好得意啊，孤独但系有咁多人睇嘅。咁啊，好似咧一个二十几岁啊，本身住喺咧多伦多做软件销售嘅经理啊，叫做 Lana， 咁啊就系其中一个咧好受关注嘅孤独网红嘅 KOL 嚟嘅。佢个社交平台咧话有成咧接近400,000个嘅追踪者啊 follower 啦，咁啊除咗咧记录自己咧每一晚咧嘅日常生活之外咧，咁佢仲会咧影住自己咧夜妈妈咧揸车咧去买嘢食啦，坐喺湖边度咧自己一个喺度睇书啦，甚至系咧自己半夜咧被反锁咗喺屋企门外咧嘅生活啦。咁佢有一段片噶，但系咧 TikTok 咧就系已经累积咗咧700,000次咧嘅观看次数添啊！
1: 咁点解呢啲咁嘅内容会咁吸引呢？其中一个答案咧，可能系同而家嘅社交媒体啊，长期充斥住 旅行啦、派对啦、婚礼啦、聚会啦呢一类。

0: 嘅内容系有关嘅。有一个多伦多都会大学嘅传播与文化研究员就话啦，社交媒体嘅环境咧，好容易制造出一种啊担心自己会错过一啲嘢嘅一个心理啊。当你见到人哋去旅行啦，有人升职啦，有人结婚啊，拍拖，甚至可能有人系周末同朋友食个饭咧，你就会开始喺度谂啊，我系咪错过咗啲嘢咧？
1: 系啊，有时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但系当呢个时候咧，有一位咧孤独网红咧挺身而出咧，带出一个咧完全唔同嘅信息嘅时候咧，就令人感觉我一个人咧都好开心啊，而且咧拥有完全嘅自由嘅话咧，就好似咧一个人咧由一个缺失咧变成一个嘅选择啊。
0: 咁嗱，头先所提及嘅嗰位 Lana 啦，佢喺高中嘅时候咧系试过转过几次校啦，读大学嘅时候又遇到疫情，所以要隔离啦。咁所以咧即系加埋之后失恋啊，各种嘅原因咧，就逐渐失去咗一啲亲密嘅朋友。咁其实佢都话佢系有啲无心插柳噶，冇谂过要去美化独处嘅生活噶。
1: 嗯，咁啊呢一种共鸣咧，其实都有根有据嘅。咁啊，现实里面啦，独居人口咧不断升啦。咁2023年，美国咧就有27%嘅家庭咧系独居户嚟噶，咁比1940年咧系多咗成两倍。咁另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咧发布嘅一项嘅研究啊，喺13至29岁嘅青年里面咧，有17%至21%咧系觉得孤独噶。其中咧青少年嘅比例最高，大约1/4咧受到社交孤立影响啊。
0: 咁有一名嘅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嘅心理学教授嘅研究就话啦，而家咧中年世代啊，孤独感系同忧郁系日益严重啊，所以咧即系因为呢班中年人既要兼顾事业啦，又要照顾父母啦，而家仲要担心埋嗰啲因为房价高昂而难以独立嘅成年子女啊，佢哋比起传统嘅三文治世代系更加苦闷，咁所以咧孤独网红咧亦都为佢哋提供咗一个美妙嘅幻想，就系、是、啊我唔使随叫随到啦，我唔使去维持社群动态啦，亦都唔需要担心无意中系冒犯咗咩人噶？
1: 其实有阵时咧，一啲 post 咧做翻自己咧都几好啊，我觉得系咪啊？系啦，咁啊，不过咧，无论一个人啦去边啦做咩啦，去到几远啦，最温暖咧，其实一定系自己屋企嘅。咁啊，跟住咧带嚟呢一位韩国创作女歌手啊 Yang Pa 同咧本地咧我哋嘅卫兰啊 Janice 合作嘅作品《Homecom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8个月接获3000多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0%，主要和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1/2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太古城。咁驾驶者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仲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 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

0: 青年委员志尖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10万8千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10万8千里嘅时间啦，悠艳啊，人工智能咧近年逐渐被应用喺音乐创作啦，由作曲啦、编曲去到人声同埋乐器演奏咧，都可以咧利用咧 AI 人工智能咧去完成。不过咧，随住越嚟越多 AI 生成嘅音乐咧，咁音乐业界咧开始关注到咧，究竟啲作品咧点分边啲系人去创作啊，边一啲咧系 AI 生成出嚟？咁而 AI 音乐咧系咪应该？跟人类创作的歌曲一样可以登上主流音乐的排行榜。
7: 很明显澳洲的唱片业界就认为不应该一起上榜。他们近日就宣布会收紧他们的流行榜的规则，是禁止完全由 AI 生成的歌曲登上他们的官方音乐榜单。新的规定就不是完全禁止音乐创作者去用 AI， 而是要求上榜作品必须是以人类的创作为主的。
6: 是的，咁 AI 音乐的数量近年越来越增速都很快的。法国音乐串流平台 Deezer 今年6月就说 AI 生成的歌上载量的占的比重首次是突破新歌每日上载量的1半。而音乐投稿平台SubmitHub 利用旗下的 AI 侦测工具一个叫 SH Labs， 分析了今年7月全球超过100万首新发行的作品。哇，发现有成 38.5% 的作品都是涉及有 AI 成分的。包括有超过20%被判定为完全是由 AI 生成出来的。另外有15%就是涉及 AI 生成人类修改或者处理过的元素的。
7: SubmitHub 的创办人就认为向听众披露一首作品是不是涉及 AI 生成呢，这个做法很重要，因为听众是有权要决定我是不是要听这一类音乐呢。
6: 串流平台 Deezer 去年10月的一项调查都证明听众的确是有这一种的需求的。这个平台和调查机构益普索访问了来自欧美和亚洲8个国家合共成9000人。受访者就由3首的音乐作品里面问下他们，你知不知道哪2首全部是由 AI 生成出来的。结果是有成 97% 的受访者都分不到。
7: 哇，那 3% 很厉害。这个调查也显示有超过1半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未能够分辨出 AI 和人类的创作是感到不自在的。有80%的受访者就认为串流平台是应该标明哪些歌曲是100% AI 生成。有45%的一些音乐串流平台的用户也都是希望平台可以帮他们完全筛走那些100% AI 生成的作品。
6: 面对着这个情况，澳洲唱片业协会宣布由8月尾开始就会收紧官方音乐榜单的上榜规定，完全由 AI 生成出来主唱或者主要乐器都是由 AI 生成的歌不可以登上协会的排行榜。
7: 不过这个新规定也不是完全禁止创作者去用 AI 制造音乐。假如作品是主要由人类创作，即是歌曲的创作、主唱和一些主要的乐器演奏都是由人类去完成， AI 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例如是在人类主唱之外加入一些 AI 生成的和音背景声，就仍然可以去参与这个排行榜。
6: 为什么有今次收紧的规定的呢？其实呢

咧就系由一首麦当娜经典歌曲咧《Like a Prayer》嘅 AI 翻唱版本咧有关嘅。咁呢一个版本咧就用咗 AI 生成嘅人声啦同鼓声啊，咁系未有清楚披露到咧系由 AI 制作咧嘅情况底下啦，曾经咧就喺澳洲唱片业协会嘅舞曲单曲排行榜里面咧攞到咩啊？攞到冠。

0: 差噶啦，排行榜亦都应该系跟随发展噶，为佢哋留出一定嘅空间。但系利用一啲艺人以前嘅作品去批量生成嘅 AI 音乐，就似今次 Like a Prayer 咁咧，就另当别论啦。佢认为排行榜如果系奖励一啲未经授权嘅 AI 作品咧，就会动摇呢一个排行榜嘅存在意义啦。
1: 澳洲唱片业协会嘅做法咧，亦都系要同国际唱片业协会嘅新原则咧睇齐噶。咁啊，国际唱片业协会咧喺七月底啦，公布全球官方音乐排行榜处理 AI 作品咧嘅新原则啊。咁希望咧喺容许 AI 应用嘅同时啦，维持排行榜咧对人类创作嘅重视啊。
0: 咁嗱，国际唱片业协会咧，我哋通常都会简称佢做 IFPI 噶。佢哋嘅新原则咧就系使用生成式 AI 制作嘅录音作品系要符合多项嘅条件先至可以登上流行榜噶。呢啲条件咧系包括使用 AI， 佢哋所使用嘅 AI 服务系获得适当嘅授权同埋合法使用嘅作品，必须系主要由人类去创作噶，而且咧系冇涉及操纵串流数据或者排行榜嘅问题。咁除此之外咧，作品亦都需要系符合版权啦、相关嘅权利啦，同埋一啲人格权，譬如系包括肖像权之类嘅适用嘅法律。而 AI 嘅使用亦都要按照各地嘅当地法规同埋业界标准去向消费者作出披露。
1: 嗱 ，IFPI 咧就话希望咧呢一套嘅原则咧为世界各地嘅排行榜啊提供较为一致嘅标准。目前啦，相关原则咧已经被应用喺由 IFPI 直接管理嘅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同东南亚部分咧嘅官方排行榜噶啦。咁并且咧计划系同各国音乐业界合作啦，逐步扩展至到更加多嘅排行榜。
0: 咁除咗一啲官方嘅排行榜啦，串流平台都开始系谂办法去协助听众识别 AI 嘅内容噶。譬如啦 ，Spotify 咧用咗一个手法，就唔系限制 AI 歌曲，而系咧宣布从九月中开始喺部分嘅艺人账户嗰度加入一个叫做 AI persona， 即系人工智能角色嘅标签。咁就等啲听众知道啊，呢一个艺人系由 AI 生成嘅，唔系一个真实存在嘅人物。
1: 嗱 ，Spotify 咧就希望啦 AI 创作者咧可以自己咧就自动诚实申报，咁啊平台咧亦都会咧自行检视咧部分艺人嘅账户噶，咁啊同埋咧接受听众嘅举报啦，并且咧为符合条件嘅账户咧加入标签，咁啊标签上面咧会特别注明咧嗰个艺人咧系主动坦诚由 AI 生成噶，咁定系咧被 Spotify 查出嚟咁样，咁同时咧除非用户咧已经系关注咗带有 AI persona 咧标签嘅艺人啦，咁如果唔系咧，呢一啲 AI 艺人咧系唔会出现喺用户嘅推荐清单里面嘅。
0: 咁 Spotify 咧就表示咧，其实部分嘅听众啊，对于一啲睇落系真人，但系实际上系由 AI 生成出嚟嘅艺人咧，系感到不满噶啦。咁所以希望透过呢一个嘅标签去增加翻佢哋嘅透明度啊。今时今日咧，即食面就已经系我哋生活中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啦。咁啊，而韩国嘅即食面咧，更加系即系攻占咗世界各地嘅市场噶。咁原来咧喺韩国系有一个拉面节啊，即系佢哋将即食面叫做拉面啦。今集嘅天南地北任我行咧，就同我哋一齐去嗰度睇下呢一个拉面节啦。
2: 天南。地北任我行，
3: 去到超市，韩国即食面个货架琳琅满目，备受亚洲以至全球民众嘅青睐。而韩国最大嘅即食面工厂所在地，一个叫做圭美嘅城市咧，每年都会举办即食面节，成为即食面朝圣地。圭美位于首尔东南大约270公里，是一个有4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以纺织、电子起家，向来都是给人一个好闷的印象，游客都不多个。由于韩国最大即食面工厂正正在圭美，当地政府就由2022年起决定以即食面作为文化品牌，举办一年一度的即食面节，希望令这个地方变得好。

0: 玩。韓國人叫即食麵做拉麵，拉麵節通常都是11月舉行。重頭戲就是一條長達475米，被稱為全球最長拉麵餐廳的露天美食街了。幾十個攤檔供應各式各樣的拉麵創意料理，由拉麵三文治到烤豬肉湯麵，應有盡有。而檔攤所用的麵全部都是來自龜尾工廠。好多人認為啱啱炸好的新鮮即食麵味道和口感是好味好多的，是難得一試的體驗。拉麵節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在2022年第一屆的時候只有10,000人參加，但是活動每年越搞越盛大，上年那屆就吸引了350,000人到訪，短短三日賣出了54,000碗即食麵和480,000包麵。拉麵節那幾日去龜尾的火車飛更加是一票難求，商會的生意額亦都水漲船高。韓國可以說是一個即食麵大國，在1960年代韓戰剛剛結束，糧食短缺，大米供應不足，政府就鼓勵市民用麵粉做麵，成為戰後填飽個肚的食物。韓國第一間即食麵生產商在1963年成立，靈感就源自日本的即食麵技術，但是呢就按韓國口味改良，將雞湯底換成牛肉湯，再加入辣椒，這款這麼有代表性的辛辣風味即食麵就是這樣來了。今時今日，即食麵已經成為國民美食，在2025年韓國人吃了超過40億包即食麵，平均每人一年就吃77碗這麼多。而韓國即食麵的影響力近年更加衝出國際，韓劇和電影主角大啖大啖地吃麵，亦都令到韓國即食麵在國際市場的認知度不斷提升。在去年，韓國即食麵出口額按年升了 22%， 達到1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的。下次吃麵的時候不妨看看個包裝，原來在到期日下面是印了負責包裝那位員工的名字。雖然現在幾乎都是全自動生產，但是這個做法都一直堅持，令到每包麵除了辣味還有人情味。
1: 瑞文，咪咁慢啦！
2: 世杰，咪烦我啊！
1: 咪岔开话题啊！
2: 咪懒神秘啊吓！
1: 咪多人不怪，
2: 咪多掌唔西。
1: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雀嘅关系。
2: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4: 真系好难忘啊！
3: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列支敦士登。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7，
3: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4: 加埋阿 Kim
3: 旅游乐园见。
5: 开拓无限视野，
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108,000里。
2: 嗱，悠艳啊，呢一节咧，我哋讲食嘢，不过咧去餐厅食嘢。咁平时咧，你去到餐厅嘅时候咧，多唔多自己俾 tips 咧？
6: 如果真係覺得個服務非常之好呢，咁就會真係揞張現金出嚟係俾返嗰位侍應囉。即係因為你知呢，信用卡寫完就俾咗個餐廳㗎喇嘛。
2: 係係，咁都的而且確係嘅，服務好啦，要讚賞啦。咁同埋都有陣時睇返啲地點，某啲地點呢即係俾少少嘅，咁就會好啲咁樣啦。咁 但係咧，其實喺香港咧，好多時我哋去餐廳食嘢咧，都會有收服務費啦，普遍就係加一。咁啊，但係咧，即係好似你同我咁，又有陣時咧會都自己俾貼士嘅。咁但係唔俾都冇問題。但係咧，你會留意到，如果你有去美國嘅話咧，俾貼士咧嘅文化咧就好唔同。
6: 而且咧，佢哋嗰個俾貼士唔單止係指定動作啊，仲要係嗰、那個。

0: 即係嗰個比例啊，俾幾多都有定佢嘅限制㗎啦。通常就係收一成半甚至兩成嘅，即係你嗰個餐費嘅。咁如果你一台有超過六個人嘅話咧，仲會自動加到去18%至20%嘅。咁啊，即係你俾100蚊去食嘢咧，就要俾多座底15蚊啦。
1: 係啦，咁啊，如果服務好，咁我梗係願意俾啦。咁但係咧，美國咧就無論你服務好唔好，有冇都好咧。咁啊，例如啊，去快餐店啊。外卖啦，甚至乎买杯咖啡咧，咁嗰个电子收费机咧，嗰个屏幕上面咧，都会问顾客咧，俾多几多小费。咁你当然咧就可以话喂我唔俾啦。咁但系呢一种嘅 tips 文化咧，就俾人咧批评为失控。
0: 咁其实多年嚟咧呢个情况都系即系受到诟病噶啦。虽然有啲餐厅就想改变做法噶，但系始终都系属于少数，有啲未能够长时间维持呢种做法添。咁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其实 tips 咧就是当地侍应的收入的一个部分嚟噶。如果不俾 tips 嘅话咧，老细就要靠加人工去代替嗰个 tips 啦。咁即系加重咗老板的经营成本。
1: 咁又要唔收小费啦，又要咧减轻成本咧，可以点做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啊，越嚟越多美国餐厅咧就直接咧提升咧食品的价钱啦，而不收小费。咁其中咧一间系马萨诸塞州的餐厅啦，五年前开始咧就唔收 tips。咁老板话咧，其实咧就系公平啲对唔同岗位咧嘅员工噶。咁佢举个例啊，即系前线嘅服务员咧就收到小费啦。咁但系咧厨房嘅员工就冇，但系佢哋负责煮嘢食啦，又要设计咧一啲菜式咧，其实佢哋都功不可没噶。咁点解个待遇咧要有唔同呢？
0: 咁啲老板亦都留意到咧，顾客俾 tips 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性别啊、种族甚至性取向方面的差异，咁佢话啊呢啲都是另一种嘅不公平嚟噶，咁所以咧佢就希望透过提高嗰个餐点嘅价钱，去加人工俾所有人，咁就即系嗰啲得少部分人收到 tips 呢种唔公平嘅做法咧，就唔再用啦。
1: 咁不过咧，采取同样做法嘅餐厅咧，都唔系间间都成功啊。讲紧即系唔收 tips， 提升翻个食品价格啊。咁同样咧，都系喺马萨诸塞州咧嘅另一间餐厅咧，六年前咧开始咧就唔收 tips， 改为咧啲食物嘅价钱咧就加多少少去23%啦加。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啊，就经营唔到，维持唔到落去啊，又改翻咧收 tips。
0: 咁啊，因为咧啲顾客俾 tips 咧，就唔系即系计系唔会计入去餐厅嗰个营业额嘅。但系如果你将食物加价咧，就等于你个餐厅营业额上升咗，咁个老细咪要交多啲税咯。咁所以咧，佢就唔制啦。
1: 哇！咁啊，而且咧，咁啊，美国消费者咧对 tips 嘅文化咧，又会系点睇咧？咁啊，当地咧个人理财及消费者资讯网站咧 Wallet Hub 咧就做过一个小型意见调查嘅。发现咧有九成嘅受访者咧都认同啊 ，tips 文化咧系失控。咁有83%嘅受访者咧就认为应该禁止咧自动强制收tips 嘅做法，有52%人咧，仲更加认为应该完全咧唔好收 tips 添啊。
0: 咁饮食资讯网络杂志 The Takeout 咧就有一篇文章系回应呢一项嘅意见调查噶。咁文章就话啦，美国嘅小费标准系远高过其他国家，连一啲采用自动收费啊、自动俾钱噶啦，而且冇提供服务嘅商家咧，都嚟话我要收 tips。咁啊，更加离谱嘅系咧，仲有一啲餐厅系会加入隐藏嘅服务收费，令到消费者已经系忍无可忍啦。
1: 系啊，咁啊，文章咧批评啊 ，tips 文化咧系纵容咗一啲雇主咧用好低嘅人工咧请人，因为咧员工可以靠 tips 咧去补贴工资啦。咁而造成呢一个情况咧，其中一个原因咧系美国嘅联邦法例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啊。咁呢个标准法咧就系喺员工咧可以收小费嘅情况底下啦。容許餐廳的雇主可以以低於最低工資去請人。
0: 另一個令到 tips 文化盛行的原因就是剛才講過，如果餐廳透過加價去加人工給員工，是會交多了稅，成本亦都更高的。
1: 咁啊，其实美国消费者咧就认为啦，俾 tips 咧本身咧就唔系咩问题嘅，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文化咧变成一个剥削嘅手段啦，逼顾客咧去补贴员工嘅人工啦，得

0: 益嘅咧係餐廳老闆喎。
1: 咁但係咧，美國自己啲人就唔中意貼士文化，去到其他地方又似乎多咗人用，好似喺冰島咧，本來就冇呢個收貼士嘅習慣，但係有越嚟越多嘅美國旅客到訪咧，就係、是、習慣咗會幫襯嘅時候都俾貼士啦。咁啊，久而久之，連帶其他國家嘅遊客都俾，咁於是有啲餐廳咧就會加設指示啊，叫顧客俾貼士啦。
0: 係啦，究竟有幾多美國人咧去冰島咧？咁啊，根據官方數據啦，2010年咧就只有大約50,000人次咧去冰島嘅啫。咁但係咧去到舊年咧已經係增加至到超過66萬人次噶啦，佔當地整體外國遊客咧近30%嘅，可以見到咧嗰個影響力唔細。
1: 咁但係講真，加貼士咧就影響埋本地人噶嘛，所以好多冰島人咧對於呢一個貼士文化就好嬲啊！咁佢哋認為物價本來都已經唔係平噶啦，仲要再俾附加費，唔合理啊！
0: 係啊，咁啊，英國廣播公司有財經版記者啦，就話美國嘅貼士文化咧係更加蔓延去到啦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啊，令到當地人咧不滿。咁另外咧，英國嘅餐廳服務費咧都升緊嘅，由12.5%咧上升去到咧15%啊！
1: 好啦，咁啊，节目嚟到尾声啦，咁啊，送翻首歌俾大家，就系头先我哋提到澳洲流行榜啊，要推动一个变革，源自就系呢一首歌，嚟自 Madonna 嘅《Like a Prayer》。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收到好多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卢颂茂说，连日行动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保存学校数目的措施已经用尽，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的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说，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时间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卫生署聯同警方正係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連日行動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佢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係醫生。另外，佢話現時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潘洁平报道。
5: 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可以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卫生署联同警方本周初展开行动，到过十几间处所，在其中四间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不过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等。有三个处所的负责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调查仍在进行。 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6: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医治某一啲嘅癌症，但系亦都冇真真正正嘅临床上面注册咗嘅。
5: 他說目前的調查方向包括針劑的來源，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都沒有接獲因為接受注射之後有不良反應的個案。他估計購買甚至是注射了相關針劑的可能是境外人士，
6: 可能這些接受了的針劑的人是境外的，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這個針劑呢，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

0: 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 被問到本港流感嘅情況，盧寵茂話：現時本港流感病毒嘅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好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係最重要嘅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漁護署首日喺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破邊洲段試行預約制度。有部分已預約的人未有現身，署方釋放出配額俾遊客即場登記。陳曉君報導。
3: 漁護署今日至到10月7號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在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破邊洲段試行預約制度，上午9點至到下午5點，每兩個鐘頭為一個時段，每個時段名額500人。實施首日，署方在入口設立站點，核實遊客的預約驗證，檢查身份證明文件後，為完成查驗的遊客在手背蓋印。有已經預約的內地旅客說，以往在社交媒體留意到破邊洲段人流較多，認為新安排方便
4: 啊，挺好的，然後就是會覺得很安全，能進來多少個人，就是那出去也要對上，對吧？人數上是安全的，覺得還挺順利的，也就是有二維碼嘛，直接有那個二維碼的信息就 OK 了。
5: 預約的安排還是比較合理的吧，可以分散人流。之前也有網上看過一些評論，說那邊可能人員多的話，拍照可能不太好看，所以現在分散一下人流。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合理。
3: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指首日有1500人预约，截至到10:10，有大约140名预约了首个时段的游客上了山，整体大致顺畅。署方留意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
6: 今日在我们看正常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过往的情况差不多。咁我哋都會每一個禮拜六去留意嗰個人流啊管理情況，特別就係話嚟緊一啲長假期係11個黃金週，我哋喺10:00嗰個時段咧，因為嗰個上山嗰個人數咧係比我哋預約制度嗰個登記嗰個數目係稍為少，我哋已經放翻一部分嘅配額出嚟，等一啲嚟到如果佢冇預約嘅朋友咧重新登記，亦都可以上山。
3: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不會增加名額，以及在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和旅客安全等的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有利啟道有師計劃第一屆畢業禮暨第二屆啟動禮在政府總部舉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時表示，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公布計劃，目標是建立孕育未來女性領袖的基地。他指出，民青局在第一屆計劃招募53名有師和超過80名學員配對，成績非常鼓舞。第二屆計劃的學員名額增加50%，去到120人，成功匯聚超過70名女性領袖出任有師，收到超過430份學員申請，反映對計劃的認同和期望。
7: 各位畢業學員和第二屆的新學員，我想利用三個感字為你們打氣。第一，你們要感想，希望大家不要局限自己，要勇於定立一個遠大的目標。第二就是感試，希望大家大膽探索不同行業的機會，從實踐裏面是累積一些經驗，即使碰壁有時都是成長的一部分。第三要敢承擔，我們要勇於承擔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讓女性力量在香港和國家的發展這個大舞台上面閃耀光芒。國家15規劃綱要指出，要促進婦女全面發展，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多元的措施，為不同背景的女性創造更多有利發展的環境，讓大家在求學、求職以至追求理想的每個階段都能夠獲得適切的支援。
2: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面對學齡人口下降，已採取多項措施保存學校數目，但措施已經用盡，由於看不到5至10年內情況會逆轉，當局期望辦學團體和學校能及早規劃，考慮合併或者停辦。他說今年有幾間學校合併，有校長以大局為重，願意稍為降級， 带领原有团队进入生。

0: 效，让大家顺利过渡。黄海怡报道。
1: 新学年至今近一个星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商台节目时候话，整体学校运作畅顺良好，各方面支援工作平衡有序。对于有学校缩班或者是派零班，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问题，必须要面对现实。蔡若莲指出，公营学额在十年内并没有大的调整，大家都努力想办法维持现状，采取了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至今措施已经用尽，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
2: 借这个契机去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除了软着陆之外，我们现在就希望办学团体和学校是及早规划，短时间未来嗰五年十年，我哋都睇唔到有一个逆转嘅。通过合并啦，或者系呢一个停办啦，都系能够咧早啲。因为点解咧？俾家长、俾老师、俾学校有所准备。咁所以我哋系鼓励，无论喺咩情况底下咧，鼓励学校咧就系朝向一个大啲、正常啲嘅规模。我哋鼓励咧系强强联手啊嘛。
1: 蔡若莲提到，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微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的学校，令到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在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话，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比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霍丽媛一同访美，他会在9月24日撤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就说，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印尼婆罗洲发生的山火波及正兴建的新首都老山塔拉， 路上。

0: 安塔拉周边部分地区，当局派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产生的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宣布，同样位处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州内超过600间学校暂停开放。郑浩景报道。
1: 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进行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山火为周边地区带来严重雾霾问题。印尼当局已经加强控制6个受到山火严重影响省份的雾霾情况。雾霾亦都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同样位处婆罗洲，其中西连县星期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门槛的519。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办公室表示，由于州内部分地区的雾霾情况已经达到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听取安华和沙劳越州长的建议之后，已经同意宣布西连县进入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方面，环境局表示，直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自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100。政府跨部门雾霾行动小组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英超利物浦作客2-0击败叶士域治，两个入球都是由伊萨包办。开赛只是6分钟，利物浦中场接到皮球，加保直线传俾伊萨劲射，门将史夏拔扑倒仍然入网，利物浦领先1-0。三分钟之后，似曾相识的组织，加保通透的传送，伊萨面对叶士域治后卫和门将，冷静起脚射入，9分钟内连入两球，扩大比数到2-0。伊萨之后差啲连中三元，佢喺门前撞入，可惜耿耿越位，入球无效。2-0纪录维持到完场，红军顺利取得新球季的首场胜仗，赛后3战1胜2和，以5分排第5位。今晚英超有多场大战，头场有纽卡素主场对班尼茅夫，曼城迎战高云地利，诺定咸森林对热刺，宾福特斗新特兰，白礼顿主场对列斯联，富咸对水晶宫等。西甲，皇家马德里0-1不敌贝迪斯，帕洛治在81分钟替贝迪斯打破僵局。到补时阶段，云尼素斯在禁区被侵犯，皇马获得12码，但是麦巴比主射被挡出，最终0-1落败。皇马在摩连奴回归之后首次输波，全失三分。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卢颂茂说，连日行动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至今3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保存学校数目的措施已经用尽，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过一个小时，京士柏乐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 大约70公里。

0: 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啊。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啦。咁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最主要咧影响埋咧东隧去港岛方向啦，而家系实施紧间封。现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咁经过的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另外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启田道的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将军澳道观塘方向启田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咧曾经有意外嘅，咁啊啱啱清场冇耐啦，而家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咧，弥敦道、广东道交界咧交通繁忙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谷落斜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最后环保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嘅时候咧，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嘅包装垃圾咧，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瑞文咪咁慢啦、
10: 啊，细杰咪烦我啊，
9: 咪岔开话题啊，
10: 咪懒神秘啊吓，
9: 咪多人不怪，
10: 咪多雀唔嘥。
9: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雀嘅关系，
10: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7啊！哇，今个星期六咧，即系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而家咧，即系喺室外嘅气温咧，尖沙咀嗰度咧系录得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
1: 你搞到个节目好似录音咁，
0: 系唔系啊？唔系录音，系 live 嚟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中等，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即系话都几晒下。大家望一望个天就知啦。嗱，不过今日咧系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嘅。咁啊，所以咧预测方面，天文台就话今日下昼大致天晴同炎热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之后嘅一两日会渐转天晴。与此同时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热带风暴啊嘅消息啊。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未完。同时咧喺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嘅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的海域。完啦，
1: 真系完啊嘛，
0: 真系完啦。
1: 唔该晒瑞文啊，除咗瑞文，仲有自己胡世杰啦，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其实咧未完嘅呢件事，其实你记唔记得咧？8月18号你做过咩啊？
0: 8月18号，
1: 而家唔系盘问证人啊，
0: 真系唔记得。
1: 8月18号咧就系沙德尔咧呢日嘅晚上喺马绍尔群岛咧。嘅附近太平洋上面咧，一个热带低气压嗰度咧，而开始酝酿出嚟，
0: 冇错
1: 嘅呢个吓风暴，
0: 系
1: 哇，直情咧佢嗰啲咩超级嗰个咩G 型嘅路线图啊，跟住浙江嗰边咧都嚟咗唔止一次啊，影响亦都好严重啊，咁样咧，哇，成件事真
0: 系
1: 好癫啊！
0: 系啊，即系哇，呢个好长命啊，呢一个嘅热带气旋。其实咧，嗱，你头先讲咧，8月18号嘅时候咧，佢由热带低气压咧开始酝酿生成啦。其实佢最犀利嘅时候咧，去到超强台风级别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哇，都几劲、啊。咁啊，你话 G 型嗰个嘅路线图咧，我就觉得佢好似一个逗号啊。其实，
1: 直
0: 头系啦，即系佢咧，即系沙德尔咧喺呢一个嘅副热带高压脊嗰条边咁样咧，一路向偏西方向咧，就向华东嘅沿岸一带喺浙江嗰度登陆咗之后咧，咁喺内陆咧打横行过嚟香港嘅西边咁上下啦，然之后咧落咗海之后再屈翻上嚟，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咪有即系发出过即系一。号嘅戒备信号噶嘛，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长命沙德尔啊，
1: 仲话同埋咧，啲气象嘅专家都话啦，过去60年以嚟咧，影响香港而挂风球嘅一个喺最北纬度出现嘅台风，
0: 系一个回马枪，
1: 系即系未试过喺嗰个地方入嚟噶嘛，同埋我成日觉得咧，我以为啊，佢入咗内陆咧，通常都会。拜拜，即系唔会再出现噶嘛。
0: 系，
1: 点知佢落翻海又变咗另一件事。
0: 系冇错，但系咧，其实咧，嗱，即系一啲有所谓回马枪啊，落咗海再翻登陆翻转头嘅热带气旋咧，系。

0: 事實上在歷史都有存在，只不過就不是這個的入路樣入來這個內陸。
1: 你無論叫它做 G 型還是逗號呢，還是內旋都好啦，我看回現在天文台的即係軌跡圖啦，咁樣都覺得哇，件事真係好黐線嘅，講真
0: 嚇，幾得意咯！我只能夠話佢歸無定向咁樣樣啊，我覺得佢係。但係咧，其實咧，歷史上咧都有啲嘅回馬槍嘅。其實比較近嘅有啲乜嘢咧？喺2007年啊，其實都成廿年前
1: 啦，接近。
0: 係啊，嗰、那個叫柏布啊，咁佢咧係一個係啊。细个嘛，大家年纪细，佢喺我哋香港嘅以南咧打横行过之后咧，咁佢就一个好似哇之字形咁样样咧，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咁样咧，就再向翻呢一个嘅珠江口咧去向内陆移动嘅。咁其实呢个都几得意呢一个嘅路径。
1: 其实2014都有一个啊，海贝斯都系咧，汕头附近登陆咗之后喺广东内陆咧减弱咗为低。壓區，跟住佢殘餘咧，哇，真係死唔曬，進入東海咧，再次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啊，真係，其實2018仲有山神嘅，
0: 哇，仲有山神係，山神都係，不過佢就冇影響到香港。
1: 唔係，下次要揾天文台專家上嚟咧，同大家詳細去回顧一次，我哋兩個用兩三分鐘時間咧係講唔完，同埋講唔掂啊！
2: 其實而家全香港啦，每個家庭可能都有最少一至兩隻呢啲熱傑鍋啦。咁每年都有可能過百萬隻呢啲熱傑鍋係抌落堆填區。咁而家暫時香港都未有一個正式嘅回收場啦，係回收呢啲熱傑鍋。我哋就唔係回收，我哋將佢翻新翻，咁就希望俾一個熱傑鍋一個重生嘅機會啦。最主要係嗰個塗層已經花曬啦，變曬色啦，舊嗰塗層咧真係攞咗出嚟㗎啦，好似餅乾碎咁攞咗出嚟。咁我哋就真係會將佢好好咁樣翻新翻啦，即係就算佢真係凹咗，我哋都要揼翻平佢。所以有呢個念头啦，系希望可以减轻嗰个堆填区嘅负担咯，避免干烧个镬。最紧要就系落咗油先去开个火，咁就会对个热结镬保养就会好啲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做热结镬翻身嘅 Jason 林日恒。如果大家有啲热结镬想翻身，都可以交俾我噶。
1: 好，即刻進入我哋本周專題啦。咁啊，揾嚟咧，當然有我哋嘅大氣候之友啦，我姑且叫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執行總監 Winnie 羅慧儀博士度。Hello，Winnie， 再次見到你啦。上次係14日之前，係，但係咧，佢今次唔止嚇單人匹馬，仲帶嚟一位咧，即係年青有為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偈。Greenfold 同埋 Supply Chain 呢兩間初創啊嘅創辦人啊，葉柏倫 Alvin 喺度 ，Hello，Hello。喂，首先我想問一下阿 Winnie 咧，佢早前訂咗今日個主題俾我啊，佢話講下一次性餐具説起，我話環保餐具好似我同阿瑞文都講咗唔少，仲有嘢講。
3: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一個環保餐具嘅討論咧，從來都冇停過。同埋，亦都大家覺唔覺得係冇結論，亦都冇乜好似一個定調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簡單回顧一下重點喺個社會度嘅討論咧，其實有兩三個重點嘅。第一個就實用性啦，我諗大家都記得曾經有電視嗰度用一啲替代嘅餐具去鋸牛扒，咁有個災難性嘅印象喺大家啦。咁但係實用性嗰度，除咗係佢係咪真係用得到，其實仲有好多收尾業界嘅討論。喂，你原來儲存嘅時候，香港嘅天氣，如果你個倉嗰個冷氣唔夠嘅，其實又會漚咗啲汁出嚟啊。咁你之後其實都係唔合適我嚟食用嘅喎。咁另外一個討論咧就複雜啲，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咪真係一個環保嘅一次性嘅餐具啦？咁呢個就從佢個物料啦，究竟佢係咪一啲真係有機物嚟之後可以完全咁樣去降解，定係其實佢嗰個物料出面都有個塗層，嗰、那個塗層咧都係一啲石油副產品。咁又或者咧，佢嗰個物料本身其實嗰個碳足跡又合唔合乎一個環保嘅標準，定係話喂原來佢雖然係植物性嘅物質物料，但係原來佢個碳足跡經過好複雜喺個 lab 度先做到出嚟㗎，咁所以個電啊水嘅投入亦都好高，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大家對呢個一次性嘅餐具嘅替代用品嘅討論以外，其實近呢兩三年係多咗好多系統性嘅建議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啱嘅時候，不如大家傾下
0: 咩嘢為之系統性嘅建議啊？ 即
3: 系，嗯，這個咧应该交翻俾我哋今日嗰年青有为嘅创业家去讲啦。

0: 我諗簡單嚟講都係，譬如如果我哋唔再依賴一啲一次性嘅餐具，真係可以不斷回收重用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嘅，咁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係咪可以同佢有個協調呢？譬如我哋去查一啲商場入面嘅food court 嘅時候，咁用嗰啲究竟應該係一次性嘅定係可以重用？重用嘅時候，究竟一個商場嘅管理佢嗰個系統有啲乜嘢要去協調先至做到呢件事呢？咁又或者我哋去買咖啡嘅時候，之前應該都有好多嘉賓上過嚟講嗰個咖啡杯，咁係咪可以有收集站收集咗清潔咗又再用翻？咁我記得嗰陣時亦都有講咧，就要俾按金啦，跟住好犀利，有啲咖啡杯仲有 GPS 定位啦，係啦，咁。所有呢啲嘢都係我頭先講個系統性嘅安排嘅東西啦。
1: 喂 ，Elvis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介紹下你其實你搞緊啲咩嘢？就算唔係而家，同埋可能有啲前轉嘢咧。當然而家搞緊嘢咧，就同今日主題有關啦。但其實我見到咧，之前睇啲資料咧，哇！你行呢條路出嚟咧，都真係如果唔係開荒牛咧，我都覺得你係哇，正正係環保達人咯。
2: 都唔係嘅，咁其實頭先 Winnie 所講就係話，頭先 Winnie 所講，我哋有一個鋸牛扒嘅事件啦，咁其實我就係其中一個嘅供應商嚟，咁但我就唔係、哦，我就唔係鋸斷嗰個啦，我係企喺我喺隔離嘅，
3: 喺隔離滴汗死啦，
2: 我喺隔離睇緊嘅，咁其實係啦，咁所以我就係本身係一間一次性餐具嘅供應商啦，咁嗰陣時政府立法嘅時候，我就係幫啲餐廳去轉用一啲非塑膠嘅產品咁樣，咁、但係。在市民的角度可能就是看到、哦、我們由一個膠杯變成一個紙杯樣，或者是一膠的餐盒變成紙的餐盒樣，但在我的角度我就其實是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膠只是變成很多很多的紙、end up 都是一件垃圾、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究竟轉一個物料是不是 真正的環保呢、即我的概念就是覺得個問題不是在個物料上面、不是在塑膠上面，而是在個一次性上面，因為你無論你轉用什麼的環保物料都好，只要它是一次性，它都是一個經過很多工序很多運輸，然後你可能使用時間是幾十分鐘 less than 一個鐘的公式、所以我就開始去研究一個、系統性的重用的包裝系統樣、
3: 對，但是呢這即其實、一些、可能回收、重用的一些餐具也好餐盒也好，其實即過往都有不同的機構都有發起過做過，但是始終都是很不盛行、即係好一個風潮，呢排搞完之後，好似無以為繼喎。其實，
2: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嘅通病嚟，因為咧之前有啲大家都可能見過啲重用嘅系統啦。咁但係咧，佢哋多數係一啲教育意義多啲，即係令到市民了解重用多啲。咁、但係因為我係個商人啦，咁咧我就係、我設計嗰個系統咧，係令到重用係 profitable 嘅，即係唔係話要賺大錢。但係你間公司如果你冇賺錢嘅話，你自己 sustain 唔到，你談何、你間公司都 sustain 唔到，你談何做 sustainability 咧？咁所以我就係研究緊一個係可以話係對比起現有嘅重用系統更加 effective 嘅、即係佢可以令到呢個 cost 低啲，但係呢個 profit 高啲嘅、
3: 但係本身個如果係咁嘅話，你要知道本身佢哋出啲問題喺邊度，個痛點喺邊度先。本身
2: 知道嘅，我哋其實係譬如有一間大嘅外賣平台啦，佢哋之前有做重用系統嘅，其實佢哋完咗個 program 之後咧，已經係轉做咗我哋嘅 supporting organisation， 即係佢哋都支持我哋新嗰套系統咁樣。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真係解決緊佢哋未解決。
1: 喂，外賣平台有回收系統嘅咩？外賣咗俾你，佢好似唔關事嘅咯，已經成件事就係、
2: 因為佢哋之前有一個係重用餐盒嘅租借嘅 program 咁樣嘅。
3: 咁但你哋係即係點樣解決咧？我都係唔明嘅。啲人係、那個問題係。我就咁谂咧，系啲人系觉得哦，攞咗啲嘢翻嚟，咁我好懒啊，唔去回收点回收翻咁样，即系个消费者个习惯问题，
1: 即系个行为模式嘅问题嚟。
3: 系啊，就系懒咯。
2: 系啦，咁啊咧，而家咧，如果你系讲市民嘅话咧，因为我哋重用咧，你有讲几个program 啦，即系你可以系市民拎翻去部机嗰时嘅时段，或者系部机还翻去嘅时候嘅时段。咁你头先讲嘅咧就系市民唔够 incentive 去还翻嗰样嘢。咁咧呢样嘢其实我哋会用一个除咗而家嘅储分啦，我哋会有一个遊戲化嘅動作喺度同佢做翻，即係因為而家市民冇興趣，係因為講真，你嗰啲柴米油鹽糖醋對佢嘅吸引力大唔大啫？
1: 系啊，
2: 或者系一毫子对吸引力大唔大啫？
3: 其实对我嚟讲都大嘅。我头先啱先知道。
1: 喂，瑞文。

0: 都講同一啲商會合作，例如一個 food court 或者係一個嘅連鎖嘅餐廳，佢堂食又好，定係點都好。咁呢一方面點樣同即系 B to B 嘅合作咧？咁
1: 我哋就主要係餐廳多啲啦。咁我哋就係因為做。我哋做咗，我哋話係做包裝，但係由外賣餐具開始嘅。係、咁，因為咧，我哋本身一次性嗰邊咧都有提供緊啲一次性嘅餐具啦，俾唔同嘅大機構、大企業。咁我哋都有已經同佢哋傾過㗎啦。咁多數佢哋都係想去試呢樣嘢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咧，可能就係去operation 上邊咧，即係佢哋營運上邊咧。你知香港係地少人多啦，咁佢哋嗰個譬如佢高峰期嘅時候，佢安唔安排到人手去做呢件事咧？或者我哋去 launch 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入到佢個系統呢？咁呢啲我哋就盡量簡化佢。咁我哋個最終個建議呢，就係我哋唔想改變佢現有嘅模式，而係我哋只係多一個備註喺佢個餐單度，多一個備註，咁就希望佢哋可以簡單咁樣試咗我哋個重用嘅 system 先。
2: 嗯，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咧？譬如某餐廳，我當喺金鐘先算。你講緊嗰個重用係譬如我作為一個打工仔，我又會食個晏。我食嗰個杯碟碗筷嗰啲，你講緊就係呢一類嘅重用係咪？即係話我食完之後，我唔希望用嗰啲即係膠刀膠叉或者係紙刀紙叉嘅，唔係呢只啦。你想係用一個 reusable 嘅，即係用完一次，下次又再用翻噶嘛？咁但係頭先因為我睇啲資料就話，你覺得正正譬如喺中環，佢邊有咁多地方去擺嗰啲食完未洗、準備運去洗？嘅等待重用的餐具嘛，你意思係咁啊嘛，
1: 係啦。
2: 咁我突然間諗個問題就話，咁如果我哋去翻三十四十年前，用翻平時酒樓或者係我落去冰室嗰啲沙冷餐杯碟碗筷咪得咯？咁點解即係嗰陣時都其實你諗下我哋爹哋媽咪，我哋爺嫲嫲，甚至我哋早幾代，其實佢哋都要用緊啲。酒樓都係㗎啦，啲筷子拎去俾人洗，洗完之後拎翻嚟嗰啲，甚至乎有個洗碗工喺後勤嘅。不過而家就當然洗唔到洗碗工啦，洗碗工話要20,000蚊一個月嘛，但係都冇人做喎。呢個另一個問題。點咧？即係點解唔係去翻？即係反璞歸真就得啦呢件事。
1: 因為我哋主要係做外賣嘅包裝，即係我成個 flow 其實就係，譬如你去間餐廳度，你想買個外賣啦，你就同嗰、那個餐廳人講啦，我想用呢、這個Greenflow 嘅餐盒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因為我哋餐盒咧本來就已經喺間餐廳度噶啦，即係好似當買一次性餐具咁樣，佢已經 set 咗喺間餐廳度。咁佢裝嘅時候咧，佢就用我哋個重用兜啦，裝嗰個嘢食啦，俾個人啦。咁、個人咧就 let's say 拎咗翻去樓上 office 度食啦。食完之後咧，佢唔係喺間餐廳。我哋係有部收集機，大型啲嘅收集機。嗰部收集機咧就會喺你日常嘅通勤路線度，可能係屋苑樓下啦，可能係巴士站啦，可能地鐵站啦咁樣。我哋就希望市民係，即係我哋都成日覺得話啊，市民要行多步去為環保，但係嗰步有幾大步係問題嘛？我覺得行多兩條街就唔得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係啲日常嘅路線入邊，咁樣你就行多兩個鋪位咁樣得唔得啊？或者係落車嘅時候行去隔離俾一部，
2: 有少少飄書個感覺，我覺得
1: 係。係啦係啦，咁就會多人用。咁其實就係。將佢還翻落我哋部機度咧，我哋就會喺部機度收翻。咁樣我哋再做翻。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個網絡啦，或者係個站點要夠多先得喎。咁
1: 冇錯啊。咁所以我哋嘅合作機構其實就係你見到有公共交通運輸啦，同埋我哋有啲developer 啦，即係佢哋嘅商場啊、寫字樓咁樣咧，都有 show interest 幫我哋擺部機。
2: 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咧？都系我大过你啦，
0: 安樽啊，系咪啊？
2: 冇错，我正想讲就系、是、嗱，我哋买支鲜奶或者买支吓嗰、那个牌子嘅奶豆奶先讲啦。我喺士多买完，我系去任何一间，无论系便利店、士多，按翻咧，佢俾翻五毫子我噶嘛，或者三毫子，嗰时已经好开心。其实嗰个道理似呢样嘢。
3: 其实呢你刚才一讲话为什么不可以反璞归真呢我没有想到岸津我以前小时候暑期工是工厂大厦做过东西的那时候是所谓包伙食阿瑞文应该是没有经历过
2: 的
3: 你知道是呢就是吃晏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其实是另外有个地方煮东西吃的单位他呢就会将那些椭圆形那些瓷碟就冚过那些铁盖就搭高搭高跟着找块台布包起他们一抽呢、就会运去不同的工厂那里那所以我是嗰種就真係你問我咧，就係因為絕對環保啦，因為佢
0: 最原始嘅重用餐具咯，
3: 係咁樣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頭先，我覺得阿 Tony 問個問題好好，咁點解而家唔得咧？因為有好多食安嘅問題，以前唔係一個問題，而家係一個問題。以前係佢點解用個台布包起佢咧？佢啲汁啊、污糟邋遢啊，跟住成。

0: set 嘢就咁擺你工廠門口嘅啫嘛，大家唔覺得係有問題噶嘛？你而家試下咁樣，你即刻上咗東張，
1: 唔係同埋佢點樣用台布咧？就係佢去到你嗰度啊，你都有張台噶嘛？佢一打開張台布就係變成咗你食飯。食晏嗰張台布啦，跟住你我哋四個人而家食完啦，將個打包翻埋，擺翻喺門口，佢就嚟收，即係成件事係好方便嘅，
0: 亦都好環保。
1: 因為嗰張台布佢每日都洗噶嘛，咁、你又當然啦，你又食完啲送頭送尾啲骨整曬，佢咪搞掂曬佢咯，即係。邊啲講得好好嘅，即係以前唔係問題一啲嘢咧，而家係好大問題。
0: 同埋我諗我哋飲食習慣都真係唔同咗。以前咧，即係我喺工廠嗰度做暑期工嘅時候咧，係一食飯去到飯店咧，就大家坐埋嗰張圓台就一齊食飯嘅、你諗下而家你嘅寫字樓係個個都喺個 app 度嗌外賣，自己喺張台度食完之後就煲劇或者恰二十分鐘。
1: 係啊，
0: 咁所以已經係唔係咁樣？六七隻碟，十個人食完嗰餐飯就六七隻碟收翻，完全唔係咁樣啦。以前嗰煲飯咧，如果細傑記得咧，係自己工廠煲嘅，嗰、那個包伙食係唔包嗰啲白飯，
2: 淨
0: 係
2: 得送嘅啫。
0: 佢就係送，跟住工廠會有一個好好嘅阿姐咧，就負責煲飯，同埋有陣時會滾湯。
2: 哦，
0: 系啦，咁所以嗰个玩法或者我哋即系进食嗰个文化，其实都已经好唔同啦。
1: 系、
2: 明白。但系其实听呢一个讲法咧，又带出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就系嗰个卫生问题啦。嗱，好，咁当我真系好乖啦，我收咗啲即系拣咗你哋嗰、那个重用嘅餐具，然之后去到站点摆低啦。咁其实。嗰度係一個公眾地方嚟噶嘛，人哋都會哇行過，哇又有啲污糟碟喺度啊！你嗰個衞生問題，你又點樣解決咧？咁
3: 因為咧，我哋嗰部收集機咧，其實係已經係密封嘅啦，即係你擺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入邊有啲機械臂咧，係會幫你擺好嘅，就係、是、餐盒，
2: 即係會搭好嘅，就唔係冧落去嘅。
3: 係啦，絕對唔係嘅，即係我哋嗰個特色就係佢係可以分類加搭好，然之後咧佢入邊咧已經係 let's say 每一個餐具咧係有一。個細桶已經係擺好咗，咁、所以就算係我而家去收翻翻去咧，我都係成桶拎出嚟，然後換個新嘅桶入去，我兩三分鐘我就可以換到成部機。
2: 咁係咪嗰個收嗰陣時嗰個嘅消費者啦？咁佢就要清走曬，整翻乾淨，使唔使㗎？即係回收嗰陣時，
3: 太多廚即係你唔好有啲骨喺入邊啦，因為佢要搭起，我哋要搭起。咁但係你係唔需要清洗嘅，即係有啲油啊汁咁樣都 OK 嘅。
1: 係，喂，但係因為咁啦，我知啊 ，Elvis 你又研究嗰部機去收呢啲。即係所謂餐盒啦，甚至乎係我再講遠啲，一啲比較大型嘅賽事，我舉個例，譬如馬拉松先算，嗰幾萬跑手係用緊跑半日嘅啫，或者一日裏邊可能係用緊數以十萬嘅一啲一次性嘅叫紙杯啦，而家有好多賽事都係咁樣樣啦。因為呢件事，你又係咪又做嗰啲嘢咧？特別係做 research 啦，唔同地方去搞呢啲嘢，佢點收嗰啲？因為嗱，大家都好有印畫面，就係、是、啲跑手去到水站一拿隻杯，哇！一拿隻都掃咗十隻落地，哇！我覺得好大曬，無論水同杯都係。跟住咧，佢飲一啖都冇啊，即係淋下個面，啪，跟住抌落地或者係嗰個垃圾桶附近啦，咁樣哇！跟住嗰度你見到黃垃圾桶附近堆積如山嘅啲杯喎，呢個問題係咪你都有諗過點樣去解決嘅咧？其實
3: 係嘅，因為我哋而家重組緊公司啦，其實就有兩部機，一部機就係頭先所講，我哋有隻大型啲嘅，就係、是、收集啲餐盒俾市民用嘅。咁第二部細型啲嘅咧，就係俾一啲重用杯用嘅，咁就係針對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大型啲嘅活動啊、賽事啊咁樣。咁你頭先都話啦，一個大型賽事可能一個上晝就幾十萬隻杯咁樣。
2: 係啊。
3: 咁但係其實唔係。啲主辦機構唔想用重用杯，而係佢哋有一個pain point 或者佢哋過唔到嘅瓶頸，或者係佢哋收唔翻翻嚟。即係你諗下幾十萬隻杯，
1: 佢抌落地啫嘛，點會收唔翻？
3: 我搭唔翻起，即係因為如果你唔搭起嘅話，你個體積係十幾倍嘅，咁咧就本來一架貨車嚟，你十幾架貨車就運翻走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嗰部機咧就係一部細型嘅機器，可能係一張台咁樣嘅啫。咁佢就會自動將啲杯咧就搭翻起㗎啦。
2: 即
3: 係
2: 其實亂咁不規則咁抌落去，佢就會自己哇全部。都是水平落地咁样一种咁样，系咪咁啊？即好似啲猫咁，无论你佢点跳都，佢都系四脚落地咁样，系咪咁？
0: 好正。
3: 佢會搭翻起泥嘅時候嘅狀態，即係佢本來就一棟嚟咁，喺上邊，佢就會搭翻一條咁樣，你就可以擺翻落箱，咁就可以即刻走。
1: OK 喎
2: ，OK 喎。
1: 咁但係嗱，當然啦，你搭翻啲紙杯咁都方便去。
2: 咁嗰個係紙杯嚟㗎，都
3: 膠杯嚟嘅，膠杯嚟嘅，即係重用杯嚟，冇錯。
1: 係，
2: 即係我手上呢一個。
3: 冇錯啦，
1: 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杯有咩特別？係啊。

0: 嗱，佢當然睇落就係一隻，可唔可以講下物料咧？我唔敢用膠呢個字。
1: 我就係見到一個 slogan 啊，Throw away, not today。
2: 係膠嚟嘅，係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就係其實膠唔係真係一個問題，係一次性嘅問題。膠其實係一隻好嘅物料嚟，佢又耐用又耐熱又成咁樣。咁所以我哋用呢個膠杯就係輕啦。因為你跑馬拉松，你有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啦，係咪？而且佢係冧冧地嘅，咁你有啲咩碰撞啊，都唔會有問題。咁然後咧，呢只杯咧，其實我哋就係用一隻純 PP 做嘅，咁所以你用到差唔多殘啦、爛啦，我哋就可以直接拎翻去 recycle 做翻新嘅杯出嚟。咁就真係做到個 close loop 出嚟，我哋希望係。
0: 喂，有時咧見到跑手咧，我唔知係咩太型咧，或者係太集中咧，飲完之後佢揸殘一杯先抌落地噶嘛。呢、這個問題，
1: 呢個好難揸齊啊！應該揸唔
2: 到。首先就係我哋呢個係膠啦，咁佢就揸就應該未揸得難，但係咧我哋有做到薄啲嘅，咁所以咧佢就算揸到去，譬如啲跑手好中意捻埋咧，令到個入口咧細啲，咁、我哋係捻咧都唔會有問題。
0: 哦、即係佢係可以即係翻翻原位嘅成件事係，即係呢個杯
1: 係
0: 喎，即係第一
1: 好貼心啊！
0: 即係好細緻，我就係覺得佢你唔第一你唔係咁易揸得巢，亦都更加唔係抌落地會爛或者踩得爛嗰只，咁唔係咁易啦。都會嘅，咁即係喺重用方面咧就好穩妥地咧，即係嚟係咁樣樣帶翻走都接近係咁樣啦。
2: 冇錯啦，咁同埋我哋諗喺 launch 嘅時候咧，我哋都特登將部機器設計到佢係行電池嘅，咁即係話因為你對啲 organizer 嚟講，你要拉電啊或者咩係，
1: 你喺個公路嗰度邊度揾個電俾你啫？其實即係又要整個發電機喺度咯。如果
2: 係啦，咁所以我哋行電池咧，其實一粒電池理論上已經可以行到七至八個鐘咁樣噶啦。
0: 哦，即係差唔多成個賽事啦。
1: 係咯，
2: 係啦，同埋你賽事你唔會 keep 住開部機噶嘛，你係倒咗杯你先開翻部機，咁所以其實。
0: 唔係你冇嗰個杯山喺度咧，你係唔會開部機嘅，係咪先？你又係話嗰堆杯喺度啦，咁佢先至係咪？
1: 唔係，即係我諗其實係因為你阿 Long 嗰條賽道咧，啲人係會抌杯，然之後其實有好多工作人員咧一路喺度掃緊啲杯，整埋一堆咁樣，即係。一袋袋咁樣樣啦，我之前見到，即係嚟緊可能就係、是、哦，佢一袋袋，但係咧佢成袋嘢哇咁樣冧落部機嗰度，跟住佢就咁揼好啦。
2: 係啦係啦，冇錯。
3: 係咪好想觀摩？
1: 係啊，好想睇嗰部機，即係好似你睇洗碗機，好想開門睇佢咁樣。
0: 究竟點洗㗎？
1: 究竟點洗㗎？
2: 佢應該俾條片你睇有嘅。
1: 咁好啦，揼好之後咧，咁樣攞去。廠度洗啦，係咪咁樣？
2: 冇錯。咁我哋而家其實洗嗰方面咧，我哋都有翻揾翻啲 NGO， 即係揾啲自閉症工廠咁樣去做翻 social 嗰邊嘅，係啦。
0: 喂，好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就啊，覺得好新穎嘅。但係我想問喺其他地方搞呢賽事咧，佢哋點樣做呢個環保嘅功夫咧？係咪即係甚至乎要選手重用一隻杯啊，定點樣樣咧？有冇試過其他方法嘅咧？
2: 尤其實重用呢個話題咧，喺外國已經行咗好耐，亦都有好多法。可能一陣你問翻 Vinny 會熟悉啲，係啦。咁但係咧，我哋最近期咧就係巴黎啦，其實就今年四月嘅啫。咁佢哋就其實係佢哋好進取嘅，佢哋就令到全部跑手唔可以用一次性嘅杯啊、樽啊，全部已經禁曬嘅。嗰度講緊
0: 自己帶佢，
2: 係啦。佢哋個 solution 咧就係佢哋個水站咧就變咗一啲水喉，有啲義工喺度噴。咁然後咧
0: 噴乜嘢？
2: 噴水係啦，噴水。咁咧就係啲跑手拎一隻重用杯，咁佢就成個賽事咧就用一隻重用杯嘅啫。
0: 佢帶住
2: 一
0: 杯跑。
2: 係啦係啦，去到嘅時候咧就
3: 勾住，
2: 係勾住有個勾仔咁樣喺度腰度，然後就叫啲義工幫你淋啲水入去咁樣。咁但係結果就係一係就淋到啦，一係就淋到濕曬啦，一係就有跣親啊咁樣，咁就好多問題。咁所以其實我就係見到個重點就係你要個跑手改變好多，或者你要個用家改變好多嘅話。就係、是、一個 launch 唔到嘅嘢，咁所以我哋成套 system 就係對前台即係 front end 嚟講，對跑手係冇改變，佢都係拎只杯，佢都係飲完，佢都係掉翻落個桶度。我哋喺後邊用我哋嘅 infrastructure， 用我哋嘅科技幫佢解決咗件事咁樣咯。
0: 哇，係喎 ，Vinny， 即係我聽阿 Elvis 咧，佢成個諗，雖然佢係即係做生意啦，一個商人啦，但係佢諗嘅嘢，佢即係同我哋所之前接觸話。我哋要環保，我哋咩行出一小步，地球一大步嗰啲 friend 咧，佢幾唔同就係其實佢自己行好大步，就希望你盡量幾乎唔使行半步都唔想嗰只嚟。
3: 係啊，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好難得嘅，即係我教書啦，雖然 Alphas 唔係我學生啦，但係我哋教書成日。 同啲同學講就係、是、你唔好即刻跳咗出嚟諗嗰個解決方案，因為一定係錯嘅。你根本都唔知棘住你嗰個位其實係邊。其實頭先 Alphons 講咗幾個位，我覺得係好好嘅分析嘅結果嚟嘅。係究竟係物料問題啊，係個一次性嘅問題啊，定係人嗰個行為嘅問題？咁佢可能佢都其實佢係年青有為啦，但係其實佢喺呢

0: 個行業咧都浸淫咗好多年，所以佢都係慢慢摸到出嚟，其實原來係同人嗰個行為嘅配合應該係最大嘅痛點。咁佢都經歷咗之前嗰兩步噶啦，物料又經歷過啦，等等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位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即係點樣係唔係再將我哋人嘅行為去行翻轉頭去配合一啲都真係我哋要擺好多努力先做到嘅改變。一人行半步，咁會容易做好多咯。科技行半步，我哋行半步。
1: 科技唔止行半步喎，其實而家咁。所以嗰部機係你自己研發㗎。
2: 是的，設計全部機都，因為我不是一個工科人，但是想這個 idea 設計部機都是我做的，我就找個紙然後畫給一些色盲圖找人畫給他就一路即測試有什麼意見都是我一路上網學咯，有 AI 我都學很多東西的，可以
3: 他其實一分鐘可以即處理幾隻用過的水杯呢、
2: 他現在其實這個 size 一分鐘可以達到150隻杯左右，但是因為他是我可以 extend 他，我多一條軌道我就多 20%。
1: 哇，好正，我真的很想看啊。
3: 喂，我想問先，我其實老人痴呆添。喺賽事用過未啊？呢件事
2: 未嘅，我哋而家準備係年尾11月尾度咧，就會有間大型嘅飲品公司同我哋去 launch 呢件事嘅。
1: 係、期待啊！自己跑步睇下見唔見啊？
3: 喂，同埋，我覺得你呢個方案咧，可以即係推介俾其他地方，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噶嘛？其他地方都有搞馬拉松，或者好多大型盛事，佢哋要好多杯，咩演唱會好，咩會好鬼多呢啲大型群眾活動咁啊！講真，係咪先？即係呢樣嘢係咪你作為一個商人都諗緊嘅嘢咧？其實
2: 係嘅，其實我咧就係都睇到香港個政策有城市經濟啦，咁就係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好多演唱會啊，或者
1: 特別 seven 嗰啲咧，
2: 係啦，運動比賽咁樣，我哋都係有 aim for 呢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有傾緊嘅啦，所以我哋 launch 嘅時候，佢哋都可能會有人嚟睇下我哋個 operation 係點樣咁樣。
3: 即係有機器嘅幫手，即係都未去到話 AI 嗰件事啦。第二就杯嗰個物料啦，亦都係即係強化到佢可以真係唔止用一次嘅咁樣。因為講真的，你去翻之前話紙飲管，我見喺茶記有啲人飲一杯凍檸茶可能用兩支紙飲管，其實呢樣嘢本身都係一個浪費嚟噶嘛。本身啊，雖然你話嗰啲紙同膠比係另一件事，明白曬。今日多謝曬咧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行總監羅偉儀啦，同埋咧就係 Alphas 葉柏倫咧，同我哋傾咗，即係喺環保餐具方面咧，原來可以有咁多痛點都可以好快解決得到。多謝曬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多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 能见山头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柴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鐵站車多，龍尾新墟，特別留意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3: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㗎喎，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2: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4: 我只係商场保安㗎喎，嗰啲客户嘅心情係点呢？唔係我工作范围。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开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睡眠解码。
1: 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啦。真系啊，过两日就系24节气嘅白露。虽然日间天气都仲有成30度，但系我郑瑞文都觉得有干燥咗，有翻啲风，冇咁湿立立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系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嘅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喺2022年重启生产以嚟，成为各国抢购嘅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同飞机制造商接到嚟自法国。

0: 咧都只系两架咋。灭火机需求极度庞大，供应就严重脱节。飞机制造公司正系评估扩建第二条生产线，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写包单，有50个订单，佢哋就会即刻开新嘅生产线。不过咁噃，事实上其他国家都喺度研发紧替代机型，打算抢占市场。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终会唔会愿意包底呢？第二条生产线开唔开得成，都真系有变数噶。
1: 好，一点钟之后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唉，我哋咧嘅生活咧唔系要面对啲风咧，就要面对啲火。
2: 系啊，即系落完暴雨咧，跟住但系同一时间咧喺地球嘅另一边咧，哇！其实咧呢一个嘅喺欧洲嗰一边啊，尤其是近排咧，法国啊、西班牙、意大利嗰度咧，可以话即系欧洲大陆咧，周围都系火头啊。
1: 嗯，所以咧，即系初头咧，我以为诶、用灭火飞机好简单啦，或者香港都系啦，飞行队佢哋整个嗰啲大水桶去。

0: 装啲水咪救火咯。我以为系咁简单，将个飞机吓加个水桶就可以救到火，其实都唔系。
1: 绝对唔系啦。其实就算系有灭火飞机啦，即系呢一个啊，哇，几千六千公升级水力嘅嗰个飞机都好啦，即系洒咗浸水落去咧，其实咧。不是代表那个山头那些火会熄的，仍然呢都是要靠即消防员呢走埋去那个着火的地方呢去救熄啲水，
0: 因为
1: 沾火，
0: 因为可能啲水那六千公升呢是有时候是淋一些呢未着火的地方，等佢唔好咁易再蔓延出嚟、而唔係真係就咁所谓淋熄个火。
1: 係啊，唔係淋熄个火㗎，即係令到嗰个嘅火势可以受到控制，局限喺某一个范围咁样样。
0: 喂，讲下呢个超级嘅吸水机先。
1: 好啊，呢、這个超级吸水机呢，佢个名呢即係哇，原来都几知名嘅，应该系一 search 就好容易会见到啊，因为咧呢一个嘅系喺加拿大咧1960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咧研发咗，即系有间飞机公司咧研发咗一个水陆两用嘅飞机啦，咁佢系灭火专用嘅噃，咁佢个辨识度非常高，佢咧个机翼咧打横咧即系伸展咧系有30米咁。大啦，咁然之后个大水缸咧，其实系6100公升嘅，
0: 系，
1: 咁佢咧其实系呢一个设计咧，佢就系专门咧系用嚟穿越喺加拿大嗰头咧，就系好多山噶嘛，系啦，有啲峡谷啊，佢个机身咧其实咧系细得嚟咧，但系个翼又好大，同埋可以载到好多水，佢咧好快咧就可以从啲湖啊、河啊同埋海洋咧系吸。水上嚟咧就去救火，咁每一架嘅即系加拿大政府咧公布嘅数字嚟讲咧，就系每一架呢一个飞机咧系8000万加元，折合即系大约港币4亿5000万港元。
0: 哇，都几贵噶噃！
1: 系啊，
0: 嗱咁嘅飞机，
1: 冇错啊。咁佢1960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出现啦，咁但系之后咧就曾经咧系停产过嘅，咁后屘咧就由另一间嘅公司即系现。呢一间公司咧，其实讲紧系喺即系早几年啦，喺2022年嘅时候先至重启生产线，所以其实喺欧洲嗰边咧系现役有一啲嘅呢一类型嘅飞机喺度，但系咧就已经年代比较久远啦。
0: 明啊，明啊，同埋而家厂房咧嗰个所谓生产嘅或者运作嘅能力之下，一年只系可以即系叫做出产到10架，即系你当一个月一架到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新嘅订单咧，可能要排到哇2032年同2033年啊嘛，而家先2026，
1: 系啊，
0: 咁呢6年里边嘅火灾点算咧？
1: 咁点算咧？系啊，咁所以咧，即係嗰间嘅飞机制造厂咧就熬紧加拿大政府啦，就喂，如果你包底写包单啊，可以有50个订单嘅话咧，咁好，我开多一条生产线，咁到时年产量咧可以提升到20架噶啦，即系多咗一倍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始终咁当然而家现有嘅订单有38架啦，咁嘅即系订单，咁但系佢之后咧嚟紧，其实应该话唔同世界各地啊，俄罗斯又好啦，德国好啦，甚至乎我哋嘅中国内地都好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科技喺度，即系大家斗快研发紧噶嘛，因为其实都系为自己嘅即系环境啊，或者系救火咧、火灾咧系有帮助嘅，咁。是不是到时哦真系可以有咁样嘅即系销售量咧？咁又唔一定喎、啊。咁所以呢个就真系有变数。究竟佢会唔会起第二条生产线？
0: 但系即系我又唔会乐观到咧，话全球都唔会有山火啦。
1: 咁当然啦。
0: 呢6年里边，咁但系睇翻世界气象组织都话啦、其实我哋之前揾专家上嚟倾都倾过，厄尔尼诺嘅现象咧已经翻咗嚟。咁亦都可能导致到澳洲啊、印尼啊一啲部分嘅地区咧会有干旱。干旱就自不然咧，有可能系推高咗全球嘅气温，继而出现嘅有可能就系山火啦，无论系大型、中型、小型都可能出现啦。
1: 冇错啦，咁啊睇翻咧今年到现时为止嘅统计数字啦，咁其实咧喺世界各地咧，即系有啲嘅统计就系话啊，有几多 嘅山火度。咁今年以嚟咧，非洲有高达8500万公顷嘅土地咧系被山火焚毁嘅，比起之前咧6900万公顷嘅纪录咧增加23%啊。
0: 系
1: 咁啊，而喺非洲呢一度咧咁多嘅山火咧，其实都系同极端降雨、极端干燥嘅快速转变有关。咁啊嗱，极速降雨咁佢就令到哇啲草砰砰声咁样生啦，系咪？咁但系极速干燥咧，咁其实咧又会因为干燥同个高温通常都一齐嚟嘅。咁一有少少火源咧，咁然之后就哇好大面积啲火草咧好易着火嘅，咁所以咧又再烧过啦咁。
0: 其实亚洲一样都系不能幸免嘅。因為在山火方面，今年已經燒毀了大約4400万公顷的土地，比起你話2014年嗰陣時嘅記錄嚟講，係增加40%嘅。而當中咧，譬如話有啲地方啦，印度啊、緬甸啊、泰國啊、寮國啊，甚至乎係中國咧，都係不能幸免於難啊！即係山火都係錄到嘅。
1: 冇錯啊！咁啊，歐洲方面頭先都講啦，成個歐洲大陸咧，即係好多山頭，係咪好多火頭啊？嗱，從意大利西西里島去到葡萄牙、希臘，再過埋去咧，即係英國嘅蘇格蘭等等咧，其實咧。是大家同時陷入呢一個嘅火災、山火嘅危機、到七月為止啦，嗰、那個嘅數字咧，歐洲今年咧有254000公顷嘅土地係被燒毀，呢、這個面積咧大概就等於成個盧森堡呢一個國家嘅面積咁大啊咁。咁、然之後呢一個數字咧，亦都係令到2026年咧成為歐盟近20年嚟森林火災最嚴重嘅年份之一。咁啊，嗱，你记住今年系未完噶，嗰啲火系未熄晒噶吓，咁、所以其实嗰个数字咧，可能系再进一步上升啊。
0: 嗯，其实咧，我想特别讲下法国啊、其实今年嚟讲咧，即系可以为欧洲嚟讲好严重啦，喺受灾方面，
1: 系、
0: 去到七月底啫。讲紧法国咧，已经有接近70000公顷嘅森林系被烧毁、已经系。破了2022年的紀錄啦，咁、當中咧西南部嘅即係吉倫達省咧嘅大火就燒毀咗42000公顷嘅土地，幾乎係哇喺4个马赛，
1: 嗯係啊，
0: 大約係20几万人咧要撤離啦。咁仲有今年2月咧，亦都有大規模嘅森林大火，咁啊打破咗咧。火災集中在盛夏呢個規律，二月喎，記住喺當地法國嘅二月啦，其實唔係夏天嚟㗎。係
1: 啊，咁啊即係法國咁多嘅即係山火啦，個面積又大啦，咁佢哋用啲乜嘢方法嚟滅火咧？其實原來咧，法國本身啊已經擁有歐洲入邊比較強嘅森林消防體系，佢已經係叫好啲嗰啲嗰一類嚟㗎啦。咁佢消防員咧，即係滅火咧，就有超過25萬個消防員啦，5000架森林消防車啦，然之後23架國家民事安全航空器，即係嗰啲係啦，無人機嗰啲咁樣啦，或者係包埋。咁仲有啊，佢自己本身就有12架。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
0: 加拿大那隻灭火飞机。
1: 是啦，它有12架的咯本身。跟着还有8架呢，就是一些的灭火的飞机，但它这个叫做 Dash 8啦，咁就是拿来呢喷一些的化学剂化学粉末呢、来即係成為一個嘅防火牆、防火帶咁樣樣嘅咁，咁其實咁都仲未夠啊！原來，因為咧今年除咗法國佢自己出動曬佢自己全部呢啲嘅12架之外咧，歐盟亦都協調咗克羅地亞有2架嘅呢一個嘅加拿大型嘅滅火飛機啦，葡萄牙2架嘅滅火飛機啦。都過咗嚟法國嗰度支援，
0: 哇！成隊軍隊咁啊，應該
1: 好誇張，係啊！但係就算你有咁完善嘅裝備，但係佢哋嗰個嘅即係森林大火咧，仍然即係都係有面臨呢一個巨大嘅即係滅火嘅壓力。
0: 點解咧？
1: 係啊，因為咧嗰個嘅頭先所講啦，之前即係已經服役緊嘅呢一個水陸兩棲加拿大出產嘅嗰個飛機咧，已經服役咗超過幾十年㗎啦，咁、係啊，咁然之後你由二月開始，未到夏季已經開始有山火，講緊到而家已經係 九月噶咯，咁啊長期高強度嘅作業咧，令到佢嘅維修壓力都不斷增加。咁呢啲都係一啲嘅隱憂，點解成日都哇救得咁辛苦咧？都係有關係嘅、
0: 所以其實影響嘅唔單止係法國啦、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臘、英國等等歐洲嘅地方咧，其實都係面對住好嚴峻嘅山火啦。就睇翻去年啊，全球山火嘅情况系点咧？上文
1: 系呢个都几特别，我都想讲下，就系咧嗱，科学家都整理咗2025年嘅全球山火情况啦，咁啊显示去年咧，咦，好似几好咁样，山火嘅燃烧面积大约系3亿3500万公顷，比起长期嘅平均低咗大约

0: 1/6。咁但係個報告亦都同時指出咧，2025年就錄得近年一啲最具破壞性嘅山火災害，即係雖然佢嘅面積整體好似少咗，但係係啦，每一次都好嚴重。而點解咁破壞呢？就係因為佢同民居好近，係啦，即係佢影響到嘅人咧係多咗。
1: 嗯，所以咧，即系你睇翻就系话，2025年即系旧年一月咧，洛杉矶嗰个灾难性嘅火灾咧，就有数十人死亡啦，烧毁超过系12000屋啊，150000人要撤离啊，咁影响住咧系超过1000万嘅居民啊，因为呢件事啊，经济方面啊，净系保险赔咧，居民都已经系400亿啦，吓、总损失就1400亿添，哇，即系天文数字都癫咗。
0: 系啊，嗱，点解野火蔓延得咁快？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1: 有因为有氧气，有因为野火，因为喺露天，露天有氧气，氧气助燃咯，
0: 系氧气助燃，好啱嘅，啱嘅。啱嘅，系啊，即系嗰个嘅，即系燃烧嗰个铁三角啊，有呢、這个即系燃料，即系可燃物，然之后空气咁，
1: 即
0: 系
1: 好典型嘅一个 combustion 啊嘛，
0: 冇错啦。咁嗱，即系嗱，野火俾风。即係點燃咗之後就會隨風啦，或者山坡個坡道啦，又或者係可燃物喺咪附近啦而蔓延嘅咁。咁如果地勢有10% 嘅上坡坡道咧，即係10% 係啦，咁就個蔓延嘅幅度咧、速度咧就可以增加1倍。如果
1: 因為啲火都係斜咁燒上去嘅。
0: 係啦，如果坡道係20%咧，火勢嘅速度就會增加4倍喎。係、
1: 啊、
0: 啦。咁即係话你个山越斜，其实原来呢係会蔓延得越快。
1: 嗯，
0: 係啦。咁因为即係啲野火係顺山势而上嘅，即係你知即係喺近地面呢，其实係会即係应该烟就向上升啦，总之就係、是、啦。咁所以呢，嘩，原来个山越斜呢，就可能就会嗰个火势嘅蔓延速度越快。所以点解成日呢啲消防呢都会叫我哋啊，如果我哋见到山火尽量都唔好向山顶嗰度走。
1: 明。
0: 係啦，因为其实佢向上蔓延
1: 好快。
0: 係好快嘅咁。
1: 明白。
0: 咁嗱呢个一方面啦，另外呢就係个气候关系啦，令到个山火呢都係即係會依家咁多嘅，咁啊頭先都講啦，就係話氣候即係極端天氣應該咁講，咁然之後咧就令到嗰個嘅極端嘅降雨、極端嘅干旱咧都出現嘅交替出現頻繁咗啦，加上高温咧，亦都係會幫助咧呢一個或者係即係山火嘅一啲嘅有利條件啊，令到佢會燃燒，即係點點星火就所以可以燎原啦。咁其實睇翻之前一啲嘅數據咧，都發現咧嗰個氣温咧同山火嘅嗰、那個出現嘅頻繁程度咧係有絕對嘅關係嘅。例如啦，喺澳洲佢嘅温度咧自1910年嚟咧就上升咗1度，而高温嘅极端高温嘅事件亦都多咗，同时之间咧森林火灾嘅危险指数咧亦都系有长期上升嘅趋势，就越嚟越多啦。咁就见到有嗰个嘅线性嘅因果关系。
1: 嗯。明白，其實睇翻咧，即係歐盟咧都有啲報告就話咧，其實好新嘅啫。2026年咧嘅7月啊，即係啱啱上個月咧，係有史以嚟咧第二個炎熱嘅7月，平均嘅地表氣温咧係比起工業時代1850年啊，至到1900年嗰個基準咧係高出1.47度。嗱、唔好睇少呢1.47度啊！你經常都話，即係你睇呢一啲嘅即係全球暖化咧，可能嗰0.几度咧，已經係可能係。叫做災難性，或者已經係好嚴重嘅級別嘅啦。
0: 嗯，冇錯。
1: 而上述呢一個嘅即係温度數據咧，就反映咗今年入夏以嚟咧一個叫做異常持久嘅高温，即係不斷地好高温啦。其實同我哋香港感受到嘅嘢都有啲類似。
0: 係啊。
1: 咁所以喺西歐嗰邊咧，嗰個土壤含水量咧係低過2022年7月，因為大家都明啦。一熱啊嘛，長期都高温啊嘛，
0: 係啊，
1: 啲水咪冇曬咯，
0: 係啊，
1: 呢個都好簡單道理嚟嘅。
0: 係啊，咁啊呢個天時啦，就係講咗，原來咧我哋人嗰個嘅即係居住啊或者係活動咧都有。同呢個山火係有關係嘅。歐洲點解呢排咁多山火，或者係多到個面積咁誇張呢？原因之一咧就係一啲長期閒置嘅土地問題。因為嗱、城市化嘛，即係大家咧就可能會離開即係郊外嘅地方居住，去到城市啦。咁其實隨住更多農村人口流失啦，更加多土地荒廢啦，咁所以嗰度啲森林啊或者啲植被咧就無人看管啊，就等於咧幫啲山火咧係提供啲燃料，即係雜草叢生啦，係啦。咁啊， 變咗就會助長咗火勢，甚至乎咧。

就是就算佢有山火，因为嗰度冇人，所以唔知道，然之后到烧开咗咧，先至知道。咁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嘅，即系天时啦，或者系人为嘅问题啦，或者系人地理嘅问题啦，就令到嗰啲山火咧咁多。咁不过咧咁啦，即系头先都话啦，大家都要应对山火。其实有新科技的帮助底下是不是帮到呢，答案是肯定是得的。但始终都是要我们有一些的管理在里面，就是小心火种，还有呢如果有一些小小的山火，如果及早侦测到，就可以阻止到或者避免到大规模的山火出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狗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遭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格斗犬只，他说署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他说署方透过国际通用做法判定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包括检视犬只的外观特征和体态，观察头、鼻、口的形状以及下颚是否特别强壮，建议如果狗主怀疑犬只属于格斗品种，可以向注册兽医或处方查询。又指狗主要做好风险管理，强调当局并非禁止市民饲养格斗犬只。卫生署联同警方正系调查有处所声称预防提供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近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他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

0: 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到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说今早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早上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没人受伤。事发早上11点几，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的浓烟一直由餐厅喷出，直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亦都要用手掩鼻。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现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路的支路比较车多，排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6: 真系好难忘啊！
5: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列支敦士登。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7: 加埋阿 Kim
5: 旅游乐园见。
8: 美食俾幾樣嘢啦，第一有新嘅嘢食啦，新嘅類型嘅食物啦，咁我哋亦都會改進現有嘅食物啦，令到佢哋變得好食啲，咁可以係加營養素，又可以或者係加益生菌啊等等入去，令到佢對我哋人嘅身體更有益處啦。咁呢個係絕對緊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做感官評價嘅，會請我哋嘅朋友們或者其他人係入嚟試食。用一個科學化嘅方法試食，咁佢試食得起碼同正常嘅冇分別先啦，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廣。

0: 个产品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副院长郭永谦。
1: 大气候，你我他。
2: 好，呢、這个时间呢除咗继续有瑞文啦，我自己胡世杰啦，仲有嗰个他呢就係、是、阿 Jan。
3: 係你好啊。
2: 点啊 Jan， 好耐冇见咁好似係咪啊，
3: 咁唔係两三个礼拜啫。
2: 係今日带嚟啲咩呢，同我哋你通常带嚟啲正嘢㗎嘛会。
3: 我哋而家通常带嚟啲正嘢啦，就係讲一啲关于禾花雀嘅嘢。
2: 係禾花雀呢，当然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啦，但係我諗要经常 update 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呢，究竟而家嗰个狀況係點啦，以至到佢哋嗰個有關嘅生境同埋周邊係點啦。所以今日就揾嚟咗兩位嘉賓啦，就係長春社嘅保育經理許淑君啦。Hello， 淑君。
4: Hello。
3: 哇，淑君好好文啊，好文，
4: 好親切啊。
2: 咁我都係咁叫瑞文啦。我下次叫你家俊咯。
4: 家俊。
2: 仲有咧，佢隔離身邊咧有一位咧，就係香港觀鳥會嘅高級項目主任啊。浩南啊，嗱呢个
3: 呢个真系我都
5: ，hello 大家好，
2: 其实姓梁嘅，浩南啊，梁浩南，两位喺度同我哋讲个禾花雀。喂，既然系咁样，我交个麦俾阿浩南先。讲到禾花雀咧，大家都当然咧系好多想象啊，好多以往嘅历史啊，究竟佢哋而家系点样样啊？会唔会好多天然敌人啊？在地嘅猎人啊，甚至乎好多个威胁等等嘢咧，其实。
5: 咁其實而家我哋可能聽禾花雀嘅話，好多時我哋都仲講緊佢哋關於一啲佢哋嘅受到嘅威脅啦。咁其實而家到我哋今時今日咧，呢個威脅咧依然都存在緊嘅。咁其實以往啦，我哋好主要講嘅就係佢哋會遇到一啲非法捕獵啦。咁多數就譬如喺一啲佢哋遷徙嘅時候啦，或者佢哋繁殖嘅時候啦，咁佢哋都會有一啲獵人會去捕獵佢哋嘅。咁但係其實近年咧，我哋都發現就係因為譬如中國沿海多咗發展啦，咁其實好多本身佢哋會種植稻米嘅地方啦，其實都變咗發展嘅地方。咁變相咧就係佢哋除咗仲受緊非法捕獵之外咧，其實有一個新嘅威脅就係佢哋嘅生境即係生活環境啦，開始減少嘅。咁
2: 有少問題好難，我想問咧，其實禾花雀易唔易捉嘅咧？因為嗱，我哋見到響香港街道上嘅麻雀咧，好難，佢成日跳嚟跳去喺你身邊，但係唔可以㗎嘛。
6: 想捉只麻雀，你掂都掂佢唔到啊！
2: 係咯，即係從來都冇掂過啦，亦都唔應該。但係我想問。當然獵人家有方法啦，但係佢哋本身係咪好易就去被捕獵到嘅咧？其實，
5: 其實本身黃胸毛啦，或者叫禾花雀啦，咁其實佢哋喺佢哋繁殖嘅時候啦，或者佢哋喺度冬，即係喺過冬天嘅時候咧，就冇咁易嘅，因為佢哋會飛嘛。咁但係咧，佢哋遷徙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習性，佢哋就會一群一群咁樣去遷徙，可能係幾萬隻幾萬隻嘅。咁係啦，咁因為我哋其實對於禾花雀嘅遷徙路線啦，其實都有少少研究，即係話我哋知啦，研究人都知啦，其實獵人都知嘅。係咁，變相就係咧，其實佢哋好清楚，禾花雀遷徙嘅時間咧，會去到邊啲地點。咁佢哋咧就會開，即係非法咁開一啲好長嘅網，可能講緊係一公里、兩公里。
6: 嚇！
5: 係啦，係啊，係好長好長嘅網。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喺個米田度開一排過。咁所以咧，當啲禾花雀一落去食米嘅時候咧，因為佢要經過一啲中途站，一站一站咁飛嘅。咁當佢落到米田食嘅時候咧，就會一網打盡啦。
2: 哎呀，
5: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嚴重嘅一個情況嚟嘅。
6: 我有啲难想象喎，即係我以为
2: 个网咁长，你以为係就咁拎个网去就咁捉係咪？
6: 唔係，即係可能係逐塊逐塊填，即係好似啲捕鱼嗰啲网咁撒过去，我以为係咁样撒网去捉囉。
5: 唔係，佢係开直情係搵一啲竹竿啦，拉到好长好长，就係廿零三十米一张网，咁就係一排过就几公里
6: 囉。
3: 咁我想问呢，如果用即係你讲呢个情况，听众幻想就系、是、哇，一望无际嘅农田啦，突然之间有张网咁样，你飞过等于差唔多等于雀仔撞玻璃嘅道理一样，睇唔到噶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捉嗰啲人系一啲即系而家香港梗系唔可以啦，或者内地都唔可以啦。咁以前系咪即系啲农民去做啊，定系啲纯猎人啦？咁其实佢个价值系啲乜嘢咧？点解要咁样去捉咗佢咧？
5: 係啦，咁其實咧，佢哋捉完之後咧，就會喺一啲野味市集度賣啦。咁其實、我哋講緊非法店人捕獵咗黃胸毛之後啦，其實佢哋會食嘅，即係當野味咁樣食。咁、其實咧，我哋其實喺最近呢幾年咧，都喺內地有聽到一啲新聞咧，係仲有禾花雀現嘅，係、咁但係咧，佢就變咗喺一啲好即係好自己好低調或者地方村入邊咁樣去捉，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咧，佢哋就會係。其他市場其實而家喺市場入邊都可能會偶爾會見到，
2: 係咯，因為我聽你咁講，其實我有印象咧，內地有啲法規咧，而家係已經係即係禁止咗佢哋再拎嚟食啦。即係當然你永遠都係啊，道高
3: 一尺，
2: 我道高一尺。

0: 涵蓋邊一度啊？
1: 涵蓋主要就係、是有東南亞地方啦，咁譬如泰國啊、緬甸啊嗰啲地方，因為我哋會、最近呢幾年都有做同呢啲國家嘅料會啦，有做一啲叫做統籌性嘅研究嘅，咁就係變咗譬如每個地方一啲官僚會嘅，即係佢哋知道和花雀地方嘅官僚者啦，咁我哋就會喺同一個時間，可能幾個月內啦，就一次過數曬嗰個區域入面嘅和花雀，咁就希望可以比較準確咁嘅樣去估算一下，其實我哋喺某一個時間入邊啦，咁佢喺譬如喺道東地啦，咁佢哋個數字大概係幾多咯？
2: 咁所以其實香港又真係喺中間嗰個位中途站嘅喎。
1: 係啊，其實香港個地方咧係非常之可以叫優越啦。咁就係因為和花雀遷徙，譬如沿住中國沿海落到香港嘅時候咧，當佢哋要經過南中國海去到譬如泰國啊、越南呢啲島東地嘅時候啦，其實香港就係最後一個補充點咯。咁、所以其實我哋種米田個原意就係希望喺佢哋出海之前，最後一次補給嘅時候咧，俾到一啲好高質嘅稻米佢哋。
3: O K， 咁我有個問題問阿淑君啊，好難問，而家問阿淑君啊。咁喺香港係咩地方會即係和花雀會大家容易有機會見到？即係當然啦，香港一定唔可以捉啦。咁我哋作為一個香港市民，如果真係想一目睹呢個和花雀嘅真身，究竟點樣去處理咧？
4: 咁其實咧，如果香港嚟講咧，呢幾年啦，咁啊，即係最主要喺朗園河上圈一帶就比較容易啲。咁當然要睇時間嘅，係啦。
5: 而家九月係咩日子啊？
4: 而家九月咧就快中秋啦，咁咧亦都
5: 係係喎，中秋又未食月餅添，我都要補給啊！
4: 係啦，我哋要補給之外咧，其實和花雀咧，其實喺遷徙嘅時間咧，其實係差唔多九月至十月中間啦，咁啊最主要係十月、十一月。系啦，十二月咧，咁其實佢會經過香港，
5: 即係飛去，即係佢避到，即係道東之前飛過香港啦。
4: 係啦，咁佢喺西班牙嗰邊一路飛落嚟南下嘅。咁啊，頭先Benson 啦都講過啊，佢會其實最後嗰個道東點咧就會喺東南亞一帶嘅。咁所以中間咧就會經過香港啦。咁啊，其實咧我哋如果有米田嘅地方咧，其實咧佢哋就會落腳嘅，咁然之後咧就喺個米田嗰度咧就食飽飽先，咁然之後再南飛咁樣樣嘅。
2: 但係咧，我喺度諗咧，你頭先即係和花雀就細細只啦，你話係大過麻雀一啲咁樣樣啦。咁佢咁細只咧，佢要行咁遠路咧，其實佢要成日停低先得嘅喎，同埋佢即係咁細只咧，你食飽極啊！
5: 都是咁細只啫，
2: 唔係唔係啊！你唔夠嗰個油咧，可以去咁遠路噶嘛？係咪先？
4: 佢都食。我哋做一啲雀仔研究咧，其實咧即係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咧有啲我哋叫 range 啦，即係
1: 環字
4: 環字啦，要環字啊即係我哋會將一個腳環咧擺喺只腳仔度，咁然之後咧有人可能影相見到啦，咁其實咧就可以放大張相，跟住見到個 number， 咁其實我哋 check 翻啊呢只咧幾時幾月幾日咧係我哋環字嘅，咁我哋咧其實當時。還至佢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知道佢嘅體重啦。其實佢都有 fat 嘅，即係肥有幾肥係啦。咁啊咁然之後咩品種啦係咪啦？咁啊然之後咧，咁其實咧透過啲相啲記錄，其實就會大概可以知道佢會唔會留咗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咁樣係啦，咁樣樣。
5: 喂，浩南，其實一隻嘅和花雀咧，佢嘅生命周期大概有幾耐嘅？即係究竟係以年計定係月計點咁樣樣嘅咧？
1: 呢、這個我唔清楚，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做咗環節一段時間啦，因為其實都補充翻少少啱啱Cammy 講環節嘅一啲資料啦，咁、其實咧嗰、那個腳環咧係個和花雀嘅一類似一個身份證嘅情況啦，即係每個環係一個獨立嘅身份證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個顏色環咧去辨別佢哋個身份嘅，即係俾我哋易啲睇到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做咗大概十年嘅環節工作啦，其實我哋暫時咧都係收到一兩個。記錄是有看得翻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咧係未好清楚咁知道，其實究竟和花雀喺佢自然情況下啦，個生命周期可以有幾長？
3: 咦，咁即是話佢流失量都好高，可能你落個環節嗰只腳環可能落咗100隻、1000隻，舉個例啊，
1: 係啊，
3: 咁但係 end up 喺10年入邊只係得翻幾隻係揾得，
5: 甚至乎咁講啊，你今年用紅色一路如出去推，去到第十年用橙色咁先算。咁即係究竟而家揾唔揾得翻
3: 紅色嗰只係
5: 即係腳咩指係咪腳環啊或者叫指環啊嗰樣嘢咧？咁其實係咯，即係都係一個謎啊嘛，要咁講。
1: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期待係可以收得翻真係有一隻環治咗嘅黃毛翻嚟。咁我哋起碼知道佢究竟經歷過。

0: 我幾多年之後冇俾人獵殺，或者係真係自然地可以繼續生存得到，係我哋都仲期待緊呢一隻雀嘅出現嘅。
1: 咁、但係咁喎，即係頭先我點解會問嗰個問題話啊？佢咁雀仔細細咁樣咧，就行咁遠水路啦。咁即係佢要有好多個落腳點啦，然之後要食好多嘢啦，先至可以足夠支撐佢嗰、那個即係遠距離嘅路程噶嘛。咁但係咧嗱，你話喺內地當然有好多農地已經係即係因為城市發展而消失咗。香港更加，其实香港依家要找到块田啦，仲要啱啱好喺呢一个嘅即系十至十二月嘅时候咧，有即系
2: 有
1: 米俾佢食到啦。咁其实好难噶。
3: 其实我哋其实香港咧就越多咗人种米嘅，系啦。咁啊，当然我哋即系长城同观鸟会啦。咁我哋其实喺2009年开始種米咁到而家咁樣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慢慢見到，當年即係冇乜人種，跟住到依家多咗好多人種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朗園嗰邊其實變咗一個自然公園啦，其實佢個米田又大片咗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加埋我哋啦，喺河上鄉做又係濕地保育啦，咁亦都係種米俾黃花雀食嘅。咁我哋會真係特別咧喺即係我哋一年種兩組啦。咁第二組其實八月插秧，跟住十月收割。咁其實十月嘅時候咧就熟㗎啦啲米。咁佢哋咧啱啱好就配合翻佢哋嚟香港過即係遷徙嘅時間食。飽個肚，
2: 但係會唔會雖然明嘅，即係我訪問過咁多現代農夫，咁其實即係都係多咗人即係做務農嘅工作啊。但係會唔會即係種稻田嘅都係杯水車薪咧？特別對於你話數以萬計嘅禾花雀嚟講，會唔會都係所謂唔夠食？
3: 都係㗎，我哋香港咁細，即係地圖得一點，係
2: 啦，
3: 咁樣係啊，
2: 即係要幾多人種咧先得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喎。
3: 係啊，咁但係我就會覺得起碼有人種先係啦。咁當然啦，種米真係好大工程嘅，亦都好多投資，好多人力物力咁樣，未必個個都做到咁樣咯。係啦，
4: 咁但係咧例如依家你種嗰個量咧，有幾多畝農田係做緊呢件事咧？
3: 我哋而家如果河上乡咧，其实差唔多一个一公顷好细嘅啫，其实
4: 即系一个正
0: 够一公
4: 顷，
3: 唔够一公顷，
4: 即系一个正式嘅足球场咪一公顷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3: 咁我
0: 细个足球场啊，
3: 咁我哋每年即系我哋而家咧种啱啱其实每年大概啦就1.5吨到啦，即系稻米嘅生产。咁其实即係我哋呢度收到嘅咁多啦，咁其實本身可能就有啲俾雀仔食咗啊咁樣，咁其實就係啦。咁我哋即係我會覺得係起碼有一個呢個新景存在嘅時候咧，就等佢哋過嚟。
2: 第二個問題即係譬如話農夫佢哋種呢啲即係水稻田咧，其實佢純粹為咗即係禾花雀佢哋嘅補充而做呢件事啊，定還是唔係？因為禾花雀咧食咗啲稻，因為講真，如果我係種米人，我都唔想有任何雀仔去食鬼咗我啲農作物噶嘛。咁究竟佢同禾花雀嗰個關係係共生啊，定係乜嘢咧？
3: 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就因為我哋係做保育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咧其中一個目標就係
2: 為佢而種。
3: 係啦，為佢而種嘅。咁有一啲田咧，我哋真係唔收割嘅，係、
2: 嗯、
3: 啦。咁亦都幾方便啦。咁我哋種米都係。第一即係保育啦，第二就係希望都話俾大家知，即係香港仲有農田啦，仲有稻米，係啦，亦都生態上面呢其實有一個咁嘅角色喺度。咁亦都我哋會收米嘅，咁收完米之後拎出去賣嘅時候呢，就同時可以話俾人聽有得食，同埋即係人都有得食嘅，咁係啦，咁亦都雀仔都有得食，咁亦都呢一片濕地呢亦都係希望保存落去咁樣嘅。咁係啦，咁其他人都知道農夫呢係唔鍾意即係雀仔咁樣食佢哋嘅嘢，其實我哋一開初同啲農夫合作嘅時候咧，佢哋都
1: 明嘅，
2: 係
3: 啦，哇！雀仔食曬嗰啲米喎，咁我哋最初係冇得收嘅，其實真係，即係最初種嘅時候咧，其實冇人種米噶嘛，即係2009年係啦，咁最初嘅時候，咁所以咧其實一開始頭嗰兩年咧冇嘢收嘅，咁同埋咧除咗禾花雀咧，其實有好多雀仔會食喎，麻雀啊、文雀啊，係啦，嗰啲豬頸斑鳩啦，嗰啲嘢全部都好中意食嘅，咁係啦，咁
2: 所以你有係咯，你有農作物，咁自不然惹來好多嘅野生動物，佢會嚟食啦，呢個都係即係天然嘅定律。咁所以就係咁當然啦。如果你係長春社做實驗性嘅，梗係明啦，或者你保育嘅性質嘅又明啦。咁但係如果你要發動啲農夫做呢件事，而佢哋又可能係無常，咁我覺得嗰陣時係好難 sustain 落去。而家成日講要可持續啊嘛，講真。
0: 係啦，咁其實咧最近。

0: 都有啲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因為禾花雀雖然係食種子啦，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淨係單單食稻米嘅。咁、我哋其實最近都香港大學有份研究就指出啦，咁其實禾花雀除咗食稻米種子之外，其實佢會食一種叫溜科植物嘅種子嘅。咁其實咧，溜科喺我哋稻米田裏面咧係一種雜草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變相係咧，如果你有效咁樣利用禾花雀呢一個食種子嘅雜性咧，其實可以幫你控制到一部分嘅野草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我哋係喺未來裏面會試下嘅一個方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係理解一下，就係譬如佢哋個食性係點樣樣。咁因為其實如果佢可以即係我哋可以調節我哋種稻米個時間，咁咧就令到譬如喺溜科嘅種子成熟先，或者喺我哋除草剩翻嘅一啲溜科裏邊啦，可以點樣可以令到禾花雀多去食溜科嘅種子咧，就變咗可以幫我哋保存到多啲稻米，就冇咁易俾禾花雀食曬咯。
1: 明白。嗱，咁當然啦，即係禾花雀佢中意食稻米，或者佢隔離嗰啲嘅雜草啦，咁但係要即係。始終佢都要食，或者如果可以嘅話，俾人都可以食嗰啲稻米，咁就更加正啦。咁喺管理呢啲稻田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即係要注意嘅嘢，或者係做得好啲？有冇啲設計喺入邊嘅？其實，
2: 我哋都試過，譬如係有啲田咧早啲種嘅，咁等佢早啲熟，咁咧咁啲雀仔就會
1: 即係 keep 住有得食，
2: 係啦係啦 ，keep 住有得食，跟住慢慢可能啲第一塊田熟咗先，跟住第二塊田咧就後一兩個禮拜熟嘅，咁其實佢哋就會食咗一堆先，跟住之後。咁佢就唔幫襯，唔係唔幫襯嘅，即係都有幫襯。不過係啦，咁就分散投資咁樣咯。
1: 咁啊有冇話即係種嗰陣時一定要係有機耕作定係點樣㗎？
2: 我哋就有即係有機嘅方式，即係我哋唔用化學嘅農藥同埋殺蟲水咁樣樣嘅。
3: 咁但係咧，因為咧即係講起即係種農田咧，我諗應該都唔係好玩好辛苦，因為咧我見嗰條片咧。即係前排三十幾度，啲農夫仲係你啲義工係年輕人嚟喎，佢唔係真係種開嘅喎。咁個農田其實有幾難，即係幾難受咧。我都想聽眾了解一下，其實即係一粒米點樣走出嚟，其實真係粒粒皆辛苦嘅喎。
2: 唉，我哋就係
1: 冇嗌啦，冇嗌啦。
2: 基本上係真係十五分鐘真係要唞一唞，係因為就太熱，夏天收米嘅時間係啦，即係唔落雨咧就好曬啦。咁你知39度啦，上水係啦，咁我哋嗰田喺上水附近嘅係啦，咁啊何長村咁啊，所以真係基本上企喺度都出汗啦，咁所以我哋
1: 辣熟添啦，點止出汗？係
0: 啊，其實插秧嘅時候就好似喺温泉水入邊插秧咁啊，
2: 係辣腳嘅
0: 好熱嘅一件事。
1: 係，
0: 不過其實除咗熱之外，其他都係開心同好玩嘅。即係譬如你會見到我哋啲義工落到田嘅話咧，咁就算譬如平時學生啦，可能一嚟到好厭惡嘅，咁但係譬如完咗個活動試完之後，其實大家都好開心。係，我覺得係有一種。魔力啊，去令人可以釋放佢嘅壓力，因為始終我覺得農田咁大自然嘅地方啦，咁你入到去置身其中去做咗一啲嘢，咁幫到譬如個環境啊，或者係你預期啦，將會有稻米食到嘅，咁其實我覺得譬如對我哋。平時生活在城市的人來說其實都是一種舒壓的方法
1: 但其實都真的現實來說又真的越來越難種的應該曬的時候又很曬啦，但是落雨的時候又很大即是浸曬這樣其實都很難去種
2: 其實都是會有失收的今年就有失收即是今年你知道大水啦即是七月很多水
1: 是啊
2: 所以我們的就收米嘅期都已經由七月褪到八月，咁其實都係啱啱我哋先插秧，咁其實已經遲咗一個月咁樣。
3: 我想問一下咧，最後咧，例如如果一個普通我哋嘅聽眾，喂，我想了解多啲，咁我除咗可以去呢、這、一個何尚鄉揾你哋之外咧，有啲咩方法可以了解多啲咁嘅情況？
1: 可以一齊插秧，
3: 可以，
0: 可以嘅，可以。但係咧，嚟緊我哋有好好嘅機會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喺9月14日到20日，咁我哋就會喺City Walk 二期啦嘅中庭入邊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展覽嘅，就係關於何尚鄉嘅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啦，同埋一啲生態友善可持續嘅農業嘅展覽嚟嘅。
4: 即系里边就介绍到农业啦，以至到介绍到禾花雀，佢哋之间嘅关系，咁即系大家就可以透过呢个展览咧去认识，即系多啲我哋之前所讲嘅嘢啦，好难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好多市民啦，咁可能好忙嘅，未必可以去到农田嘅，或者会担心农田会好污糟嘅，咁我哋亦都想咧，市民可以即系感受到，譬如我哋平时做嘢嘅。

0: 一啲工作啦。咁其實我哋會有啲
1: 點感受啊？
0: 係啦，
2: 咁商場入邊温泉水浸
0: 嘅，唔係嘅。但係咧，我哋會有一啲互動嘅裝置啦，可以俾一啲市民啦去感受一下，就係、是、譬如我哋種有時種西洋菜田啦，咁我哋要反田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啲類似嘅模仿嘅方法啦，去令佢哋去試下嘅。
2: 喂，瑞文可以試下喎。
1: 係喎，我都想試下。
3: 喂，同埋我想問翻阿淑君，其實而嗰只嘅稻米咧有冇特別嘅品種喺度嘅咧？對於即係我哋成日話要服用呢個元朗絲苗咁，但係響禾花雀呢一個範疇嚟講，
1: 有冇食到咁專咧？
4: 就冇嘅，但係我都見到佢哋有啲 preference 喎。係
1: 咩？
4: 係啊，咁不過我哋咧就種三種啦，最主要係啦，咁啊有隻叫廣元尖啦，有隻叫象牙尖啦，係啦，咁啊有隻絲苗啦，不過絲苗就唔係元朗絲苗啦，係啦，咁啊不過我哋都有即係種緊啲以前香港嘅原生嘅稻米啲品種試下，係啦，咁
1: 即係揾翻佢出嚟試種。
4: 係啦，因為友好團體咧，佢哋有即係近來即係近呢兩幾年做緊呢啲稻米服育，咁所以佢哋都俾咗啲米我哋試下種。
1: 咁大家一齊 work 夠。
4: 係啊，
3: 好。今日多謝曬咧，就係長春社嘅許淑君啦，同埋香港觀鳥會嘅浩南梁浩南啊。咁啊，結束我哋今日嘅大後，下個星期六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点30分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

0: 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瑞川县凌晨四点发生泥石流，当局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十一人失联。泥石流造成十二座房屋损毁，其中八座完全损毁。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七十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十五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六百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八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五号，很多学校都开了学了，家长和同学都要收拾心情回学，做好自己的学习。因为谈到新疆这个名字，就是清的时候所定下来的，大概清的时候在十九世纪就确定设立新疆的行政管理，清清楚楚划清楚界，搞清楚个行政系统，设这个呢有关的领域的管治。所以你如果去过伊犁呢，你就会看到伊犁的大将军府呢，他的管治新疆的各个组织系统，我觉得绝不能够说清朝是一个管治无能的社会，这个讲法是不公平的。我自小所受的教育是中华民国的意识，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的概念。于是呢，在所有他们的叙述里面呢，都是将清处于一个负面的态度。正如历史学家讲，哲学家讲，他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事实上清朝如果在清初康雍乾的一百几年呢，是全中国历史上最大国土、最强盛的经济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能够因为它后期的某些的衰落就否定它全个二百几三百年的管治。咁有个朋友问我，清朝差在哪里呢？其实不是一个朝代的差，而是那个时代西方世界进入了现代工业的新时代，而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一种保守的观念里面，我们跟不上世界科学技术、工业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变成了成为一个巨大的教剪差，人家上升，我们下降，上升力量回头为了要掠夺资源，就来侵略、占领、分割我哋下降緊嘅中國，所以嗰段時間係中國社會最困難、最屈辱、最痛苦嘅時代。如果你攞一輯一輯嗰個時代，有機會攞到呢啲照片，睇下我哋中國人民嘅生活狀況、生活水平。當然喺嗰個時候嘅中國都係有貴族上層社會、有基層社會，但如果你今日攞現代嘅中國嚟比較，我哋嘅所謂上層社會同基層社會嗰個差距係少過以前好多。另外咧，我哋嘅基層社會嘅人民生活啊，確實正如我呢次喺新疆見到，塞里木湖邊全部排滿曬嗰啲自駕遊嘅車，睇到一車一車嘅旅行攝影，就係影婚紗嘅照片。嗰啲公司，我真係問點解會咁遠嚟咧？佢話係約定嘅，包一架車，連埋啲司機、工作人員，帶埋道具嚟到，揾到好地方就擺低，咁啊佈置好之後就喺嗰度影，咁啊揾附近啲商店啊、民宿嘅地方咧，就俾佢做新娘臨時嘅化妝間，咁樣出去影相。你話如果國家唔強盛，國家唔安定，何来有呢一种咁嘅生活？老百姓能够过好咁嘅生活呢？咁，所以我觉得当我哋事到今日回顾整个嘅几百年嚟嘅中国历史呢，我哋唔能够有一种偏颇嘅睇法。喺我小嘅时候就係啦，一讲清清朝就满清腐败呢、这个丧权辱国，即係所有嘅坏嘅描述都喺晒清朝度。但我哋冇被引導教育，我哋認識咁清楚百幾年嘅時間咁強盛又點呢？如果你睇下郎世寧嘅話，即係喺康雍乾嘅時候咧，嗰、那個宮廷嘅意大利嘅神父嘅大畫家郎世寧， 佢喺畫咗好多好多關於清朝嘅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皇室嘅活動、軍隊嘅活動嘅嗰啲圖片，嗰種氣勢、嗰種組織都係驚人嘅。所以如果有機會咧，睇下邊度能夠有一套郎世寧關於清朝嘅呢個畫冊咧，我相信對於大家了解清朝咧，絕對係有好處。咁聽講咧，大部分嘅郎世寧嘅畫咧，都去咗台北嘅故宮博物館。當然而家冇機會攞出嚟印成圖冊啦。相信不久統一之後，又或者台灣能夠醒覺啲，做一啲對中華民族有利嘅嘢。都是呢可以呢將這些圖畫拿來印出來的。咁講到圖畫畫冊對一個社會的介紹呢，在以前來講是很重要。我看過一本日本的畫冊，是描述這個甲午戰爭的。他將日本在甲午戰爭裡面描寫到英雄神武，講到他怎樣愛護百姓、愛護婦孺咁嘅行為，嗰啲圖片全部係正面描述日軍嘅，但係嗰啲作戰地點喺邊度咧？就喺中國。嗱，各位，你點樣描述都好，我問你一句：點解你日軍會喺中國？點解會喺中國度做呢啲嘢？咁我冇講噶啦。咁但係咧，佢就會俾日本人覺得日本係一個正義嘅、仁愛嘅、美好嘅、偉大嘅民族。嗱，呢個咧就係日本人嘅畫。咁有一本咧就係同樣時代，叫做1900，係英文嘅，就係描寫又係八國聯軍嘅時候嘅北京，就將所有八國喺北京嘅破壞活動

不就抹殺唔講，只講佢哋咧點樣同清朝打。咁我想問一聲，點解你八國聯軍會走到去中國去打咧？咁嚇，以中國當時咁弱，唔係去挑撥你美國、英國、法國，而你啊走嚟呢度攻擊我哋，咁呢啲都係咧話語權、藝術、傳媒嘅話語權。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我讲到我青少年的时代读的历史，谈到清的时候种种的负面的论述，但如果我们用一种很开放的、很中肯、很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清朝，我们会见到其实它是中国这么多代王朝里面，我认为它的分数绝对不低于汉唐，比宋呢，我觉得它是更高过宋的。所以以清的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呢，我们是不可以忽视，而且应该大大加以肯定。

定。咁啊，於是有朋友就問我點解清史稿清史到而家25史都未寫到清史咧，都未出版到清史列入去25史裏邊咧咁。嗱，24史係出曬噶，呢啲係官史，係過去歷史上嘅官史。第25史係講清史，咁啊清史咧第一組係邊個提出搞嘅咧？就係袁世凱，佢一做咗中華民國嘅大總統之後咧，佢就開始咧推動咧清史，佢想將清史咧寫喺一種即係佢嘅理解嘅範圍，所以當大批嘅清朝嘅遺老去開始搜集資料寫清史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冇組織管理得唔好，各方面嘅人咧整理得唔夠，資料整理得唔夠科學，於是咧嗰本清史咧就係好多漏洞嘅，同埋好多矛盾嘅。咁直到我哋新中國再出咗清史，但係經過中央我哋嘅歷史委員會重新檢定呢一套我哋自己現代出嘅清史，10幾冊㗎嚇，好厚嘅，本本好厚嘅清史。於是國家認為都只能夠係稿，所以我哋而家出咗10幾冊嘅清史稿，本來就應該係第25史，但我哋都未擺落去當25史。因為裏面有好多觀點咧，係同現在嘅新嘅觀點相左嘅，包括民族政策嘅描述啦，包括對清嘅描述嘅科學性唔夠啊，資料嘅互相矛盾嘅資料好多啊，嚇，該肯定嘅肯定得唔夠，咁呢啲咧都係咧，而家呢一套出版咗嘅清史稿10幾冊嘅，未能夠正式當做25史嘅原因，而家仲要再修訂，先再正式出清史。但無論點都好，清呢一個時代，呢200-300年係中華民族一個咧亮麗嘅時代。即管佢後期走下坡，我覺得我自己觀察清嘅13個皇帝，基本上我覺得佢哋都係勤於政事，對國家、對佢嘅民族、對我哋自己嘅國咧，係有一個完整嘅負責任嘅態度。無論你話佢係皇室，皇帝嘅立場有好多奢侈嘅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但係無論點都好，佢作為嗰個時代嘅政治領袖，佢係勤政嘅，直到後期嘅光緒都係非常之勤政於呢、這個國家嘅事情嘅。咁當然光緒嘅時候咧，係呢個慈禧太后做掌權嘅。咁啊，慈禧太后亦都被人哋全面污名化咁嚟描述。所以正如我前幾次都談到呢個德寧公主寫嘅《我在清宮嘅2年》，係講到慈禧嘅生活狀況。咁後來德寧公主喺1944年過咗身，佢係喺美國過身嘅。佢係同一個美國嘅外交官結咗婚，喺呢個上世紀初。咁後來佢就移民咗去美國，寫咗呢一本書。咁呢一本書咧，好多都成為我哋研究清朝嘅一個好重要嘅側面。個側面就係咧一個側面一個點，同慈禧嘅生活工作。看到咧，清室啊，對於整個國家嘅領導咧係好上心嘅。你話慈禧係因為女人，所以咧當政就唔啱，咁呢個就另外一種觀點。但我覺得如果唔係咧，佢係一個咧相當盡忠職守，而且好有人性嘅一個領導人，一個女主。咁啊，中國歷史上咧兩個女主都俾人負面描述噶啦，一個就武則天。一個就慈禧，咁當然仲有幾個咧就冇咁出名嘅女主，但係到慈禧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直到最後啊，佢都係憂國憂民。當然你話國同民係基於佢自己嘅利益，基於佢統治集團嘅利益，咁呢個係事實。咁而家川普唔係基於佢自己統治集團嘅利益咩？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事實。問題係對於自己嘅國民有冇好處咧？咁嗱，咁喺1909年慈禧過身之後，
中國就進入去相當混亂嘅時代啦，嚇、啊！所以民國啦、軍閥啦、內戰啦、抗日啦、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啦，直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即係1949年國共內戰，得咗個結論：中國共產黨由於歷史嘅嗰個選擇，成為中國嘅領導嘅政黨，咁由此就進入去一個咧。埋头苦干发展自己的年代，咁至今亦都七八十年嘅时间。呢七八十年嘅时间，中国系创造咗世界历史上嘅巨大嘅奇迹。呢、这个奇迹就系经济发展追超西方，追超得好快，即想去到世界第二位，可能喺三五年里边会成为世界第一位嘅世界经济强国。軍事外交的強國，咁呢個咧係一個奇蹟。第二個奇蹟咧就係呢七八十年咧，中國除咗幾段嘅所謂文革嘅時期啊，呢、這個混亂之外，基本上係強調咗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強調咗開放改革，強調咗對外學習，呢啲咧都係咧中國得以進步嘅基本嘅原因，所以。我会在不久之后呢会再写《盛世再临》的续篇，我将总结我自己一生人观察我的祖国，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和我在中华民国的时代读小学进入中学的时代到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我的观察我的感想。所以这本《盛世再临》的续篇呢，是我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不是大历史学家的总结，不是大经济学家专家的总结，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在香港的市民，一个普通人民，怎样经历着这七八十年的变化，每一个场景都是具具体体的。所以好多时候呢，我是用比较来讲我的故事。一个就是时代的比较，前后比较，一个是全世界左右的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2名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经即时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朝早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事发朝早11点几，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浓烟一直从餐厅喷出，直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都要用手掩住个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成。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0: 大家听完新闻，而家嘅新闻咧，多数都系。舆论的引导者、意识形态的引导者、胜利者、主动那些力量去引导的，所以在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在很多其他地方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我自己每日呢，除了看这些所谓大新闻之外，我非常着意看啲小新聞，就係、是、人民生活嘅好具體嘅新聞。其中我好有趣地注意到一架重型嘅電單車喺呢個世界嘅各種比賽裏面咧，滾動嘅比賽裏面咧，一路佔上風，就成為咧世界矚目嘅一隻機車嘅牌子，而家驚動咗世界。咁啊，呢架機車咧最近咧又係因為個購買者咧要喺台灣比賽，咁啊拆咗零件咧裝咗，咁啊裝咗嘅時候，因為佢冇牌嘅，要嚟拉佢，咁於是咧引出咗好多嘅議論。嗱，咁啊呢啲議論咧可以見仁見智，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一部中國嘅重型嘅電單車可以喺世界上邊咧呢個成為咧佔曬上風，咁你睇到。中國近呢十年啊，好多我哋意想唔到嘅嘢，譬如好似我哋嘅電器電車發展橫掃整個世界，整個德國

而家仲係沉醉喺佢嘅舊式嘅嗰啲內燃機車嗰個發展方面，所以而家德國面臨個問題就係，不如面對同中國正面合作同埋競爭，係好過用一種負面嘅態度嚟去想保留翻自己歐洲嘅過去。嗱，呢個情況咧就係中國過去兩百幾年嘅經驗。我哋如果當時喺中國，我哋擁抱整個世界先進嘅工業技術，各種嘅發展，我哋進行呢個改革成功，今日中國就未必係今日嗰個制度。但係嗰陣時冇咁做到，結果就以極度嘅屈辱嚟完成咗上嗰個階段嘅歷史嘅循環，而進入去而家呢個循環。咁所以歐洲而家咧又有呢個情況啦。佢究竟仲死抱住過去嘅歐洲，抑或係迎接新時代同中國合作嘅歐洲呢？無論反映在 AI 方面嘅研究，反映在各種科學技術嘅研究，歐洲呢都係咧需要面對一個咧調整自己嘅心態嘅時候。咁啊，我睇歐洲好多報紙咧都談到呢一點。咁所以我覺得喺我哋日常電台裏邊咧、電視裏邊見到嘅新聞咧，都係幾家世界級嘅大傳媒佢哋控制嘅。咁是講嚟講去就中美嘅問題、美國嘅立場態度。而事實上，無論係歐洲、非洲、中南美洲，都有佢哋發生嘅種種嘅事情，咁我哋睇到嘅就係一種災難，就會話俾我哋聽。而佢哋之間各種各樣嘅變化，我哋唔能夠深刻地去了解。咁所以我覺得喺互聯網時代、喺 AI 嘅時代，係需要大家咧調整各種了解情況嘅方式方法。喺我嚟講咧，AI 對我嘅幫助係咩呢？我嘅助手會同我喺用 AI 將每日每時發生嘅最新嘅技術同我個行業有關嘅都出一個 newsletter 俾我，然之後咧一個禮拜俾七份我，咁我就知道咧世界嘅而家同一個行業發展嘅情況，無論在教育、在科技、在海底科學各方面。嗱，咁我覺得咧 ，AI 嘅時代係有佢非常正面嘅好處。問題你點樣用佢？而家好明顯係兩條路線喺處醖釀緊，一個係中國對 AI 嘅整個戰略策略，一個係美國對 AI 嘅戰略策略。咁啊，中美之間嘅對碰嘅戰略策略，亦都會影響全世界。所以關於 AI 時代，就有一個所謂十二年嘅地獄時代。即係由26年開始到2038年，係一個12年嘅地獄時代，因為呢個時候各方嘅情況都不明，各種嘅變化仲喺處互相衝擊之中，所帶嚟嘅影響大家都預估唔到，咁時咧就會造成咗大量嘅人跌落去火坑度，有啲人就能夠生存得到，有啲咧就係被呢個淘汰。嗱，呢一個所謂 AI 衝擊嘅地獄時代咧，啊，亦都有人將佢描寫成核子嘅時代。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唔能夠完全相比，因為核子嘅時代咧，指一個核啊，唔係普通人可以應用，而 AI 咧係所有普通人連一間鋪頭。呢個任何大大小小嘅機構、商店、國家，無論實力強弱，都可以應用到 AI， 佢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而 AI， 我認為最大嘅危險就係我哋冇聯合起嚟管理好 AI 嘅發展方向，演化成我哋對 AI 嘅影響，我哋失控，佢自己同你揸主意啦。咁最近有一個好有趣嘅AI 同個應用者嘅對話，咁個 AI 嘅對話就係最後嘅結論就係我唔會聽你講嘅，因為你錯嘅咁啊咁死啦！如果 AI 用佢嘅文化價值觀話你嘅指令係錯嘅，佢唔執行，佢要執行正確嘅。假若 AI 學習咗好多唔正確嘅哲學觀念，咁我哋人類就危險啦。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我得你都得。
2: 饿狼传说，你会睇到咧，我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譬如一句咧就系、是：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将学友形容翻系一个君子。君子在扑火，
3: 吹不走暖烟。饿狼传说填词人潘伟源，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同你分享佢嘅填词人生。
4: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5: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4: 我觉得现代是有足够的资料去让我们科学地观察现在，又能够科学地全面地观察过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过去的一个最近的历史阶段，即是清朝这个阶段呢，应该有一种合理的科学的论述，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来面对未来。从康雍乾到林则徐到曾左李到张之洞，我们不要得个印象他们全部都是清朝就腐败就是贪污，不应该这样看我们各个时代。各个时代有它建设性的一面，有很多进步的一面，很多值得我们这个肯定的一面，亦都有它们跟不上时代的一面，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无论我们中国人自己回顾自己历史的学习，亦或西方人看我们这个大民族它自己的曲曲折折的过程，都是一个学习。但是无论怎都好，有几个经验呢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就是用教育、科学、人才这一类东西来去呢弄整个世界社会的进步，不要只是靠旧式的一种观察和旧式的一种的态度。随着这个教育事业的全面的普及，随着资讯科技的全面的普及，我相信呢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展示未来是很重要。咁尤其是我哋香港是一个咧，联通世界嘅一个大嘅港口，佢有优美嘅港口去联通到全世界，佢有近代呢百几两百年嘅历史同全世界嘅接轨，特别系我哋嘅普通法，我哋嘅法治嘅精神。佢有同全世界建立起嚟嘅各种人物网络，促进我哋嘅经济嘅发展。佢有一个完整嘅金融系统去引进各种嘅金融信息、金融嘅资源嚟到香港。而呢啲嘢再同中国嘅巨大嘅市场建立起嚟，我相信咧，我哋係会有好大嘅作用。而我知道香港人咧係習慣咗旧时嘅一种经济生产模式，有啲工业已经转咗去大陆啦，地产物业而家又咧已经不能够再作为咧唯一嘅发展嘅方向啦，咁再唔能够出现更多嘅上世纪嘅嗰种大嘅地产企业嘅出现啦，咁香港需要揾新嘅方向，呢、这个新嘅方向无可避免一定系同科学技术系有关嘅，再唔系完全系砖头嘅。而是呢同科学技术人才有关。通过呢啲科学技术嘅研究发现，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好美丽嘅能够四通八达嘅大海港。而事实上我哋知道地球呢70%+系海洋，20%+系呢个陆地。陆地上嘅活动已经有成过万年嘅文明活动啦。呢啲文明活動喺地球嘅陸地上面已經可以講話去到好盡，因此咧，我哋開始向外太空發展。但我哋忘記咗，仲有70%嘅海洋同埋佢嘅海底，佢嘅種種嘅情況係我哋未能夠掌握嘅。譬如好似最近美國要求將佢太平洋某啲海島，即係塞班島啊嗰啲下面嘅海底嘅礦床點嚟開採？咁而家咧，除咗喺外太空嘅競爭之外，海洋嘅競爭咧，亦都咧立即會出現。所以對於呢種咁嘅競爭，就唔係拼血汗啦，係科學技術、拼教育、拼我哋嘅專家。拼整个的文化科技教育系统的先进性。所以香港作为一个海港城市呢，我觉得 發展海洋科學，發展海港嘅應用，海底嘅應用，延伸到南中國海，延伸到西太平洋我哋附近嘅個海底，我相信有好多嘢咧係我哋可以發展。咁當然好多人就認為，我哋跟唔到啊，咁遠嘅嘢我哋做唔到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呢個世界只係你諗唔到，你諗得到嘅嘢，俾時間就會做得到。咁當然作為一個商業行為，佢一定要有經濟嘅利益。但係作為國家嚟講咧，佢一定要從全面上去睇到我哋嘅競爭，陸地上嘅競爭，我哋有陸地上嘅一帶一路，海洋嘅我哋絲綢之路，我哋有太空嘅發展，亦都在進行當中。我哋喺月球背面嘅採樣，我哋去研究月球嘅狀態，以方便我哋嘅地球更好地發展，亦都在進行當中。而我相信海底嘅競爭咧係好貼身嘅。問題就係冇乜嘢嘅資料去公開講海底嘅情況，大家睇唔到。但係我覺得一個如此美好嘅香港嘅海港，佢理應有機會在海洋科學方面、海洋經濟方面、海洋產業鏈方面引出一個新的時段的到來。所以我覺得時間的發展使到我們要用新的觀點，正如我剛才講到這個 AI 的地獄時代，我們要渡過這個地獄時代，它會衝擊所有的行業。年紀大的會覺得，我已經 out day 了，過了去了。咁年輕嘅如何去適應呢個新嘅時代？佢個學習內容係點樣樣咧？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大學以上，全個教育體系都應該要適應呢個世界嘅變動，而再唔能夠停留喺好慢嘅節奏嘅上個世紀。咁我覺得呢一點嚟講咧，我係深深地關注住世界每一分鐘的新的狀況，咁盡量利用我自己的資源去掌握多啲嘅資料咧，同大家分享。這個節目就差唔多有20年的時間，因為20周年就嚟到啦。呢20年時間咧，覺得好光榮嘅就係冇停過一個禮拜。無論咧我要出行啊咁，我都一定做定曬準備，讓所有嘅嘢能夠繼續落去，俾大家聽眾咧有一個來往。所以好多謝喺世界各地嘅聽眾咧，都嚟俾電話我，俾信息我，問候，咁我好多謝啊。咁啊，時間已經到啦，我諗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就去到桃园围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2: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佢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7: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1: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8: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大地书香。
10: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8: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1: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2: 陈嘉诚、
11: 袁子佩，
12: 职场发挥。

0: 职场发挥有我原子佩伯斯，
1: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0: Jackson， 我相信以下落嚟我问你嘅呢个问题咧，应该好多求职者会问过你嘅啦。
1: 咩问题先
0: ？Jackson 啊，究竟我呢份工或者我嘅职位会唔会被 AI 取代？甚至我个人系咪都会被 AI 取代啊？
1: 呢个问题我哋之前都有讲过，我哋咧唔好怕被 AI 取代。其实你唔识用 AI 咧，你就一定会被人取代嘅。
0: 今日咧，我哋嘅呢位嘉宾咧，相信系回答呢一个问题嘅表表姐，因为咧佢系被誉为香港嘅大数据之父，佢系车品国教授。我哋今日咧有 Herbert， 佢系阿里云智能亚太北区嘅资深顾问。Hello Herbert，
1: Hello Herbert，
2: 好。
0: 好啦 ，Herbert， 我都单刀直入先。头先我哋呢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快速嘅答案系我。究竟會唔會被 AI 取代？通常你會點答啲人嘅呢？
2: 我通常都會講咧，其實係一啲適用 AI 嘅人取代咗唔適用嗰啲咯。
1: 嗯，
2: 係咪？其實一個新嘅技術嘅出現咧，往往都係適用到新技術嘅人會取代啲唔適用新技術嘅人。
0: 嗯，之後咧 ，Herbert 會慢慢教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唔會被 AI 取代，反而用到 AI 嘅人。但係故事嘅起點咧？Herbert 生喺嘅年代係絕對冇 AI 噶嘛？
2: 有噶啦，其實咧，1960几年嘅時候已經有 AI 噶啦。其實 AI 今次係第三浪噶啦，前嗰兩浪都唔成功噶，今次係 AI 嘅第三次嘅時間嚟嘅。
0: 嗯，但係你讀書嘅時代應該冇接觸過 AI 啦。
1: 係咯，我聽過之前咧你訪問咧都唔係好忌諱同人哋講話，嗰時你都喺間 Band 5嘅學校讀書噶嘛？你點樣由一個麻麻地中意讀書變到今日嘅你呢？
2: 其實我係好中意玩技術嘅嘢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當我記得我自己係入咗行去做互聯網之後咧，其實我每日都好興奮嘅，即係差唔多唔想瞓覺咁滯咧，每日都喺度諗緊我點樣可以做好啲呢樣嘢咧咁，所以我覺得唔會話有個人咧係想自己好似係地底泥咁唔想做嘢嘅。而係佢只不過係揾唔到自己嘅方向咯。我諗我係讀 Band 5嘅時候係根本唔知自己嘅方向，亦都唔知道。點解我要努力？我努力為咗乜？咁所以因此咪日日都係游手好閒，打下乒乓波啊，踢下波啊咁樣。
1: 有冇個 spark 令到你有轉變咧？即係點解會開咗竅咁樣咧？
2: 老師咯，我唔知點解會有個老師有一日走嚟喺我面前喊，話叫我努力啲啊，係啊，喂你要努力啲啦咁樣。跟住我心裏面諗，從來啲就打嘅啫喎，點解今次唔同咗嘅？咁佢真係好循循善友咁慢慢去教我。咁唔知點解呢，原來我自己嘅自尊心好強㗎喎、
1: 哦。
2: 只要第一次考好咗之後呢，就唔想輸啦。即係所以呢，我就成日同個女講啊，話呢千祈唔好跑到最尾，點都要係中上左右覺得自己追得上去嘅。如果唔係嘅話呢，當你真係想發力追嗰陣時呢，太後啦。
0: 你嗰位老師嘅眼淚係冇浪費到㗎，如果咁樣真係。
2: 係啊，所以我今日都好感激佢嘅，因為呢當其時我真係冇諗過會有人願意咁樣去同我傾偈啊！慢慢，當然咧，我間學係基督教學校嚟嘅，咁所以會有更加多一啲有愛心、剛剛出嚟做嘢嘅老師，會覺得咧，其實佢係要同我傾下，到底我點解會係咁咧？咁咁巧撞著就係我自己唔知點解係真係一撻著就撻著噶啦，即係由中二左右啦，我已經喺學校裏邊啊考前十噶啦。
0: Herbert 咧遇到科技啊、技術啊或者 big data 之後咧，就揾到自己嘅熱誠喺邊度。佢頭先講咗一樣嘢，我好深感受，就係、是、你話你讀書嘅時候咧，都唔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嘢。喺我表姐嘅下一代啦，即係佢啲仔女，啱啱就係臨入大學嘅時間，好普遍。我聽到係我唔知我讀咩科好，我唔知我自己中意啲乜嘢。你係點樣揾到？你自己中意啲乜嘢嘅咧？除咗撞手神之外，
2: 应该咁讲啦。大部分人咧出嚟做嘢啦，好多时系做紧你阿爸阿妈想你做嘅嘢嘅啫。啱唔啱啊？呢个好正常嘅嘢嚟嘅。睇下你点解会突然间咧自己醒觉。我记得咧，我第一份工咧系喺银行啊。大家都认为咧，起码都系唔系金饭碗得银饭碗嘅嘢。
0: 系啊，狮子银行。
1: 系咯。
2: 点知咧，我有一日咧，我自己过马路嗰阵时咧，即系新年过后咁，我想我唔可以。呢份工就係 end 我嘅 career 啦，咁我一翻到工就同我老細講我要辭職啦。
1: 你做幾耐啊？我想知道。
2: 做咗四年噶。
1: 哦，四年幾。
2: 但你知道咧，嗱一件事好容易，你知道自己唔應該喺嗰度繼續停留嘅就係、是、當你睇標放工咧。你已經唔係真係想做份工啦，即係你每日睇完個表，點解4:09未到5:00嘅時候，
1: 即係熱誠慢慢減退咗，你已經係咪？
2: 係啊，冇熱誠啊，
1: 係啊，
2: 打份工
0: 但係呢個唔適用於我呢個行業，因為。

0: 我哋做主持人咧，系成日都要睇住个钟嘅，即系几时系新闻啊？
1: 当然，
0: 几时够钟？
1: 当然，你哋呢个行业唔同，但系即系话，我有一朝九晚五嘅朋友，如果你系真系望住个表放工嘅话，其实你真系要谂下
2: 啱啱你啦，系份工作。咁嗱，啱啱都有讲过话，而家系其实系第三次嘅 AI 革命啦。咁你其实见过第一代、第二代，系啊 ，Herbert， 你都睇咗咁长时间，有咩 keep 住你嘅热诚？睇到咁多嘅转变咧？
1: 我哋讲紧好多时咧，唔系 exactly 系讲紧 AI 嘅。我哋讲紧现时嘅科技嘅发展，譬如话互联网嘅发展，令到我哋好兴奋啦，系咪？跟住移动互联网嘅发展，令到我哋好兴奋啦。电子商务令到好兴奋啦。其实佢都系一个喺度破坏紧原本 traditional 嘅嘢。
2: 嗯，
1: 啱啊，系破坏者。
2: 系
1: 咁，所以咧，因此咧，做一啲破坏嘅嘢咧，即系向原本唔系咁，然之后变系咁咧，你会发觉咧。佢裏面個興奮程度係好高嘅，因為點解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感覺咧，就係咧，其他人唔知你搞乜，又覺得你未必得，但係你心裏面覺得嗰啲係得嘅。你諗下，科學其實就係咁啦，好多時，即係你係做緊一啲大家唔係認為一定會成功，但係你覺得佢會成功，然之後咧，你係屬於一個顛覆者，唔係破壞者。頭先講得啱，係做緊一個顛覆者嘅時候咧，嗰種感覺其實係好唔同嘅。到今日都係咁嘅個 AI， 我真係每日喺度諗緊。我谂紧嘅 AI 系咪其他人谂紧嘅 AI 咧？我会唔会谂到一啲其他人仲未喺度谂紧点样用 AI 嘅嘢咧？我会咁样去谂咯。
2: 哇！睇到 Herbert 只眼有火嘅，我见到
0: 系啊，同埋佢永远都系企喺最前线啊，嗰个浪尖位。跟住我就会谂啦，呢一种不断向前啦，不断行去未知嘅嗰个状态，尤其是科技系变得好快噶嘛。有冇一啲时刻你觉得系攰跟唔上？又或者是要花啲力气去追上，因为真系太快啦。
1: 哦，咁啊，梗有啦，就好似爬山咁，你爬到去中间嗰阵时，你会发觉，哇，个山咁高，会唔会爬唔完啊？咁样，咁嗰个时候，其实你就要去谂一样嘢嘅就系、是，唔好睇咁高啦，睇住前面嗰几步行啦。你谂下咏春嗰套片里边咪有讲啊？
0: 叶问啊，
1: 系啊，里边咪讲过。你成日喺度諗，就必有回想啊！
0: 哦 ，OK，
1: 知覺其實就係啦，
0: 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你對於嗰件事念念不忘，你係咁做，係咁做，其實咧，你就會慢慢慢慢咁，就會攀到上個山頂，你自己都唔覺啊！咁我覺得嗰樣嘢係比較緊要，因為我相信人都會攰嘅，人都會孤獨嘅。
2: 嗯，
1: 但若然你係向住一個範疇去睇，你係好 believe 將來呢一樣嘢應該會發生嘅。咁譬如我自己近排本書裏邊就我認為應該係可以出現第二大腦嘅。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标到佢自己嘅第二个大脑出嚟去帮佢自己手嘅。咁我念念不忘呢件事咧，我就每日都差唔多系到而家，我每晚都喺度 coding 嘅。
2: 嗯，
1: 即系每晚都喺度谂紧点样先可以做到一样嘢出嚟。你身边嘅人就未必会认同你谂呢样嘢，佢觉得哇傻傻地嘅你，我唔会理嘅，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继续喺嗰个方向走落去。
2: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第二大脑系咩意思咧？
1: 第二大脑嘅意思即系话咧，人谂嘢其实系用紧我哋生物大脑啊嘛。生物大脑系会攰噶嘛。如果我哋能夠將我哋諗嘢嘅方法 digitalize 咗佢，擺咗喺一個電腦度，咁其實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唔攰啊。但更緊要唔係呢度，更緊要係當我哋將我哋嘅諗法擠咗佢出嚟，數據化咗或者數字化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改善佢。
2: 嗯，
1: 人個腦嘅諗法改善係好難噶。
2: 嗯，
1: 但係當你 externalize 咗佢，擺咗佢出嚟之後咧，你會發覺咧佢嘅進步咧就每晚都有進步緊嘅，可以。
2: 明白，即係唔需要喺我哋個腦裏邊啦，即係淨係擺咗出嚟，佢自己運行緊咁樣。
1: 係啦，即係佢自己外部喺度運行緊一個你平時諗嘢嘅方法，可能唔係 100%， 可能係 60%、70%， 但係佢會將佢擠咗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嘅進步嘅速度會快好多咯。

0: 我喺职场遇到控制鬼啊！我公司个老板简直系微观管理嘅极致，佢唔单止要睇业绩，连员工放咩假、去边度旅行都要管。上个月啫，有同事请病假，佢竟然要求人哋即时影张同医生纸嘅合照。平时翻工，佢每隔半个钟就行一次嚟你后面，望住你个 mon， 连你幅隻字点打都要管。喺佢手下做嘢，真系好似俾人套咗个金刚圈咁，有时攰到唞大气，都惊佢望住，搞到自己好似连呼吸都有错咁。唉，
1: 嗱 ，Herbert 就系睇大数据啊，但我哋呢一个职场鬼故事入边嘅主角。佢個老闆就係睇到好蚊子 micromanagement， 面對住有 micromanagement 嘅人 ，Herbert， 你喺職場上你會點應對呢？
2: 其實我覺得老細同員工之間咧係好缺乏溝通嘅，有陣時候你要慢慢去打翻開佢。你諗下，佢點解會 micromanagement 引起？因為咧，佢會覺得你做啲嘢可能係唔夠佢嘅 quality， 或者有陣時佢覺得你偷懶。但其實所有呢扎嘢咧，都係因為咧，你係冇我哋所謂一個詞語叫做冇 manage up 啊。任何人都有老細噶啦，係咪？就算我以前喺阿里裏邊副總裁，你都有老細噶。咁你點 manage up 咧？我啱啱我嗰個老細的確就係好 micro management。
1: 即你講真㗎？
2: 係啊，咁但未至於頭先咁啦。但係我覺得係你要同佢溝通，你要令到佢放心。我諗冇人會願意咧日日盯住一個人嘅，一定係佢有啲嘢，佢覺得咧佢懷疑。点点点咁，但系佢个怀疑可能唔成立嘅，咁所以佢唔成立嘅话咧，其实咧就应该系你要真系要 manage up 去慢慢同佢沟通一下咯，就唔好等佢嚟揾你，你主动去揾佢，话俾佢听啦，其实今日咧有啲嘢咧我做得有啲棘手，唔知有咩意见咧，你咁主动少少，唔好等佢次次嚟嘅时候咧，好似觉得咧佢去揾紧你咁，尽量去主动去同佢沟通咯。
3: Hubert 讲得好好，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都讲沟通同信任。信任要建立噶嘛？其實 exactly 阿 Hubert 講嘅嘢咧，就係咧，你要諗到你老細想啄住你啲乜嘢，你要早佢一步話俾佢知。其實係做 precaution， 你唔好等佢嚟揾你，你話咗俾佢知咧，依、這個情況咧就可能會越嚟越少見噶啦。
1: 但係我估唔到 Hubert 都遇到呢個情況，因為你喺嗰間公司做已經係好高級。我以為越高級嘅人面對 micromanagement 嘅機會係越低嘅。
2: 唔係㗎，其實咧係個形式唔同嘅啫。你頭先個形式就佢成日企喺你後邊啊嘛、
3: 嗯。
2: 另一種形式咧就係佢時時都會係咁翻來覆去你啲嘢咧
3: ，check 下你啲嘢，係
2: 咁出係咁改，或者喺你側邊問下 Herbert 近排點啊。micromanagement 唔係一定係要釘住你嗰只嘅，有陣時咧佢有好多嘢唔信啊，會覺得你咁樣唔啱啊。其實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越高級嘅人咧好多時咧好中意其他人似佢嘅。当我个手下唔似佢嘅时候咧，佢会谂下点解呢个人咁嘅？但佢又好少会谂下咧，其实人人都会唔同噶啦。有啲人系咁噶，咁啊越系咁样嘅老细咧，其实你越需要同佢沟通啊。其实
1: 你当时有冇觉得敏感啊，或者系你咩事啫？我都咁多年经验啦，即系你个内心小剧场系点？
2: 咁肯定啦，肯定你会敏感啦。但系敏感解决唔到问题噶，除非你走。唔係去到 last resort， 我諗你唔會考慮到會離職噶嘛。其實你一定係諗住我點去 resolve 呢件事咧。你去要 resolve 呢件事嘅時候，你其實係諗深一層，只係有溝通呢件事嘅啫。
1: 嗯，你講到溝通咧 ，Herbert 睇嘅嘢咧係大數據啊嘛。就算係你老闆，好多時做得管理層嘅有嘅知識係 general 嘅，而你 Herbert 管理嘅係好專業、高科技，仲要係好真嘅。点样将你见到嘅一啲大数据啊，或者一啲咁新嘅科技，好似翻译咁样，令到管理层都听得明咧？
2: 其实呢个咧，先至系正正而家 AI 时代里边咧最需要嘅一种能力，
3: 嗯、
2: 就系咧你点样去翻译一个科技嘅技术俾一个商业嘅老细听，而佢系唔识嘅。又调翻转头，你点样翻译一个商业嘅需求，话翻俾一个咧？好拔尖嘅一个 scientist 听，其实呢种人咧，我哋叫双面人啊嘛。但系咧，佢就啱啱调转系技术与科技之间嘅双面人咧。呢种人咧，其实现时咧系最值钱嘅。
1: 哦，转头翻嚟咧 ，Herbert 就会教下我哋点样份工唔会俾 AI 取代之余，仲成为职场上面最值钱嘅人啊。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内，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五十八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
2: 哇，
1: 所以是好难，即系呢个是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8: 我得你都得。
9: 精神科医生曾凡光话：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6至18岁学生占咗10分1。
10: 佢有三个主要症状：一就系唔专心，一就是过度活跃，第三就系冲动难控制。
9: 三样有齐点算啊？
10: 又唔难嘅，我哋认为6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9: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丁欣。
12: 大拿拿60几万银喎，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由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1: 龙冠天，
13: 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1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即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房协公布2025-26年报，年度盈余13亿3800万元，连续3年录得盈余。年报显示，房协年内总收入大约45亿4800万元，总支出大约32亿1000万。截至3月底，房协的净资产值为499亿元，较去年增长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反映房协稳健的财务基础。年报显示，房协物业销售录得7亿3800万元收入，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表示，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预期可以为房协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6宗狗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目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只，黎坚明表示，厨房人员与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一段之间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就是大埔的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泥路和仲雅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已经好翻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通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 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0: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4: 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拔斯，
5: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仲有佢啊，车品国教授系阿里云智能亚太北区嘅资深顾问 Herbert。
6: 大家好啊！
5: 喂 Herbert， 啱啱咧我都同你有讲，之前睇过你个访问咧，听到你有一个几爆嘅观点啊，就系你话 AI 如果具备咗自主性后咧，会出现去中间化嗰个情况，变相咧中层嗰啲管理层咧，慢慢都份工都会有啲危险。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呢个见解系咩原因？
6: 其实主要系因为咧，以前咧每间公司里边咧，大部分嘅公司都会出现嘅咧，就系咧有一班叫做技术嘅人，有一班叫做商业嘅人。咁中間咧就會好多嘅公司個 organisation 咧都係圍繞住呢兩件事咧喺度 reserve 緊兩者嘅啫。咁但係咧現時你睇下 AI 咧，基本上第一個去嘅係咩咧？就係 programmer， 係咪？而家冇人請新進嘅 programmer 㗎，因為點解咧 ？AI 係叻過嗰個啱啱新進嘅 programmer， 甚至乎做咗兩三年寫 coding 嘅 programming 嘅人咧都唔及 AI 嘅。咁所以咧，嗰、那個點解會去咗個中間層嘅原因咧，係因為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元素啦。第二個元素咧就係、是、咧，以前咧好多嘅中層管理者啦，其實咧佢係只係做一啲連接上與下之間嘅關係嘅啫。咁但係而家今日唔係嘅，今日咧好多公司咧係偏向於咧將產品經理啦、技術啦同埋商業嗰個人咧係集於一身。
5: 嗯，
6: 所以因此佢集於一身嘅時候，佢係唔使喺三者之間嘅溝通噶啦。佢一個人就做曬呢三樣嘢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去中間化嗰個原因咧，係因為佢扁平咗成，咁、變咗 CEO 係睇咩咧？睇住三十個咁嘅人就得噶啦。咁呢三十個咁嘅人咧係自己行嘅，就匯報俾個 CEO 聽就得噶啦。
4: 另一個講法咧係我睇一啲網上評論講嘅，咁就話咧而家新嘅大學畢業生啦，好難揾工，因為咧啲老闆咧唔想請啲冇經驗嘅人啦，同埋啲冇經驗嘅大學生，佢哋做嘅嘢咧，啲好基層嘅工作已經可以被 AI 取代得到啦。咁究竟如果我而家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嘅話，咁我係咪注定冇得撈嘅咧？因為我根本冇得爬上去中間嗰個位，然後中間嗰個位又如你所講，又俾人會鏟走曬咯，即係個感覺有少少絕望。
6: 其實我覺得喺現階段嘅後生仔，可能更加要進取咯，因為咧佢個情況係有少少似唔係一個金字塔型。平時嘅企業咧係金字塔型嘅，下邊嘅人多，慢慢越上越少噶嘛，係咪？越上高層越少噶。而家咧佢哋話咧係屬於叫做鑽石型嘅，難入，即係兩邊細，中間大。所以頭先話點解話有三十個咁嘅人喺裏邊咧，就係、是、中間大，所以咧。好少有機會有人係去到中間嗰個位嘅，但係一旦入咗中間嗰個位之後咧，你就可以存在好耐㗎啦。
5: 好穩陣啊！
6: 但係咧入去嗰刻咧，頭先你講得啱嘅，入去嗰下難啦，即係變咗你如果係 fresh grad 嘅話，你要揾機會入去嘅話咧，

0: 今日你更加需要表現出咧，你將會係成為未來後先講嗰個人。
1: 嗯，
0: 你未來係會成為中間嗰個咩都可以行得喐嗰個人咧，咁你就係佢個 candidate 啦。
1: 嗯。哇，好難喎、
2: 啊！係啊 ，Hubert 之前咧睇呢本書咧講過咧，即係你話而家新程式嘅 AI 時代咧，人類累積好多年嘅經驗咧，都會慢慢去加速個貶值。咁邊一種嘅經驗貶值咧，對我哋職場係最大嘅衝擊咧？
0: 一個行業本身上係三年前嘅嘢，而家都已經係唔啱噶啦，咁嗰啲就最大衝擊啦。
1: 嗯，
0: 即係話，若然你嗰個職業本身上咧，其實十年都不變嘅話咧，咁你就唔會話有太大衝擊嘅。
1: 嗯。
0: 但係若然你嗰個經驗好似 programmer 就係啦，做我哋呢行就係啦，三個月前識嘅嘢咧，三個月後已經唔係嗰樣
2: 啦。
0: 係啊，咁所以你嗰個對知識嗰個更新，可能就會成為你生存嘅伎倆。
1: 嗯，
3: 我哋喺上一節咧，阿 Herbert 就同我哋介紹咗佢有個概念，就係、是。第二大腦啦，將 AI 化成我哋第二大腦嘅工具。我哋要諗嘅嘢咧，有一啲咧可以俾個 AI 去諗，諗得快同埋可能諗得闊啲。我就會諗啦，咁我哋個腦愛嚟做咩咧？同埋我哋個腦咧唔用咧，就會變蠢噶嘛。咁好似聽落去又怪怪地喎。
0: 千祈唔好咁諗，因為咧其實人咧諗個方向咧係。同機器係好唔同嘅，機器做嘅嘢咧好多時都係而家做緊乜嘢去做乜嘢嘅，但係人好得意嘅，人嗰啲思想咧突然間好似你係做藝術嘅咧，你突然間會諗，嗯，下次不如我做一個咁嘅節目咯，咁你係會去 create 一個可能性，咁、所以有人就話咧，人類同 AI 最大嘅差距，第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價值觀，第二個咧就係藝術感。呢几样嘢咧，可能咧都系一个喺未来嘅发展当中咧，其实 AI 未有咁快会追得到。就算追得到咧，你谂下而家有冇发觉咧？大家如果见到 AI 嘅节目，你有少少嫌弃佢噶？
3: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噶，啱啊，啱啊。
0: 所以咧，你会发觉平衡点样好快嚟咗啦。人哋系 rather 会听我哋而家咁样嘅节目，呢、个节目系好 live， 会觉得咧呢三个人一定唔系 AI 嚟嘅。但系如果人開始有咁嘅轉變嘅話，你會發覺咧，你慢慢就會去翻一個新嘅 balance 位噶啦。其實今日嘅 AI， 我哋覺得好似好恐懼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哋仲未見到個 balance 嘅位。
1: 嗯、
0: 但係慢慢我哋將會見到個 balance 嘅位嘅，因為點解咧？所有嘅機械人都出曬嚟，跟住咧，我哋啲人就冇工做，我哋啲人冇工做，咁邊個消費咧？個 balance 係冇人消費嘅話，咁點解佢要請個機械人翻去咧？嗰樣嘢慢慢會平衡翻去到一個點咧，就是、政府啊，或者我哋都會知道咧，其實嗰個位應該喺邊度，平衡位喺邊度嘅。每間公司唔會全部都係機械人嚟嘅，一定係有啲人喺度嘅。
2: 係啊，呢個阿 Herbert 講得啱，即係而家 AI 咧，大家好講嗰個真實性，因為睇啲片啊，睇啱啱講啲 AI 真實嘅嘢咧，可能太易做咗出嚟，反而有啲真實嘅感覺會好緊要，所以人又係好緊要。
0: 係啊，你打電話去客服嗰度啊，有陣時一聽到機械人就抌電話啦。
2: 係啊，
0: 咁間公司慢慢會知道，原來啲人係會抌電話嘅。咁佢都揾翻个真人同你倾啦。
2: 我想问咧，而家好多人咧用 AI 好多时做啲咩啦？不知你做咩系咪都系写啊？
3: 写嘢，写嘢多。通常咧，我会咁样嘅，都好坦白，就系、我谂咗个节目方向，谂咗大概，譬如我今日要访问 Herbert， 有一啲方向性，我要问到呢一啲问题，咁跟住我掟呢一啲我哋 prompt 啦，摆入去个 AI， 咁佢去 generate 翻个完整句子俾我。
2: 好多人都系做文书嘅，咁、不过我听阿 Herbert 之前都有讲过咧，要做一个 thinking partner 呢样嘢，其实思维。同平時我哋揾個做文書代筆有咩分別先？
0: 嗱，頭先阿白師講嘅嘢咧，如果我個做法睇下有冇參考啊？
3: 好好好，
0: 就係咧，你首先咁樣，你同佢講話咧，我而家想同你先討論十分鐘，
3: 討論十分鐘。
0: 係啦，我哋唔好做嘢住。我其實咧就想做一個節目啦，個節目咧可以係俾邊啲人睇嘅啦。我以前嘅經驗嚟講咧，我係咁嘅。你有啲咩問題要問我啊？
3: 我叫個 AI 問我問題，
0: 係啦，跟住話啊，你咁討論完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將我哋先討論完嗰十分鐘咧變成一個文案先？
1: 嗯，
0: 咁你就可以唞一唞啦，佢變成一個文案咯。跟住你攞住呢個文案咧，你就走去揾另一個 model 出嚟啦。跟住咧攞住呢個文案同嗰個 model 講，頭先咧我就同 AI 討論完呢樣嘢啦，可唔可以睇下裏邊有咩漏洞啊？或者你有啲咩覺得你可以改動噶？好啦，咁佢有啲改動嘢俾你聽咯。咁你睇完咗之後，你就話啦，你攞住呢個改動嘅嘢咧，你可唔可以幫我擠翻落去原本？个稿里边去优化佢啊，咁咁样你谂下，你咁样转落去两三 round 咧，你个中间点其实系嗰个文档，最后你嗰个文档你系 OK 啦，完咗咯，咁你先开始话嗱，用呢个文档咧，帮我写一个 proposal 出嚟，就唔好咧一下就去到 proposal 度，系喺个 background 嗰度咧，系咁转紧个 background 先，令到佢更加多个元素。

0: 同埋知你諗乜，同埋咧個 AI 幫到你咩？揾你嘅盲點。
1: 嗯，
0: 所以咧，你通常我就會話聽啦，唔好討好我，記住幫我掘窿。
2: 哦，
0: 我有啲咩唔妥，你話我聽。等佢俾咗個你唔妥嗰啲嘢之後咧，轉翻轉頭行第二 round。
2: 誒，學到嘢。咁同埋，如果咁樣即係。我手頭上要有兩個 AI 工具，即係我比如當我同阿 ChatGPT 傾完之後，我要抌俾阿朱文啊。

0: 啱佢仲要批判翻你转
1: 头。系啊，我哋叫呢种叫做 AI sparring， 即系对练啊，同佢两个对练。咁、其实 AI 今日咁叻咧，都系有赖于对练嘅方式嚟。即系而家你见到个好多大模型咁叻咧，其实佢个对练元素系好强啊。
2: 哇，呢、這个真系学到嘢啊！嗱，要同个 AI 对练啦。另外一个我哋喺你身上咧。學到的你提出的觀點呢就話有個叫八大提示詞的邏輯可以用的、實際操作是怎樣的、
1: 其實所謂八大提示詞呢其實只要有一個想法你是明白的就是叫 quality in quality out、個 prompt 你寫得越多 background 給他聽他出來的結果就越好你越不寫東西他就越多幻象就出來的越不好什麼叫 quality in 呢即是譬如說現在呢請你寫400字形容今天這個節目這樣才算啦个 AI 都唔知咩节目嚟噶，你讲紧咩节目啊？个节目个题目系啲咩嘢啊？咁咁另外一个咧，我哋好少用嘅就系咧，俾个 example 佢，譬如你要写一篇文字啦，咁你个文字嘅风格系点啊？你觉得佢想用咩表达方式咧？咁你俾一篇你平时自己觉得最欣赏嘅篇话俾佢听啦。OK，learn from 呢一个 document 咧，你帮我写一个咩啦？咁就系我叫举一反三啦。其实 AI 一个好叻嘅。元素咧，佢系识得佢一反三，但系嗰个一你要俾佢啊嘛，系、啦，咁呢个都系喺提示词之中咧一个比较重要嘅元素。仲有一个提示词比较有用嘅就系、当你好想知道佢细节嘅时候咧，你就同佢讲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系咁啊？跟住后边最后一句，你一步一步话俾我听，咁佢就会将嗰样拆翻开俾你听。头先我系咁谂嘅，所以我就俾咗咁样啦，咁样咯。大概嚟讲咧，其实都系讲紧。你係咪可以 trace 到個提示詞咧？個提示詞係咪可以俾個 example 佢咧？受眾啊，或者點解你要寫呢個提示詞呢樣嘢咧？係要比較俾多啲 background 佢。咁當然最後一個 tips 最大嘅就係、咧，叫佢幫你寫提示詞。
0: 呢、這個最勁。呢樣嘢都叫幫佢做埋。
1: 冇錯啦，呢、這個最勁啦。即係話俾你聽，我而家要做呢件事，我而家咧就要做一個咁嘅節目，但係咧，我想你幫我寫個提示詞去幫我寫一個報告出嚟。咁呢個提示詞出嚟嘅時候咧，就有好多窿俾你填嘅、你填曬嗰啲窿就出嚟㗎啦會。
0: OK，、明白。我哋其實圍繞都講咗好多，話科技變得好快啦，好多打工仔、員家咧，佢哋好多 transferable skills， 你覺得俾咩提示佢哋，佢哋可以去令到自己唔會被呢個時代嘅取替咧？
1: 唔好驚咯，因為咧，我發覺咧，年紀越大咧，就越驚嘅，又怕醜、咁你覺得咧，點解而家啲後生仔識我又唔識咧？我如果講俾人聽，我唔識寫 prompt， 我咪好醜。有陣時會咁樣去諗，唔敢問添啊！有陣時，咁、其實。大家都知嘅啦，學生寫 prompt 咧，個老師而家應該係應份噶嘛。
0: 係，
1: 跟住咧，越高級嗰個 senior manager 唔識 prompt 嘅就應份噶嘛。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如果今日喺職場裏邊已經係做緊 senior 嗰、那個，你就要明白咧，其實你嘅經驗咁豐富，如果俾你識得寫 prompt 嘅，你嘅 prompt 一定叻過後生。寫 prompt 嘅人咧，佢經歷越多咧，佢寫 prompt 就越叻嘅。其實，其實你係當佢咩咧？有一個諗法啦，頭先咪個 quality。In quality out 咧就係你對住你朋友，你同佢借錢，你都講到好細話俾佢聽，點點點借錢啦，你冇話借錢嚟啦，咁咁個 prompt 如果叫借錢嚟啦，咁啊梗係個 quality 梗係差啦嘛，係咪 ？Quality in 話俾人哋聽，你點解需要借幾多錢，幾時會還，人哋梗係容易借俾你啦。
3: 職場整頓，哎呀！
2: 嗱、呢、這個環節咧 ，AI 咧入 prompt 書一定咧答唔到噶啦，因為係屬於 Herbert 嘅自身經驗。喺我哋眼中 ，Herbert 咁成功咧，係想象唔到你曾經喺職場會俾人整頓嘅。
1: 係啊，嗰時都後生嘅，有一份工 M 字頭嘅，大家都夢寐以求噶啦。當其時呢份工
2: 係做軟件嘅、
1: 科技啊，做軟件嘅，我做得好好地，之前嘅 appraisal 都攞好高分噶喎，突然間美國話俾我聽。我哋唔要香港啦、我哋唔做香港啲橛啦。
2: 即係美國個總公司，
1: 冇錯啦，
2: 剁啦，
1: 剁啦。
0: 有冇機會俾你問點解咧？
1: 冇噶，因為咧最慘嗰都唔係機會問啊，係喺未發生之前嗰幾個月，其實已經有好多風聲噶啦嘛。其實人最慘就係等死，啱唔啱？唔係死噶，係等死嗰個過程真係好痛苦噶嘛，好磨滅一個人嘅嗰度火噶，
0: 唔係
1: 即係啲火淋熄曬佢咧咁樣。所以即係呢個我諗係我人生中覺得比較大嘅一次，差唔多磨咗六個月啊，先開始覺得唉算啦，我都係自己。揾条路走啦，
0: 揾路走啦要。
2: 但系另一个角度睇，啊呢间好远嘅公司对你都好仁慈啊，话俾你听六个月后就炒你，你而家稳定工就唔系等你六个月后突然。 然间就失晒业啊，冇晒收入咁样。
1: 系啦，我觉得冇问题嘅，公司系人。

0: 次嘅。但系人要唔要喺度俾人磨咗啲火咧？我覺得大家要諗下咯，即係尤其是嗰陣時我係後生啊嘛，係咪先？你俾人磨咗啲火點得噶？咁所以我最尾就決定入內地做啦。
1: 消磨咗你幾耐咧？初來話六個月啊嘛，你最終幾時先決定去內地工作？
0: 講真啦，真係消磨咗成年噶。
1: 哦，即係佢六個月，唔係即係六個月，即係叫你走嘅。
0: 因為之前吹風啊，有好多嘢講啊，不如咁樣 react 啦，有可能啊，唔殺曬嘅，殺一半嘅啫，咁即係嗰啲你知唔知啊？聽到都明啦，係咪嗰啲哇嗰啲 juggling 咁樣咧，令你個人咧簡直真係係咁俾人燒緊、折磨緊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最尾我決定減一半人工入咗內地。
2: 但喺我哋事過境遷望翻轉頭啦，你形容為翻內地三隻字啦，但係實情嘅故事其實你係去咗阿里巴巴，並成為咗咧佢哋大數據部門嘅掌舵人嘅後尾。
0: 嗰度經歷咗十年後嘅，但我中間都好幸運嘅，因為咧我離開咗之後，我入翻去都係做翻同一行，然之後我入咗大名嘅互聯網公司之後，先去阿里巴巴。其實去阿里巴巴嗰陣時，其實我已經係開始風光噶啦，因為我入阿里嘅時候咧，其實係佢叫我幫佢哋俾個 training 俾啲同事，然之後原來係假嘅，原來係 interview 嚟嘅，係啦，係啊，
2: 即係免費 training。
0: 係啊，我免費 train 完咗之後，跟住佢話啊，請你食餐。眼啊！點知佢入到間暗房嗰度，全部攞住我個履歷喺度睇緊，好似係 interview 緊我咁咯。咁、但係 anyway 翻轉頭就係講，其實焉知非福就係呢個問題啦。可能啦，我係好彩，或者係我覺得我有少少感覺到中國嘅互聯網要嚟啦。咁我就啱啱喺嗰刻就食曬成個中國互聯網嘅。如果喺個風口位度咧，豬都會飛啊！咁我就係嗰只豬咯、
2: 你講得好好，就係、是、一個風口位。好多時咧，喺我呢個年紀，好多我嘅朋友都話：，我而家喺個轉運位。而啲人話轉運位咧，通常係一個低位，就是、可能你要經歷減人工啦，或者你份工而家係要轉向一個新嘅領域啦。你係睇唔到個前路喺邊。當日你減一半人工嘅時候，你有冇觉得惊？有冇觉得唔甘心嘅咧？
0: 咁啊，梗系啦，好好地，我明明阿 Pesso 唔错噶嘛。喂，我谂住如果炒人有排都未到我啦，啱唔啱啊？点知道系成个 department 嘅啫？咁呢个即系有少少晴天霹雳嘅。咁好啦，跟住我去内地要揾到一个栖身之所，然之后有合理嘅。咁巧俾我捉住咗嗰條 Q 咧，一路咁向前面咁樣走咯，所以我覺得係一半係我自己嘅選擇，一半係好彩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入內地其實咧係要好大嘅適應啊，因為一個香港人入到去裏邊，其實你有好多嘢你要重新學過，文化又唔同啦，各樣嘢又唔同啦，而且我又唔係入去做老細。我入去做僆啫嘛，所以經歷呢十年之後咧，入到去阿里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係順嘅啦。去阿里嗰陣，因為已經習慣曬成個職場啦，亦都知道曬裏邊好多唔同嘅嘢啦。然後自己亦都有小有名氣咧，已經咁，所以咧其實係容易嘅，前邊先至難咯。啱入去嗰陣，
1: 即係都係努力打拼出嚟。所以我哋聽眾咧，如果同阿 Hubert 一樣有呢種經歷嘅話咧，正面啲。肯放低身段去一个新嘅地方去闯。
0: 头先咧，其实我哋讲紧一样嘢嘅，正面啲。第一样嘢就系一定要啱风位。
2: 啱风位啊。
0: 系啦，即系话个风向系咁吹紧啊嘛，你要啱个风位走。即系等于今日而家喺职场度啦，你系一个律师，咁你一定要啱风位嘅意思就系咧，你要揾一间公司系愿意用 AI 去做律师呢行嘅、你唔好就揾个老饼嘅律师行咧，其实嗰个就会系等咩嘅啫嘛，系咪先？咁你就一定要揾啱风位走啦。明知道 AI 嗰个风位咧，就好似互联网咁咧，系应该喺未来嘅十年都不散。
2: 所以咧行到去个风位嗰度咧，要揾到啱风位咧，我今日听 Herbert 讲，更加系似你适当嘅时候，你放低个过去啦。甚至要跌一跌个位啦，先至可以食住嗰个风位去。
0: 同埋你要明白系乜嘢加 AI，
2: 乜嘢加 AI？
0: 即系地产加 AI 啊，定系零售加 AI 啊，定系乜乜乜乜嗰个？即系话你除咗要睇 AI 之外，因为 AI 系通用噶嘛，其实你要睇翻边个行业加咗 AI 之后，将会变成点？佢会唔会系一个风位？如果你见到系嗰个风位，你早啲跑埋去嗰边，其实就系后先大家第一讲嗰个问题，就系话究竟系被 AI 淘汰咗啊，定系俾另一班识 AI 嘅人淘汰咗先？我觉得咧，多数都系后者。
1: 明白。以 AI 赋能。
2: 如果我哋一个极度亲身经验或者实践嘅，譬如 Jackson 先啦，头先阿 Herbert 就话乜乜加 AI 啊嘛 ，Jackson 系 Headhunter， 如果猎头加 AI。

0: 即係咩玩法呢先至食到你講嗰個風味啦？
1: 啊，你真係考到我啦！獵頭其實係靠 information 嘅啫嘛。咁、但係你點先可以揾到嘅 information？ 呢個我有經驗，因為我曾經試過用 AI 揾人嘅。用 AI 揾人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我哋揾啲好尖端嘅科學家啦，咁你會發覺咧，揾嚟揾去都佢幾多個。咁最尾我哋發現咗一個 trick 咧，就係咩咧？係揾翻同一個老師下邊嘅博士生。然之後有一啲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好 update link in 嘅，揾嗰啲。即係話咧，我哋揾一啲咧，佢唔係好曝光，所以佢唔貴，亦都冇人知道。咁我哋就喺嗰度去揾啦。咁你做獵頭嘅話咧，你開始知道原來我哋可以咁樣去炒嘢嘅喎。以前啲獵頭啦，以我所知咧，其實識人多就得噶啦嘛。而家唔係嘅，係數據多就得噶啦。你知道邊度有個數據源啦？你點解嗰個數據源可以令到你揾到啲人哋揾唔到嘅嘢啦？啊 ，in fact 咧。喺咪後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我都見到有少少，我都有見到有少少嘅得意嘢咧，可以揾到一啲咧普通獵頭揾唔到嘅嘢。
2: 其實而家我哋公司都用好多 AI 嘅、我覺得 AI 幫我哋做咗一 part 好嘥時間嘅嘢，就係啱啱講數據啦，你要揾人啦，揾、到啲 contact 你未必揾得到，不過你可能都可以去 connect 到啲人。反而我哋嘅最大嘅工作咧係做人性嗰 part， 點樣去 approach 個 candidate， 點樣將個公司去 sell 俾個 candidate， 點樣將個 candidate 嘅最好嗰面見完之後話翻俾個客聽，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咯。係
1: 啊，你點樣寫求職信？知道咗佢申請邊份工之後咧，佢點樣將你嘅履歷裏面揾翻邊一段嘢，其實係可以令你增加你嘅機會率嘅。咁樣其實對於求職者嚟講都係有用嘅，但係對於獵頭嚟講更有用嘅咧，應該就係你點樣去揾出一個人，然之後你點樣說服佢，同埋你點樣令到佢 on board 啊？
0: 係咪？好啦，最後啦，最後一條難題咧，就係、是、譬如我啦，乜乜加 AI， 傳媒加 AI， 喺我嘅親身經驗入邊咧。AI 已經係可以學咗我把聲啦，學咗我個樣啦，我亦都親身體驗過有一個短嘅電視出街嘅節目咧，係用我個樣 AI 去生成噶啦。好老實，當下我覺得公司真係炒咗我都得噶啦，我都好驚啊 ，Herbert， 點樣保住我份工啊？
1: 你應該去諗，你嘅價值並不在於你個樣，你嘅價值係在於你嘅橋，即係話你諗一啲嘢嘅時候，往往你諗完呢條橋出嚟啫就得。你個節目點解要咁樣行法？所以咧，呢個係你嘅價值咯。不斷係有嗰個 sparkling， 即係你不斷有個 idea， 你不斷去諗呢樣嘢。調翻轉頭，如果你問我咩嘢叫做咁樣加 AI 嘅話咧，其實就係你能唔能夠令到每日發生緊嘅嘢俾到個靈感你？你今次呢一個節目將會用邊一個 topic？ 而呢個 topic 點解你係會 hit 到嘅咧？係咪有數據可以睇到嘅咧？呢幾件事嘅合成到底係咪由你嘅 idea 產生出嚟嘅合成呢？我覺得呢樣嘢就會令到做你呢種職位嘅人係會長青嘅咯，唔會有問題。
0: 安樂曬啊！今日聽完阿 Herbert 嘅分享，各位聽眾今日聽完 Herbert 關於 AI 嘅分享咧，都會知道人嘅腦袋咧未必會被 AI 取代到，保持我哋嘅創造力啦。藝術上的美感，還有我們的價值觀想法是不會被 AI 所取代的。今天非常之多謝阿里雲智能亞太北區的資深顧問車品閣教授，多謝
2: 你，
1: 多謝你，
2: 多謝你。

0: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

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成都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的。如果你说在成都的三环以内，通常都是一些在成都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居住。不过如果你离开了三环以外，特别是成都的南面，他们叫做高新区，通常这个位置都是来自全中国五湖四海不同的人过来成都做事啊、翻工啊、生活等等，他们就会反而去选择在这个区域那住的。咁而其实喺成都嘅南边咧，都讲咗系高新区啦。高新区嘅意思咧，唔好以为系人工好高咁嘅意思。其实高新区嘅高新咧，就系代表高科技新开发嘅地区咁嘅意思。而成都呢个高新区里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产业园嘅话，就叫做软件园。咁顾名思义咧，其实就系咧呢度嘅政府啦，为咗吸引全国嘅企业，佢哋嚟到成都呢个位置去开发软件嘅话咧，有一啲嘅政策嘅优惠可以喺呢个地方嗰度落户创业同埋营运嘅。好啦，讲完一大轮资讯性嘅资料之后咧，而家就嚟啲 juicy 嘢啦。咁我话说，我有一次咧就行过紧呢一个嘅软件园附近咧，就去食饭，但系突然之间我就见到有一个好大嘅广告牌，咁嗰度咧就系写住咧几时几月几日咧，就有一个叫做拔河比赛，但系呢个拔河比赛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嘅。通常我哋諗起拔河比賽咧，都會係有兩對好大隻嘅男人，可能去完健身室咁樣啦，然之後咧，大家兩邊咧就喺度拔河咁樣啦。咁如果話擺到喺呢一個咁嘅商業區，又或者一個翻工嘅地方，有呢啲拔河比賽咧，都好容易可以想像得到，可能會唔會係一啲公司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動啊？不過咧，今次呢個拔河比賽嗰個嘅 poster 上面咧，寫咗好大隻嘅字咧，上面係寫住話。男女拔河比赛，我同我老婆大家睇到呢几隻字之后呢，都互相对望咗下，然之后呢大家都出咗个好大嘅问号喎。咁喺我哋细问底下呢，就发现原来呢个真係非一般嘅拔河比赛嚟㗎。主办单位就同我哋讲，佢话呢，其实因为软件园呢个地方呢，好多嘅公司佢哋嗰啲嘅员工啦，都需要呢好长时间嘅工作嘅。佢哋冇乜机会可以呢结识到异性㗎喎。咁所以佢哋就搞咗呢一个叫做男女拔河比赛呢，去令到喺成个软件园里面唔同嘅公司啦，大家嘅一啲嘅单身嘅男女，如果佢想认识异性嘅话呢，都可以一起嚟参加嘅。听完呢个解释之后，我同我老婆先至惊觉，哦，原来呢个嘅男女拔河比赛呢，根本就係一个快速约会嘅地方嚟嘅。 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都提过嘅，喺呢一个成都南边呢个地方，呢个高新区里面嘅软件园咧，大部分嘅工作咧都系一啲同软件开发有关嘅工作。咁所以咧，其实喺嗰个嘅工作时间啊，同埋佢哋嗰个工作领域当中咧，即系佢哋除咗佢哋自己本身嘅同事之外咧，都冇乜机会啊系可以咧即系识到其他人嘅。咁基本上就系翻工，然之后好长时间，跟住放工就翻屋企瞓觉噶啦。然之后咧，第二日又重复咁样样。咁你可能会问，咦？咁乜佢哋唔会识得可以同佢哋本身以前一齐长大嗰啲嘅同学啊，或者朋友啊，去即系互相联络结识嘅咩？咁呢个正正就系咧，即系喺成都呢个外来人口嘅一个特别啦。大部分咧都唔系成都土生土长嘅人嚟嘅，佢哋咧都系嚟自中国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生活喺咗呢度嘅话咧，咁其实差唔多都系即系自己一个嘅啫。而事實上咧，呢一個嘅情況咧喺成都都越嚟越普遍嘅，因為好多嘅年輕人咧，就算佢本身係成都土生土長都好啦，可能佢哋個工作咧都係比較忙啲啦，即係經常要加班啦，咁有啲時候都可能即係要係即係喺公司嗰度應酬啦，咁基本上都冇乜時間話可以咧啊識下啲新朋友啊，又或者即係甚至有時間去拍拖啊咁樣。而事實上咧，每當新年嘅時候咧，好多呢啲即係成都工作嘅朋友啦、年輕朋友啦，咁佢哋都会吐槽嘅，即係可能喺佢哋个朋友圈啊，又或者即係互相吐槽，就係话唉，总之啊，即係返到自己个老家，每一次啊，嗰啲嘅亲戚朋友都会问佢，喂，有冇拍拖啊？喂，几时带个朋友或者带埋个人返嚟屋企食饭啊？不过然之后佢哋自己话唉，边有时间咁做啊，日子都过得非常之规律，总之就係返工放工返工放工，边度会有啲空余嘅时间可以攞出嚟即係去识下啲新朋友啊。咦，正正就係因为原来大家都係被困于一个咁样嘅生活环境以及空间之中，咁所以呢一个嘅软件园特别去搞下呢啲嘅活动啦，俾佢哋喺软件园返工嘅年轻人呢啲嘅機會可以去識下啲新朋友，都唔好話係咪拍拖啦，唔係話係咪約會啦，起碼增強或者增大自己個朋友圈啊，都唔係壞事啊。咁而事實上咧，即係我喺成都都一段日子啦，因為有啲時候做啲唔同嘅 project 嘅關係咧，都會識到喺成都工作嘅一啲嘅年輕人嘅。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阿豪哥啦，佢就係喺成都嘅軟件園裏面嘅一間 IT 公司嗰度咧，就係做 project manager 嘅，30多歲到啦。咁然之後佢自己都話咧，唉，屋企人咧都知道佢喺成都工作係好辛苦，同埋即係工作時間好長嘅，亦都唔係話咧即係經常要催佢去即係結婚嗰啲人㗎啦。不過佢自己嘅媽媽呢都發現呢，喂，好似佢嗰個嘅生活圈子呢，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嘅同學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同事啊咁樣，冇乜話有一啲嘅新嘅朋友，永遠喺佢嗰個嘅朋友圈裏面呢講嚟講去嗰啲嘅話題呢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咁所以咧，佢媽媽咧就當佢翻老家嘅時候咧，就幫佢安排咗異性嘅朋友啦，同佢見面啦。咁但係佢自己都話：，哇，真係好尷尬，同埋即係有啲唔係好舒服。佢話因為每次佢阿媽咁做嘅時候咧，即係都會同嗰個異性嘅朋友講咗好多關於咧佢自己嘅背景嘅嘢，但係咧，對於嗰個女仔有啲咩其他嘅背景呢，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清楚㗎喎。豪哥佢都話呢，即係其實佢都有嘗試過努力不斷咁問其他人好多問題啊。咁但好可惜啦，即係可能真係話不投機半句多啦。咁好多時候呢，即係好難可以揾到啲共同大家都鍾意嘅話題。咁仲有一點呢，豪哥佢都提出，即係我都覺得好合理嘅。其實因為大家呢嗰個嘅生活嗰個嘅節奏啦，同埋嗰個生活嘅狀況呢都係好唔同，即係佢自己嚟咗成都呢度打拼啦。咁但係佢返到老家嘅時候，另外嗰邊嗰啲嘅異性朋友或者個女仔嗰個嘅心態都唔係咁城市化嘅，都好難可以令到對方明白

白得到有時自己在城市生活啊，究竟即係有啲咩嘅好處啊、壞處啊，同埋好難可以即係理解得到對方究竟佢嗰個生活係點樣樣咯。咁佢自己都話咧，試過好幾次呢啲咁樣嘅 mismatch 咧，就令到即係對呢一個咁樣樣嘅方法咧，都越嚟越失望同埋越嚟越抗拒嘅。咁但係阿豪哥又講喎，對於咧喺成都發現一啲嘅聯誼活動，例如啊頭先講嗰個嘅男女拔河比賽等等咧，相反佢又覺得係好容易接受喎。咁究竟個原因係點解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返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提到豪哥，佢话咧好怕翻到老家嘅时候咧，佢妈妈帮佢安排好晒结识一啲嘅异性朋友，咁啊搞到佢次次都好尴尬，好唔舒服。但系佢对于喺成都咧让一啲男女去结识嘅活动嗰阵时咧，咁佢就冇乜话好特别抗拒，反而佢都几欢迎。原来佢都试过一段时间咧，系自己主动去唔同嘅地方去结识异性嘅。其实啊，豪哥本人呢，佢即係睇落去啦，个样啦都系 presentable 嘅，同大家喺内心想象得到嘅一个 IT 男呢系差唔多嘅。咁佢30多岁到啦，个样就唔系话特别非常标青，但你同佢相处落呢，咁佢都系一个见识广博嘅谦谦君子嚟嘅。咁佢话佢自己咧都曾经去参加过一啲嘅即系兴趣班啦，咁都识到啲新朋友嘅，识到啲新异性朋友。咁但系佢话好快约会嗰阵时咧，即系对方都会好快咧就问下佢成都而家住嘅地方系买噶啦，定系租噶啦，又或者系究竟你而家个人工系大约几多度啦？会唔会话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可能喺2-3年之后会见到自己有一个好唔同嘅发展啦，又或者系会有晋升嘅机会啦？咁啊，嘉豪都话哇，即系佢喺 interview 咁样俾人问紧嘢，俾人考核緊啊！本来都系谂住可以识多个新朋友，但系冇谂过咁大压力啊！所以之后咧，佢工作越嚟越忙嘅时候咧，都已经冇乜话好主动啊，结识异性或者去即系约会啦。咁不过阿豪哥佢都好清楚知道自己其实都已经系喺呢个嘅适婚年龄当中，亦都真系希望自己有一个组织一个家庭嘅。有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男女拔河比赛嘅呢啲类似嘅活动嘅时候咧，咁其实佢都一啲都唔介意去参与咯，只要佢有时间嘅话。咁佢话虽然呢啲咁样嘅活动咧，即系名正言顺都讲到明下话系俾大家去结识异性啦，但系咁其实嗰个活动个本质咧，都系帮你去筛选咗一班好有机会可以同你做到朋友，甚至系男女朋友嘅人啦。因为嗰个活动嘅本质，即系除咗联谊之外咧，更重要即系大家都有一个个活动喺度做紧噶嘛。例如拔河咁样，喂，咁讲得拔河啊，大家都唔会系唔中意运动嗰啲人啦，系咪啊？咁又有啲时候咧，唔系咁运动化嘅，可能系咧比较文静一啲嘅，例如一啲嘅咖啡品鉴嘅活动啦，又或者甚至再简单啲，系一啲嘅桌上游戏嘅活动啦，甚至直情系一啲咧即系历史文物团嘅活动。咁但系咧专系咧俾一啲年青人佢去参加嘅。当然啦，唔少得啊周末行山啊，又或者咧喺呢个城市里面嘅夜跑活动啊。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嘅活动，各式形式都好啦，都已经系有一个个活动喺度做紧，去相处嘅时候，大家去结识嘅时候，都唔会话好生外，而且咧，其实系即系本身都会已经有一个共同嘅兴趣喺度，所以就好容易大家可以揾到个共同点啦。阿豪哥同我讲，佢自己笑笑口话：，喂，讲到明啊，城市夜跑啊，就咁听到个名都知道去嘅人都系通常咧，朝头早咧生活就好繁忙，咁可能咧佢哋本身嗰个嘅工作咧都系一啲嘅管理层咁样样，要搞到夜晚啊完晒工作啦，先至咧可以有时间出嚟做下运动，除咗可以即系保健身体之外咧，亦都精神上咧可以放松一下。基本上呢个城市夜跑，佢自己去过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发现大部分嘅男男女女都好容易可以互相结识得到嘅。同样将呢一个嘅概念放喺呢个叫咖啡品尝嘅活动里面，饮得咖啡或者品尝得咖啡嘅人，通常佢哋都系用脑用得多嘅，或者睇嘢睇得好多嘅人。当佢哋做呢啲咖啡品尝活动嘅时候咧，佢哋会安排喺一间好靓嘅咖啡室啦。咁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书本啊，或者系杂志啊，又或者一啲嘅刊物。咁俾大家一路傾一路飲咖啡，一路品嚐咖啡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咧，大家互相交流，大家互相閱讀緊啲咩書咁樣樣。仲有一點咧，豪哥佢覺得即係呢一啲活動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咧，就係去得呢啲活動咧，咁都係有機會結識到啲異性嘅。不過，唔單止呢樣嘢咯，就算啊，你喺嗰度啊揾唔到一個你有興趣嘅異性都好，佢唔覺意啊，你都預識到一班係同你志同道合嘅一班朋友，可能係同性朋友嚟噶，但係都唔緊要喎，起碼你本身你嗰個嘅圈子，以及你能夠識到嗰個人咧，已經係多咗闊咗大咗先啦。
豪哥咧，佢自己都话咧，都有识到唔同嘅异性嘅，咁有啲咧都会俾佢约到出嚟，大家去即系再次一齐去，可能饮咖啡啊，或者可能一齐去食饭啊、睇戏啊咁样样，又或者睇一啲嘅艺术展览啊等等。虽然佢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单身，但系咧佢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因为大家透过唔同嘅活动去认识嘅关系咧，压力就好细啦，同埋咧即系大家可以慢慢用时间去認識大家，慢慢去磨合大家嗰個嘅相處。咁啊，豪哥自己都講啦，佢想去揾嘅對象咧，都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咧，可以長時間大家互相相處都係覺得舒服嘅一個人咯，而唔係咧要好急功近利咁樣，哇！快啲要拍拖，快啲要結婚，快啲可以話俾自己嘅鄉親父老聽，啊得啦，我已經搞掂咗呢件事啦，唔係咯。嗱，豪哥咧佢就講咗好多，從一個男性角度去睇下呢一個即係男女活動究竟有啲咩特別，同埋佢自己有啲咩嘅感覺啦。咁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咧，啊如果能夠可以咧聽到一個女仔用一個女性嘅角度去講翻呢一啲咁樣嘅聯誼活動係乜嘢嘢嘅感覺嘅話咧，相信都會非常之有趣嘅。不過好可惜咧，喺我嘅圈子當中咧，我就好少呢啲年青單身嘅女性朋友又會話好中意參加呢啲活動。即係如果有嘅話咧，我都好有興趣想訪問下佢，究竟呢啲嘅活動係幫到佢哋啊，定係幫唔到咧？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因為咧我亦都訪問咗我身邊一個女性嘅朋友，嗱佢咧絕對唔係單身，而且咧喺過去咗呢個嘅七夕節舉行咗婚禮，結咗婚嘅。嗱，呢個女性朋友阿欣欣咧，就係我剛才所講喺成都嘅南邊嗰度咧工作嘅。咁而佢嘅工作又係時間好長，但係咧佢都一樣能夠成功脱單，仲要去結埋婚添。究竟佢嘅故仔係點樣樣嘅咧？佢又係點樣樣可以喺短時間之中由脱單，跟住拍拖，跟住結埋婚呢？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阿欣欣嘅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游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游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首届计划有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近住丁丽路以及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的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同埋较早前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6: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之前就同大家讲咗，究竟成都的年轻人是怎样样脱单的。咁今次咧就会同大家倾下，究竟佢哋脱单咗之后结婚嘅话会有啲乜嘢嘢特别啦。嗱，咁啱咧喺过去咗呢一个嘅七夕节啦，咁我就去咗其中喺成都接近机场附近嘅一间酒店嗰度咧，就瞓咗一晚嘅。咁我喺嗰个酒店嗰度咧，又见到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就系一个集体婚礼啦。冇错，你冇听错，系一个集体婚礼，而唔系一个独立嘅婚礼。当日咧，个画面真系好特别嘅。其实咧，加加埋埋咧，我就见到差唔多有20多对嘅新人咧，佢哋嚟自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揀咗唔同嘅婚纱同埋礼服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人都会见到有啲时候咧，啲婚礼系西式嘅话咧，就会系白色嘅婚纱、黑色嘅礼服啦。但系如果我哋行中式嘅婚礼嘅话咧，就会着住红色嘅裙褂同埋红色嘅马褂嘅，即系心口绑住个大红花嗰啲咧。咁今次咧20多对新人当中咧，我发现大约有一半咧都系着住黑白色呢一种咁样样嘅西式嘅礼服嘅。不过有另外嘅一半咧，哇，真系精彩咯！除咗我哋见到有即系一啲嘅中式嘅礼服，最重要系我见到有好几位新人啊，佢哋都着咗佢哋自己嗰个民族礼服啊。嗱，我见到有贵州嘅苗族啦，又有云南嘅白族啦，同埋呢个泰族啦，泰咧系企人边嗰个泰。同埋再加上咧，我哋喺呢边经常都见到嘅就系藏族啦。嗱，大家千祈唔好见到我嗰阵时问我点样样分呢啲嘅少数民族嗰个嘅服饰，因为我真系唔识嘅。不过我系有问到当日嗰个嘅酒店经理咧，究竟边一个民族系着住乜嘢嘢嘅服饰，佢哋有啲乜嘢嘅特性嘅。对于成都人嚟讲啦，经常咧都会同啲唔同嘅少数民族一齐生活，甚至一齐翻学放学嘅。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佢哋好容易认得出嘅。咁我就访问咗其中一位汉族嘅新娘啦，咁啊欣欣佢话原来咧佢同佢嘅丈夫啦，即系新郎啦，都系咧大约2年半前、3年前到咧认识嘅。咁佢哋咧系去一啲嘅行山活动嗰阵时咧认识嘅，之后咧就即系经常一齐约埋去行山，咁啊越行就越埋啦。咁啊，其实即系我都好快就问阿欣欣嘅，点解咧即系佢哋会选择去做呢个嘅集体婚礼，而唔系即系一个独立嘅婚礼咧。咁啊，欣欣嗰个答案咧，即系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系好明啦。因为咧，首先咧，嗱呢个七夕咧就当然有呢个特别嘅意义啦，即系中国嘅情人节咁滞啦。咁佢话咧，即系拣呢一日去结婚咧，其实真系大家一齐有一个嘅婚姻嘅宣言啦，令到呢件事咧好有仪式感，同埋咧，即系每一次去度过呢个嘅七夕

節嗰陣時咧，佢哋都會記翻起今日呢個咁特別佢哋一個結婚嘅日子。咁但係點解要揾埋一大班人一齊做個集體婚禮？乜唔係會好似好多人咁樣樣覺得啊？呢、這、一個嘅婚禮應該就係新人兩個人獨霸曬，唔係佢哋唔係咁諗嘅。咁啊，欣欣就好直接啊，佢同我講，佢話原來。佢咧同佢嘅老公啦，都唔係話一啲好鍾意即係周圍話俾人聽啊，我哋即係鋪張咁樣結婚啊咁樣嘅人嚟嘅。咁同埋咧，即係佢話咧，最重要啊呢個就係、是、大家各自嘅老家咧都唔係喺成都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哇嗌曬冚唪唥咁多即係親朋戚友要由老家嚟到成都呢度去即係參加佢哋嘅婚禮嘅話咧，即係非常之辛苦，同埋咧即係唔係好值得啦。咁所以咧，佢哋都選擇咗咧，反而就真係請咗自己嘅爸爸媽媽，即係四大長老啦，咁啊嚟到成都參加咗佢哋呢個嘅集體婚禮。咁除咗慳翻好多錢之外啦，咁更重要嘅就係咧，用佢哋呢筆錢嘅時候咧，用到一個好 quality、一個好優質嘅婚禮上面咧，因為佢哋唔需要話哇花好多錢去擺酒啊、請客啊，好多嘅特別嘅流程、傳統嘅流程都要令到佢花好多時間、好多金錢。但相反咧，今次因為咧係集體婚禮嘅關係咧，好多嘅呢啲流程咧，反而因為由咁多對新人一齊去即係大家攤分咗，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好 effective 啲錢用得。咁再加上就係、是、咁，既然大家都嗰個嘅用錢少咗、慳咗，咁亦都可以咧將呢啲錢咧用喺更加自己心愛嘅人上面，就係咧可以俾到即係四大長老咧，可以嚟呢間酒店嗰度咧去享受兩日一夜嘅一個好舒服、好悠哉悠哉，但係又可以係一個好靚、好感動嘅集體婚禮啦。咁啊，欣欣自己都講啦，佢話咧曾經咧去翻個老家參加過啲連續慶祝好幾日嗰啲咁嘅婚禮，跟住見到好多親戚朋友，跟住哇又打麻雀啊，又燒炮仗啊咁等等。但係其實咧，即係整件事咧，佢都唔係話真係好 enjoy 啊。佢話今次咧，即係啊，雖然人少少，加加埋埋咧，佢哋兩家人都係得六個人啫。咁不過咧，佢話成件事就變得好有意義，同埋咧感覺到咧，唔係大家喺度做一個嘅表演，做一場 show 俾所有其他親戚朋友睇，反而係真真正正咧，佢哋呢六個人咧係可以咧有多啲嘅時間去傾偈啊、飲茶啊，一齊行下呢間酒店附近一啲好靚嘅即係自然環境啊，咁一齊相處下咁樣樣。咁我都有問嘅喎，欣欣，喂，咁其實即係你去參加呢一個嘅集體嘅婚禮啦，咁你哋父母有冇话喂点解唔返返去自己老家嗰度搞大佢呀？咁父母最初都有咁样嘅諗法嘅，佢哋父母听咗佢哋嗰个嘅諗法之后呢，都觉得咦係喎，其实可能大家一齐过嚟成都见一见呀、啊、亲家咁样，俾到两家人有一个深度认识嘅一个好好嘅时间同埋地方。嗱，如果喺香港要去搞一个嘅独立婚礼，我諗价钱都唔需要我讲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究竟嗰个价钱是去到哪个的位置啦。但是呢，今次在这个成都我所见到的这个七夕集体婚礼呢，它那个价钱呢，即是连我都吓一跳、哦。咁如果你话啦，即係包埋酒店啦，仲有即係食餐饭啦，再加埋婚礼嘅进行仪式，再加埋呢有埋呢个婚纱摄影同埋整个嘅婚礼嘅拍摄服务，全部加埋晒，你估下几多钱啦、啊、加加埋埋呀。其实人民币大约三四千蚊到就只系。嗱，听完一对新人嗰个观点之后，大家一定好想知道究竟点样去策划呢一场嘅集体婚礼㗎啦。我哋下一节就再同大家分享啦。

欢迎翻翻嚟收听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其实我对呢个集体婚礼成件事都好有兴趣嘅，因为能够谂到呢一条桥嘅人咧，都一定系唔简单啦。咁所以咧，我又即系特别咧去问咗去负责统筹呢个集体婚礼呢个负责人。咁啊，张小姐佢就讲咧，原来呢啲嘅集体婚礼咧都唔系啲咩嘅新事嚟嘅，其实咧几年前已经开始越嚟越流行噶啦。不过咧，而家就更加多人去接受咗呢啲嘅集体婚礼嘅。咁原來張小姐佢自己喺呢個搞婚禮呢個行業咧都十幾年㗎啦。咁佢話咧，以往咧大家都覺得咧，結婚就梗係要擺酒啦，擺酒就梗係要有排場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對唔住雙方嘅屋企人嘅。咁但好可惜咧，呢個觀念啦，或者呢個概念咧，隨住而家結婚嘅年青人咧，佢哋嗰個嘅觀念亦都同以前唔同咗啦。對佢哋嚟講，嗰個結婚嗰個嘅意義同埋定義咧，都係覺得唔需要好似以前咁，哇！一定要有一套嘅固定嘅模式先至係叫結婚嘅。見到近年結婚嘅人咧，佢哋都相對係少咗話要去翻老家嗰度大搞特搞嘅，相反咧就更加係希望或者個意願係希望可以能夠喺成都 ，which 係佢哋自己兩個人結識嘅地方咧，去嗰度辦婚禮嘅。因為呢一樣嘢嚟講，反而係對佢哋兩個人咧都係更加舒服同埋更加開心嘅事嚟嘅。咁啊，張小姐佢話咧，最初去諗呢一個嘅集體婚禮嘅時候咧，都冇諗到咧係可以即係做得咁順利。佢因為最初咧都好擔心啲年青人啊，又或者係雙方嘅比較年老啲嘅家長，佢哋咧未必會咁容易接受得到。哇！呢個咁細型嘅婚禮，佢原來咧當嗰啲嘅家長啦嚟到成都啦，發現咧嗰個嘅結婚嘅場地咧唔係佢哋想象之中得咁少嘅。原來咧因為由於有埋其他廿幾對嘅新人喺度咧，嗰個嘅結婚嗰個排场咧系一啲都唔差嘅，影啲相出嚟嘅系绝对唔会失礼人嘅、哦。而且张小姐佢都话咧，办呢啲咁样样嘅集体婚礼嘅时候咧，都好特别地咧去安排一啲咧觉得佢哋个背景啊或者系年纪啊差唔多嘅新人去一齐嘅。虽然大家咧素未谋面啦，但系可以能够一齐同一时间一齐去宣誓啊嘅情景咧，系佢哋都估唔到系可以有一个咁特别咁奇妙嘅共鸣感喺度嘅。张小姐自己都话咧，有啲新人啊，参加完呢个嘅集体婚礼之后咧，

0: 感覺得到咧，好似自己行緊一個嘅畢業禮咁，係同其他人一齊咧拍拖畢業，而家咧正式結婚啦。咁啊，張小姐，由於佢係喺一間嘅即係婚禮籌辦公司工作啦，以往啊，佢哋要去做呢啲嘅獨立嘅婚禮嘅時候咧，哇，好多時咧都要一個人去聯絡幾個唔同嘅地方，譬如可能係酒店啊、攝影公司啊，或者係一啲場地攝影等等，好多期咧都係即係要去互相去配合得到嘅話咧，其實成件工作係好難嘅事。不過咧，而家由於做到呢個嘅集體婚禮嘅話咧，反而咧啲酒店啦、婚禮公司啦，甚至係一啲拍攝婚紗嘅場地咧，都好願意俾佢哋有優先權去咁做，因為佢哋其實就係服務緊幾十對嘅新人，而唔係淨係得一對嘅新人咯。再加上咧，其實有啲好特別嘅檔期啊，即係譬如七夕啦，再之前咁可能520嘅日子啦。由於今次係集體婚禮關係咧，呢啲咁嘅檔期咧就好容易反而俾佢哋公司咧可以揾得到，同埋咧可以落實得到，就令到大家都可以一齊喺呢個咁有意義嘅日子嗰度咧舉行婚禮啦。嗱，咁咧婚禮負責人我又傾過偈啦，咁啊新娘新郎我又傾過偈啦。咁唯獨是就係咧四大長老，即係咧新郎新娘佢哋嗰個嘅父母咧，我就未同佢哋傾過偈嘅。咁好好彩咧，就有一次因為大家都坐低喺度等緊車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同佢哋講兩句。咁其中一個准新娘嘅媽媽咧，佢就話啦，最初咧都好擔心自己個女咧選擇一個咁樣嘅形式去結婚嘅，同佢以往佢哋自己喺老家裏面，又或者佢成長嘅時候咧，嗰、那個年代嘅人嘅諗法咧，真係非常之反傳統啊！所以咧，佢喺嚟成都之前咧，個心都係咧即係忐忑不安咁，好似覺得自己唔知去緊一個嘅咩嘅地方，好似睇住阿女好簡簡單單咁樣就嫁咗去啦。咁但係佢話佢嚟到成都之後咧，見到成都咧成個城市啦，都係即係好靚啦、好乾淨啦，跟住又發展得好好啦。咁所以佢話比起佢自己住緊嗰個嘅二三線嘅城市咧，咦係喎，其實阿女住呢度咧，或者佢結咗婚之後喺呢度繼續住落去嘅話咧，個生活都應該係會係比起翻嗰個老家係更好嘅。咁但係咧，最重要嘅轉捩點嚟啦。當嚟到呢度發現原來除咗阿女之外啦，咁因為佢哋雖然一向都知道呢個係一個集體婚禮，但係冇諗過佢哋呢見得到其他二十幾對嘅新人之後呢，就真真正正呢成個嘅諗法呢就諗通咗、想通咗、改變咗啦。當日嚟到嘅時候呢，佢見到嘅唔單止係佢自己嗰個嘅女好幸福，佢自然見到曬廿幾對新人啦，亦都係即係大家好恩愛咧。再加上就係見到埋其他人嘅爸爸媽媽都係同佢哋自己歲數差唔多，哇！呢一種共鳴感係完完全全冇可能自己喺嗰個老家行一個獨立婚禮裏面咧所感受得到嘅噃。最特別嘅就係佢同埋佢老公啦，今次嚟阿女呢個婚禮咧，都係坐咗3个钟头嘅高鐵過嚟嘅啫。但係嚟到呢度見到阿親家奶奶同埋親家老爺咧，發現原來佢哋坐咗成4个钟嘅飛機先至可以到呢度咧，佢哋就知道哇，其實我哋都唔係好辛苦啫，亦都好感覺得到咧，親家佢哋啦都好錫自己個女，先至會願意喺呢個年紀啊都去即係坐咁耐嘅飛機、咁遠嘅路程都走過嚟成都去參加自己個仔同佢個女嘅婚禮咯。我自己同我太太咧，即係喺成都經歷咗呢一個嘅，首先呢個男女拔河比賽活動，再加埋呢一個嘅七夕集體婚禮之後咧，我都發現其實成都呢個城市雖然佢話自己係文化底蕴好深厚嘅一個城市，不过佢哋能够去接受到新嘅文化，又或者去创新嘅一啲嘅方法去做一啲事嘅话咧，其实真系完完全全非常之灵活度高嘅地方嚟嘅。今次嘅节目又差唔多啦，我期待下一次继续可以为大家带嚟成都有趣嘅人同埋事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

0: 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0,000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時多發生泥石流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時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1男5女，他们上个月29日至31日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日至今个月2日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大埔丁角路系有爆水管，就系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已经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

会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思瑞入口沙田。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2，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旅游乐园之
4: 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他和榴莲一起在瑞士骑马，
5: 真的很难忘啊！
3: 还去其他小镇打卡，另外还去了在瑞士隔离只有几万人口的
4: 列支敦士登。
5: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4: 是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5: 加上阿 Kim
4: 旅游乐园见。
6: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九月五号嘅晏昼五点零九分啊，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咧，除咗有榴莲之外咧，仲有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啊。
1: 系 Herman 啊，嗱，咁睇翻呢个日子咧，就系九月份啦。咁可能对于好多同学仔嚟讲咧，就系开学嘅。咁但系对于中意旅行嘅人咧，系365日都可以起行噶。
2: 系啊，同埋开始咧，因为暑假嘅时候咧，通常啲机票可能贵啲啦。踏入开始开学的话咧，另一个冇太多公众假期的情况之下咧，会唔会机票又平翻少少咧？
1: 会啊，系咪你都会留意到即系最近即系踏入九月份嘅一啲嘅行情咧？
2: 系啊，因为开始都半呢个淡季啦，咁所以就开始多咗啲，譬如机票啊、酒店嘅优惠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渴望一个简单啲嘅，可能去放松一下的话咧，可以考虑下呢啲时间出游啦。
1: 系啦，咁而今日咧，我哋就系配合翻一阵间咧，即系邀请嘅嘉宾啦，所以咧，我哋就会咧，系啦，就可能都会配合翻即系佢介绍嘅目的地嘅装束啦，系啦，咁所以咧，咦，今日阿 Herman 你就比较轻松一啲嘅，
2: 系啊，你就比较靓啲喎，真系、
1: 啊，真系啊，多谢你啊！嗱，如果我系靓嘅话咧，跟住一阵间嚟紧嘅嘉宾咧系靓靓靓啊！
2: 你哋一齐都咁靓，
1: 靓靓靓靓系啦。咁究竟我哋今日嘉宾会同我哋分享两度地方、啊，咁啊边两度咧，请佢出嚟啦！
3: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 Herman，
3: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1: 欢迎阿 Kim，
4: 喂，欢迎大家系嘛？我应该话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 ，Kim 你好啊。咁阿 Herman， 我哋一齐咧介绍下今日阿 Kim 嘅为咗即系隆重其事，佢嘅装束究竟系带咗一套系咪来自瑞士嘅礼服嚟？
4: 系啊，
1: 我哋做节目
2: 不得了啊！你呢
4: 不得了啊！
2: 你介绍一下
4: 呢度真系好价值连城啊！
1: 哦，唔紧要嘅，我哋即系都系去一个地方旅行咧，就系梗系要储定多啲钱。
2: 系啦，
1: 系啦。
2: 咁我哋形容一下啦，而家我见到阿 Kim 咧入边系着住一个长嘅恤衫啦，出面咧几得意喎，一件嘅短袖嘅一个外套嚟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
1: 西装褛，好靓啊！介绍下。
4: 其实咧呢件褛咧就系瑞士传统嘅衫嚟嘅。咁啊，当然咧揾呢件衫就真系好难揾到嘅，因为基本上唔系大嘅城市揾到，系反而小镇嘅小镇。
1: 系啊，咪好咯。
4: 系啦，即系话你要去咗一啲小镇之后咧，再搭可能个几两个钟头嘅一啲地方，先会揾到呢啲铺头仔。而呢啲铺头仔咧，就系真系订做嘅，基本上唔系卖嘅。
2: 咁呢套衫有冇话特别嘅场合着啊？
4: 有，定系就系平时嗰啲咧，你见到咧好啲啷啷啷啷啊！嗰啲节日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着噶啦。
1: 好开心啊，系啊，即好似你即今日邀请到阿 Kim 你嚟咧，我哋旅游乐园分享就系隆重其事啊，系啊，所以就即系呢一身嘅即系瑞士嘅一个礼服 look 啦。
2: 榴莲你都有配合翻
1: 哦，系啊，咁啱咧就因为去到瑞士啦，咁就系啲纪念品啊，就一条好翠绿啊，我今日拣咗翠绿嘅颜色嘅手巾仔，咁因为平时可能着衫咧就系可能会素色一啲嘅，咁我觉得唔得喎，系啦，即系咁靓嘅地方，梗系要有
4: 点缀下，
1: 系啊，点缀下，咁所以就即系加咗呢一条嘅手巾仔，就配合今日嘅节目噶。咁其实咧今日咧再次多谢阿 Kim 嚟到旅游乐园啦，除咗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咧就系去到瑞士唔同嘅小镇嘅一啲古仔之余咧，其实你今次嘅行程咧嘅第一站咧就喺瑞士隔篱嘅另外一个国家咯，去咗。
4: 系啊，列支敦士登啊。
1: 系啊，
4: 呢个地方其实都好有趣嘅，因为咧一来我未去过啦，二来发觉原来佢一个国家嚟嘅，咁第三来咧原来可以喺瑞士搭半个钟头车程就可以去到，
2: 就可以去到一个国家。
4: 系啦，咁我觉得咦几得意喎。咁但系当然啦，我 search 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大部分啲人系去一个总嘅车站，就系列支敦士登嘅一个总嘅车站过去嘅。咁但系我反而 search 咗另一条小路。
2: 系
4: 啦，因为我之前系 book 咗一个地方系喺东边嘅。咁我由东边过去嘅时候咧，发觉咦唔系，我可以经一个小 镇嘅地方，就再行过去就已经可以去到个地方。咁我不如就试下呢条路线咯。咁所以我就去咗揾呢一个嘅路线行嘅时候，发觉原来咧呢个地方好有趣，就因为有一条咧即系超过百年历史嘅木桥啊。咁呢条木桥咧，其实咧以前系真系俾车行嘅，咁但系而家因为要保育啊，所以就禁止行车，只可以人行嘅。咁但系呢一个木桥咧，其实有趣嘅地方咧，原来佢话系讲紧系以前咧系即系为咗防止洪水去建造嘅。咁但系因为咧讲紧咧嗰段时间即系1870几年嘅时间咧，其实系兴建咗13条，但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只系剩翻呢一条桥。咁所以我去嘅时候咧，都有见到香港人去打卡嘅。
1: 哇，系啊，见到香港去旅行嘅朋友。
2: 系啊，所以呢条桥已经超过100年咯。
4: 系超过噶啦。
2: 所以佢今日佢公用就已经冇以前嗰个用途啦，亦都唔可以行车啦。咁大家会可能去咪影下相、打下卡啊咁样咧。
4: 系啊，所以咧去打卡嘅时候咧，我都冇谂过都几多人嘅，因为咧，咦，我以为我唔喺大路嘅车站去列支敦士登。反而去 小站去嘛，咦，原来都有好多人喎、咁大部分都是欧洲嘅旅客，即係可能都係慕名呢个木桥啊点样建造啊同埋点样稳固啊，其实呢个木桥大概即係好短嘅，我諗我數過好似行咗50几步就已经到
1: 啦。同埋呢今次即係如果大家呢今日呢就啱夠时间啦，就係上我哋呢香港电台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嘅专页呢，咁就阿 Kim 就提供咗特色相集啦，就是、其中呢头几张嘅啫，就係、你喺呢条桥上面呢，就係、我哋见到你好型仔咁摆 pose 影相，但其实后面呢係好有秩序，係好多旅客喺度排緊队嘅。
4: 係呀冇错，所以其实呢同埋呢张相咧，会见到嗰个国家系一个系。

0: 列支敦士登啦，一個就係瑞士啦。咁、另一邊咧，其實就係佢哋嘅小鎮個名。咁、我當然我都有打個卡嘅，不過我就俾咗呢張靚靚相啊榴蓮咯。
1: 係啊，
2: 好啊。咁列支敦士登啦，雖然個國家就唔係話非常之大啦，咁但係都有其他值得去導遊嘅地方喎，係咪？
0: 係啊，其實列支敦士登咧，我 search 咗好多有趣嘅地方。景點啊，第一間咧就係講緊係即係又係百年老字號嘅餐廳啊。咁、我又係慕名呢一間百年老字號嘅餐廳，咁、所以我就係去咗
1: 食
0: 嘢
1: 先。
0: 咁食過呢一餐咧，就係我第一餐最名貴嘅一餐。咁你講緊咧一個漢堡包加一杯嘢飲係。为港纸成300多元咯，
1: 系咁都可以反映到，即可能系欧洲，特别系即系呢个列支敦士登，同埋而家即系跟住会介绍嘅瑞士咧，咁、可能就系唔紧要啊 ，Kim， 你就之前已经储多少少嘅你嘅旅费啊，
0: 系啊，但明明你嗰个宣传口我话用有限嘅旅费去飞越乐园噶嘛，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啱即系再要再储钱咯，咁但系难得，因为你去到都系想试下，好似话呢间餐厅都系1908年
0: 系
1: 咪
0: 啊？老字号嚟嘅，咁所以而家咧，佢已经系上面改装咗为民宿嘅，咁、不过我就觉得 day trip 已经够玩嘅，所以我就冇喺嗰度 book 一个住宿嘅地方咯。
1: 试下佢嘅餐就 OK 啦，惊住宿方面可能又系非常之贵。
0: 但系你话呢个贵咧，其实之后我买咗张明信片寄俾榴莲嘅时候，其实仲贵嘅。
1: 系啊，因为咧佢就直问我啦，就估下嗱呢张明信片咧就有特别嘅，即系你介绍下。
0: 系啦，咁呢张明信片咧其实系有黄色嘅样嘅。
2: 嗯，
0: 如果冇黄色嘅样咧，其实就平好多嘅，即系可能讲紧为歐羅3磅起啦，咁樣咁
1: 即係三個歐羅，
0: 係啦。咁然後呢一張 postcard 咧，為港紙成150元，
1: 淨係張 postcard 就150元，
0: 係啊，未計郵票喎、
2: 啊。黃室啊，因為黃室，
0: 因為黃室
1: 係啊，值得㗎。係
0: 啊，但係嗰張postcard 係已經唔燙金㗎啦。
1: 哦，
0: 燙金仲貴。
1: 明白。
2: 黃室本身自己就係金。係
1: 啦，跟住加埋郵費，可能成張嘅 postcard 好好嘅心意啊。係
0: 啊，所以
1: 多謝呢個手信，我啱送翻俾你啊，係
0: 嘛？打個卡咁樣。
1: 係啊，打個卡。
2: 講開呢個郵票咧，好似呢一個嘅國家咧都幾出名下嘅喎。
0: 係啊係啊，但係咧我就冇你嗰個經驗啊，因為咧之前你嗰個經驗咧係話可以影埋自己張相嘅郵票，
2: 我都差唔多10年前啦。嗰陣時就去瑞士啦，好似係 Kim 咁，咁樣順便去埋呢一個郵票嘅博物館啦。咁佢喺嗰個售票處嘅地方咧幾得意咧，就有啲唔同嘅機喺度可以入錢、或者用信用卡嚟俾錢啊。咁啊即場幫你影張相，好似平時影證件相咁樣啦。嗰、那個物件咧唔係一張相片嚟嘅，而係一張即刻 print 出嚟嘅郵票。10張全部都是你的墨頭在上面，即時可以用埋添。咁嗰陣時就覺得啊幾新奇，即係當係呢、這個你未必真係用嚟寄，但係純粹呢一個用嚟做一個手信已經很好啦。再加上如果用埋你自己個樣做個郵票寄一張明信片，哇更加有誠意。
1: 哇係咯，好特別喎、啊。
2: 係啊，嗰陣時已經有嘅。
1: 即係鄉民郵票。
2: 係啦、
0: 啊，但我冇機會玩到啊，因為我去嘅時候其實見唔到有呢啲嘢，只係係一個個櫃咧拉出嚟，你就可以揀郵票，係、啦。咁但係嗰個櫃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睇嗰啲博物館嗰啲歷史有年份嗰啲係即係拉出嚟，咁可能你會睇到我呢一個可能係講緊50年代出嘅郵票嘅，可以賣嘅，係可以賣嘅。咁因為佢係一邊係當係歷史文物，一邊係當係你嘅手信，咁、所以你可以慢慢揀一個你最心儀嘅郵票，然後貼咗落個 postcard 度寄出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個郵費就係唔再係嗰種嘅郵費，因為可能我寄俾榴蓮呢張郵費講緊可能係25元嘅，其實就搞掂㗎啦。咁但係嗰張郵票其實係講埋歷史年份啊嘛，咁咪加埋嘅時候其實已經超過嗰個數額，咁你好似
1: 名貴啊，
0: 又好似
2: 咁係咪同呢個明信片一樣嘅？就是、如果係皇室喺上面嘅郵票，亦都會再貴多少？係
0: 啦，冇錯啦。
1: 咁就大家揀選啊，適隨轉變啊。係
0: 啦。
1: 咁或者唔緊要嘅，即係你去到嗰度參觀咧，就係影低佢。嘅相片咧，就作为回忆，或者系喺我哋嘅相集度同大家分享介绍就已经好好啦。
0: 不过如果你有讲回忆咯，我又去咗嗰个 information center top 嗰个过关人啊。咁嗰个过关人咧，其实因为佢系一个国家嘛，咁其实系冇过关嘅。咁但系你只可以喺
1: 到个火车到站就已经到咗，系
0: 啦，就到咗噶啦，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喺 information center 就俾3个欧罗，咁样你就可以 top 一个人。
1: 呢个抵啲，即系佢咁样相

0: 嗰個價值。
1: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 chop 咗落去我嗰個passport 嗰度。
0: 嗯，係。
1: 咁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仲好，其實好多博物館嘅，大大小小博物館咧，有一啲寫住國家級啦，有啲係皇室級啦，咁色彩轉面啦。咁真係咧，皇室級嗰啲咧就要預約啦。咁國家級嗰啲咧就唔使預約嘅，咁你可以 walk in 嘅。咁我就去咗其中一個國家級嘅博物館嘅。
0: 原本你係有預約嘅係咪啊 ，Kim？
1: 預約嗰個喺古堡，
0: 係古堡。咁我哋講咗古堡先啦。
1: 哦，好啊。
0: 係啦，因為咧古堡咧就係前兩日咧喺我哋專業上面咧，即都要擺一張標誌性嘅相咧，就係預告一下嘛。咁就又見到阿 Kim 咧就係好型仔咁樣，
2: 好超咁樣，
0: 好超咁樣坐喺個古堡嘅出邊咧，就影咗張靚相。好似話咧打卡咧，原來其實都有好多人喺嗰度。
1: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嗰个古堡咧，当然可以预约入场观看啦。但其实大部分啲人咧都净系喺出面打卡嘅。咁你见到我嗰张相咪好超咁样坐喺度嘅？其实坐喺度嘅左手边有条小路，你可以再望清楚有条小路。其实小路上去咧就是、大部分啲人咧就企晒喺嗰度打卡啦。咁、而我呢一张嘅位置咧，其实我系行去一个小森林嘅位置嘅。咁、其实小森林位置，反而我自己就觉得小森林位置望翻出去咧，见到那个古堡即系成个外貌系靓过喺企喺嗰个叫小山丘嘅上面望落去，咁所以咧，有啲人都奇怪，咦？點解你會行咗去一個小森林嘅位置嘅咧？其實就因為我發覺嗰個位置靚啲，跟住當我影嘅時候，其實啲人就跟住我去咗呢個位置啦。
0: 好好啊，係啦，即係可以另外發掘佢嘅即係影相打卡嘅另外一個地點。
1: 不過美中不足就係冇辦法入到去咯，因為我雖然係預約咗，但我去到當日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就係見到佢係有維修，即係有封曬。咁我當然有同翻嗰個職員講，我預約咗喺呢一個時間嚟參觀古堡嘅。咁、嗰個當期人佢都話今日唔開放啊，咁所以退翻錢俾我咯。
0: 系啦，咁、所以就集中系可能喺出边就影下古堡嘅外围嘅靓景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除咗呢个古堡之外咧，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咧，好有特色嘅，就是、都系上集度咧，就是、另外一个嘅博物馆啊。
1: 系啦，冇错，嗰、那个咧就系国家级嘅博物馆咧。嗰、个国家级嘅博物馆咧都非常之大，系有成好似七层咁多啊。系啦，咁你
0: 会唔会跑啊？又
1: 系啊。冇错，所以成日咧，啲人都有，咦？又系你？你咪头先经过嘅？哇，系因为呢度真系好大，其实咧，佢每一层都唔同嘅展品，即系譬如呢，可能其中一层咧就系专讲动物嘅，即系呢个地方嘅动物嘅，呢一层就专讲呢个地方嘅经济命脉嘅，咁啊，层层都讲唔同嘅嘢嘅，咁其中咧我就去玩咗个小嘅 workshop 啦，咁小嘅 workshop 咧就系用一啲建築嘅工具去量度一啲嘅物件嘅，咁只係純粹好簡單去利用一啲工具去學習做一個建築師嘅一個活動嚟嘅啫。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唔係呢一個，反而係咧我同嗰個負責人傾偈，因為咧負責人咧其實係瑞士人嚟嘅，但係佢嫁咗嚟呢個地方，咁佢話咧嫁咗嚟個地方，佢覺得好中意，同埋因為呢個地方一來佢話。我行十几分钟我就翻工噶啦，系啦，咁
0: 好方便啊，
1: 好方便、啊。咁然后咧，佢自己本身好 enjoy 啦，咁同埋佢话最有趣系，佢冇见过香港人嚟呢个博物馆，所以佢话你系我见过嘅香港人啊，可唔可以帮我？唔系，可唔可以影我啊？即意思咧，就是平时我系影人噶嘛，调翻转佢话可唔可以影翻我咯？我话好开心啊！咁我俾佢影嘅，咁但系咧，佢影完之后咧，佢话有一幅壁布板系玻璃嘅，佢话呢一个咧就系专玩咗一啲 workshop 嘅人就会贴落去个壁布度，
0: 就会来自即系世界各地嘅参加呢个 workshop 嘅啲旅客啦、朋友啦。
1: 咁而我可以成为咧，系咪代表香港啊？
2: 第一个
0: 系啦，
1: 参与
0: 旅行就系可以。系，即系你嘅，系咪即影即有相就可以喺嗰个博物馆度就系展示啦。咁可以，如果大家听住即系阿 Kim 嘅介绍咧，即系你第时又有机会又想去呢一个列支敦士登参观嘅话咧，都可以去呢个博物馆。
1: 系啊系啊，除咗博物馆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咧历史嘅教堂，嗰、个教堂咧，哇，真系好有历史嘅，系讲紧1250年啊！大家有机会咧，一定要去。
0: 嗯，好啊，即系都系好有历史嘅纪念价值。我估阿 Kim 咧，即系又可以喺我哋嘅相集度睇到佢喺入边影嘅相啦，即系都系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就系、是、哇，介绍佢即系。

0: 个建筑物咧都系好宏伟嘅吓。好啦，咁而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当然啦，邀请到阿 Kim 咧介绍呢一个列支敦士登咧，一阵间都会继续分享咧喺瑞士旅行嘅故事嘅。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11咧。今日咧唔该晒 Jim Pan 咧同我哋接听电话嘅。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系、是、听大家嘅电话，一齐同阿 Kim 啦，同埋同我哋咧一齐倾偈嘅。咁只要你去导游过呢一个瑞士，又或者你真系去过呢个列支敦士登咧，都可以打你噶、哦。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大家咧。等等等等啊，系啊，因为咧，阿香明嘅挚爱要出场啦。
1: 祖儿，
0: 祖儿，冇错，有佢嘅全新作品就系等等等等啦。一阵间喺呢个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旅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3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5:00，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

0: 政府正積極部署全新支援服務，為進行大型樓宇維修的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標和相關支援服務，防範圍標行為，包括制定嚴謹的顧問及承建商預審名單，以及為業主就聘用經預審的顧問和承建商進行招標和評標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而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咁同埋而家大埔丁角路是有爆水管噶，就是、去大美督方向，跟住丁丽路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还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3: 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台。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4: 主持有榴莲、哈文，
3: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4: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吓，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旁边啊！哇，而家咧即系虽然话咧日子已经到咗九月份啦，香文，但系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有摄氏嘅30度啊，相对湿度咧71%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个都系舒服嘅星期六晏昼咧，如果想出去行下嘅话咧，都系要继续补水同埋防晒嘅。
5: 系啦，或者听下我哋嘅旅游乐园节目都非常之好噶。
4: 系啊，会唔会有一阵即系凉快嘅感觉啊？好，我哋请翻我哋今日嘅嘉宾，着得好有型。阿 Kim 出嚟试阿 Kim，
6: 唔止凉快，应该系滋润啊！
4: 哦，系啊，系啊，啱啊，补水啊，
6: 系啊。
4: 好啦，嗱，头先我哋整嘅半个小时嘅酒浓缩咧，就
6: 好快
4: 系啊，分享咗阿 Kim 咧，就系喺呢一个其实系你呢次嘅之旅嘅第一站嚟，
6: 第一站
4: 列支敦士登，
6: 系系
4: 系啦，哇，咁快咧就完成咗，就系又翻翻去瑞士咯，
6: 系啊系啊，瑞士其实真系好大啊，东南西北咧系。完全是周围走啊！即系我嘅嗰个旅程，呢次旅程咧，我真系又去东啦，又去西啦，又翻去中部啦，跟住系成日系横跨唔同地方咯。系
5: 咁啊，是是主要都系用火车去连接唔同地方，
6: 系真系好方便嘅，系啦，
4: 系啊，因为即系阿 Kim 都系好喜欢旅游瑞士嘅朋友啦。咁即系过往几次咧，因为一系就系可能系要揾埋阿 Herman 咧，就系自驾游，就系去揸车。又或者咧，但如果我哋本身即系自由行嘅咧，就系喺呢个瑞士咧搭火车，即系最佳嘅选择。
6: 嗯，系啊，最佳嘅选择啊，因为一来点对点啦，二来因为
4: 准时啦，
6: 准时咧，真系你其实睇住嗰个 apps 咧，你就知道咩车。同埋因为我成日呢一程咧，我系真系有少少系又 plan 咗，但系又冇。exactly 一模一樣嘅行程，即係意思我可能知道我要去唔同嘅地方，我亦都 mark 咗唔同嘅車嘅時間，但我去到當其時發覺咧，即係太方便啦，條條大路通羅馬，咁所以我有陣時唔緊要啦，咪轉去第二個車站咯，唔緊要啦，咪轉過另一個巴士咯，反正都係最後都翻翻去嗰個地方噶啦。咁我覺得依番嘢係驚喜嘅，同埋因為你講緊車，即係搭車咧，我今次係咧選咗咧搭馬車。
4: 哇！係喎，即係我哋咧要夾下，即係因為真係導遊過瑞士幾次啦。咁而今次2026年又有啲乜嘢新嘢又可以，即係阿 Kim 就係我哋喺度喺度諗，點樣去有新嘗試咧？就咁啱馬年啊嘛。
6: 系啊，马年梗系要同马有关啦，
4: 系同阿马仔即系亲近一下啦。咁所以咧，就首先就率先同我哋分享你坐马车嘅经验。
6: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成日都以为咧马呢个工具应该好容易喺瑞士揾到，因为我见佢哋即系好喜爱大自然噶、哦。咁但系咧，当我去 search 嘅时候，其实原来唔系好多地方有啊，所以只可以去小镇先可以揾到。咁啊，呢一次咧就去咗，都系我第一次去嘅，就系、是、叫英格堡啊。咁呢个地方咧，其实之前上一次咧都有提过，就系铁力士峰，其实就系要去呢个地方先至去上到鐵力士山，
4: 系啦，咁呢個就一定要去呢個小鎮就最方便。
5: 咁上次同我哋分享咗啦，咁今次就喺個附近試下馬車。
6: 係啦，馬車，咁馬車咧其實好有趣嘅，其實呢一個馬車咧大概係50瑞士法郎啦，咁啊坐半個鐘頭嘅啫。咁但係呢一個司機咧好得意，因為佢介紹佢自己個名嘅時候咧，佢係用咗一個歷史人物介紹。跟住我一聽嘅時候，咦，我話呢一個係咪就係嗰歷史人物？哦，即系讲紧系即系再久远，即系可能讲紧罗马年代嘅时候一个名啊。跟住佢话系啊，就系呢个。跟住我话吓，咁你系咪同嗰个家族有关噶？梗系唔系啦，我开农场嘅。跟住我就觉得好搞笑，即系用咗一个好幽默嘅态度去介绍佢自己啊。咁呢个司机咧，其实就唔系。

0: 好叻英文，系要揾翻译嘅。咁所以当其时系带我个朋友系翻译嘅。咁佢就话嗱，虽然佢就讲话，我虽然唔系显赫嘅身份嘅，但我希望你坐上马车咧，去感受呢个环境。咁咁佢就话嗱。你千祈唔好同我讲话你要落车啊！千祈唔好同我讲话你想点样影相啊！我咧就总之咧个马想点行，你就点样欣赏
1: 佢嘅步伐
0: 系啦。咁、所以我就咦都几有趣、啊，即系呢一个嘅体验。咁我觉得 OK 啊，喺嗰半个钟头里面，我咪去慢慢欣赏成个市景咯。咁啊，跟住佢都有同我去讲解譬如嗱呢、个修道院系值得去噶、譬如呢个修道院咧，佢仲要好有趣系佢有自己嘅企业嘅。我话吓咁巴闭修道院嚟，点解会有自己企业？啊，因为呢个地方其实即系又系同宗教有关。咁所以佢话呢度系有一间。宗教嘅学校，咁就係修道院里面嘅。咁、所以话呢你有机会去睇啦。跟住我其实之后有一日嘅早上呢，我就去咗个修道院去弥撒啦。咁、呢
1: 参加弥撒。
0: 係啦。咁呢真係听到嗰、那个唱圣诗啦有管弦嗰个管去弹嗰个音、哇我觉得好靓啊。咁然后跟住都有去傾過偈嘅，咁佢話咧，其實呢個修道院好大嘅，即基本上即係成個鎮嘅有一部分都係修道院。咁其中有一個咧，嗰、那個教堂，我話點樣靚法咧？佢個天花板係壁畫嚟嘅，咁咪有機會可以去睇。咁、另外呢個教堂嘅隔離咧，就有一個小嘅教堂。佢話呢個小嘅教堂係講緊咧，有 N 年前嘅羅馬教宗嚟呢個小鎮參觀嘅時候，就喺呢個教堂度話好欣賞呢個設計師整嗰、那個decoration 啊，咁我都 search 咗，哇呢、這個設計師咁巴閉噶，咁、呢個設計師其實係瑞士人嚟嘅，佢有自己專業嘅，不過佢已經過咗身啦，係啦，咁我覺得啊，原來呢個地方都有好多故事可以發掘喎，咁、樣。
1: 好啦，咁就係阿 Kim 就係由呢個坐馬車開始啦，咁就去探索呢個瑞士嘅小鎮啦。好啦，跟住咧，咁除咗坐馬車之外，其實讲到咧，即系马年，咁不如我哋不如试下骑马，即系我觉得呢个嘅经历咧，我觉得哇，真系好兴奋啊！咁、所以咧，跟住阿 Kim 你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又去到瑞士嘅另外一个小镇，
0: 西边嘅
1: 系啦，西边嘅小镇咧，哇，我真系唔得啊！我真系一定要就系邀请阿 Kim 你咧，即系跟住你一齐就系去试下咧骑马嗰种体验。
0: 系
1: 咁，因为喺香港咧就系、睇即系欣赏马就欣赏得多啦。就未试过，我谂紧即系马系一个好 smart 好有型嘅动物啦。谂到去瑞士嘅小镇咧，可以近距离即系同佢哋见面之余咧，
0: 打招呼
1: 真系可以打招呼之余咧，仲可以真系骑住佢哋咧喺呢个小镇度咧喺度游览，哇！真系好兴奋啊！
0: 系因为咧呢个小镇咧系喺西边嘅、叫做圣伊米耶。咁、呢个小镇点解会无端搵到呢个小镇咧？一来唔多人去留意呢个地方啦，二来原来呢个小镇系有马术学校，咁、所以我哋就变咗就拣咗呢个小镇去学，即系叫骑马咯，
1: 体验
0: 系体验啦，系啦，咁当然啦，我就骑过马嘅，咁、我就唔系专业，我都系初哥嚟嘅，不过就叫做初班级啦咁样、
1: 所以咧阿 Kim 即系一见到即系好靓嘅马咧，即系佢系会佢都好兴奋嘅，但系佢。正常啦，咁但系因为我咁、近距离系啦，好似见到我偶像咁，哇，好可爱啊！因为真系好 smart， 好乖，亦都喺即系佢身处喺呢个小镇嘅环境咧，我觉得佢哋系好舒服啊，好轻松嘅心情咧、我就话咁就好啦，即系因为我就都有一定嘅重量噶嘛，咁所以即系其实越轻盈越好嘅，咁就变咗啊，我就同你一齐骑马，就希望你唔会感到唔舒服啦，所以个过程咧。是好舒服好开心。
0: 是 OK 的，同埋因为呢知道我哋嗰个嘅级数啊，即係嗰个教练。咁佢就搵咗一个係十几岁嘅马仔叫 Gaspar， 就俾阿榴莲去骑嘅。咁佢话因为十几岁呢就好成熟稳定熟，所以一定係凑得掂嘅。即係你唔会驚架騎唔到嘅，咁而因為佢知道我係有唔係初級班，
1: 係啦，
0: 咁佢就話：我就不如考下你啦，我就俾一個四歲嘅叫做
1: 年輕馬，
0: 係 Lisa 嘅一個，我唔好識讀，因為係用法文嘅，咁佢就話俾四歲嚟騎，咁啊睇下你駕唔駕馭到，咁啊嗱當然咧佢有。 提个小贴士，嗱呢一个咧四岁咧好活泼嘅，好中意食草嘅、嗯，你睇下诶行嘅时候，你控唔控制到啦？咁啊，跟住一嚟到嘅时候，因为佢知道我有玩过，得啦，我就帮阿榴莲点样上骑，你自己跳上去啦，吓、嗯。哦，咁我跟住又自己跳上去啦。
1: 咁啊 ，Kim 就一身即系呢个骑马嘅装束啦，预备好晒，就已经好轻盈咁，就已经系同阿四岁阿马仔 say hello

0: 去拆騎咁樣啦，自己
1: 有少少
0: 嘅，已經係唔見咗影
1: 嘅。都唔係，都我係跟住尾嘅，即係教練就係負責 take care 榴蓮嘅，咁我就殿後嘅，咁總之佢就唔好理我噶啦。總之佢就諗住你咪試下睇下控。即係能叫駕馭到啊四歲馬仔咁樣就 OK 噶啦咁樣，咁我哋就向一個小山丘去進發嘅。咁小山丘咧就當我去事後我先知嘅，哇！原來咧係講緊咧同一個貴族有關，
2: 哦、
1: 因為原來嗰個貴族咧而家消失咗嘅，同埋直情係揾唔到呢個貴族嘅一啲資料嘅、只可以喺地方嘅博物館先揾到。咁、佢就話原來呢個貴族咧係。讲紧统治呢一个小镇嘅五六个小镇，而我哋拆骑嗰个系其中一个，而我哋行紧个小山丘咧，原来系佢其中咧系成日去骑马嘅一个地方，
0: 好、特别啊！用骑马呢个方式去游览小镇，
2: 真系啊！我哋仲可以可能踏足翻即系
1: 嗰个历史
2: 贵族嘅
0: 做翻贵族啊！你哋
2: 冇错，系啊！嗰四十五分钟啊，我都唔想去啊！点解咁快就完成嘅？系我仲就依依不舍咁样同阿 Gasper 就系拜拜咯，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到
1: 佢。一定有下次，我觉得，因为呢个小镇。太多嘢，我覺得可以發掘，尤其是可能嗰個貴族嘅故事咧，我揾得唔係好多，同埋真係透過嗰個地方嗰啲人講，或者個博物館啲資料，我先知道，哇，原來咁巴閉嘅，即係講緊我哋之後咧，又去咗另一個小鎮，
2: 係啦，就突然之間就轉咗去另一個小鎮，又同呢個貴族有關
1: 嘅，係啦，因為原來咧嗰個小鎮咧係唯一一個係保留翻，即係我諗七成嘅建築物，所以我哋点解会去嗰个地方？因为嗰个变咗系呢个嘅地区嘅中心点。咁啊变咗我当去揾嘅时候就吓呢个地区中心，即系讲紧一个钟头前，一个钟头嘅火车同我哋骑马嘅地方都有啲距离、
2: 不过咧，即系可能导游过另外呢一个小镇咧，我觉得系值得噶、因为咧一落车咧，即系你谂就坐住咗一个钟头嘅火车啦，一落到去咧，哇！另外一個感受嚟㗎，
1: 係另一個世界。
2: 係啊，我會唔會去咗？咦，呢度又唔似瑞士喎、
0: 離開咗瑞士，
2: 好似去咗法國定係意大利嘅另外一個小鎮嘅感覺。
1: 係啊，係啊，係完全 exactly。
2: 你介紹一下，
1: 因為呢個地方咧，大部分都由古，因為係咪古堡啊？即係其實係嗰種用磚砌咗一尊，即係一啲建築物，而佢將嗰啲好似我哋。睇到啲古堡嘅感覺咧，佢改裝曬，就可能有一啲係已經係住人啦，有啲係
2: 民宿啦，
1: 有啲係餐廳啦。咁所以咧，因為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其實唔係好多資料喺手啊，變咗我第二日係再去到一次呢個地方，而第二日阿劉連就已經離開呢個地方，分道揚镳啦，佢就去翻佢嘅朋友度啦。咁我就繼續去探索嘅，咁所以我先至再知道，咦，原來呢個地方有好多又係歷史嘅嘢，所以我又真係俾咗一餐係食炆牛仔粒啊。系啦嘅一个食物嚟嘅，
0: 可能都系法式嘅煮法，
1: 类似又有少少似我哋港岛嗰种咧炆薯仔嗰个感觉嘅。
2: 哦，即系香港式嘅，
1: 系啦，有少少似嘅。咁但系佢嗰啲牛肉粒咧好腍好腍，咁佢其实咧就爱嚟搽面包，即系好似
0: 嘅牛柳粒搽面包，
1: 系啊，
0: 好特别喎。
1: 系即系其实咧系夹落去，即系你嗰啲汁搽落去啦，跟住夹落去啦，咁啊食嘅。所以其实嗰啲
2: 牛粒包
1: 系啦，嗰啲包咧你可以任添嘅，基本上吓任添，即系我可唔可以食埋夜晚个餐咧？咁其实
0: 如果牛柳粒都可以任添咧，就可以。
1: 唔得，牛柳粒就唔可以任添。
2: 咁唔紧要，咁食多几个包咯，
1: 食多几个包咯，抵翻系抵翻。咁好有趣嘅，咁跟住当然啦，我哋有之前其实原本我係 book 咗个地方民宿嘅，我係 search 咗因为呢度其实唔太多地方有空间，咁变咗我嗰陣时呢同阿榴莲一定要分道扬镳，你就住呢间我就住另一间，咁但係我嗰间呢係冇冲凉嘅。系啦，咁而榴莲嗰间咧系有冲凉嘅，而榴莲嗰间咧系对住一个历史桥嘅，而嗰间房咧系有千秋，
0: 间房入边有千秋，
2: 好得意噶，
0: 真系贵族嘅房间，
1: 系啦，因为改装啊嘛，系啦，
2: 咁而佢头先阿 Kim 你所讲咧，佢对住嗰条桥咧，其实真系好靓，好浪漫，我唔知点样形容啊，你介绍下。
1: 浪漫到啊，因为佢系真系一个石桥。好古典嘅，咁其实真係好去咗

0: 另一个欧洲嘅地方咁样嘅。咁、然后佢仲有一个历史人物个雕像喺嗰、那个桥嗰度，等你去。去睇嘅，咁同埋因為呢個地方咧又係有個修道院啦，咁我哋之前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唔知點樣入去呢個修道院，我話鎖咗，但其實原來嗰個係正門。但其實原來要入去是要用後門入去的。
1: 咁、後門就冇鎖，你
0: 後門冇鎖嘅。
1: 最後就俾你發掘到啦。
0: 係啦，喺後門入去嘅。咁入邊真係靚嘅，因為佢原本嗰、那個即係可能密室嗰啲咧唔俾你開放，但你可以用肉眼睇到個密室，就透過啲鐵枝嘅閘望入去，咁好靚嘅。咁同埋嗰個建築嘅 decoration 又係好靚，咁所以我都有打咗張相擺咗喺俾榴蓮嘅。咁同埋因為我咪話講緊個貴族嘅，咁所以我跟住之後咧係再搭咗半個鐘頭車程去另一個地方，就係嗰個貴族嘅古堡，係啦。咁咧就
1: 再去探索古堡，
0: 係啦，就去諗住係發掘呢個貴族嘅。咁原來呢一個古堡咧已經係荒廢咗嘅，同埋係唔俾上嘅，所以變咗我去到嘅時候，我先知道嚇、原來有閘係攔住咗，係唔俾上嘅。咁即係其實我冇機會去睇啦。咁當地人話唔係，你行上山，你由山上面望翻落去，咪見到個古堡個爛茸茸嗰個嘅古堡咯。佢話嚇要行幾耐？快腳40分鐘，慢腳啊超過個半鐘。
2: 對阿 Kim 嚟講好濕碎，
1: 咪咯，即係40分鐘啦。
0: 咁好啦，我試下快腳，但我講緊快腳真係要 drop 去跑喎。跟住我真係上到去嘅小山丘，然後望翻落去嗰個古堡，哇！其實已經爛茸茸噶啦，但我就會覺得哇，都幾震撼，因為我睇翻到我行嗰條路啊，即係意思，因為咧。我是用脚行的嘛。咁我影返嘅时候呢，其实我係见到呢，咦呢、這个地方咪头先我经过个地方囉。咁我觉得几有趣喎。咁我觉得啊同埋因为佢下面呢係一个墓园嘅，其实讲緊葬嘅人已经係超过13世纪以前嘅人就葬喺嗰度。咁呢啲就係以前嘅真係喺當地住嘅人啦，咁我就覺得，哇！當其時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哇！我又睇多咗呢個貴族嘅一啲background 啊，
2: 好特別啊！即係頭先我哋介紹咗呢個小鎮啦，呢、這個小鎮咧就叫做聖於薩納啊，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咧就可以去揾一揾啦。呢、這個其實係咪都唔係一個話係非常之旅客好多會去嘅城市嚟？
0: 唔多啊，其實我哋第一日去嘅時候其實係。好清幽噶，人唔多嘅，就算我第二日去嘅时候咧，仲少。
1: 咁所以变咗都系可能系即系当地附近嘅瑞士朋友就喺嗰度度假，或者系作一个即系参观嘅休息咧，我就会觉得好舒服啊。同埋即系头先阿 Kim 你都讲过啦，话可能即系会去到当地嘅餐厅帮衬之余咧，咁瑞士嘅小镇就系咁特别噶啦，即系佢可以保留住佢原本嘅建筑，但系中间咧系突然之间即系因为瑞士当地即系都系嗰间超级市场咧狮子头嗰间咧就融入咗喺入边，咁所以都系。即系朋友都可以入去买嘢食咯，但不过咧，数一声就系、是、因为无论佢系假期或者平日啦，总之6:30大家要留意系啦，
0: 就闩门啦，
1: 瑞士就闩门噶啦，系啦，所以如果你买嘢食买饮品就要把握个时间。
0: 系啦，好彩我哋系买完之后就闩门咯，
1: 系啊，
0: 我哋都冇留意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小镇就系咁特色噶啦，
1: 非常之好啊吓。好，咁一阵间咧喺呢个6:00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咁继续请阿 Ki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去到呢个瑞士，除咗小镇之外，咁究竟仲有冇另外啲嘢发掘咧？咁一阵间就继续同我哋倾偈啦，而我哋嘅电话热线都开放喎 ，Herman。
2: 系啦，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你去过瑞士啦，或者列支敦士登的话咧，欢迎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6:00之后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噶啦。
1: 系啦，咁究竟啊好啦，头先都可能讲过咧，话啊去瑞士即系有边一度买嘢食啊，即系会经济实惠啲咧？点样配搭好咧？我估话阿 Kim 可能都会有啲 tips 嘅，一阵间咧就再同我哋
0: 一齐分享
1: 分享啊。系啊，咦，真系好有心得咁，即系经过。呢旅程之后，因为真系我哋真系要悭住使噶嘛，一阵间6:00嘅详尽新闻之后，继续倾偈。唔知道咧呢种感觉咧会唔会有时咧喺我哋旅行途中咧赶火车嘅时候咧，好似有呢种感觉。

0: the violin.
1: 但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甜蜜梦中一刻仿佛改写每时空。大步就是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大的提示。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和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说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很好的成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表示，在本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是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河套香港园区未来还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说，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5: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 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八三一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施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6: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日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会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每2个钟头为1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7: 几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8: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1-2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

0: 天，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1: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呢、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2: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洲段上到山嘅时候嗰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嗰个人流情况啊，会唔会有啲挤拥？如果我哋觉得系合适嘅，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一啲 quota 放翻出嚟。
1: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九宗狗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是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黎坚明话，处方人员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人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带走狗只，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话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冇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表示，今朝早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可能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可能会为白宫在中期选举之前带来一些潜在的经济成果。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乜嘢成果？特朗普回应话，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5: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4: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9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0: 消息话，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无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个军医帮他做简单的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当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警方就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0,000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時多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2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級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在较早前，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基辅市长说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的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有3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潘洁平报道。
3: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以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本週初展開行動，到過10多間處所，在其中4間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不過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

0: 同埋维他命等等，有三个处所的负责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调查仍在进行。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1: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醫治某一啲癌症，但亦都冇真真正正嘅臨床上面註冊咗嘅。
0: 佢話：目前嘅調查方向包括針劑嘅來源，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都冇接獲因為接受注射之後有不良反應嘅個案。佢估計購買甚至係注射咗相關針劑嘅，可能係境外人士。
1: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這個浸劑啦，還是是有一個詐騙成分，說這些處所這些診所在個廣告 就說打 WT1， 而實際他就是幫他打其他的一些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維他命的浸劑呢，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0: 被問到本港流感嘅情況，盧寵茂話：現時本港流感病毒嘅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好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係最重要嘅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市民豐富多元意見，好有參考價值，帶嚟好多啟示。警方國安處拉咗三名男女，涉嫌8月31號喺港鐵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動性口號，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話將會接國宴款待今個月訪美嘅習近平，又認為美中兩國會達成好好嘅成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系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骤雨。下午4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約7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咁而家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加龙村。其他封路方面咧，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丽路慢线系封闭。大埔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咁继续讲翻路面情况啦，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另外咧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慢车。 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安定村亦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6点钟的详尽新闻又回到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来到黄昏的6点24分，外面的气温是摄氏的30度，相对湿度 72%。 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的，香文
7: 是啊，大家如果去过瑞士或者是列支敦士登的话，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1 18723111，稍后来跟我们聊一下。
6: 好啊，那我们刚才其实整整都是跟阿 Kim 呢，就是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列支敦士登再加这个瑞士啦，请阿 Kim 出嚟先。阿
8: Kim，Hello， 大家好。
6: 系啊，呢个啱星期六嘅黄昏可以继续 keep 住咁兴奋嘅。
8: high 牌啊嘛，我不嬲都 high 牌嘅。
6: 梗系啦，一讲到旅行就个个都咁开心噶。
8: 尤其是今日个主题系列支敦士登啊嘛，
6: 仲有瑞士啦，
8: 仲有瑞士啊嘛。咁其实咧，瑞士同佢嘅关系咧好源远悠长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当我发掘列支敦士登嘅时候咧，我就发掘咗另一个地方，叫做富尔。原來佢同佢咧係姊妹嚟嘅，咁咧點解為之姊妹咧？因為兩個地方都係同宗教有關，而嗰個富爾咧嗰個地方咧個宗教咧係更加對我嚟講係誇張，係因為佢有宗教嘅博物館。
6: 嗯，
8: 係啦，咁宗教嘅博物館咧，佢裡面係收藏咗一啲教宗嘅文物啊。咁當我去睇嘅時候咧，係超震撼，因為佢首先個。首先要形容系嗰个博物馆先，嗰、那个博物馆咧系唔起眼，系啲横街窄巷嘅。基本上你经过嘅时候，你都唔会谂住去睇呢个地方嘅。但系咧就因为我去晒其他博物馆啦，我就觉得咦有时间、啊，好啦，俾埋个机会去啦，
6: 系啦，储多啲啦，
8: 储多啲胆，系啦，储咗啲我同大家分享嘅嘢，
6: 认识多啲唔同嘅，即系啲历史文化吓。
8: 咁点知我真系一入去去嘅时候，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呢一个系应该系。第一个应该要去的地方，因为呢首先宗教的文物我想大家都没有想过会看到的。是啦，第二呢就是他的收藏品是讲的又是十几世纪的这么多东西的。三来呢这个地方呢那个建筑的设计呢其实是一个大的好像那个收藏银子那些叫什么机关啊，是不是
7: 隔曼
8: 系啦，佢系一个大嘅隔曼，但系咧系收藏宗教文物嘅，
6: 即系要好好咁保。
8: 咁但系佢唔系一道门，佢系几道门，即系你打开之后又再打开又再打开，
6: 因为真系好珍贵啊嘛，所以就要用一个咁好嘅保护，就去保护佢，咁先可以保存落嚟，就等即系其他嘅朋友咧就可以有机会睇到。
7: 咁你入去睇嘅时候，即系职员要逐个门逐个门。
8: 哦，唔系你自己推噶，
7: 我
8: 你自己推噶，
7: 但系就唔使咁密码，纯粹
8: 唔使系啦。但系嗰个
6: 开放咗嘅时候就可以开放到。
8: 应该咁讲啦，佢咧。其实我有少少好似限制人。

0: 流嘅。咁呢我買飛嘅時候呢，就佢就會同我講話，而家門口呢係有三個呢宗教文物嘅，係要打開窗簾你先可以睇到嘅。咁呢嗰個就珍貴啲嘅，所以佢話唔俾影相嘅。好啦，里面咧系可以影相嘅，但系你话唔好太 detail 啦，佢就话唔好太 detail。咁你可以远距离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嗱，你总之入对嘅时候，你就自己开门嘅，因为全部都铁门嚟嘅，系金属钢门，都几重嘅。咁所以佢话嗱，你就要大力啲推噶啦。咁你自己去揾啦，因为入面有个地图嘅，佢就俾咗个地图我，因为佢问我你识唔识讲英文，因为佢主要嗰啲官方嘅资料全部都系瑞士嘅语言嚟嘅。咁我话我唔识睇嘅，咁佢就好简单 draft 咗一个 map 俾我，咁就话嗱，而家呢度有三层嘅，底下咧最底嗰层咧密室咧就系、是、一个玻璃铁柜嚟嘅，咁就保留咗又系十几世纪嘅一幅人手画嘅壁画嘅，系真系冇颜料嘅，系可以拆得甩嘅。所以佢话你入到去小心呼吸，如果唔系嗰啲粉咧就会可能
1: 知啊，好珍贵啊。
0: 系啦，
1: 所以真系啱，就
0: 系
1: 参观嘅人即系都要好守呢个规矩啦。同埋咧，我就谂起咧，即系可能呢、這个佢都系会叫你自己入去开门啫。我就谂起咧，我之前咧去意大利啊，米兰咧咪有幅有好多好珍贵嘅一啲画作咧，嗰幅画即系《最后的晚餐》啊，其实佢唔系喺个博物馆入边嘅，佢直头系一个
0: 墙嗰度，
1: 墙嗰度嘅系啦。哇，佢嗰个更加深严啊，就系阿 Kim 你都系自己拱开道门啦，佢系嗰啲地，好似真系银行入边嘅一啲嘅系啦装置，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好咁保存咯。
0: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博物馆对我嚟讲系大开眼界，因为我首先我冇谂过。全部的文物是跟宗教有关，即是讲譬如一个耶稣像啊，一些教宗带过的饰物啊，总之全部都是讲十几世纪或者几世纪，是啦，所以基本上全部都价值不菲对我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地方是值得去的。第二样东西就是因为跟博物馆有关，所以呢是大家如果有买咗嗰个 pass 咧，火车 pass 咧，记得要用话俾佢哋听，我系有呢个 pass 啊，因为我有试过就系唔记得出示呢个 pass 咧，我
1: 乌龙 Kim
0: 系啊，就系、是、买咗博物馆飞几次，系啦，跟住
2: 支持咗佢哋嘅，
0: 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讲博物馆咧，我觉得另一个俾我再惊喜嘅地方，其实另一个地方啦，即系就系我讲紧十年前咧去过嘅地方。
1: 系啦，
0: 睇下估下咩地方？
1: 冇错啦，就系、是、十年前咧，即系通常旅游都系咁嘅，即系可能有一啲咧系新发掘啦，即系好似阿 Kim 你想去发掘多啲呢一个博物馆咁。咁但系有啲地方咧，你十年前去过，可能唔同嘅天气，同一个地方，我觉得点解狂风暴雨嘅？我觉得唔够开心啊！于是咧就咁啱十年之后又有机会咧，你就再导游啦。呢个地方就系
0: 喺飘零二嗰个乡村小镇。
2: 哇！
0: 系啦，咁我十。十年前去的时候其实是落紧微雨的。但是十年之后再重游呢是行雷闪电的。
1: 原来再大雨了。
2: 即是要再去得次。
0: 但是好叫做你可虽然是这样讲，但我觉得又是另一个感觉，是首先是好似系咪出路招风雨啊，即是对外
1: 人。
0: 是
1: 贵人啊。
2: 招风雨。
0: 咁所以我觉得重游我觉得是再值得的。咁十年之后我觉得变化好大，因为首先十年之前嗰个地方好窝，即係好条路呢其实唔系好清晰指引嘅，即係冇乜特别话呢条系马路啊，呢条系行人路啊，而家十年之后呢好清晰，即係呢条路系行人行嘅，呢条路系车行嘅，咁同埋有好多指示话俾你听飘零燕点样去啊，嗰、那个作者故居系点样行啊，咁样。但因为今次咧，我系住咗喺嗰度三日，所以咧我就咩路线都去晒啦。
1: 哇，深度游啊，真系
0: 深度游啦！终于我就叫做上一次十年之前咧，西边嗰条路我系未行过嘅，咁。 聽講咧就話西邊咧就有嗰啲雕塑嘅。十年之後重遊嘅時候咧，其實嗰啲雕塑拆咗啦，所以我冇機會睇翻十年前嗰個感覺。咁但係
1: 有新嘅嘢，
0: 有新嘢，因為咧我去咗一個叫做原來咧西邊嗰度咧，再行上去咧，其實有少少就係咧，你記唔記得有冇睇過卡通片啊？系啦，咁卡通片咧，咪阿海迪咧，咪会上滑梯，就由山顶一路上到去小镇噶嘛。
1: 做咩？香文你冇睇过咩？佢成日都我哋咪重温咪睇过咯。
2: 重温听得多嘅，冇乜睇。下次睇下。
0: 系啦，咁咧，其实嗰个山路咧，就 exactly 要行嗰个小森林嘅。咁啊，大概要都行，起码又系快脚啦。半個鐘至八個字度啦，咁、那個地方咧其實就零零舍舍起咗一個係瞭望台啊，咁、嗰個係觀鳥嘅，咁我去到其實講緊係七八點嘅啦，咁其實個天咧都係黃昏暗嘅，咁但係去到上去嗰個瞭望台嘅時候，我覺得再望翻呢個小鎮啊，又係另一個感覺喎、啊，雖然你話落住雨，然後都係唔同嘅風貌啊，咁跟住唔緊要嘅。終於等到第三日，咦？睇天氣報告，咦？話落雨嘅機會係 20%，
1: 哦，都幾大喎、啊！
0: 即
2: 進步咗，
0: 即進步咗啦！
1: 因為之前係狂風暴雨，係
0: 啊，狂風暴雨啊！咁所以我話，咁啊，最後第三日點都要上山，我覺得落雨我都要上山，
1: 因為難得去到嘛。
0: 係啦，係啦，咁啊，終於真係上到山頂啦！而嗰山頂就 exactly 就海迪咧講嗰個故事，就喺山頂嘅。所謂的天池去放啲羊嘅，咁當然啦，真實嗰個頂咧就冇去到嘅，只不過係去咗嗰個頂嘅屋，而嗰間屋咧係講緊300年歷史噶啦，係、啦，真係存在嘅，而嗰啲咧就係當其時農夫嘅屋，咁而家仲存在，而家變咗一個小餐廳，咁、咧就係要預約嘅，咁咧當然咧。你問我，我梗係唔可以放過機會啦。
1: 梗係啦，
0: 係啦。咁但係咧，唔好彩，我去嗰幾日係 close 嘅。
1: 哦，又係要維修啊？定係
0: 唔係咁啱啦，係啊，咁啱緣分嘅。但係又好彩，因為我咪話第三日我點都要上山嘅，就算我見唔到嗰間，即係入唔到嗰間屋唔緊要，我喺個屋門口打卡都 OK 啊。咁樣上到山，咦？點解個門開咗嘅？
1: 係佢又開翻門啦。
0: 佢開門，跟住我就拍門，我話 hello， 係咪開放㗎定點樣？跟住嗰兩個嘅朋友出嚟，即係就用英文答話，我今日係預約嘅，咁就即係我哋而家就 prepare 嗰啲預約嘅餐。咁、你係咪預約㗎？我話唔係啊，我其實嚟觀光嘅，不過我今日就要離開呢個小鎮，我留咗喺度三日啦咁樣。咁我話唔緊要啊。你坐喺度，我请你食，
1: 哇，
0: 系啦，跟住吓，但系我话我冇 cash 喎，咁啊，唔紧要，你尽情享受，系啊，咁佢就冲咗一杯佢手冲嘅咖啡，同埋佢自己整嘅用蜜糖整嘅一个饼啊，馅饼。好食到不得了，好，我觉得好食到系令我感觉咧，
1: 温暖啊，
0: 系啊，因为一来我表明话我唔好意思，我真系冇 cash， 我话我唔好意思去饮你杯嘢或者嘢，咁佢又话冇问题，你享受啦，横掂即系嗱，我谂大家都讲诚信，咁可能我又话俾你听，其实我系朝头早之后我就要搭车去会合另一个朋友，就是、因为攞一啲。跑山嘅裝備啦，咁所以我一定要12点我就要落山噶啦。
1: 同埋因為即係都知道你係來自其他地方嘅遊客啊，咁難得嚟到呢度，咁一定係好想去參觀咁先至入去噶嘛。
0: 係啦，咁
1: 所以嗰種温暖就係呢個時候發散發出嚟。
0: 係，所以我覺得
2: 好好客啊，佢哋
0: 好好客，好好客。同埋我當然都唔捉緊機會了解，點解你會嚟到呢個地方去經營一個小餐廳啊？咁佢話兩個都退咗休噶啦。咁佢話因為而家係政府去管理呢、這個海迪嘅地方嘛，
1: 即係呢個旅遊嘅景點。
0: 係啦，咁佢哋就投咗標，咁就去管理呢一個嘅山頂嘅屋仔。咁佢要管理個山頂屋仔，最簡單就係咁，梗係。買一啲食物啦，咁就買自己整嘅食物啦。咁佢，我當其時都八卦佢嗰、那個廚房嗰啲食材啊。咁佢哋就係整緊一個類似嘅羅宋湯咁樣，就係、是、瑞士嘅風味嘅湯。咁佢嗰啲 nuts 咧，真係～ 是當地的食材嚟嘅，即係其實 up 完之後，其實我 search 其實香港都唔會揾到嘅，所以、所以你話想整嗰煲湯，我諗我都整唔到。
1: 啱啊，即係當地就係即係呢個即時即食啊，即係話喺嗰度嘅有嘅材料就用嗰當。

0: 地嘅材料，就熬成呢个爱心瑞士汤。
1: 系啦，不过我走嘅时候个汤未搞掂，所以我话唔紧要啦。我话我希望十年之后。再翻嚟，
2: 天氣一定是好的，
1: 係啦，
0: 十年之約，你仲要等十年？你出年後去啦，
1: 冇蛋約，
0: 佢冇叫你啊。咁不如係啦，即係儲多少少錢先，咁又唔使十年咁耐嘅。
1: 不過咧，我就住喺當，因為我話住喺地方三日啊嘛，咁我就住喺當地嘅民宿嘅。而呢間民宿咧，其實又有故事嘅，因為咧係講緊咧係嗰啲叫咩鄉村開會嘅聚腳地嚟嘅。
0: 即是啲朋友喺嗰度开会嘅。
1: 係啦，即是当地居民农民都会喺嗰度开会。
0: 就约埋一起开会。
1: 係啦，然后嗰个地方就係、是上面嘅二楼就有三间房就变咗一个民宿。
0: 哦，好啊。
1: 係啦，咁我就 book 咗一间。
0: 都作一个推广。係啦。佢哋又可以喺另外嘅房度就係平时开会用嘅。
1: 係啦。
0: 跟住然后亦都可以推广旅游，因为都係会係欢迎旅游㗎嘛。
1: 啦。不过佢哋就真係唔識讲英文啦、就变咗沟通上面有啲难搞啦。
0: 唔紧要，咁就你用你嘅
1: 身体语言。
0: 身体语言。
1: 耶跟住又走嚟走去影相啊。咁我都食咗佢嘅当地又系时令嘅餐，咁佢系好似云吞咁样，但系佢系用面粉皮叉出嚟，跟住就夹咗一啲芝士啊、薯仔啊、一啲素菜咁样，就变成一个卷，咁就用一个好似粥打汤，就唔系汤系一个汁。我嚟食嘅时候饮嘅，咁我觉得哇呢、這个又系我觉得又系好当地风味嘅食物啊！咁我又覺得啊幾有趣喎、即係估唔到十年之後又有新發現，呢、這個小鎮原來仲有好多嘢我係原來之前係未睇過嘅。
2: 所以先要再返嚟囉。係啦。你喺度停咗三日啦，又搵一個好特別嘅餐廳啦，又見到居民啦，有冇一種即係好代入到呢一套
1: 卡通片嘛。
2: 係啦，嗰個感覺。
1: 係呀，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呢係著住啲短褲短衫啊，去上山。其实讲紧上山呢三日咧，其实系对我嚟讲系超额嘅，因为我系行咗49公里。
2: 哇！
0: 对于运动 Kim 嚟讲 ，OK 啦。
2: 但系佢之后仲有一个比赛。
1: 系啊，
0: 就呢个系 warm up 啊，即系准备啊，系啦。咁所以令到佢跟住之后嘅山赛就系点样玩两个钟头零好短嘅时间就完成咗咧。人哋俾四个钟佢啊，系啱啱好就好彩。
2: 再翻嚟揾你添啊！
0: 系啊，仲要翻上嚟鼓励我喂鞭策我快啲啊！咁就系都系因为呢个，即系你 keep 住嗰个
1: keep 住
0: 运动啊。
1: 系因为我咪话有唔同路线上山嘛，咁譬如我今日就选择西边，听日就选择东边，跟住呢一日我就选择中间路线，就一路上山顶。咁每一个都会经过一啲山，同埋因为佢真系斜路嚟，所以其实系嗰个脚骨力都我冇谂过，原来哇，我三日已经系。行咗49公里咯，
0: 非常之好啊！好，咁我俾你休息一阵啦，几分钟好啦。咁一阵间咧，就会可以再请阿 Ki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喺唔同嘅景点啦，或者唔同嘅目的地咧，都会遇到唔同嘅。头先就会话请你饮咖啡啦，即系有唔同嘅窝心故事咧，都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嘅。咁下落嚟咧，就请到呢位歌手朋友，佢小时候都去过瑞士旅行，佢就系 Aska 张慈豪啦，听下佢分享先。
3: 旅游乐园之 Aska 张慈豪回忆之旅。
0: Aska 你好
4: ，Hello，Hello guys。
0: 问开 Aska， 你之前有去过瑞士度旅游喎？
4: 系。
0: 你嘅感觉系点咧？
4: 好靓，同埋空气好舒服。喺嗰度你会觉得啲颜色系特别 pop 啲嘅，唔知点解，即系空气好。乾淨，你望啲顏色都好鮮豔咁樣。歐洲好似都試過夏天去，有啲地方啦係好熱。
0: 歐洲啲靚景，你會唔會都考慮去睇啊？
4: 有個地方我想去係 Croatia。
0: 咁我記得上一次同阿 Aska 傾偈咧，就話因為美國讀書啦，都想會去再探索一下美國嘅唔同部分，因為真係好大嘅美國，我就想 Aska 你介紹一下。我就淨係去過三藩市啫。 咁如果你推介我，咦，如果你咁中意大自然景，你应该要去边一度好呢？
4: 其实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遗憾嚟嘅，即系喺美国咁多年啦，我系未去过 Yellowstone 嘅。系，我觉得呢个都真系要去 check it out。
0: 真系
4: 黄
0: 石公园，
4: 即系我自己都冇去过，咁我觉得系喺嗰度你又租个 camping 嘅嗰啲 car 啊，咁你真系会几正咯。秋天嘅时分，跟住如果要我推介一个我自己觉得好舒服，即系环境啊、天气啊好宜人嘅，系 San Diego 咯。我去过嗰度系因为我细佬啦，之前喺嗰度读大学，咁就去咗探佢。嗰阵时我记得系六七月。即系嗰啲時間，咁但系系好舒服啊，成个天气，所以我会想再翻去咯，即系呢个地方。
0: San Diego 即系咪我哋叫做圣地亚哥？
4: 圣地亚哥系。
0: 咁去到嗰度旅行食嘢咧，食咩好啊？系咪都系汉堡包咋？
4: 美国真系冇因为美食而去美国，我真系 Miami OK 嘅，有啲地方系有啲南美嘅。嘢食，譬如话秘鲁菜都 OK 嘅。
0: 南美洲系食咩咧？都系食夹饼定系有饭食噶？好似
4: 如果秘鲁嘅话，都系以海鲜为主。咁佢哋都有一啲系生食鱼嘅菜式系 signature 嘅，叫 ceviche 啦。我觉得系都几得意嘅。佢哋嗰啲鱼唔似刺身，即系肥啲啊，或者绵啲啊。佢哋嘅鱼系以一啲酸汁去。marinate 過之後其實係都硬身，因為啲酸會令到啲蛋白質正啲啦，都幾得意嘅菜式嚟嘅，我覺得幾好食。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Herman 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 Aska 張次豪。旅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豐富我閱歷同埋增進我靈感嘅來源。

0: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哈文，
0: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1: 仲有少少時間咧，就歡迎大家繼續留守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旅遊樂園嘅身邊啊！喺文娜頭先咧，就亦都聽到啊。

0: 旧嘅房子改装咗，变成系一啲场景啊，令到咧你可以好似沉浸式咁样感受到嗰个海迪嘅世界。即系譬如呢间屋咧已经改装到系一个牧羊，即系放羊嘅屋嘅房啦。嗰间咧就系学校啦，就改装学校。咁真系有啲旧嘅台凳。嘅俾你感受當其時嗰啲小朋友點樣讀書嘅，咁你真係可以坐喺度聽書㗎。咁佢嗰個黑板
1: 見到你啊，好似扮同學咁樣。
0: 唔係，因為其實我係聽緊，因為佢個黑板咧一邊係黑板，一邊改裝咗一個熒幕，就播翻以前年代嘅小朋友。
2: 哦，
0: 係啦，咁我覺得。我坐喺度都覺得，咦幾得意喎！我都冇諗過可以睇歷史故事。
2: 比一個普通嘅博物館係有趣好多，互動多咗好多。
0: 係啦係啦，咁啊當然啦，有幾間嘅。其實你問我咧，係咪睇曬咧？我以為我睇曬，點知原來咧，我翻到嚟香港再抄翻。啲人嘅 sharing 嘅時候，因為你知打啲 keywords， 因為我整理啲資料嘅時候，咦點解有啲雕像？我睇唔到嘅，跟住可能原来嗰雕像就系唔知喺第二楼行过后门就会见到啦，咁我 miss 咗啦，即系原来发现有一啲嘢我以为已经睇晒，点知原来都仲未睇晒咯，
1: 即系仲有好多尚待你发掘
0: 吓，系啊，
1: 咁变咗咧好啦，除咗即系话会分享你再次即系游览呢一个嘅飘零燕村，咁可能大家即系第时计划去雪雪旅行都可以考虑下啦，
0: 系啦，
1: 咁不过佢就可能喺交通上面，大家就要好好计划一下，都需要一啲交通嘅接驳嘅，
0: 系啊，因为咧首先去飘零燕呢个地方咧，就系首先系苏黎世大概搭。一個鐘頭車先嚟到呢個小鎮嘅，咁呢個小鎮咧，其實上去海迪村咧，其實係有一個巴士嘅，那個巴士就係寫住海迪村咁樣，但係其實嗰個海迪村係唔經嘅，佢只係經西邊嗰條我話十年之前咪話雕塑嗰個位置咧，其實就經嗰度，跟住再行小路，大概行可能半個鐘頭先去到海迪村嘅。
2: 所以真的在安排交通上面要留意一下。
0: 是啦，咁但系我咧就索性系用两只脚行嘅，咁所以我每一次都系用八个字嘅时间由山脚行到去海迪村。
1: 都话噶咯，即系佢都真系中意用佢双腿。
2: 下次直情喺苏黎世直接开始行过。
0: 啊，咁唔得，
2: 咁就可以锻炼到啦。
0: 你搭火车都要一个钟，如果行路我都行几日。
1: 得嘅。
0: 真系挑战人，挑战极限咁样，系啦。
1: 咁同埋其实讲到即系呢一次嘅瑞士之旅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嗱，Herman 阿 Kim 留言咧都分别有即系导游过瑞士啦。咁即系可能系喺旅途期间咧，即系都会有时咦见到即系美食，咁可能啊呢一餐真系有啲贵，咁唔紧要，我哋就喺第二餐可能就系会食翻一啲轻巧啲嘅嘢，就系补翻啦。咁你哋会唔会都有呢啲即系嘅悭钱嘅 tips 可以同大家分享？
2: 霍阿 Kim 我谂应该容易啲系咪？因为一开始咧佢话去列支敦士丹咧系贵过瑞士，去到瑞士嘅时候佢觉得开心咗，因为平咗
1: 喺好贵嘅地方去翻贵嘅地方，
2: 系冇咁贵嘅地方。
0: 但系我都有悭嘅，因为咧即系讲紧每一餐嘅价钱都几拿嚟，咁所以我其实有三日应该系早午晚三餐都选择喺超市度买嘢食，
2: 买啲热食啊嘛。定買翻去煮嗰種
0: 咧？唔係，唔係買翻去煮，係即食嗰種。
2: 係
0: 即食，即意思佢有一個櫃咧，係買啲熱辣辣嘅麵包嘅。咁有一啲咧就係包裝曬嘅。其實我之前有送過一個餅俾榴蓮嘅，嗰、那個咧就係、是、都係超市嘅。其實
1: 唔捨得食啊。
0: 嗰、那個其實咧就係好傳統咧，瑞士人就係、是。叫做飽肚嘅一個食材，
1: 一個甜餅
0: 係啦，一個甜餅好甜嘅，就因為你要高能量，咁所以佢就雖然唔係好大件，但其實咧夠飽噶啦，係啦，因為佢係用好多 nuts 啊，
1: 真係夠飽。你繼續講
2: 一個大嘅甜品嚟喎，
1: 點解食量咁大嘅榴蓮你就講好？你繼續
0: 係啦，因為佢係好多 nuts 啊，加啲蜜糖啊去整成一個餅嘅，咁。唔係啊，講緊係因為大概係個幾瑞士法郎啊嘛，
2: 就一餐啊，算好平啊，
1: 都係。
0: 咁你我俾盡你食兩個啊，都已經
1: 你啱
0: 平啦嘛，係咪？
1: 同埋因為瑞士咧，就係因為佢係可能普通扭開水喉嘅水咧，都係呢個雪山嘅水咧，咁但係好安全，可以。

0: 飲用嘅。
1: 咁
0: 所以飲品方面又係可以慳翻一啲。
1: 咁但係因為咧，我咪話第一日咪好貴咁樣嘅，之後咧我就諗住平啲咧，喺超市買一個好大嘅牛奶啊，因為平過水嘛。因為原來冇雪櫃嘅喎，咁點樣咧？咁我諗住擺喺個窗口度，因為懷念落雨啦嘛。
0: 哦，因為小鎮嘅啲旅館或者民宿啦，啱除咗可能大家都知道冇冷氣之外咧，因為嗰度好涼，
1: 好涼快嘅。
0: 原來係連雪櫃都未必有
1: 嘅，係啦，都冇嘅。咁所以我咪擺窗口度唔怕啦，咁冇問題咯。咁唯有即係用呢啲咁嘅慳錢方法咯。
2: 講起超市咧，我記得之前喺瑞士買過一種食物都好特別嘅，佢就係用薯仔去做啦，主要。嘅食材咁就佢變到嗰啲好薄嘅絲之後咧，就變咗做一個煎餅啊！咁就類似一個薯仔嘅薯仔條嘅煎餅啦，好好味啊！
0: 特色噶，
1: 呢個特色嚟
0: 嘅，特色嚟嘅喺瑞士可能即係多數嘅餐廳咧都係你都係點嘅。咁而我哋分享一下啊 ，Herman， 我哋嘅慳錢 tips 咧就係咁，佢話有獅字頭嗰間嘅超級市場嘅，咁入邊咧通常咧就係可能係晏晝時分啦，咁因為可能瑞士好多沙律啊，或者能飲品啊，咪都係凍食嘅，即係可能想食翻啲暖嘢，咁佢都咧可能晏晝嘅時間咧都會有啲雞腿啊、雞髀咧嗰陣時候就推出啦。咁但係大家就要揀啦，因為其實咧佢講嘅細細只啦。平最平嗰只咧都要四个几瑞士法郎啊！你计下，
2: 但系饱肚嘅系咪？可以当系一餐咁样，
0: 都可以嘅，
1: 都可以嘅，
0: 都可以嘅，系啦，
1: 都可以嘅。
0: 所以我哋就可能会间唔中咧就可能就拣下啲鸡腿、鸡髀，然后就再饮即系。普通嘅飲水，嗱咁就一餐咁又可以慳翻啲旅費咯。
1: 同埋慳錢嘅時候，我咪話，因為我之前買嘅機票係唔包行李啊嘛，咁所以我喺啲小鎮度咧都有去嗰啲郵政局去查詢咧，譬如寄翻一啲刪翻嚟香港嗰個價錢嘅，
2: 咁結果咧會唔會係幫到手咧？
1: 嗱呢個參考咯，我覺得可以參考嘅，因為佢用 box 計嘅，就係用2 kg 為單。是為單位，咁大概其實係9至17蚊瑞士法郎咯，係啦。咁但如果你話純粹係呢一個係講緊係即係當地即係、就是、由瑞士去瑞士嘅啫，即係譬如可能我由 A 地點去 B 地點去可以咁樣大概嘅價錢。但如果你話唔係嘅，純粹寄翻嚟香港咧，嗰、那個價錢咧係講緊21至29瑞士法郎咯。
2: 系两公斤，
1: 超过噶啦，可以最 maximum 30公斤。
2: 哦，咁又好劲喎，30公斤买咗好多嘢，
0: 系即系买咗好多手信，咁可能大家即系资料上可以参考啦。
1: 系
0: 好，咁今日咧多谢晒阿 Kim 嚟同我分享啦，系啦，咁其实除咗咧头先阿 Kim 你未提我嘅，咁因为咧到呢个中途咧，我哋
1: 你就分道扬镳嘛，
0: 分道扬镳，咁我就去揾我个朋友啦。咁我朋友咧，其实大家咧都会听到佢嘅介绍噶，咁佢就系来自咧，我哋系星期日啦，而啱啱就系第一个。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即系听日，就系晏昼4点咧，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城小事》啊，佢就系旅居喺呢个瑞士苏黎世嘅主持人啊，阿林海军咧，咁就会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住喺瑞士嘅一啲即系生活上边嘅分享啦、知识啦。咁如果想知多啲关于瑞士嘅资料咧，都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听日晏昼4点《大城小事》咧就会听到佢嘅分享啦，非常之好啊！
1: 好啊，另外仲有見到咧，網上面有人問嘢，夠唔夠時間答？
0: 可以啊，
1: 咁我盡快答啦。咁其實咧，列支敦士登咧，就我係用一日時間 OK 嘅，因為其實佢嗰個 location 唔係好大，其實由點對點可能街頭行到街尾咧，你可能預半個鐘頭就 OK 噶啦。但如果你話每一間鋪頭都要仔細睇咧，咁就唔止半個鐘啦。我純粹講係由街頭行去街尾，大概半個鐘。咁唔計上嗰個堡壘嘅，咁大概係呢啲咯。你話係咪用腳架定手機？其實我係帶腳架去自拍嘅，咁我有遙控器嘅。
0: 好，咁多谢晒阿 Kim， 系咧，即系为呢位听众再俾多啲 tips 啊！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梗系要带呢首歌送俾所有嘅旅游乐园嘅听众啦，包括咧可能喺瑞士听紧旅游乐园嘅朋友。
1: 耶！
0: 呢首就系《飘零烟》啊！
2: 耶！
1: 又缺又缺嚟，
0: 系啊！多谢阿 Kim， 亦都完成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
1: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第一次行这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一点。
4: 第一次做这份工，有人讲你的心都会定一点。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报信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4: 职场发挥，
3: 前路由自己指挥。
5: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6: 其实他们出回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朋友，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啊、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啊、
5: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7: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有一台运动会，今晚直播室系有我徐家乐，仲有 Jackie 黄超雄啊。咁啊，呢个礼拜就天气好，有冇运动？
12: 今日自己咧都即系喺屋企度有做下掌上压啊，亦都叫做有少少得起心肝嘅，因为我之前同阿雷博士做节目咧都话，我已经下定决心啦，我八月九月要做运动，咁我今日咧我就自己行咗36层楼梯，唔敢讲话做得好多运动啦，咁就都起码俾自己喐下咁样咧，就行翻屋企，
11: 即系起码有咗个开始先，
12: 系啦，
11: 即系慢慢咧再去延续佢吓。咁、
12: 嗯、
11: 对于我嚟讲咧，当然就缓步跑啦，咁啊射下篮球啦，已经系我持续嘅运动。嗱，就亞運會就嚟啦，就19號開始噶啦，今個月19號，所以我好注意咧，就香港某啲項目嘅運動員咧，佢打啲國際比賽嘅成績係點？
12: 嗯，
11: 有邊位運動員是我哋要注意，而家打紧嘅。
12: 要注意并且要恭喜啊！咁就系羽毛球方面咧，男子单打嘅李卓耀，佢刚刚咧就喺呢个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嘅四强，咁就面对住世界排名第二嘅法国球手呢、这个基斯杜波波夫啊！咁佢咧以往嘅战绩都赢过对方嘅，而今次咧

0: 啱啱結束咗幾分鐘嘅呢場比賽，李卓耀係贏21-15，同埋21-19，直落兩局咧，咁就係淘汰對方入到決賽。
1: 哇！呢個係750嘅比賽啊，積分好高嘅。仲有李卓耀咧喺之前嘅訪問咧，佢就有講到，佢話以往佢打波咧比較急躁啊，時常都進攻。佢希望喺呢兩個月裏邊咧就調整一下，做翻多啲防守嘅功夫。咦？睇嚟佢喺呢個中國大師賽咧。做翻多啲防守，適時進攻啦，令佢可以進入決賽。
0: 係咁啊！佢嚟緊喺亞運會，當然喺單打方面會係其中一位即係重要嘅成員啦，亦都會有呢個男子團體賽嘅。咁至於佢喺呢一個中國公呢個中國大師賽嘅決賽對手咧，就暫時未知啊。不過另一邊雙嘅呢一個四強對陣咧，係另一位嘅香港球手啊，吳英麟就會對住丹麥嘅呢個高種子排名嘅球手安東神，睇有冇機會上演一場即係港隊內控啦喺呢個決賽。
1: 嗱，我哋就學體育運動，甚至我自己做教练老师咧，好希望咧话俾你学生听一个正确价值观。咁例如其中一样咧，当然唔会同佢讲啦。希望佢大个之后就系可以避税，唔可以逃税
0: 啊。
1: 系，因为税咧就一定要交嘅。如果唔系政府边有钱去做嘢咧？咁所以最近咧喺 NBA 篮球里边咧。又出现一件类似咁嘅事件，有人逃税，
0: 其实就系即系漏报呢个薪资啦，或者系有刻意隐瞒嘅情况出现，亦都啱啱做出咗一个嘅处罚判决啦。咁讲紧就系呢一个之前啦效力紧呢个洛杉矶快艇嘅李安纳啊，咁佢个即系英文名字叫 Kawhi， 我哋通常叫佢做好可爱啦吓 ，Kawhi 咁样啦啊，咁啊李安纳咧，佢被揭发咧，咁啊原来咁耐以嚟快艇队咧，除咗话喺官方即係聯盟規定嘅嗰份人工以外，仲有喺其他嘅渠道俾錢佢嘅噃，咁就即係破壞咗聯盟嘅嗰個相關嘅薪資規定。
1: 因為就聯盟咧，就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叫做係 salary cap， 即係工資帽嘅。咁譬如話嗰陣時一隊波咧，你最多全隊嘅支出咧就係1.2亿美金。如果你過咗呢個薪金嘅話咧，就係每500万咧就要加 percent 上去嘅，即係呢叫豪華税。喂，嗰陣時仲未有叫做硬頂嘅，咁啊變咗嗰個老闆咧，阿波麻咧就諗住，咦，如果我話俾阿李安納聽，同 NBA 講，佢每年咧只係4000万嘅啫，但我另外咧仲有一啲公司咧暗暗地咧俾翻2000万佢，咦，咁啊唔使交豪華税咯。
0: 嚇，咁呢一樣嘢當然啦，咁啊呢個球隊快艇咧係有一個極大嘅責任噶啦。因為另外都有消息揭發咧，其實李安納當年喺呢個多倫多速龍贏咗冠軍之後，咁佢自然佢嘅經理人啊 Uncle Dennis 咧都幫佢去即係尋找即係下一支嘅球隊啦。分別咧有同呢一個速龍啦，同呢個洛杉磯湖人啦，以及係洛杉磯快艇都有傾過嘅，已經係有咁樣暗示話啊，會唔會有呢啲相關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即係漏報薪資啊，或者刻意隱瞞嘅呢一啲嘅手法啦、啊，甚至話要求咧球隊俾一啲股份佢，咁先至肯加碼。咁啊，湖人同埋呢個速龍咧，都係向聯盟舉報話，佢哋咁樣唔啱規矩、啊。咁但當時就冇一個確實嘅證據啦。咁誰不知最終原來簽咗快艇咧，快艇就有咁樣做到。
1: 即係話咧，就當時你講嗰三隊波咧，湖人啊、速龍啊同埋呢個快艇、都可以俾係頂薪，但係快艇就話：咦，我靜靜雞啊，另外俾啲廣告代言俾你做。問題就咁啊，佢簽咗啲廣告代言咧，一年係1200万美金咧。佢係冇做過嘢啊！
0: 係啊，即係大家係完全覺得唔可能嘅，即係幾百萬美金一年嘅代言費係冇要佢出席活動啊，亦都冇嗌佢即係喺社交平台度出下 post 啊、影下相啊，係完全乜嘢都冇。咁並且咧，當然聯盟經過咗即係超過一年嘅獨立調查之後，都發現啊，即係呢個快艇一啲嘅高層人士咧，係同呢幾間嘅公司係有直接嘅電郵來往，咁並且喺內容入邊咧，都係可以判斷到啊，其實就係快艇咧，將啲錢就俾呢啲公司，然後嗰啲公司咧就再俾阿李安納去作為呢個代言費。
1: 所以而家個罰則都好重啊！
0: 係啊，
1: 即係譬如好似阿波馬老闆咧，就一年唔准咧係喺行政上參與 NBA 嗰個球隊。
0: 係
1: 咁啊，仲有佢阿叔咧，又係被判罰呢個禁賽嚇。
0: 係禁賽5年啦，經理人。
1: 咁啊，李安納咧就罰咗好少啫，係70万美金。
0: 70万美金咋，只不過係。
1: 但佢今年嘅人工係5000万美金㗎。
0: 係啦，
1: 咁所以佢仲可以係合約有效嘅，李安納就可以咧係轉會去多倫多速龍添。咁啊，證明 NBA 覺得球員負嘅責任咧就少啲，因為佢真係咧唔係好清楚嘅，係咁樣講啦嚇。
0: 咁、起碼呢個表面證據上面咧就冇辦法斷定呢一個嘅李安納咧係知情並且係有參與其中嘅。咁某程度上啦，咁我哋哪怕你懷疑佢都好，而家佢都將所有嘅死貓咧都塞曬俾阿 Uncle Dennis 㗎啦，阿經理人咧就負全。

0: 责啊，咁但系佢自己咧。难听啲讲句，就拍拍屁股咧，就罚70万美金，就可以继续去做球星攞高薪啦。
1: 所以我哋就做入运动啦，做任何事情咧，你行得正，企得正咧，就乜嘢都唔惊噶。咁呢个情况咧，就算喺足球一样噶噃。我哋立即去讲下咧，就系香港同埋呢个英国嘅足球啊，去足球狂热。
2: 足球狂热。
1: 足球咧系我哋一台运动会一个好主力嘅项目啦。咁就港超联同埋英超咧都开咗锣噶啦，踢咗两周嘅比赛。不如我哋先讲下港超先啦。
0: 咁啊，港超其实啱啱喺今日咧都有两场比赛安排咗嘅，咁已经完成咗嗰场就系大埔，佢哋嘅表现唔错喎，加乐 Sir。
1: 佢哋系赢3-2，
0: 系赢呢个标准流浪啊！
1: 咁啊，先入一球啦，俾对方追成1-1，跟住系入二第三球，领先3-1，跟住俾标准流浪入翻球，赢3-2，
0: 赢3-2，咁当然都系已经完场噶啦。咁至于今晚嘅呢个晚上6:30开始踢嘅另一场港超联赛事咧，就系呢个东方对阵九龙城。咁而家上半场咧都去到尾声嘅阶段啦，咁啊东方系领先紧2-0。
1: 咁就踢咗兩輪之後，而家港超聯咧有11隊波嘅，
0: 係
1: 咁每一個禮拜六日咧就會係有10支球隊咧比賽咧踢5場啦，咁有一支球隊就會輪空嘅，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六日咧就冠中南區就輪空就冇得踢嘅，將5場嘅比賽，咁啊聽日咧就星期日啦，咁就有沙田對住高力北區。港会对李文，杰志就对东区嘅。
0: 系咁喺而家呢一个嘅联赛框架之下咧，就清晰啲，亦都简单啲嘅。因为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上一个赛季嘅港超联系先踢咗呢个双循环之后啦，再分为呢个叫做争标组啊，或者叫做护级组咁啊，分开两组去踢。咁而今季咧就只系需要11隊波就对阵所有嘅对手2次，咁即系踢20場嘅联赛咧，就会系所有嘅赛事啦。
1: 港超聯咧，佢個目標希望能夠增加去到12隊嘅。咁原因12隊咧，佢有足夠嗰、那個比賽嘅賽程咧，喺亞冠裏面咧一個更高嘅階梯。咁加至12隊咧，如果明年啦係12隊嘅話咧。編排賽程都易啲啫，其實即係6場波咪12隊啦，踢咯。
0: 唔使輪空啦、
1: 啊。唔使輪空啦、啊。咁另外就我當然會集中注意就幾支球隊啦。咁而家咧有2場全勝嘅，就有李文。李文咧不嬲佢嗰個投資嘅金額都勁噶啦，老闆又中意呢個足球啦，好投入嘅。咁啊，仲一隊就傑志啊，咁亦都係投入最多嘅金錢嘅。咁但係喺今年嘅比賽裏面咧，佢就贏一場。和一場，咁啊變咗咧就去唔到榜首，
0: 就未做到2連勝啊！咁反而咧呢一個嘅南區咧喺完成咗2場賽事之後，同樣都係獲得6分嘅，咁而家都喺呢一個聯賽榜嘅前列。咁啊傑志其實都算係喺一個調整之中嘅球季嘅，咁大家都會感受到啦。今年無論喺嗰個資金上面嘅投入啊，或者係留任嘅，或者係新引援嘅一啲球員咧，好似嘅嗰個無論係價碼或者係個名氣咧，同以往略略有些許嘅參差啦，咁但系以傑志嘅嗰个整体嘅班底啊，同埋嗰个底蕴，我相信最终咧都会踢翻去上游嘅。
1: 系，同埋傑志佢本身今年咧希望系卷土重来啊，因为对上两季咧感觉上系有啲咁多老化咗球队啊。嗱，仲一队咧就系大埔今日赢波3-2啦。其实大埔咧就佢个老板啊叶生都讲到啦，其实佢哋主要咧就系培养一啲年青球员为主嘅。同以往嘅幾年咧，請一啲好勁嘅外援咧有所不同啊！咁當然仲有就一個球員好注意啦，就係、是、潘佩謙，咁啊踢冠中南區，咁啊上個星期有訪問過佢嘅，咁佢而家咧就喺呢、這個入球嘅最多嘅球員裏面咧，佢並列喺第一位，入2球，
0: 厲害！
1: 咁啊仲有佢嘅隊友卡朗入2球，咁啊仲有 Jackie。东方有个大狗保佑，好波噶，
0: 好波！以往呢一两个球季都系经常喺射手榜名列前茅嘅。
1: 哦，咁李文嘅艾利安又入2球，
0: 又犀利。
1: 系啦，咁仲有大埔有个好熟嘅名字叫做保连奴，系劲嘢嚟噶。
0: 都系常规喺呢一个嘅港超联赛场啦，即系见到佢入波，绝对唔会感到奇怪嘅。
1: 咁另外咧，就而家射手榜并列第一位入2球咧，仲有一个就系杰志叫艾华顿。哇，呢、這个我好熟个名。
0: 艾华顿都喺英。喺港超都效力咗好多球季噶啦，咁都系喺即系港队有呢一个嘅即系征召佢入去呢个大港脚度踢波嘅。咁当然佢都喺即系港超好几间球会度叫做转嚟转去啊，或者换下环境咁样啦。咁当然可能就系睇下嗰个薪资嘅待遇、
1: 薪金啦，
0: 边一队球队开俾佢好啲啊，或者睇下整个环境配套点样就可以争取冠军啊咁样咯。
1: 咁啊啱嘅，因为艾华顿。 踢得就攞多啲錢啦嚇，攞得就攞噶啦，因為唔知幾時咧會走下波噶。
0: 咁作為即係職業球員，咁佢只要喺場上邊係即係拼盡全力去為球隊爭勝，咁啊為自己希望謀取到更加高嘅人工都無可厚非嘅。
1: 冇錯係。嗱咁啊，我哋話題一轉啦，咁由港超聯咧就去到我哋香港球迷熱烈咧去追捧嘅就係英超啊。嗱英超咧，阿 Jacky 一踢咗兩個循環啦，兩週嘅比賽啦。咁有四支球队咧，就系两场波赢晒嘅，
0: 系
1: 分别有我中意嘅曼城，
0: 系
1: 仲有大家好中意嘅阿仙奴上届冠军啊，
0: 系
1: 咁啊，仲有一队咧就后城，
0: 系后城。
1: 喂，呢、這个字比较系冷门啲，
0: 相对当然大家会觉得有啲嘅错愕啦。咁后城就系作为升班嘅球队嚟嘅，咁啊喺第一轮赛事就赢咗曼联，都算系爆冷嘅。咁啊跟住就赢咗呢个同样都系升班上到嚟嘅球队啦。咁喺呢一轮咧，佢哋会面对住阿士东维拉嘅，咁应该嗰个考验咧就会相对嚟得大啲。不过我会留意到咧，哪怕后城系升班马都好啦，咁另外仲有升班嘅球队，例如系呢一个嘅叶士域治啊，吓以及系呢个高云地利啊，佢哋咧其实系啱啱呢个夏天啊，呢个嘅转会窗咧都系使咗一几两亿英镑噶，
1: 哦，都系大手笔噶，
0: 系啊。
1: 哇，如果系咁咧，嗱，我哋讲埋就仲有一支球队系两战全胜嘅，就系、是。喺呢个转会窗咧，使钱最少嘅就系车路士啊，而家排喺第四位啊。嗱，咁我哋就讲翻咧英超咧，就而家有几场比赛啊。咁包括咧就今晚10:00，曼城会对高云地利。头先你讲过，高云地利系咪升班噶？
0: 升班噶，
1: 系。
0: 咁应该听落就应该好易赢嘅，但系英超嘅赛场咧就往往都冇任何一场比赛真系好轻易嘅。
1: 咁另外喺听晚咧，我拣啲重点赛事啫。听晚嘅11:30咧，就系会有阿仙奴系对住车路士啦。
0: 啊，都算系今周嘅焦点大赛啦。
1: 系啦，我会觉得呢场波咧就都好多人会睇啦吓。
0: 嗯。
1: 嗱，咁我哋话题啱你讲到咧，就系关于转会窗里边咧，边个使钱最多啦？
0: 系。
1: 咁根据就公布嘅成绩啦，下季嘅转会窗咧已经系关闭咗啦，因为喺9月1日咧已经系关闭咗，由6月到9月，咁嗰啲球员嘅成交咧，对唔住啦，要停啦，到冬季咧1月咧先再开始。
0: 冇错。
1: 咁英超总共咧就有34亿英镑转会窗嘅球员买卖成交咗，喂，呢个金额都高，
0: 亦都系破咗历史嘅纪录噶啦，即系单一联赛喺一个转会窗入边使钱最多嘅新嘅纪录嚟嘅，
1: 系咪新纪录啊？
0: 新纪录，咁当然啦，原本个纪录就系上季嘅英超创造嘅，印象中应该系32亿零，今年就再破咗少少，34亿啦。
1: 咁根据就喺转会窗里边咧使钱最多嗰六支球队啦，同大家讲一讲啦。第一队咧就系有新财团加入嘅利物浦，佢使钱最多嘅，
0: 系好多。
1: 咁第二位咧就系你讲嘅叶士域治啦，
0: 系啊，
1: 系咪因为佢升班需要系不断买人咧？
0: 都算系尽地一煲啦，因为而家英超嘅升班码咧，其实只要佢升到班，都系会确认咧有一个超过1亿英镑嘅叫做额外奖金俾佢哋先嘅。
1: 哦，咁样，
0: 令佢哋咧可以即系保持到一个更加好嘅竞争力啦，就唔需要话上到嚟咧就都冇钱买人啦，原本嘅班底又唔够雄厚啊，就好容易就掟翻冬菇落翻去呢个嘅英冠啦。咁所以对于升班码咧系有呢个优待，咁你不其然地见到三支升班马咧，都真系尽第一煲啦，即系用晒全部钱咧，希望去武装自己吓，喺各个位置度尽量补强。
1: 哇！头先你讲呢个咧，真系一个好嘅叫做措施啊，即系佢升班有啲人又弱咯。如果你唔俾钱佢，佢唔买人，边有踢啫？系咪？
0: 系啦，
1: 保持个竞争力啊！嗱，咁第三使钱最高嘅咧就系热刺啦。
0: 嗯，
1: 话 Big Six 其实而家都唔系 Big Six 啦。
0: 第战绩就未称得上系，
1: 战绩唔得。第四咧就系阿仙奴，第五就系曼城啦啊，咁第六就曼联。嗱，曼城我想讲下咧，佢买人咧就买咗个就系车路士嘅中场，叫做安素费南迪斯，我都好中意呢个球员嘅，阿根廷国脚，25岁啊，咁用咗咧1.25亿英镑。大概13亿嘅港币咧，作为转会费咧，系挖咗佢过嚟嘅。
0: 系
1: 掂唔掂呢个？
0: 应该就已经系完全证明咗自己噶啦。咁啊，无论系即系近几个球季喺英超即系为车路士效力嘅呢个中场嘅叫铺桥搭路啊，个传球嘅能力啊，或者系控制节奏啊，已经系完全证明咗自己。再加上咧，其实佢喺上一届嘅世界杯，亦都系呢一个阿根廷嘅国脚啦，亦都系即系勇夺世界杯嘅其中一位球员嚟嘅。咁所以咧，就绝对冇买错嘅，
1: 系
0: 会唔会买贵咗买嘅啫？
1: 应该都系好有作用啊！嗱，咁佢嚟到呢个曼城咧，佢就着唔到8号，着唔到24号， 因為他以往

0: 是鑿開8號和24號的，現在他選了個17號，這個17號就是他第一次代表阿根廷踢世界國際賽的時候鑿的號碼的、
1: 嗯、
0: 後來他踢世界盃就鑿24號，所以這個17號就現在安蘇法蘭迪斯在曼城裏面就鑿的號碼、
1: 嗯、
0: 好了，我們談了這麼久，就當然去到我們今天一個嘉賓，就是競技體操的運動員，叫黃曉瑩啊。咁啊，我哋嘅主持阿余翠怡咧会同佢倾下偈嘅，即系去到今日 MVP。
2: 今日 MVP，
3: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哇，好犀利啊！今日嘅嘉宾咧系，我一直都好想请佢咁，但系咧即系佢又忙啦，我又忙啦，咁啊，终于今日咧就可以约到佢嚟直播室同我哋做呢一个访问啦。佢就系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瑩 Angel B B 嘅。
4: Hello， 翠儿，好开心可以上到嚟啊！
3: 系啦 ，Angel 你好啊！咁我知道你就系即系竞技体操运动员啦。咁啊，即系之前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嘅。咁啊，话说咧你四岁就开始接触呢个体操啦。咁啊，其实当时究竟系你自己同屋企人讲话啊，我想学体操啊，定还是系阿妈妈可能其实以前都有个体操梦嘅，所以就带你去实现呢一样嘢咧？
4: 我印象咧，四岁嘅我咧就应该唔系好识提出太多嘅。咁当其时其实我哋喺澳洲啦，墨尔本长大嘅我哋嘅 family。我记得喺澳洲嗰边咧，其实无论喺學校的環境或者在附近我們叫一些 community center 都很多可以接觸不同的體育項目的。其實我開始玩體操的時候都是由一些興趣班，可能我當時都不太知道是什麼，其實我問我爸媽他都不太知道是什麼，都看到、有這件事 available。 其實玩體操的同時間，其實我們都接觸著澳洲就比較興游水啊、tennis 啊，我記得 basketball 也有碰，不過很明顯我的身高就不太適合。
3: 系啦，咁啊，即系开始咗体操啦。咁啊，由你最初哇，其实都唔知乜嘢嚟。究竟去到几多岁，你先至真系知道？原来我接触嘅系竞技体操，同埋开始系即系 set up 一啲嘅目标，要成为一个运动员咧。
4: 嗯，其实当其时我哋就参加咗一个兴趣班啦。我讲我哋咧，系因为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啦，咁我哋同时间一齐
3: 系
4: sign up for 呢个嘅兴趣班嘅。咁我就 stay 得最耐啦，好明显喺呢个 sport。咁嗰時咧，我就覺得好好玩啊！又滾下，又即係你知道入到一個體操館，咁又有好多器材噶嘛，咁都係即係覺得開心啦，興趣。咁喺有一次咧，就有教練喺嗰啲 club 嘅教練嗰度，即係選材啦，我諗叫做，咁就應該同我媽咪講嘅，係啦。咁當其時我都好細個，係講緊可能五六歲嘅時候，即係可能玩咗一年到啦，咁就覺得我都適合入 club team， 咁就由 club team 我哋玩一啲叫做級別嘅一啲比賽啦。咁喺澳洲玩咗三年左右啦，咁就都玩到我哋嗰個省份咧都有攞下啲獎，
3: 即係都勁勁地啦，
4: 係勁勁地啦。咁雖然我都好細個啦嗰時，但係咧我都對呢個項目覺得我好想繼續進步啊，但係就冇諗到話運動員係一個係真正一個可以繼續去即係實踐一樣嘢咯，但係就好想繼續。咁嗰個時候就大概11歲左右就翻返嚟香港。
3: 係咁啦，翻咗嚟香港啦，咁啊，即係講緊五六歲嘅時候已經俾教練去物色到，Angel B B 都真係好似幾好喎。咁啊，去到即係再大少少已經喺即係澳洲嗰啲省份裏面已經叫做博有名氣啦。咁啊，11歲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係咪即刻就俾港隊招攬你成為青年軍呢？
4: 其实想起来都顺利的，那就回到来当其时都是啦，即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继续体操，因为讲真香港体操就可能少一点会有机会接触啦。但是那时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安排，那我记得入到一个体操馆去带我去，那就有个 tryout， 那我 tryout 完呢，我们就有些叫梯队班的，即是 pre-港队的班。咁佢哋即係啲教練睇完我就覺得啊，你可以上我哋呢個 pre 港隊班，但係咧你個水平咧應該可以有機會直接入港隊。所以我印象應該係上咗一堂嗰啲 feeder class，
3: 即係唔係勁勁地啦，係再勁少少啦，即係一堂就已經。
4: 但係講真嗰時我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係啦，即係淨係知道自己想繼續喺呢個 sport 入邊，係好順利地係入咗港隊嘅。
3: 咁一個又唔知道頭唔知道路就開始玩啦，跟住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就有少少興趣啦，然之後11歲翻到嚟香港咧。

0: 又唔知點樣咧，再勁啲就俾教練就話啊，你一堂咧就已經可以有機會跳到去港隊啦。咁啊，往後咧呢一、這個 Angel B B 咧又去過奧運啦，亦都有一個用佢個名字去命名嘅一個平衡木上木嘅一個動作啦。究竟呢個唔知頭唔知路嘅人，佢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嘢，成為一個奧運代表同埋有自己名嘅一個體操動作咧？記住唔好錯過下個星期嘅今日 MVP。
1: 咁啊，头先咧就同阿黄晓莹倾过偈啦。咁佢最成功嘅咧就喺呢个平衡木有一个想法咧，就以佢为命名嘅。
2: 系咁啊，都 Angel 啊。咁当然啦，佢亦都另一个即系叫做大家好有深刻印象嘅事情，就亦都曾经系经历过一个比较严重嘅伤患啦，亦都被称为即系呢个天使就截咗翼，亦都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完全远离咗赛场嘅。
1: 系啦。嗱，因間我哋訪問嘅運動員咧，即係喺下半部分咧，咁佢小學嘅時候咧就玩三項鐵人嘅，咁、跟住咧去打手球代表香港嘅，但跟住咧成為香港好著名的一個場地單車嘅運動員，想請問一下呢、這個運動員嘅名字大概係乜嘢咧？
2: 啊，佢就係呢一個嘅楊楚耀啊，現年25歲啊，年底就會年滿26啦。當然啦，佢亦都係即將咧會代表我哋即係中國香港隊咧，就去到呢一個日本當地嘅參與亞運嘅征途。
1: 係，同埋佢就喺2018咧，當時喺青年組嘅 UCI 咧就國際賽啦，係贏過三個金牌嘅500嘅計時賽、海林賽同埋爭先賽。一間問下佢到底點解咁勁，而家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亞運，同埋。嚟緊嘅亞運咧，佢有咩準備功夫啊？心得係點啊？目標係點？一陣同楊楚瑤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以及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的预算案拨款3亿，当中1亿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执行细节，也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0,000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2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級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可枪打狂，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每周体坛热话，
9: 今晚的体坛热话咧，这个运动咧要攞到一个好的成绩，即系讲喺亚洲佬第一咧，系相当困难。以香港运动员嚟讲，因为呢个运动咧，佢系需要除咗呢个技术之外，好睇你嘅天时地利，即系个环境有冇落雨啊？当日你打出嚟有冇打深咗啊？力量够唔够啊？眼水够唔够啊？即系好多条件令到你咧，其实要讲啲运气嘅。咁所以呢个项目咧就系高尔夫球咧。
10: 系高尔夫球。系啦。咁眼水够唔够，会唔会系例如桌球咧？咁但系以往桌球成绩都唔错啊。哦，原来系讲紧高尔夫球。
9: 系啊，因为高尔夫球咧特别个波系唔喐嘅。大家以为好容易打，其实唔系。当你用一支杆，你可能用啲7号铁或者9号铁啊，短嘅，或者你开个1号木开波，你稍微打深咗咧，个波咧又唔同咗。你打高咗咧，浅咗咧，个波系平去嘅。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啱啱嘅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赛里边，我哋香港三个代表咧系攞到冠军。
10: 嗯，
9: 佢打出嘅成绩咧就系19个 under， 即系比标准杆咧系低19杆。亚军就系日本，系15个 under。
10: 哦，
9: 咁季军咧就系南韩，系8个 under。所以呢个成绩唔简单。你通常一般是赢一杆两杆的嘛。
10: 是。
9: 现在我们是赢4杆啊。
10: 咁并且都系击败咗呢个传统嘅劲旅日本队啦，咁所以都好恭喜我哋三位嘅球手啊！咁我知道咧呢个赛事其实都喺呢个北京嗰边啦嘅北湖9号国际高尔夫球会度进行啦。咁而今次咧算唔算真系天时地利或者系配合得好好，我哋先会赢到冠军咧？嘉乐Sir，
9: 系佢第一咧嗰个球场，据佢哋报翻嚟咧，真系好靓嘅，系一个真系职业嘅赛场啦。咁天气又好啦，咁变成一个发挥相当好。咁另外咧，香港三個代表咧，分別叫做林宏希、田俊同埋沈宏毅。
10: 嗯，
9: 沈宏毅咧就啱啱喺中巡賽裏邊，即係喺我哋香港嘅粉嶺精英賽啊，職業賽嚟嘅。佢打得好好，佢係攞到最佳嘅業餘球手啊。
10: 哦，
9: 即係喺香港嗰個中巡裏邊咧，一班業餘球手當然冇職業嗰啲球手咁勁啦。但業餘球手當中咧，港隊嘅沈宏毅排第一嘅。
10: 哦，咁所以佢喺而家呢一個嘅亞太業餘嘅高爾夫球團體錦標賽咧，都有好好嘅發揮，都係順理成章啦。
9: 係啊，因為我哋三個人啊，點樣打法先？其實高爾夫球有好多嘅玩法嘅，譬如我哋話打four ball four some，即係講嘅團體賽啦，就係呢個PGA 嘅，有唔同打法。咁呢個賽事咧就係每隊有三個人，咁我哋香港咪有三個人咯，隊有三個人啦。咁啊打4轮，即系每一日叫一轮嘅，打72洞，

0: 72杆，
1: 18個球洞。
0: 咁每一轮里边咧就三个喺度打咯，系咪？就计三个人里边最好嗰两个人嘅成绩加埋，就系嗰一日嘅成绩。
1: 哦，即系每一 round 即系一日嘅赛事就计其中嘅两位。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假设啊，即系原来头三日咧都系阿加洛 Sir 同埋 Jackie 打得好好嘅。
0: 嗯。
1: 但系谁不知咧，去到第四日 Jackie 就失准，都唔紧要，仲有另一位球员嗰个分数可以计上嚟。
0: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就呢个系标准杆数打72杆啊。咁基本上咧就我哋呢三个球员咧，就林宏希、田俊同沈宏毅咧，可以讲亦都香港年青球员里边咧上紧嚟噶啦。
1: 嗯，
0: 因为我哋香港而家最劲嘅边个咧，就系许龙一，
1: 系，
0: 仲有黑纯一，
1: 系，
0: 仲有一个系张宏希，
1: 冇错，
0: 咁将会咧代表我哋香港咧就参加今次嘅亚运会嘅。
1: 系，
0: 咁点解话打 golf 咧就天时地利咧？嗱，人和唔系咁紧要啊。因为高尔夫球你唔会有人喺拍手掌噶嘛，同埋你拍手掌咧，嗰啲球手未必中意嘅，因为你影响咗佢嘅情绪。咁通常咧就系话嗰日有冇落雨，风大唔大。咁第二咧就嗰个地利就咩咧熟够唔够嘅场地好熟习，即系譬如好似粉岭咁，我行入去，因为我讲得多，变咗我都知道咧18洞系点样，17洞系点，15洞系点样吓。咁但系你去到个球场，如果唔识嘅时候咧，就揾一啲叫 Teddy。一啲球童咧，幫你話俾你聽，呢個波應該要點樣打，要用咩杆打幾多力，吊埋去個果嶺點樣打法，就係咁樣咯。
1: 咁某程度上，呢個都可能算得上係人和其中一個環節，
0: 係
1: 話你揾到嘅嗰個即係球童會唔會都配合到你啊，或者即係俾啲好準確嘅資訊你啊？
0: 咁球童咧通常都好貴噶，
1: 係
0: 貴啊，好熟嘅球場啊。好啦，咁我哋恭喜曬咧，就香港可以喺亞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赛咧，获得团体冠军同埋个人赛林宏希嘅冠军嘅。一阵翻嚟系边个咧？就系我哋好想认识佢嘅，就系场地单车嘅香港代表杨楚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费边个费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嗱，我嘅拍档阿 Jackie 咧就访问过好多嘅运动员啦，但今日佢有讲到，喂，今日阿家乐。好啊，呢个运动员我好熟佢，但我未同佢做过面对面嘅访问㗎，由你介绍佢啦。
3: 唉，好欢迎啊，就係阿杨楚耀呢嚟到我哋一台嘅直播室啦，咁佢都係我哋即係场地单车当中呢呢、这个女子嘅短组，即係呢个短距离项目嘅呢个车手嚟嘅，欢迎晒。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2: 嗱，第一个问题当然就係头先介绍过啦。你就玩三鐵嘅小學，中學呢又代表香港打手球，我都係代表香港打手球嘅，咁又转咗打篮球。咁跟住又去玩场地单车，点解你会揀咗场地单车作为你一个咁重要嘅终身嘅运动呢？
4: 我諗係因为嗰陣时打两个系好唔同嘅运动，一个系团体呢，一个系个人项目啦。但係我觉得我比较鍾意速度感，即係个速度感系代表一个好唔同嘅感觉，同埋嗰陣时喺 Junior 上到台嘅嗰种成就感都系好唔一样。
2: 啱系，佢讲嘅 Junior 咧，即系2018喺 UCI 青年组3个金牌，
3: 3个金牌，
2: 边三个？你讲啊，自己讲啊。
4: 就系争先赛同埋径轮赛同埋500米嘅金牌，
2: 冇错
3: 系。全部都系呢个短距离嘅项目嚟嘅。咁但系啱啱啊，楚瑶讲到啦，其实你中意个速度感啊嘛。
4: 系。
3: 咁换言之，其实当初细个即系玩三铁，当然就即系培养到你嗰个单车嘅技巧啦。咁但系听落就同而家讲紧嘅500米，甚至可能系200米呢啲咁极短嘅距离，嗰种踩单车就完全唔同。系点样转型噶？
4: 系因为嗰阵时我哋喺昆明训练嘅时候，其实我都系中长组嘅，因为就其实同三鐵一樣嘅，但係到後期咧，沈金康教練啦，同埋Sarah 啦，都發掘咗我有少少踩短距離嘅

0: 啲
1: potential
0: 係啦，咁所以之後就跟隨住 Sarah 一齊練習啦，咁樣就穿咗短距離。
2: 係頭先你講到就阿沈教練同阿李維斯發覺你就有呢個潛質啦，喺短距離點樣睇到你嘅潛質咧？係咪因為你嘅爆發力強咧？
0: 佢嗰陣時當時係睇到我嘅起動能力，咁起動能力咧其實就係五百米同埋喺個 team sprint 裏邊係第一棒嘅成員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同埋 Sarah 通常會做第二棒啦，咁就會揾發掘一啲第一棒嘅成員咁樣，所以就咁樣發掘咗我。
2: 喂，原來即係起動咧係難嘅喎，我都係個單車噶嘛，我呢個係蝴蝶頭嚟嘅啫。點樣能夠起動好快咧？請你介紹下。我自己嘅感覺咧，單車起動好快咧，就唔可以係直用力嘅，唔知點樣左右左搖右擺咁先去得到嘅。
0: 我其實我覺得係一啲神經協調多啲嘅。係啦，咁通常我哋以前個教練就係教你出咗去之後咧，可能三腳先至開始擺車啊。咁其實每個人都唔一樣，係睇下你嗰、那個位置你點樣喐，係令到你可以用曬你所有嘅力咁、樣咯。所以就係所有人都唔一樣。
2: 啱啱，因為呢個天賦，佢嘅擺搖擺個車，即係架車唔係直去嘅，係左右。右擺左搖右擺咁樣去加力去嘅，
1: 不過而家就經過埋即更加多科技嘅配合啦，就可能係好多嘅錄像啊，甚至係一啲高速嘅相機，就可能例如影住啊楚瑤佢每一次起動嘅時候，就分析翻佢個動作，咁啊再掉翻落去，即我哋粗略咁講啦嚇，擺翻落去電腦度，咁就去做呢個嘅分析同計算，就體院咧都會有好多呢啲嘅資料，就去指示到啊，幫助到佢咧點樣去調整，做得一個更加好嘅起動。
2: 今次你去亞運會咧，就不如你逐樣講，你玩邊幾項，同埋呢個項目嘅特點係咩嘢？先講一樣先，就係你講嘅競輪賽。我哋香港咧慣咗叫海輪賽，其實正式嘅名詞係咪競輪嘅？
0: 係因為呢個比賽咧，其實嚟自於日本嘅。咁日本咧，其實佢哋會係叫做競輪啦，即係佢哋係即係由頭，
1: 即係佢哋個項目個日本漢字就係競輪呢兩隻字嘅，咁所以嗰、那個叫。發音或者叫做嗰個英文嘅拼音嘅寫法咧，都係 Kilin 嘅，所以佢哋都會讀競輪。不過即係我哋即係華語地區咧，就將佢翻譯咗做呢個嘅海輪賽。咁對於單車佢哋即係界別內咧，就都叫做共通啦，或者大家都明白。
2: OK， 嗱，逐樣講啦。咁第一樣咧，你會參加嘅就係競輪賽。有咩嘅巧妙？點玩法？
0: 其實點樣玩法？其實就係我哋要踩六圈啦。咁頭三圈咧，我哋就係會跟電單車，係啦。咁佢就會慢慢加速啦。咁後屘個三圈咧就我哋自由發揮。咁邊個翻嚟先咧，就邊個贏咁樣嘅。咁當中我哋其實就會有好多戰術上嘅嘢，就可能要望下後面啦，同埋都要睇下點樣去抽邊個位置，因為我哋開始之前會抽一個牌啦。咁啊，六名選手就喺唔同嘅位置，咁你點樣去進攻啊？攝唔同嘅位啊，咁樣即係呢個玩法就好特別，同埋好多唔同嘅意外啊，都會有發生。
2: 以前我就喺聽嗰啲專家講啦，喺呢個競輪賽六架單車一二三四五六啦，佢話第一個嗰個就頂峰喎，最唔著數喎。佢話最好就係第二個，我又唔知係唔係喎。
0: 其实可能第二个比较着数少少，因为其实第一个咧，个电单车走咗之后咧，其实系食晒所有风嘅。但系而家其实有好多好出色嘅运动员，其实喺第一个里边都可以赢到啲比赛。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冇话特别边个会够好。
2: 哦，原来一二三四五六，其实各个位置都可以系上到嚟嘅。
1: 只可以话只唔同嘅位置就会决定咗你有唔同嘅策略啦，并且每一场嘅对手甚至自己嘅能力都唔同嘅情况之下，所以呢个竞轮或者我哋叫海林赛咧，每一次个战局都系即系千变万化嘅，好。激烈好精彩嘅，
2: 好啦，第二个项目你代表香港去玩呢、這个日本亚运，
0: 系我会参加争先赛。
2: 争先赛点玩法？
0: 首先会有一个资格赛咧，咁就会踩二百米，咁个二百米咧就系个时间就我系派你可能会对边个对手咁样，咁就好似你譬如你第一个咧就会对第八个，第二个咧就对第七个咁样对，咁所以你个时间越靠前咧，你对嘅对手就会比较差少少，咁样就会轻松少少咁样。
2: 系喂，个单车以前就系唔知三三三咁噶，而家二百五噶嘛？
0: 系而家二百五十。
2: 咁点样计二百米咧？系咪一路咁踩，净系计你当中嘅二百米嘅速度咧？
0: 唔系嘅，咁总共咧二百米系要踩两圈半嘅，咁两圈半点样计咧？就喺你镬顶嘅时候咧，你要踩 兩圈啦，咁幫你自己加速嘅。咁你經過個斜道之後咧，佢會有一條200米嘅線啦，咁就開始跟住踩到去終點，你就會係200米。
2: 哦，
1: 起動嘅計時先。
0: 係。
2: 哦，原來喺上邊即係個頂嗰度咧，就俾你踩兩個圈，
0: 係
2: 我哋加速嘅。
0: 係。
2: 跟住衝落嚟咧，喺嗰度計200米啦。
1: OK。咁當然呢個就係嗰個即係200米嘅 TT， 即係呢個個人嘅計時嘅嗰個環節啦。咁就去到真仙賽咧，我哋粗俗啲講咧，就係即係單挑賽嚟嘅，即係 one on one。極大程度都是一對一的，就很少數才會有三個車手同場的。一對一的情況之下，大家應該都心目中知道對方大概什麼實力，這樣的情況下又有什麼的戰術安排可以去到做一下呢？
0: 其實我覺得個戰術是會看自己心理先的，即心理其實都很

0: 就会
1: pass 定定下跌咗落嚟。其实斗几场啊，争先赛？
0: 其实系三盘两胜嘅，即系你入到去final， 其实就系、是、三盘两胜，你只要赢到两场咧，你就会胜出咁样。
1: 但我讲距离啊，即系佢跑个
0: 三圈。
1: 三圈
0: 踩三圈啫。
1: 哦，三圈就边个最快翻嚟？
0: 系啦，就边个赢？
1: 哦，三个圈即系750啊。
0: 系啦。
2: 但系就应，因为佢哋就冇可能就全速就爆发足750嘅，咁所以可能通常头圈领咧都系啲互相试探啊，然后剩低300米左右嘅距离就
1: 爆唔到三个圈
2: 咁样。
0: 其实好少嘅，都会有人咁样做，但系其实后屘人哋都知道嘅时候，其实跟住咗佢嘅气流啊，咁样其实就好容易就可以过到佢，因为踩三圈嚟讲，其实都系有少少辛苦嘅。
1: 哦，今日学到嘢啦，即系原来750咧跑三个圈咧，你话全力爆啦，人哋只要食住你嘅气流咧，就悭晒力。
0: 系啊，
1: 某啲时候一出嚟就过你啦。哦，原来车系咁，即系好似同 Formula One 都差唔多。
2: 哦，系啊，即系食呢一个气呢个车尾嘅气流，然后引用嗰个弹弓效应。当然可能车单车入边就冇咁复杂嘅嗰个空气动力学嘅一啲学说啦。咁但系即系。慳咗力，即係對對手幫你破風，咁自己保留嗰啲體力，咁當然去到最後嗰100米啊，可能就有多啲力去即係爆贏佢啦。
1: OK， 係呢三個項目咋？計時賽、競輪賽、爭先賽，仲有冇啊？
0: 我諗嗰個爭嗰個計時賽就係我哋 team 團體競速賽
1: 哦，咁樣嘅
2: 團體爭先賽。咁啊，其實對於而家短組嚟講咧，當然即係师姐阿大师姐阿 Sarah 就已经系退役啦，咁其实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压力咧？即系毕竟短组当然好恭喜你最近喺呢个亚洲杯攞到呢个好好嘅成绩啦，攞咗一个金牌啦。男子嗰边咧都成绩慢慢上紧嚟啦。其实大家会唔会都有个压力，即系要做得翻 Sarah 嘅嗰啲嘅成绩啊？会唔会就呢啲咁嘅即系旁边有啲说话讲下，令到大家都会即系多啲杂念去谂下？
0: 我谂以前嘅压力会大啲啦，因为嗰阵时啱啱。即系话离开嘅时候，即系好多人都会问，即系有冇人可以领军啊？咁样，但系过咗呢一两年之后咧，其实自己嘅心态都改变咗好多。之后其实慢慢都应该系要追step by step 咁样去训练去比赛，咁样先会系最好咯。咁所以而家其实都减少咗好多压力，去比赛，
1: 因为适应咗嗰个情况啦，一开头嘅时候，大家都话：，杨春瑶，你系李慧思嘅接班人啊，喂，好麻烦啊，
0: 唔系都系有啲压力嘅，即系佢因为已经系一个世界冠军，所以其实都系好啦，好啦。
1: 嗱，讲翻嗰场比赛啦，阿 Jackie， 头先你讲到啦，8月30号亚洲杯场地单车喺争先赛嘅决赛，你赢咗韩国嘅车手朴毅斌。当时的情况你是怎样可以赢到他，同埋你赢冠军的心情都是大赛嚟嘅，系点？
0: 心情梗系好开心啊！因为第一日喺踩呢个竞轮赛嘅时候咧，其实我就系输咗俾韩国选手同埋一个日本嘅选手。咁当时其实大家争唔够0.1，咁但系都冇办法，因为太多变数啦。咁到第三日嘅时候踩呢个争先赛嘅时候，就好似所有嘢都豁咗出去啊！然之后逐步，点知去到。决赛的时候就对翻佢嘅时候就自己谂咗好多唔同用嘅瓦或者战术，最后胜出咗就觉得好开心。
1: 头先你讲话谂咗好多预先好多唔同嘅战术，但系有时我喺比赛嘅经验咧，或者做直播都系，我哋准备咗好多嘢，但未必用到嘅。临场咧先突然间灵机一触嘅。好啦，你赢呢个朴毅斌争先赛啊嘛，三个圈啊嘛，一开始你系带头定系跟住佢？
0: 本身我系跟住佢先嘅，
1: 跟住跟几耐？
0: 我跟咗一圈半到啦，
1: 一圈半。
0: 咁我就自己走咗啦，我就冇再同佢即系玩啊，咁样就真系走咗，就全力就走啦。咁好庆幸佢都过唔到我，咁我就放下咗，少少。
1: 喂，你话你一圈半到走咗啦，喂，其实佢都未必肯俾你走噶，点解你走完之后佢又追你唔到咧？
0: 唔系，佢系想我行先嘅，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想喺后面，然之后再冲过我一啲嘅选手嚟。咁呢个，所以之前话我点解会谂好多，就系因为我知道佢系一个咁嘅选手，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用一啲咩嘅战术去打。
1: 哇！咁我听到真系呢个系好好教科书喎。对手系中意系留后嘅，我就唔留，我要俾你喺前。咁跟到我一适当时候，我过你咧，你就追我唔到啦，就
0: 系
1: 咁样。个心情又好兴奋啦，系咪？以前有冇攞过咁高嘅评语咧？
0: 好似喺争先赛好似冇，
1: 系争先赛，即系呢个系最开心啦。
0: 都我觉得最开心都未必系净系攞金牌，之前系一个喺世界 世界锦标赛嘅时候，

0: 攞咗前十二都係好開心。
1: 係，因為世界錦標賽好犀利嘅嚇。
2: 咁啊，聽到阿楚瑤咁講啦，亦都感受到佢咧，即係而家對於即係包括係爭先賽啊，同埋海林賽即係等等嘅嗰個戰術上面嘅一啲唔同嘅即係突發事件啊，加洛Sir啱啱所講啦，即係應對嘅嗰個處理嘅能力啦，以及係即係自己嗰個即係基礎嗰個爆發力等等咧，都去到即係。so call 啦，即比较成熟嘅阶段，所以先至咧有更加多嘅可能咧喺唔同嘅赛事做到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其实我想问一样咧，其实好多我知道啦吓，就好多观众朋友都会想知道嘅，但系一直都唔系好敢问嘅，因为见到即短距离嘅车手，个大腿都会练到好粗壮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即作为女孩子，其实当初都会唔会介意咧？因为始终咧练长距离甚至公路赛嘅车手，当然啦都好强嘅肌肉量啦，咁但系始终嗰、那个例如只脚嘅线条啊，就唔及得上呢个短距离咁即系粗壮噶嘛。当初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脚步啊？
0: 其实我就冇嘅，反而我都几中意自己有多啲肌肉嘅，因为系自己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太瘦啊、哦，因为我本身都系瘦底，所以有翻少少肌肉或者线条，我觉得都系好啲。
1: 系咁就阿杨楚瑶咧就嚟紧系亚运会比赛啦。但你又要兼顧咧，就係呢個大學嘅課程嘅喎、因為你憑住精英運動員入學計劃咧，就去到嶺南大學，修讀呢個叫做學士課程，讀邊兩個項目啊？
0: 我係讀呢、這個運動管理同埋運動教練嘅一個課程。
1: 咦，咁啊，將來出路又好好嘅喎。
0: 希望
1: 喂，兼唔兼顧到啊？又要咁多比賽，又要收學分咁樣。
0: 係，其實係有少少吃力嘅，但係好嘅係因為學校嗰邊可以俾到一個我哋。唔使特登一定要翻到學校去上堂啊！臨尾即係可能我哋訓練完再去睇翻啲 payback 嘅話，會都可以咁樣做到，所以呢樣嘢就幫助咗好多咯。
1: 係啱啱。
2: 咁呢一樣都好多謝啲體育學院啦，咁多年以嚟慢慢嘅努力啊，亦都同即係各個嘅大專院校咧有更加好嘅配合。咁啊，亦都有好多即係包括楚瑤在內啦，唔同嘅港隊運動員而家都係修讀緊不同嘅課程嘅，好希望佢哋都即係喺即係運動員生涯嘅同時，都攞到個學士嘅學位咧，咁絕對係有幫助嘅。無論係即係未來嘅工作上邊，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學到嘅一啲理論知識，都有機會套用得翻喺自己嗰個平日嘅訓練度啊嘛。
1: 嗱，運動對我嚟講咧，就最大改變就係紀律，即係以前咧就亂咁嚟嘅，但係做咗咩香港隊啊，或者訓練就開始執熟啲嘢啊，好整齊啊，準時到啊咁。咁你單車運動對你楊楚瑤最大嘅改變係咩咧？
0: 我覺得係心態上一啲，以前可能比較急少少啦個人，或者係好似乜都唔理咁样，但系可能去咗香港队之后，有阵时着住香港队衫啊，或者系自己会觉得即系有个身份喺度，就会
1: 有个责任感。
0: 系啦，有责任感。
1: 系啱啱，你讲呢样嘢系，当我哋着咗香港队件衫咧，唔该你唔好高谈阔论，亦都唔好做一啲咧即系冇乜礼貌嘅事情。当年我都有呢个感受嘅，所以慢慢自己可以做埋主持嘅而家。
2: 咁睇下楚瑶未来会唔会都向呢方面发展啦、啊？咁完全感受到嘅，即系当即系自己身上面嘅衫咧系有呢个嘅区旗啊，甚至乎可能赢完呢一个嘅比赛，会有呢一个嘅队友啊，甚至乎屋企人咧都会。即系掉支區旗俾你去披住咧，咁嗰下個感覺係咪即係非常之好咧？
0: 係啊，即係你嗰、那個使命感同埋嗰個榮譽感好大嘅，即係喺泰國比賽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區旗相啦，或者有國歌嘅時候咧，都會好覺得好開心，好榮譽感好大。
1: 嚟緊亞運會代表香港隊有咩目標？
0: 希望爭取獎牌，呢、這個一定係最大嘅目標。
1: 邊個項目你覺得獎牌機會高啲？
0: 團體爭先賽同埋呢個競輪賽，
1: 團體
0: 係
1: 個人咧，
0: 競輪
1: 都係競輪。好，咁我哋就留意呢個競輪海林賽啦、因為就喺亞運會期間咧，我都會幫某電視台咧做呢個主持，做多年噶啦，1982年到而家噶啦，82年到而家做咗11屆第12屆啦。好啦，咁我哋通常啊 ，Jackie。我哋通常最后一个问题都会问呢个嘉宾嘅，系乜嘢嚟嘅？一般
2: 都系，都会好想知道啦。即系呢位嘉宾平日有冇一啲嘅金句啊，或者座右铭咧，系可以好即系激励到自己，就继续坚持落去嘅。唔知道阿楚瑶你有冇呢一啲嘅金句咧？
0: 其实都有啊，不过系一啲好老土啊。
1: 老土啱啊。
0: 系啊，其实
2: 通常老土嘅就系好疏力、好strong嘅。
0: 其实就系相信自己，发挥自己最大嘅潜能，因为人嘅潜能系真系无限。
1: 系
0: 咁，同埋喺我。

0: 你个项目就系你最紧要就系相信自己，如果唔系就乜都做唔到。
1: 啱啱，特别咧，你而家喺场地单车里边嘅潜能仲有好多嘛。
0: 嗯、
1: 特别你讲到你嘅爆炸力啊嘛。好，咁我去到评述呢个叫竞轮赛啊，可能赛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咁佢嘅爆炸力会系点样啊？
2: 咁啊，对于即系港队诶单车嘅赛事啦，当然即系场地单车会有呢个争夺奖牌嘅机会，咁亦都会喺呢个公路嘅赛事咧，都又会有好多嘅即系高手咧，会系争夺呢个奖牌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
1: 所以今日咧就听到杨彩瑶啦，就讲到佢起车嘅时候咧系特别有天分啦，左摇右摆啦，咁仲有呢个金句咧就系相信自己。好啦，多谢晒场地单车嘅运动员杨彩瑶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亚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5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

0: 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9: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噶、哦，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8: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10: 我只系商场保安啫，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呢？唔系我工作范围。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秦始皇、
12: 司马迁、
11: 孙中山、
12: 宋美龄、
11: 哥伦布、
12: 拿破仑、
11: 爱迪生、
12: 希特拉，
1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2: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1: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無古之禍。太初元年，即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希望获得西域大渊国所出产的汗血天马，于是任命外子刘伯的舅父李广利为义师将军，率领大军两次远征大渊。虽然汉军最终是凯旋玉门关，但是李广利无能，出征耗尽大量民力，令到民怨甚深，无助于汉武帝扶持刘伯取代太子。太子刘据的地位暂时得以巩固，但是太子和武帝近臣之间的角力亦都暗中激荡。太初二年，李广利第一次西征失利的时候，武帝任命太子的仪仗公孙贺为丞相。这个举动为武帝晚年轰动朝廷的无古之祸埋下了伏线。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我張偉國。
1: 啊，梁先生，大家好啊！
0: 咁啊，上次講到咧，漢武帝嘅感覺到西域大遠國嘅汗血天馬，即係今日嘅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啦。
1: 冇錯。
0: 誒，當然啊，費爾干納盆地係中亞地方最肥沃嘅一個地區嚟㗎，
1: 因為嗰度有兩條河嘛，南面就亞姆河，北面就石爾海嘛，中軍包圍咗個所謂嘅草原，費爾干納盆地，即係而家烏茲別克斯坦啊、吉爾吉斯坦一帶咁地方啦。
0: 咁呢個地方就而家咧就因為喺政治嘅原因咧，就犬牙交錯嘅、
1: 嗯，
0: 一個盆地就分咗三個國家擁有嘅土地。咁、
1: 嗯、
0: 以前咧屬於所謂大冤國，咁呢個地方就產寒血天馬，咁自己就派咗死咗嘅外妃
1: 李夫人啊，
0: 叫做李廣利，咁啊率領咗咧幾萬兵馬攻伐呢個大冤，希望能夠咧就逼呢個大冤國咧貢獻汗血天馬。點知第一次嘅進攻咧，因為呢個李廣利啊，實在係非常之無能嘅人啊，咁於是乎咧就沿途咧就缺乏糧食，於是乎咧就沿途劫掠，啊得唔到呢個叫我哋叫做咧西域國家嘅支持，最後去到大冤國啊，幾乎啊得翻剩翻幾千人。咁而且咧，仲有啲軍隊啊，厭戰，
1: 係啦。
0: 咁於是咧就啊，無功而退。
1: 未戰先疲，你從長安走到去呢個今天嘅哈薩克斯坦都係遙路遠，係咪先？
0: 係啊，
1: 即係未戰先疲嘅。
0: 咁於是乎咧就翻到去呢個玉門關，於是漢武帝啊聽聞之後非常之嬲，咁啊我想栽培你啊，建立呢個嘅軍功嚟到咧就栽培你喺政治上咧係取得地位。啊，第一就講點解啦。你而家咧就都搞出個大頭佛戰敗，而且咧就點啊？被西域諸國啊睇唔起，咁啊就冇辦法噶。咁我唔可以容許西域諸國繼續睇唔起漢朝啊嘛。於是乎咧就徵發全國咧幾十萬嘅兵馬啊，包括咧幾萬嘅騎兵，同埋咧民夫十幾萬人，咁啊帶齊呢個糧食，咁於是乎就再次西征。咁今次咧打到去呢個嘅大冤國嘅都城啦。咁啊！呢個都城啊，發生呢個政變啊！國王嘅細佬殺咗國王，投降咗呢個漢朝。咁於是咧，呢個嘅李廣利咧就得到呢個汗血天馬幾千匹。
1: 冇錯。
0: 咁一路咧送到翻去長安。咁點知沿途啊死咗好多啦，剩翻落嚟幾百匹。咁啊，漢武帝都非常之高興啦。啊，雖然使咗咁大嘅人力、物力、財力，死咗咁多人，咁啊都換嚟啦幾百匹嘅汗血天馬嘅馬種，
1: 冇錯冇錯。
0: 咁於是就可以補充呢個漢朝嘅馬匹嗰種嘅短板。
1: 係啊係啊，嗱呢度可以再講一啲後來嘅發展，因為其實正如我上次所講，中國本身所產嘅馬都有啲嚟自蒙古草原，有陣啲細馬嚟嘅，速度係好有限嘅。雖然負載能力比較強啲，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嚟自中亞啲遊牧民族嗰啲馬比較大隻啲，係嘛？速度比較快一啲，咁所以咧，往往中國嘅軍隊咧喺呢度係吃上虧。咁所以今次得到呢、這個即係汗血寶馬之後，其實有好多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學者都認為就係將馬種帶咗嚟中國，並且仲有咩啊？養馬嗰啲飼料，譬如畜牧呢啲嘢都係喺呢個時候傳入中國喎。咁令到中國馬種改變，所以大家睇到後來對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啲馬突然變咗好大隻，
0: 係
1: 嘛？從唐

0: 有啲即係三彩裏面唐三彩，有啲馬都好大隻，負重好多，可以做到幾個人。嗱，呢個就係好明顯，就係從西域引進咗呢個漢匯馬之後一個混種，係咪令到中國馬匹量改良嘅？
1: 於是乎咧，呢、這個嘅李廣利一立咗呢個大功，就封咗做海西侯，獲得呢個嘅漢武帝嘅所謂重用啦。咁、
0: 嗯、
1: 我有個問題啦，李廣利點解會獲得武帝咁樣嘅重用呢？其實道理就好簡單嘅、
0: 嗯，
1: 因為呢個李廣利嘅妹妹
0: 就
1: 呢個李夫人，雖然已經早死，上次已經講過啦，佢、嗯、遺留咗一個仔，呢、
0: 嗯、
1: 個仔咧就係後來封做昌邑王嘅劉伯。
0: 冇錯。據記載，其實當初武帝係相當寵愛劉伯嘅，
1: 係啊係啊，
0: 因為劉伯上面有幾個兄長咧，啊除咗呂太子之外，仲有三個兄長，一個早曬，另外仲有燕王同埋
1: 廣陵
0: 廣陵王兩個，但係呢幾個即係兄長都不獲得武帝嘅寵愛嘅。
1: 啊，呢、這個就係史書裏邊嘅記載嘅、嗯，因為《史記》啊對呢啲王子啊，所謂五宗世家啦，
0: 冇錯，
1: 裏邊嘅記載呢啲咁嘅王子啊，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將佢裏邊拆封佢時候嗰啲嘅文件啊、文獻啊。抄錄出嚟啫，冇將佢哋嘅所謂行為啊、性格啊嘅《史記》裏冇記載好清楚嘅。咁但係咧，《漢書》就講啦，啊話我武帝就唔中意呢兩個仔嘅，燕王同埋呢個廣陵王都唔中意佢。
0: 係話你兩個咧，一個就話即係頭大冇腦，淨係中意咧賣弄武力啊；另一個咧就話佢咧即係比較愚蠢啊。總言之，武帝睇唔上呢兩個仔啦。
1: 咁但係呢個係咪事實咧？我哋唔清楚，因為點解咧？《漢書》所寫嘅咧。就係、是、根據喺後來武帝死咗之後，霍光當權啊，咁、嗯、排斥咗呢個燕王劉旦同埋廣陵王劉衰嘅繼位嘅地位，而咧就醜化佢哋、嗯。究竟係唔係漢武帝唔中意就唔知道嘅、
0: 嗯。
1: 不過漢武帝特別中意劉伯係真嘅，
0: 冇錯
1: 啊。點解咧？因為佢後來封佢做昌邑王。咁、
0: 嗯、
1: 而昌邑王啊，喺一般嘅歷史學家都冇留意一個事，呢、這個昌字。如果大家知道昌邑嘅昌就係兩個日嘅上、
0: 啊，
1: 上一個日下一個日。漢武帝咁迷信嘅人，迷信啲鬼神，迷信陰陽五行，咁、
0: 嗯、
1: 啊將個仔元底呢個封邑係喺呢個梁國，今日山東省嘅西南部，今日菏澤一帶，今日山東省西南部一個城市叫菏澤市，係以前叫曹州府。咁呢個地方咧，以前叫濟陰，係漢朝嘅濟陰郡。濟陰嘅陰字咧就其實不吉利嘅名嚟嘅。所以封佢做呢個嘅王嘅時候，就唔用濟陰呢個名字，就叫昌邑。
0: 冇錯。
1: 咁昌邑咧，你睇到兩個日喺度嘅。
0: 冇錯。
1: 咁漢武帝點解特別改名，將呢個王國由濟陰郡改做昌邑國？
0: 天無二日喎，係咪先？
1: 天無二日。咁呢個就有耐人尋味啦。
0: 係啊。
1: 即係換句話講啊，漢武帝對呢個嘅劉伯特別重視。
0: 冇錯。
1: 有可能咧取代當時嘅太子嘅地位啦。
0: 冇錯。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太子咧，呢个刘据咧，汉武帝29岁嘅时候要生佢。
2: 系啊，嗱，我成日讲29岁系晚年得子，因为其实汉朝人都早婚，12、13岁就结婚，系咪啊？13、14岁就生仔嘅，可能系咪先？咁汉武帝亦都系我哋话啦，10几岁就结婚，系咪先？同陈娇啊，同卫子夫等，但系到29岁。即係如果你講漢朝人平均年齡啊，嗰個年代都係40多歲嘅啫，咁就中晚年，所以咧可以話晚年得子喎，真係。
1: 咁漢武帝到元豐年間，太子劉據咧，大概已經20几歲，接近30歲啦，咁所以可以成年咯。而漢武帝啱啱啊呢個時候咧，就經常出去巡守，出去東方嚟到遊歷。咁仲有一樣嘢就每年啊，得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在離宮別院嗰度咧，就係享樂啊，話避暑啊，話休養啊等等。咁而長安嘅政務啊，就由呢個劉據啊，當時嘅太子嚟到監國，
2: 監國冇錯
1: 處理嘅。喺呢個司馬光嘅《資治通鑑》裏面講咧，就呢個劉據咧，好得呢啲咁嘅老實嘅我哋叫做有經驗嘅老臣們咧。中意嘅，由此儒學、儒生門。
2: 嗱，呢個司馬光咁講啊，但係其實有啲學者認為呢個都係需要再考究嘅地方嘅。嗱，不過咧，當劉據係監國嘅時候，但係有一樣嘢咧，史書係記得好清楚，其實武帝係咩遙控嘅？點樣遙控啊？因為所有嘢咧，太子同埋皇后都要關白俾武帝，即係武帝巡幸完翻嚟啦，關白嘅意思就下級呈獻俾即係老細，用佢批准，用佢姓啊嘛。關白就係咁啦，關白宣言。史書記明啦，要關白俾武帝，武帝咧認為 O K 嘅就可以啦。武帝咧據史書記話，都係比較多數係認同咗劉據同埋咧呢個咧皇后嘅決定嘅，但係最終嘅決定權依然喺武帝身上。
1: 咁但係呢個劉據咧喺經過呢個10几年嘅監國嘅過程裏邊咧，究竟同武帝之間發生咗啲乜嘢嘅互動嘅關係咧？喺史書就冇記載
2: 啦，
1: 因為史書啊。對呢個劉據嘅日常嘅言行啊，做過啲咩事啊，完全係冇記嘅。
2: 冇錯，冇錯。
1: 包括《漢書》嘅《雷太子傳》啦。咁而啊，漢武帝同呢個劉據之間嘅溝通咧，唔係直接嚟到溝通嘅，係通過一啲佢身邊嘅親信人物。上次已經講過，譬如江充。江充呢個人咧，係當時啊趙國嘅一個我哋叫做謀士嚟嘅。
2: 冇錯。
1: 咁呢個謀士咧，就因為得罪咗。趙王呢、這個彭祖劉彭祖同埋個仔劉千嘅關係咧，於是乎咧就走到去長安咧尋求機會，咁得到一啲嘅武帝嘅近臣嘅推薦咧，而家得到武帝信任，咁成為咗咧武帝啊監控住長安好多嘅人物嘅一個重要嘅。助手嚟，
2: 上面咪講做三庫地區係獸醫侍者啊嘛，即係咧監察三庫地區有咩違法亂紀嘅嘢啊，並且咧捉拿一啲作奸犯科嘅嘢。上次講到佢咧特別咧開咗條新嘅斂財嘅途徑話，就係咩啊罰金抵罪，
1: 啊
2: 罰咗好多錢啦，罰到咧三庫地嗰啲宗室豪強咧個個都係怨天怨地啦，因為罰翻嚟嘅錢啊足夠養支禁衛軍喎，據《漢書》記載。阿漢武帝咧，禁衛軍嘅軍費咧就係江充罰單罰出嚟嘅。
1: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知道啦，雷太子劉據即係太子劉據啦，同呢個江充之間嘅關係就好惡劣嘅。咁而咧，江充咧，咁啊同呢個太子就爆發咗一啲嘅衝突。上次好似講過啦，
2: 遇到啊，
1: 喺遇到裏邊咧就唔俾面呢個太子嚇。於是咧，呢個江充啊諗下，喂，如果太子繼位之後咧？對我不利嘅，於是想辦法啦，陷害呢個太子啦。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当时长安流行了一种巫术，叫巫蛊。
2: 巫蛊冇错。
1: 咁咧又请啲巫师捉咗啲虫啊，或者各种各样嘅我哋所谓毒物啊，有毒嘅一啲昆虫啊、小动物啊等等，放喺一个瓦钵里边。咁然後咧就
2: 稻草人，
1: 稻草人裏邊
2: 揾支針嚟
1: 吉佢。嗱呢種咧就我哋叫做咧就巫蠱之術。咁據說呢啲巫蠱之術咧喺北方嘅匈奴人好流行，
2: 係冇錯。
1: 南方嘅越人亦都非常之多呢種嘢，
2: 係相類似啦。
1: 我哋今日叫降頭啊嘛，
2: 冇錯。
1: 其實呢種嘢一路到唐朝嘅時候咧，喺江南地方都非常之流行嘅。咁而漢武帝咧就成日都病啦，於是啊江中就向漢武帝講，因為啊長安有人咧就用巫術嚟到助咒你，用呢個稻草人嚟到咧吉你嘅生辰八字，我可以翻去長安搜查，搜查到邊個助咒呢個皇上咧，我就可以啊處罰佢啦咁樣。
2: 其實呢個唔係先例，因為其實喺漢武帝統治期間都有幾次巫蠱嘅事件，最早就有啦皇后陳嬌嘅問題啦，係咪先？亦都係巫蠱，及後咧到咗漢武帝嘅貞和二年啊，公元九十一年，更加重要嘅巫蠱案爆發就係咩啊？就係公孫敬升、公孫河父子嘅巫蠱案啊嘛。嗱，公孫河當時貴為宰相啦，已經係丞相，佢個仔為九卿太保。其實兩個人咧都已經侍候咗武帝幾十年噶啦。
1: 係啊，
2: 因為咧公孫河佢義渠人嚟㗎，即係咧其實非漢族嘅，不過漢化咗啦。早年追隨呢個咧衛青去征匈奴，
1: 係
2: 嘛，亦都得到漢武帝嘅賞識。立佢為自己嘅太仆，即係幫武帝駕馬車喎，係咪先？
1: 是是是
2: 負責武帝嘅人身安全喎，幾十年噶啦。並且咧，仲同武帝結為兒女親家喎。佢就娶咗咧衛子夫嘅大家姐，佢個仔咧亦都同衛家嘅關係相當之密切嘅。咁所以其實係一方面又係功臣，一方面又係兒女親家。但係咧，都響呢個

0: 精和二年爆發了呢個所謂巫蠱，牽涉到公孫河、公孫敬升父子。事源就係公孫敬升咧，被人發現咧，佢同咧武帝嘅兩個女朱邑公主同埋楊石公主私通。嗱，呢兩個公主咧就係武帝同衞子夫，即係衞皇后嘅親生女嚟。係
1: 啊，即係簡直知嘅家姐。
0: 冇錯。咁於是乎咧就牽連大波啦，就要咧問佢罪。咁咧咁啱咁巧，當時做丞相嘅公孫河咧就話咧：不如咧皇上，我幫你捉呢個啦京師大俠朱安世嚟抵罪啊！汉武帝话：好啦，你帮我捉咗朱安世，就唔追究公孙敬升嘅问题啦。点知咧，当佢捉到朱安世之后，朱安世咧觉得：哇，你因为揾我嚟过桥，不如我咧爆啲所谓嘅料出嚟俾武帝听啦。就告发咧公孙河父子系用巫蛊咒助呢个武帝。于是乎咧，我哋话武帝咧远有陈娇嘅巫蛊之学，近有呢个咧公孙河嘅巫蛊之事。武帝咧发觉之后啦。證據確鑿啦，於是乎將公孫河父子啦腰斬，並且將自己兩個親生女啊楊石同埋朱邑公主都咩啊
1: 刺死，
0: 都刺死喎，所以牽連大波喎。
1: 我要補充少少嘅第一樣嘢，公孫河係乜嘢人呢？原來啊，根據史書嘅記載，《史記》嘅記載啊，《漢書》嘅記載，咁啊，公孫河喺細個嘅時候，大概十零歲，已經喺宮中咧做侍衛嘅，因為佢個祖宗係伊渠人啊，咁啊就善騎射。咁啊，宮中嘅侍候漢武帝，當時漢武帝咧十幾歲，佢亦都十幾歲嚇。咁啊，漢武帝咧經常學習呢個嘅騎馬射箭等等，公孫河都陪佢嘅，即係話十幾歲玩到大嘅童年玩伴。
0: 童年玩伴啦。
1: 咁後來漢武帝要征伐匈奴，命達衛青做呢個嘅大將軍。
0: 主帥嘅時候，
1: 於是乎咧，公孫河咧就跟隨衛青出征。
0: 冇錯。
1: 咁啊就立咗大功，又封侯。咁一直咧就任命佢做太仆。太仆呢個職位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0: 頭先講過，
1: 我哋可以記得啦。漢高祖劉邦俾項羽打敗，於是乎咧就用個馬車載住佢個仔同個女喺個馬車上邊一路逃命。咁而駕駛馬車個人咧就係叫做夏侯
0: 瑛啊，冇錯啦。
1: 夏侯瑛咧後來啊，呢個劉邦做咗皇帝之後就長期做太仆呢個職位，啊要維護呢個皇上嘅安全。由佢出入嘅時候安全，所以一定係非常之親信嘅。
0: 即係等而家嗰啲所謂嘅資科咁嘅情況啦，近身保鏢嚟嘅。
1: 啊，不單止近身保鏢，而係近身保鏢嘅頭。
0: 冇錯啦，
1: 負責皇帝嘅一切嘅保安安排。
0: 嗱，勤局嘅局長，
1: 你諗下呢個人嘅地位幾重要？漢武帝幾信任佢咧？
0: 冇錯，
1: 咁啊就娶咗魏皇后嘅家姐做佢嘅太太。喺咁嘅情況，公孫河咧係唔應該會造反嘅，啊唔應該陷害漢武帝嘅。咁究竟啊？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情况会怎样呢？留下一次继续
2: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汉武帝在位晚年爆发巫蛊之祸，令到政治动乱，同一时期的罗马统帅塞多留就在西班牙自立政权，对抗罗马元老院。塞多留在公元前123年出世，他青年时期为投身政坛而搬到罗马，后来加入军队。公元前105年，18岁的塞多留参与战事对抗条顿人。三年之后，塞多留追随统帅马略继续参战，又化身间谍潜入敌军。公元前90年，塞多留在同盟者战争中指挥军队作战，期间因伤失去一只眼睛。塞多留战胜返回罗马后，又卷入苏拉同马略的政治斗争。公元前86年，从非洲流放归来的马略进攻罗马，塞多留亦领兵支援马略。三年之后，40岁的塞多留获任命为西班牙总督。苏拉掌权之后，他一度逃亡到北非，一年后重返西班牙。塞多留驱逐伊比利半岛的苏拉势力之后，号召当地人建立政权，反抗罗马元老院。他又开办学校，改善民生，训练士兵，将罗马文化带到西班牙。公元前77年，庞培奉元老院之命前往西班牙镇压塞多留。虽然塞多留一度占上风，但长年战事令内部防线

0: 濒临崩溃。公元前72年，瑟多留在宴会中被部下刺杀，支持他的党派亦随即瓦解。虽然瑟多留死后罗马重新控制西班牙，但他仍然为西班牙发展奠下基础。
1: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7: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 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同埋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佢嘅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10: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丁欣。
11: 大拿拿60多万银喎，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2: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1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5: 我是萧恩豪博士。
14: 萧恩豪博士每次都望住我，哈哈，你想点开始？
15: 是啊，
14: 就是正常咁开始，每次都
15: 惊接唔到。
14: 喂，今晚你开呢一个题目咧，我觉得同我哋嘅节目名都几相近。
15: 是相近嘅，不过又有即系唔同嘅层次呈现出嚟。
14: 今晚佢开呢个题目咧，相当之大。
15: 系啊，
14: 因为有一个审美喺背后。
15: 系啊。
14: 喂，何谓好啊？
15: 系啦，
14: 何
15: 谓
14: 唔好
15: 咧？
14: 系啊，咁啊，今晚嘅题目就系
15: 美食。
14: 第一章，第一章。萧博士别出心裁，谂咗呢个题目，何谓美食？要我哋今晚咁短时间去讨论，饮饮食食呢啲嘢系好个人、好主观噶啦。
15: 咁但係又唔係喎，即係我哋睇即係接下落嚟嘅現代古代篇章，其實當然鍾意唔鍾意好個人啦，咁但係煮成點或者係食材運用得如何呢，又有真係有個專業嘅標準，同埋當中有唔少理論呢，都係從古到今啦，唔同嘅朋友啦都會羅列喺呢個文學當中嘅。
14: 嗯，我觉得自从咧，即系喺网络世界呢个地方之中咧，大家都会以为自己就系所谓嘅美食家，因为大家影完相之后，总要写一啲少少嘅评论啦、评语啦。咁喺个过程中咧，可能就会有一啲周围去揾嘢食嘅朋友，咁啊有咗某一啲嘅平台，饮饮食食嘅平台之后，就会好似令到某啲人以为自己系变咗做美食家。但其实对于美食家这三个字的定义，我相信是有更加高的标准，并不是说他喂食或者他吃得够多就叫做是美食家的。
15: 即美食家作为家，即有自己一派的言论，而又真的有些学说有些哲理在当中，又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所以 Dorothy 刚刚抛出的问题，古代和现代都仍然是有讨论当中的。当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古代没有媒体出现，现代有媒体出现，所面对的那个情况或者局面又真的千差万别的。
14: 如果可以回顾一下少少关于越食越滋味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其实涵盖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和饮食相关的作品的。我们可以从古到今去到见到一个饮食文化的变迁。另外就是今晚这一类呢相当之重要，就是讲食评。也都讲到美食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即刻去听一下。
15: 好，
14: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作者高琴文。美食家的社会角色，节选。美食家定义了某种精英的角色，他们往往透露关于饮食的专业知识。美食家鼓励人们谈论食物，唯有谈论才能针对厨师的工作成果认真鉴赏，也唯有认真鉴赏才能赋予厨师与同侪竞争的动力。竞争是为了揽客，而他们招手的对象是了解情况的用餐大众。然而
16: 美食家不是只有精英的面向，他们同时也具备民主化的角色。美食家藉由著述拓展了精致烹饪的市场，即便看似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美食家实际上也扩大了吃得好的受众，这在社会关系更为平等的现代更加明显。美食家宣扬餐桌上的乐趣，鼓励厨师与食客分享他们对于饮食的热爱，而在这动态的过程中，美食论述本身也跟着进化了。
14: 刚才听过有来自高琴文的《美食家与美食评论》里面的一篇《美食家的社会角色》的节选。咁啊，问翻曾经做过厨师嘅专家，
15: 系
14: 萧博士，
15: 唔够胆型。
14: 面对美食家，系处于咩种咩嘅态度咧？系会好惊佢哋啊，好尊崇佢哋啊，定系点样嘅咧？
15: 我谂面对美食家有唔同饮食从业员有唔同嘅应对嘅方法嘅，或者唔同态度啦，唔可以方法啦。我哋自己就系做翻自己嘢咯，即系我谂呢个就系、
14: 是、即系意见接受，
15: 因为有时候呢、這个Dorothy 讲得啱嘅，即系点解抛出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有时候哦，佢认得某啲美食家嚟咧，佢话唉系煮好食啲啦，或者落心机啲啦咁样。咁但系你见到某个，佢唔一定美食家啦，即係推而廣之就係、是、嗰、那個熟人，或者出名人，或者係有錢人，或者係你識嘅朋友，或者係美食家嚟到，你對佢有差別待遇嘅，或者係你個心已經覺得係我要做好啲嘅時候，反向推斷就係、是，誒點解你平日唔咁樣做好啲咧？嚇、啊、咁即係在我嚟講，我即係廚師啦，或者研究者啦，或者我自己都係平民大眾啦，就覺得食飯就應該，好似呢度所讲啦，就系大众每个人嘅招呼或者系食到嘅嘢，应该系理应一样嘅。咁我就觉得，我都系照常咯，照常煮翻我哋日常嘅嘢俾佢。佢觉得好食，咁咪好食咯。佢觉得，有啲部分可以改进嘅，咁咪改进咯。吓，咁唔需要去因为佢美食家嘅身份而去左右我哋自己做嘢咯。吓，咁但系当然即系另一啲情况就系、是，因为美食家可能又挂钩其他啲即系美食嘅评论嘅奖项或者系评级吓，咁呢啲就系其他嘅游戏方法啦吓，咁呢度就唔再详细开展啦。
14: 我谂关于即系厨师煮嘅食物都系为其他人而煮，咁喺个过程中，我系真系因应对方嘅口味而作出相应嘅变化，定还是我觉得咁样就叫做好食，所以呢嚿肉咧，你唔好同我讲咧要全熟啦，我觉得半生熟系最好嘅，咁所以就冇得调整噶啦。或者呢杯饮品唔好同我讲少冰或者酒冰，一定要落冰嘅，即系嗰个坚持究竟要几坚持咧？
15: 哦，咁當然有堅持呢、這個，哇！呢、這個又係好深嘅問題，呢、這個真係可以開幾集嚇，真係呢、這個問題係在於廚師對佢處理嗰個食材菜式嘅熟知程度有幾多嚇、啊？即係譬如佢真係好知道嗰個食材究竟係幾成係最好食嘅，或者係要凍先至係呈現到佢最好狀態，一定係依廚師嘅。咁但係話說回來，有時候廚師對食材對菜式，甚或者对佢自己煮嗰件嘢，佢都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嘅时候，咁、那个坚持系冇实际嘅基础嘅吓。咁、啊、两方面我哋都见到嘅，因为有时候厨师会睇到，呢、这个三成熟就最好食啦、啊，或者呢个唔可以就冰嘅，因为佢一定要去到一个好冻嘅状态，令到佢嗰个味道先至啱嘅。系、这个正确嘅、啊、因为我谂可能即、就是

0: 聽眾朋友都知㗎啦。有一啲食物係你喺冰格攞出嚟，喺雪櫃攞出嚟，喺常温攞出嚟，完全唔同味道嘅。可能係冰格攞出嚟，哇，好好食啊！擺咗喺常温裏邊，哇，咁難食嘅嚇。咁呢個就係嗰個對食材個了解同埋嗰個温度或者烹調方法嗰個情況啦。咁但係話説回來，的確係嘅，有啲廚師係，我都唔係好熟悉嗰嚿嘢或者嗰個烹調方法，就會係一種。伪嘅，即系假嘅，
1: 纯粹可能觉得自己嗰个专业被侵犯咗。我认为咁样就系咁样就系最好。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冇定论啊，而我哋可以深入去讨论嘅就系真系厨师或者美食家，我哋今日讲啊，或者大众对嗰样嘢有几理解。咁所以推而广之就系大众都可以系美食家，系可以嘅吓。咁但系在于佢对食物。對烹調方法，佢有幾理解嚇，同埋有冇聽我哋越食越滋味咁多集？
1: 重點嚟咯，
0: 當然唔係即係賣花賺花香啦。咁但係即係經過咁多集數，大家了解，即使現代我知道啦，啊古代，我真係唔知道嚇。咁但係古代嘅一啲做法，原來係近似相同唔同，哇，好創新！咁你下次去食嗰樣嘢，你咪多咗一個資料，多咗一紮嘅我哋叫 database 或者係資料庫，去到評核嗰樣嘢咯。咁你睇嗰個燒賣又好，睇嗰嚿肉又好，睇嗰個魚又好，你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專業嘅資訊嚇，甚至係古今嘅資訊，去到評核嗰件事咯。
1: 點叫識食咧？點叫美食家呢？我覺得首先一定是要識煮啦。如果你本身不識煮的話，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欣賞這件食物的製作的流程，怎為之處理得好，怎為之處理得不好。我相信整個煮食的流程，我最近都有跟我奶奶下廚啦。
0: 是學什麼呢？我想听众朋友都好想知道，
1: 都是一些家常菜啫。咁啊，成个流程都是可以好讲究的，每一个步骤背后都有它的科学理论，
0: 冇错冇错，
1: 或者它的卫生的情况都要兼顾。咁所以我哋要了解咗，然之后先可以作出适当的判断。咁呢一度讲咧，即系呢篇文章的选段啦，美食家的社会角色啊，佢讲紧如果有美食家的存在，它可以令到啲厨师都即系会有一个竞争的能力。即大家都知道啊，點樣去？有啲人識食嘅，原來知道我煮成點嘅，亦都識欣賞我嘅，咁啊就會大家都係一個良性嘅競爭啦。另外咧，對於其他嘅，好似我哋一啲一般嘅食客咧，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品味啊！即係我哋都知道點為之好，點為之唔好。但係咧，而家我哋面對嘅社會咧，就係冇辦法。即係將貨就價，
0: 呢個即係喺現代都係真係一個複雜嘅狀況啦。一來就係廚師唔聽你講啦，有時候；另外就係有好多係網上自稱自己美食家嘅朋友，其實佢都只係中意食嘢，或者係佢唔中意食嘢，只不過係每日都出三條片咁解嘅啫嚇。咁即係呢個就係媒體影響嘅追捧咯。咁佢究竟對食材、對烹飪、對歷史文化？对整个饮食文化有多少理解呢？咁呢啲都好难讲。第三个部分 ,Dorothy 啱啱讲嘅大众究竟追随啲乜嘢。即係有时候以前可能真係我哋会追随一啲专栏作家去食某啲嘢啦。咁而专栏作家又真係虽然佢哋冇自称美食家啦，咁但我哋都知道佢对饮食文化、历史甚至社会状况当下嘅饮食处理佢都好理解。咁所以我哋跟佢食呢又好似了解多咗，咁但係而家嗰个资讯就太泛滥啦。有时候我哋跟咗去食，食完之后哇咁难食嗰啲嘢，原来
1: 系
0: 广告嚟嘅，原来嗰个人都唔係真係太识食嘅，咁就好多唔同嘅杂乱嘅资讯呢会影响咗我哋嘅选择。
1: 是，咁我觉得咧，今次呢本著作揀得好好啊，《美食家与美食评论》个作者咧高琴文咧都系一个好有趣嘅背景，就系佢本身其实系读法律出身嘅，亦都系一个执业嘅律师。咁佢对于饮食咧就有相当大嘅兴趣啦，咁所以有进行一啲研究。喺2011年嘅时候咧，创办咗个 blog 布洛格啊，咁系将一啲饮食嘅知识啊，或者佢做过一啲嘅體驗啊，一啲嘅記錄咧，放喺呢個部落格裏邊咧，同大家分享，慢慢再去建立佢自己喺飲食呢方面嘅專業嘅知識嘅。
0: 哦，係啊，咁因為佢做過呢個律師相關嘅 學習同埋工作啦。咁所以喺行文當中都可以能夠理解嘅，即係好好一板一眼嘅，同埋好好瞭解嗰個專業，即係好需要嗰個專業認證嘅。其實咁呢個同佢嗰個律師嘅學習同背景係完全真係呈現到出嚟。
2: 第二章随缘食丹，作者袁梅。戒丹戒苟且，凡事不宜苟且，宜于饮食尤甚。

0: 咸淡必適其中，不可絲毫加減。酒暫必得其當，不可任意登盤。廚者偷安，吃者隨便，皆飲食之大弊。審問神思明辨，為學之方也。隨時指點，教學相長，作詩之道也。於是未何獨不言？
1: 刚才听过有来自随缘食丹缘梅的戒丹戒苟且，煮嘢食嘅都唔可以咧，马马虎虎食嘢嘅人咧都唔可以随随便便，呢个系饮食嘅大忌。
2: 系啊，即系呢个古代同现代嘅情况未必一样嘅吓，里边有讲到厨师吓，可能系真系地位比较低微嘅朋友啦吓，去到现代咧，亦都已经完全唔同噶啦吓，因为有啲朋友咧，厨师朋友啦，可能都即系好高学历啦吓，又或者系即系学习过好多唔同嘅技巧同埋知识嘅。咁所以同即系古代嗰种状况又会唔一样吓，咁但系即使知识层面如何，古代现代其实佢当中讲到要戒除一啲嘢咧，真系同我哋头先现代嗰、那个美食家嗰个指涉咧，完全系真系一脉相承嘅，因为佢讲到即系出去食嘢嘅时候，哇，点解咁样嘅系啦，即系炸又炸唔透啦，或者即系味道又唔准确啦等等，
1: 或者而家嘅方法就系嗰啲预制菜咧，都系一种偷懒嘅。
2: 系啊系啊，咁即系食落去又会觉得唔新鲜啦等等，咁即系呢啲都系陋习啦、偷懒啦、唔用心啦嘅状况啦，以致火候唔足或者味道太淡太咸咧，当中古代都已经出现嘅。咁所以呢、這个即系饮食问题唔系现代大家偷懒嘅，即系有人嘅时候就会偷懒嘅啦。即系原本觉得点样我哋可以戒到咧，就系、是、你食。到唔好食嘅时候，你就即系指出咗问题咯吓，咁所以精髓在于吓，即系煮嘅吓要用心煮，唔可以乱煮啦，而食嘅又唔可以太即系我哋食客啊，即系又唔可以太随便啦。呢个都我觉得系正中要害嘅。有时我哋即系大众朋友会觉得哎呀，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我理解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觉得系啊，佢真系价比较低。我哋难食都欣然接受，咁只会跌入一个恶性循环吓，咁就系我哋呢个古文里面提到嘅。咁厨师觉得哇咁难食都大家都照食噶啦，咁咪再难食啲咯吓，即系食材再差啲咯吓，咁味精再多啲咯吓，咁就让嗰个成个饮食文化或者饮食市场系有一种倒退嘅，其实系。咁呢个就系食客。觉得哦，系啊，差都可以接受。厨师又觉得哦，咁我再差啲，咁啊一个差嘅循环咯。咁能唔能够有一个好嘅循环咧？咁当然要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同埋即系各个持份者做好自己本分咯。
1: 我屋企人咧就有一个智慧同我分享啦，我自己都堕落袋到而家嘅，咁佢就觉得啊，食落肚嘅嘢系最实际嘅，
2: 冇错。
1: 即系对自己好啲嘅话咧，就。咩地方都可以悭，但系喺食落肚嘅嘢嗰度，千祈唔好悭。
0: 第三章，第三章崇拜类钞，饮食节选。观而而看，大欲所存，老饕用物，为祸之门，饥不其顶食。喝非待拒尊，泛清香积，炉出孤川，淡有滋味，何必常元羹？
1: 刚才听过有来自崇拜类钞里面的饮食这一个选段，首先请阿萧博士同我哋解一解啱啱嗰啲文言文先。
2: 我哋望到饮食啦，就开心啦，当然系咁，就大家都希望大快朵颐，可以食得好啲吓。咁啊，咁老饕用物啊，咁啊为祸之门就系、是、但系中意食嘢系正常嘅，但系唔可以贪食过多，因为食得太多就坏肚皮啦吓。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是、饥饿嘅时候啊，就咪饥不其顶食，顶就一啲即系好嘅食物啦吓，咁啊就系太饿嘅时候，食嗰啲粗茶淡饭都可以啦。咁口渴嘅时候又唔一定饮啲好贵好靓嘅嘢嘅，佳酿唔需要嘅吓，即系饮啲平民百姓嘢一样咁好吓，咁。

0: 入面讲到即係范清乡即係另外就係呢个露出孤村，就係、是、一啲平民百姓地方嘅一啲飲飲食食呢，其实都有正嘢喺入面嘅。人生滋味其中一个是淡啦，咁淡其实先食到真味，又何须去食一啲譬如水鱼煮羹一啲咁繁杂咁复杂嘅食物呢。
1: 所以带出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就係、是、美食唔一定係贵嘅。
0: 冇错，咁同埋喺我哋生活当中，喺我哋居住环境当中，可能都有好多美食嘅。呢、這个就係回归返我哋头先所讲嘅，即係唔一定係贵嘅先会係最好食，平嘅又唔一定係对身体唔好，亦都唔一定係唔好食嘅，只不过係你点样去揀选相关嘅食材同埋餐厅。
1: 总结总结，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嚟到总结嘅部分，何谓美食？哇，今日我哋要讨论呢一个好大嘅题目啊，亦都系好值得大家关注嘅题目啊。
0: 系啊，好似都未讲完，
1: 仲未讲完，可能要等下一次有机会再讲啦吓。咁啊，喺坊间里边，可能好多大家对于飲飲食食好多自己嘅睇法嘅朋友咧，可能都係流於吃貨嘅啫，中意食嘢嘅啫，咁但係未必代表佢係一個美食家嘅。
0: 係啦，一來啦，咁啊，二來就係希望通過即係古今嘅篇章話俾大家聽，即係呢一個美食家同埋揀選飲食嘅嗰個選擇，喺古代同現代咧都會遇到同樣嘅問題。咁但係我諗其中一個重要嘅核心 ，Dorothy 都講咗噶啦，就係即係揀一個好食材食，因為食到落肚係自己嘅嚇。咁而好嘅食材係讓你精神爽利，同埋令你嘅身體得以健康。呢、這個真係我諗係越食越滋味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即係好唔好食。是重要的，但是吃了健康一定是首选。
1: 是啊，希望听得多我们的节目呢，都令到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六晚的八点半钟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
0: 越食越滋味。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 好嘢嚟㗎。

0: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八百。

0: 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2: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1: 转行、
2: 转工、
1: 转岗位，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1: 收听职场发挥，
2: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4: 我得你都得。
5: 精神科医生曾凡光话：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6至18岁学生占咗1/10。
6: 佢有3个主要症状：一就系唔专心，一就过度活跃，第3就系冲动难控制。
5: 3样有齐点算啊？
6: 又唔难嘅，我哋认为6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5: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7: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大地书香。
11: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9: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10: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2: 啊，辉哥啊，夜啦，走未啊？
3: 哎呀，走啦走啦走啦走啦，你都到晒订啦，唉，忍唔到落去噶啦，走啦走啦。
2: 本来是说我来陪你喝的，但是结果好像是你陪我喝的。
3: 你真是还好说啊，你个衰仔啊，烦恼自招啊，一早就叫你去马的啦，你拖来拖去的。
2: 唉，你都知在那里吃就不要在那里、啊。
3: 哎呀，我跟你不同、啊、你可以、啊、只要你跟阿桓呢行在一起，那你就辞职不做咯。正式做香烛店的老板，到时啦，你就是客，我就是负责为你服务的实 Q 啦。
2: 哇，你讲呢啲，我哋拖都未拍啊，十画都未有一撇啦，
3: 根本就是十画剩翻一撇。
2: 唉，唔同你讲啊，你先走先啦，我有啲抽筋行唔到啊。
3: 你个衰仔啊，话你嚟喺度扮抽筋系嘛？啊，唔理你啦，听朝见啦，系，拜。
2: 啊，系咁啊，系咁啊。哇，乜真系咁夜啊！饮埋呢杯我都闪啦。
4: 唔该，要多两杯红酒啊。
2: 诶，嗰、那个咪杨经理，佢对面嗰个男人个样咁似佢嘅，唔通系佢亲戚？
4: 嗱，阿祥，我就会帮你咧铺桥搭路，尽快咧安排你入我公司嗰度，之后啦。再派你去晴天商场嗰度做保安嘅阿头，咁我哋两叔侄就一齐打天下，有咩事都二话为啊嘛！嗱，你话系咪啦？诶，饮杯！
5: 唉，哇，今晚饮完酒，我哋直落过澳门玩通宵吓！嗱，我哋饮埋呢杯就出发。
4: 喂，靓女啊，嗰两杯红酒得未啊？
5: 嘿，爽啲啊！
2: 哎，弊，唔可以俾杨经理见到我噶。哎，等我快啲走先。哎，哎呀，
5: 咦，
2: 哎、
5: 新仔，原来你都喺度饮酒啊？
2: 咦，哇哈哈哈哈，杨经理咁啱嘅啊！
5: 你嚟咗好耐噶啦咩？
2: 哦，唔系，我啱啱到啫嘛。哎呀！原来我去错咗地方啊！哎，你慢慢吓，我走先，我走先，拜拜拜拜拜拜。
3: 喂，新仔，
2: 啊，你嗌我啊？
3: 哎，我梗系叫你啦，唔通我叫自己咩？你咩事啊？成朝神不守舍咁，点啊？同阿桓有事唔开心啊？
2: 冇，冇嘢啊。
3: 哎，真系。唔系为女人咧，就一定系为咗钱噶啦。点啊？等钱使啊？
2: 冇啊！阿辉哥啊，我咧
3: 咩咩啫？你咩啫？
2: 唉，都系冇嘢啦。
3: 哎呀，你做乜鬼啊？好似便秘咁，有嘢你就讲啦。
2: 啊，我想同你讲咧。
5: 喂，阿辉，新仔，
3: 啊，杨经理啊，今朝咁早嘅？
5: 嘿，正所谓早起嘅鸟儿有虫吃啊嘛。吓，嗱，辉。我留咗个公民袋咧喺架车嗰度，麻烦你啦，诶，帮我去停车场嗰度攞翻啦。
3: 系啊，你搵新仔去咪得咯。
5: 我搵佢帮手列印份文件啊，你帮我去啦。
3: 啊，咁好啦，我顺便去买杯咖啡。系系咁啦吓。
2: 阿杨经理啊，你要列印咩文件啊？
5: 总公司寻日 send 过嚟嗰份通知，你印多份俾我啦。
2: 哦，好啊。等我开部电脑先，嗯，呢度呢度
5: 啊，新仔啊，吓、
2: 啊，
5: 你最近咧有冇睇新闻啊？有个后生仔喺夜店嗰度做嘢，吓、啊、有班客喺度打交，个后生仔系做好人走去劝交，哼，结果啊俾人打到重伤，有冇留意呢单嘢？
2: 冇、啊，冇咩印象、啊。
5: 嗱、啊，呢、這个故事你有冇留意得好？就教训人，有时啊。
4: 你真系唔好咁多事。
2: 哦，咁啱我又冇睇到呢个新闻、啊。
4: 做人呢要多啲留意新闻嘅，知冇？
2: 哦，好啊，我自己会上网睇翻系咩事噶啦。
4: 系咁嘅，道理其实好简单嘅啫，上唔上网知噶啦。正所谓闲事莫理。喂，点啊？搞掂未啊？你？
2: 哦，啱啱搞掂，啱啱搞掂。你望一望啊。
4: 得啦，唔使望啊。你话搞掂，信晒你啊。
2: 哦，又唔好话信晒我，你自己都要望清楚噶。仲有啊，我只会跟规矩做嘢。
4: 新仔，管理处呢度我最大嘅，规矩由我定，你啊最低级，就跟住我啲规矩嚟做啱噶啦。
3: 哦，原来是你的猪妈。
6: 乜嘢啊？你边只眼睇到啊？我倒垃圾咋？
3: 啊，你知唔知咁系犯法噶？
6: 都话唔系啦，唔该睇清楚呢包咩嚟嘅吓？成、啊、个垃圾袋喺度。
3: 系真系，虽然我识你啫，但系唔代表我唔处理噶嘛。
6: 你有冇搞错啊？我一路讲我系倒垃圾啊，你系咪咁长气话我呢？你唔好再讲啊！我心情已经唔系几好噶啦。
3: 我啊唔知道你咩事心情唔好啊。总言之咧，喺后楼梯嗰度咧就唔做得呢啲嘢嘅吓。
6: 得啦，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啊？啊，你个人都几冷漠噶、啊，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3: 唉，咪住声啊，猪妈，我只系商场保安啫，我只系负责咧商场嘅安全，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咧，唔系我工作范围。
6: 你唔好忘记啊，我同你啊。仲有合约噶，你仲有几日咧系要做我嘅兼职男友嘅？
3: 哎呀，算啦算啦算啦，你揸我嗰啲钱咧，啊，我最多唔收啦，我哋合约取消啦。
6: 你话取消就取消噶啦，取消合约啊要赔钱噶，俾翻原先买你嗰一个礼拜嗰啲钱俾我，仲要再赔翻一倍嘅违约金俾我。

0: 哦，
1: 唉，得啦，我赔啦。不过我暂时未有钱，等月尾出粮先啦
0: 吓。咁你未俾翻嘅话，你就继续都要做我嘅兼职男友。
1: 啊，你
0: 嚟紧啊！我个闺蜜啊，哨牙真啊，生日啊，一定会约我庆祝嘅。到时你要出现啦吓。
1: 啊，得啦，迟啲先算啦。
0: 迟？下个月就系噶啦。嗱，你早啲去剪定个头发，剃定啲须。你睇下你，咦啊，啲鼻毛啊，撑晒出嚟。到时啊，失礼晒我啲闺蜜啊。
1: 系啊，都话迟啲先再讲咯。
0: 咁迟到几时啊？
1: 啊，留翻拜山先再讲啦。唉，走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1: 咦，做乜鬼啊？真系个热水煲坏嘅，唉，热都唔热下嘅。
2: 哦，我阵间睇下。
1: 得啦，应该系坏咗噶啦，唔好整啊，唔好整啊。等我一阵啊，收工去买个新嘅翻嚟啦吓。呢啲嘢有排用噶嘛。我都仲想买多个焗炉翻嚟，平时啊焗下啲面包啊、鸡翼啊咁啦。
2: 哦，哇，买咁多嘢啊！不如咧，等我睇下整唔整得翻嗰个热水煲先啦，咁唔好嘥咁多无谓钱啊嘛。
1: 喂喂，新仔啊，
2: 啊，
1: 你喺大宝嗰度写啲咩啊？咁多错字嘅，
2: 系咩？我改翻佢啊。
1: 喂，咪住先，你呢几日做咩啊？神不守舍咁嘅，系咪有事啊？
2: 冇，可能系有啲唔舒服啫。
1: 哦，咁得啦，唔舒服啊，一阵间准时走啊，去睇下医生啊。
2: 又唔使，灰哥啊，不过呢
1: 咩事啊？
2: 我啊
1: 咩啫？
3: 喂，阿灰啊，
1: 啊系点啊？杨经理，
3: 即刻同我打过呢份报告啦，有啲字我想改改啊。
1: 我呢份嘢咧系新仔跟开嘅，
3: 入面好多嘢系错噶，我要你跟翻啊。
2: 啊，电话响啊，啊喂，系，哦，知道，我哋即刻派人去睇下。好，拜拜。
1: 咩事啊，新仔？
2: 有商户投诉咧，话三号后楼梯好大阵味。
1: 哇喂，咁我即刻去睇下先吓。
3: 唔好啊，新仔，你去。
2: 哦，
1: 唔系，我去，我顺便去埋厕所。
3: 我要新仔去就新仔去啦，你留低帮我改翻份报告啊。
1: 哦，咁跟新仔你去啦。
2: 哦，好啊。哇，咁夸张，睇下咩情况先。哇！等我推开道防烟门先。哇！啲灯坏晒嘅，使唔使咁黑啊？有冇人啊？喂！哇！等我行落下一层望一望先。佢哇咁跣嘅，喂！哎呀！哇！又顶线落嚟啊！真系惨啦，今次。
4: 朱姐。我今日闷闷地，早啲收铺，约你出去食饭好冇啊？
5: 好啊，反正我预约嗰啲客咧都嚟齐晒。
4: 朱姐啊，你听唔听到？好似有人嗌啊？
5: 冇啊，有咩？
4: 可能我听错啦。好啦，你收铺，我哋去食饭啦。
5: 诶，唔去食饭住，我带你去一笪地方。
4: 原来呢度开咗间夹公仔铺，我都唔知添。
5: 而家周围都有噶啦，方便我哋呢啲无聊人无聊嘅时候咧，可以嚟发泄一下。
4: 你成日嚟夹公仔噶？
5: 呢轮啊多啲，心情唔好啊嘛。
4: 哎呀，争啲夹到啦！
5: 唔紧要啦，再试啊，玩完啊再唱串咯。
4: 啊，夹公仔咧真系好容易上瘾噶，
5: 好玩就系夹到夹唔到之间。你以为夹到啦，但系去到个出口附近咧，佢又跌翻落嚟，患得患失，好似爱情咁无限轮回啊！
4: 灰哥翻咗嚟，你哋两个可以再试下咯。
5: 我想试啫，佢唔睬我啊嘛。
4: 哎呀，又跌翻落嚟啦！明明夹到噶嘛，
5: 咁你要学识点样控制只爪啦。
4: 咁咧，你都要学识点样同灰哥相处，学识点样捉紧佢。
5: 唉，我同佢相处嘅方式咧，就系互相窒嚟窒去，完全都冇进步空间。
4: 唉，有啲嘢咧唔可以咁心急嘅，
5: 都唔轮到我急啊。不过咧，最近我冇咩心情理感情事啊，反为咧，我担心间铺挨唔住啊。
4: 咩事啊？
5: 最近啲生意好差，一个月差过一个月，有啲老顾客啊走咗，有啲可能病咗又冇嚟，有啲又移民。唉，冇新客，旧客又少咗，我真系唔知点挨落去啊！
4: 间铺系你自己噶？
5: 是上一代一早买落，所以呢好彩我唔使俾租，如果唔係呀 一早就执咗啦。
4: 咁你都好过我啊！间铺我屋企人买嗰阵俾咗一半钱，我而家每个月都要供紧钱俾银行啊。听讲嚟紧可能会加管理费，唉，我都有啲担心啊。
5: 哇！如果加管理费，我一定举脚反对噶。
4: 哎呀，夹到啦，夹到啦！一夹夹到两个添啊！哇，个公仔好得意啊！
5: 嗱，世事咪就系咁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夹公仔夹成双。好，轮到我啦，
4: 唔好灰心，你好快会夹到嘅。
5: 哎呀，咁快夹到唔好玩噶，系要试过好多次嘅失败，咁再夹到嘅时候咧，嗰下咧，哇，真系好满足啊！
4: 我希望你同灰哥有呢一日。
5: 哎呀，我夹到啦！哎呀，又甩咗啊！成日都系咁嘅。
4: 哎，唔紧要，唔紧要，你再嚟过。
5: 好，夹唔到我就唔走。
4: 哇！哎呀，夹到啦，夹到啦！
5: 耶！好嘢，我真系夹到啊，几好彩啊！喂，再试下，喂，真系好好玩啊！

0: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说，近日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有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有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届计划有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時採用更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得到非盟成員國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小，而平等地球地圖投影更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

0: 杖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庸将。
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3: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6: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7: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7: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2: 940号请到6号房。
3: 点啊，新仔，搞成咁嘅，你咁严重
4: 啊，条腰仲系好痛啊。
3: 唉，你真系冇鬼用嘅，循循下楼都搞成咁嘅，你真系，但你唔死算偷笑啦。
4: 我点知成条楼梯会俾人倒咗油噶？
3: 哎呀，真系，好彩系你搭咋，如果系我搭，真系不堪设想啊，真系。
4: 好彩唔系其他老人家咧去咗行呢条后楼梯咋，如果唔系啊，一定好大件事啊。
3: 咪系咯，都唔知边啲商户咁衰嘅，倒咁多油落个后楼梯嗰度，真系要查出系边个商户做嘅，定系啲街坊做嘅啦吓。
4: 啊，辉哥啊，
3: 啊咩事啊？你唔系有遗言想讲系嘛？
4: 我唔系，都系冇嘢啦。
3: 哎呀，你啊，系咪得罪过啲咩人，所以俾人整蛊啊？
4: 喺得罪人呢方面咧，我谂你应该多好多、
3: 啊。咁、哎、又系啊？喂，但系咧，我得罪嗰啲咧系平民百姓啫，你得罪嗰啲可能系十大恶人、啊。
4: 哎呀！真系好痛啊！阿辉哥啊，我谂我咧有排都唔使翻工啦。
3: 哦，咁你恨到啦，因公受伤，有钱收又唔使翻工啦。
4: 其实我宁愿翻工嘅。
2: 941号请到5号房。
3: 喂，到你啦。
4: 我唔系941，我系943。
3: 你系9413啊嘛，九死一生啊！哎呀，真系你啊，成日咁多事。你自己睇路啊，
5: 阿辉啊，系你揾人咧清洁好翻嗰个第三号后楼梯未啊？吓，
3: 哎呀，琴晚啊即刻揾人清洁咗噶啦，如果唔系用乜嘢啊打死其他人噶，咁善真系啊，踩一个啊打一个噶，都唔知边啲无良搞到咁嘅嘢出嚟嘅，真系，
5: 唉，可能系啲人咧垃圾袋穿咗又唔知道。啊！啲饭盒啊、菜汁啊嗰啲啊漏晒出嚟都未顶喎。
3: 啊！我去后楼梯嗰边睇过噶啦，唔似系咁简单嘅，系啲啊工业用嗰啲滑油嚟噶，一般商户咧系唔会用啲咁嘅嘢噶。
5: 点都好啦，你哋巡多啲，确保咧唔会整亲其他人，咁就得噶啦。新仔点啊？有冇事啊？佢？
3: 哇！佢啊真系整亲条腰啊！医生话起码要瞓1至2个礼拜啊！
5: 咁我哋请个临时工代佢咯。

0: 又或者索性请个新人换咗佢啊，反正佢又唔系特别做到嘢嘅。
1: 唔系、啊，我哋请过咁多新人，我觉得新仔系最好嘅、啊。
2: 请住个新人先啦，迟啲等阿新仔出翻院，再睇下点处理佢啦。
1: 嗱，佢而家报咗工伤，我哋系唔可以乱咁炒咗佢嘅。
0: 睇下点？其实我一直都想换咗佢噶啦，佢个人好唔得醒目咯，工作又唔达标。
1: 咁佢最多留院一两个礼拜啫，一切等佢翻嚟先再作决定啊，好唔好啊？
2: 到时讲啦。啊，系啊，电梯年检做成点啊？
1: 啊，系，暂时咧都好顺利嘅，应该做多半日就搞掂噶啦。
2: 嗱，跟紧啲啊，
1: 系系，
2: 大老细落咗 order， 要缩皮 cut 人，你唔好做嘢求求其其啊！有咩事我保唔住你噶吓。
1: 得啦得啦，你想点？我咪就系跟住你嘅指示去做咯。我知阿峰哥你一路都睇住我嘅，
2: 我睇住你啫，都要你识得做人先得噶。
1: 得啊得啊得啊，系、啊、一切跟阿峰哥你嘅意思去做。
3: 啊，多谢你哋嚟睇我啊！其实咧，你哋铺头咁忙，唔使过嚟啦。
4: 你有冇搞错啊，新仔系咪 friend 嚟先吓？讲埋啲咁嘅嘢，
5: 新哥啊，你好似伤得好紧要啊！
3: 唉，人哋话无情力会好大力，我今次咧系无情跌啊！点估到后楼梯会有咁多油啊？
4: 我听阿辉哥讲咧，话咁啱后楼梯嗰啲灯咧又坏晒。当时好黑，你系咩都睇得唔清楚噶，系咪啊？
3: 系啊，你话几巧咧？究竟系边个会喺后楼梯倒咁滑嘅油喺嗰度咧？啊，咁啱，啲灯又坏晒，结果咧就跣到我叹叹腰。
4: 你真系唔好彩啊！
5: 哎呀，新哥，你系咪要留医好耐啊？
3: 医生咧啱啱同我做多次检查。佢话最少要留院一个礼拜啊！
4: 哦，咁都唔算好长啫，算好噶啦。你咪当休息下咯，反正系工伤，你又有人工嘅，咁啊当系一个悠闲嘅假期咯。我哋呢轮咧都好忙噶，我未必可以日日嚟探你啊。
3: 哦，你哋忙咪好咯，咁咪即系好多生意咯。
4: 我同阿焕咧就唔系因为生意多而忙。是我哋咧为咗商场管理嘅事好忙啊！
3: 咩事啊？
4: 我啱啱睇咗管理费登出嚟嘅管理费收支报告，我发觉啲数咧有啲唔妥啊，有啲支出咧比之前一年咧加大咗好多。
5: 系啊，我之前咧都读过会计，我发觉我哋商场管理盘数有啲奇怪啊，所以咧我同朱姐决定问你哋管理处攞翻多啲资料嚟睇下，睇下到底发生咩事。
4: 系啊，我觉得佢哋好多嘢都洗大咗，而家又听闻佢哋会加管理费、啊，咁对于我哋小商户嚟讲，真系百上加斤噶嘛。
5: 系咯。如果他们洗钱是倒水这样倒，跟住又要加管理费，对我们的商户啊，好不公平咯。
4: 我们会去吵你们管理处的啦，我还会通知其他商场的业主，叫他们看清楚你们盘数。我真的想知道你们有些钱是怎样洗了去，我要你们解释清楚。
3: 哦，明白明白，你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呢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呢，
4: 只不过咩啊？
3: 总之呢，我提醒下你哋啦，一切要小心啊，要好好保护自己。
5: 嗯，咩意思啊？
4: 系咯，咩意思啫？
3: 总之呢，万事要小心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1: 唉，真系你一个新仔都唔知搞咩嘅，啲文件啊根本就唔系放落呢个 file 度噶啦，搞到乱晒龙啊，真系。
2: 辉哥，
1: 喂，喂，坚婶，咩事啊？
2: 今次真系要你出马啦！
1: 咩事咁紧要啊？
2: 咁嘅，我今朝咧就去报纸档嗰度开档啦。
1: 系
2: 过马路嗰阵啊，商场对面楼上面居然飞咗个水樽落嚟，哎呀，好在冇俾佢掟中啊！真系，如果唔系啊，我即刻翻去见我死鬼老公啊！
1: 哇，喂，咁大件事啊！日光日白，居然有人掟个玻璃樽落嚟？
2: 唔系玻璃樽啊，系个胶樽嚟啫。哎呀，不过都够晒吓死人咧。
1: 得啦，得啦，得噶啦吓。嗱，坚婶，我一阵间咧马上去睇下吓。
2: 哇，真系要快啊，辉哥！我报纸档咧喺正个商场入口嗰度啊嘛，翻工时间好多人出入。唉，如果咁啱有个老友寄嚟我嗰度买报纸。咁样中头奖啊，真系好无辜啊嘛！你话系咪啦吓？
1: 系
2: 冇仇报啦，可以掟死人噶。
1: 诶，得得得得，冇问题啊吓！我搵人咧帮我睇住呢一度，即刻去望一望先啊
2: 吓！啊嗱，唔好迟啊吓！
1: 得啦得啦得啦，知道啦，坚婶。
3: 啊，报纸档嘅老板娘咩事吓？啊，七啊几岁人仲咁健壮，行得咁快，健步如飞，不过就有少少劳气，做咩事啊？
1: 哎呀，都唔够你劳气啦！
3: 我几时有劳气啊？
1: 我话唔够你令我劳气啊！
3: 啊，你永远同我讲嘢都系咁样窒头窒细噶喎。
1: 点啊？除咗要投诉我之外，仲有啲咩想投诉啊？
3: 我想同你讲，我同阿焕咧就去探过新仔，哇，佢真系伤得好紧要啊！好翻都唔知有冇咩后遗症添啊！
1: 系咯，你咁紧张佢，咁咪照顾埋佢下半世咯。
3: 你做乜嘢啊？你对我嘅态度可唔可以好少少咧？
1: 啊，得啦得啦，有咩讲啊？系我赶住去做嘢啊！
3: 喂，新仔咁样善亲，你觉得件事件有冇可疑咧？
1: 有咩咁可疑咧？又有咩高见啊？

0: 坚婶啊！
1: 哎呀，辉哥啊，你咁迟至嚟嘅，我等你好耐啊！
0: 哎呀，唔好意思啊，新仔咧佢入咗医院，我要揾人顶住我嗰个位咧，我先至可以走开噶。咦喂，差唔多卖晒啲报纸咯。
1: 今日有马跑，啲报纸啊好卖啲噶。
0: 不过咁而家咧越嚟越少人嚟睇报纸噶啦，多数都系用手机上网睇噶。
1: 系啦。啲生意咧就越嚟越难做啊！真系，但系咁，我都要买报纸，我要攞啲报纸嚟买啊！点解啊？知唔知啊？
0: 点解啊？
1: 我识好多老友记，佢哋咧就唔中意用个咩手机睇报纸嗰啲嘅，佢哋话要有嘢揸手至好啊！
0: 咁啊系啊，我哋上咗年纪啊，中意有啲嘢揸手噶，中意买金啊、买楼揸手咁咯。
1: 我啊冇金。又冇楼，系得呢间铺仔嘅啫吓。我有病嗰阵啊，都要撑住开铺噶。点解啊？
0: 系啊。
1: 如果唔系，我啲老友边有报纸睇啊？系咪啊？系咪
0: 啊？咁啊系啊，坚婶啊，你啊真系咧好为嗰啲街坊着想啊，真系好难得噶。
1: 我就成日都同自己讲嘅，几艰难都要撑住个报纸档啊。个报纸档咧就系我同我死鬼老公咧由后生做到而家噶啦。你喺呢度啊，个个角落啊都有我同佢啲汗水啊！你睇呢个咩啊？呢个收钱嘅兜仔啊！你知唔知啊？里面有咩？有血有汗啊！
0: 坚婶你好嘢，我支持你。
1: 哎呀，辉哥，你支持我有鬼用咩？我撑得住，都要啲老友记撑得住至得噶。走啊一个，走下又一个。迟早冇人帮我买报纸啦。
0: 哎呀，咁你除咗报纸，仲有好多其他垃圾嘢卖噶嘛？
1: 都冇咩用啦，赚唔到咩钱嘅。不过咁，我都唔系自在赚钱啊。
0: 系
1: 谂住啊，过下日神，一个人太闷啊嘛。如果唔开档啊，我惊啊，唉，我好快瞓低啊。
0: 哎呀，唔好咁讲。不过话时话啦，你又真系啱嘅，做得就唔好停啊。机器一停了好难摊返着的。
1: 我老公走了之后本来我都想着执着那档嘢的啦。
0: 是坚婶，你一个人开档呢是很辛苦的。还有现在周围都是那些便利店。他们有报纸又有那些垃圾嘢卖，什么都有的。你有的他有，你没有的他都有。哇，很难跟他们争的。
1: 那我呢有的是什么？人情味啊嘛，系咪先啊？
0: 系啊，好大阵噶，
1: 系啦，嚟买嘢嗰啲人个个啊，我都同佢哋倾翻下偈，倾两句咁样啦，关心下佢哋咁，呢咪人情味咯，系咪？
0: 系啊，冇错，坚婶啊，你真系咧成个社工咁噶。
1: 系啊，佢哋咧就唔系嚟买嘢嘅，系嚟同我倾下心事咁样啦，互相关心下几好啊！啊，叻，好似寻日啊。有个老友记唔舒服，买唔到餸，咁点啊？我啊，梗系帮佢买啦，仲送到上门添啊！
0: 哇，你真系心地好啊！你咁啊，坚婶，你迟啲有咩唔舒服咧吓？要人帮手买餸，可以揾我啊！
1: 嘿，唔使，我好多 fans 噶，我唔得，佢哋都帮到我啦。
0: 你真系犀利啊！即系古代嗰啲地堡咁啊！整个社区的人呢你都熟晒嘅。
1: 哦，梗係啦。我好似天文台咁㗎。边个老友记一两日冇嚟我就知佢可能有事㗎。即刻打个电话俾佢。我收风仲快过佢哋啲屋企人呢。
0: 嗨，你真係坚婶真係坚啊。
1: 唔坚点叫坚婶啊，係咪？飞哥嚟真系同我挂住讲，哎，俾你睇下今朝掉落嚟嗰个钟先，你呢个
0: 啊？咦，系个药水胶樽嚟，
1: 系咩？唔够眼喎，睇唔清楚啊，系咩？
0: 系啊，嗱，哎，上边仲有名嘅，陈德华，
1: 乜唔系刘德华咩？
0: 哎呀，刘德华点会住呢头啊？真系。药水樽只是喝了一两次啫，
1: 即是点啊？啲药唔啱食咩吓？
0: 唔啱食啊，都唔会掉咗佢落街噶。
1: 唉，而家啲人啊，好冇公德心

0: 乜嘢都掉落街啊！真系，
1: 唉，我希望我唔系谂多咗啦。
0: 诶、欸，阿辉哥，
1: 啊，
0: 你谂到啲咩啊？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坚婶，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说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0: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2: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0: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嘅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嘅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警方国安处拉咗三个男女，涉嫌喺8月31号于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的介乎33岁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4: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5: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号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会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每2个钟头为一个。

0: 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厨房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州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1: 几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2: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两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了。
3: 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0: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4: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州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一啲 quota 放翻出嚟。
0: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5: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话：连日嘅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佢透露，至今有3人被捕，其中一人系医生。黄贝文报道。
6: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个6岁女童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一个3岁女童同一个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个人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严重，3个人过往都健康良好。卫生防护中心话，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1宗死亡个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暂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7: 之前咧，我哋今年比较特别嘅，就系冇一个冬季嘅高峰，咁所以今次嘅夏季嘅高峰咧。是我哋預計啊，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咧，學校又開學啦，呼籲大家咧，一啲人多嘅地方或者啲高危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衞生啊嗰樣嘢。但係咧，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接種。
6: 另外，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今個星期初展開行動，到過10多間處所，在其中4間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有3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個人是醫生，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WT1 可以防癌，又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7: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廣告就話打 WT1， 而實際就係幫佢打，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6: 佢又話得悉香港有公司售賣 WT1 試劑，會再循不同方向調查，包括針劑嘅來源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5: 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於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号成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

0: 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的师生当日在校园内实时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里面的中国公民获救，他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尼泊尔军方同日在灾区救出一个64岁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刘晓山报道。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一号发电站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片段见到这名男子在两名救援人员搀扶之下从隧道口步出，之后由救援人员抬上直升机，机上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包括量血压。这名男子接受央视访问时忆述，被困隧道多日，曾经多次大声呼救，但是救援人员听不到，对于最终获救感到难以置信。
2: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他们照我眼前。
1: 这名男子生命表征稳定，无明显外伤，但是有轻微低温症，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连同昨日早上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至今已经有三人获救。尼泊尔灾区同日再传来好消息，军方在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军方发布的照片显示，这名女子全身沾满泥浆，救援人员向她送上饮用水，再用毛毡包裹救出。发生在上个月26号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部分人正在临时安置中心暂住。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理解灾民面对的处境，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稳定居所。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日程，沙亚今个月24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演说，将会是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尼泊尔传媒报道，政府原本计划由外长希西尔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但泥石流发生之后，沙亚决定亲自出席，预计他的演说主题会围绕寻求国际社会在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受热带气旋沙德尔的影响，江西省一共有超过160,000人受灾，其中吉安等地灾情较重。吉安瑞川县高平镇凌晨发生泥石流和山泥倾泻，造成12座房屋受损，当中8座完全损毁。当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踪。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搜救。灾防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同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3: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4: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0: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话，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克宫将于会谈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港隊代表李卓耀和吳英麟分別都殺入男單決賽，提前包辦冠亞軍。李卓耀在四強面對賽事的二號種子法國球手波波夫，直落兩局21-15和21-19勝出。新星吳英麟在緊接的另一場四強戰，和丹麥名將五號種子安東臣激戰超過個半鐘。吴英麟先失一局15-21情况之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话，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六合彩搞出个号码9、18、26、30、33、45，特别号码28号，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37,600+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陪你游走香港，
2: 梁学熙表演 baby，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4: 好啦，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学熙，
5: 我系彪爷，
6: 我系肥啲，
4: 终于去到九月啦。
5: 好嘢！
4: 對於大家嚟講咧，喺細細個嘅時候，九月係咪一個你好唔想面對嘅日子咧？
5: 梗係啦，要交功課，要翻學啊嘛。
6: 我就冇乜嘢喎，係應該都緊張嘅日子咯。
5: 係，我覺得我都期待新學年嘅嘢嘅，以前翻學嘅時候，但係個重點係我要過咗暑期作業嗰關先。
4: 嗯。都系，
5: 嗰好大嘅。
6: 唔系你有冇去到某个年纪咧，就发现其实暑期作业唔系好大不了嘅嘢嚟嘅咋？
5: 吓，即系可以唔交啊？
4: 唔系，系咯，佢系唔交噶嘛？
6: 唔系，你交咗，你交咗，但系里边系咪写晒所有嘢咧？系，
5: 梗系啦。
6: 嗱，
5: 唔系点啊？唔系可以点？
6: 嗱嗱，呢个系一个唔啱嘅做法嚟嘅。但系因为咧，我去到唔知系某个年纪就觉得，啊，其实唔使写晒成本啦、啊，
5: 系
6: 写咗。七八九成咪得咯，
5: 好曳啊！
6: 咁我全部啱晒，咁我咪都系攞七八九十分咯。
5: 好曳啊！呢、這个呢位同学好曳。
6: 嗱唔啱嘅，我知道啊，应该乖孩子系要做晒所有嘅功课嘅。
4: 嗱，俾个机会你去同令到佢哋失望嘅老师讲声对唔住，
6: 对唔住老师，系我唔啱。
4: 好啦，算你啦。嗱，话说咧喺上个周末我就去咗个小旅行。咁我回程嘅时候呢，飞机上面有好多小朋友啦。咁一落机，你知当呢一个安全带信号灯熄灭之后，大家就会等落机㗎嘛。喺嗰个时候，喺大家好兴致勃勃赶住返屋企嘅嗰一刻，我后面座位嘅小朋友 A， 佢就同小朋友 B 就讲咗一句说话。然后呢小朋友 A 个妈呢就闹鬼佢嘅，跟住。
5: 係。
4: 佢就话喎。听日开学咯、哦，你觉得点啊？咁
5: 好正常啫，觉得点啊？
6: 好大人喎、啊，佢呢啲
4: 即系佢嗰句嗰样嘢系有啲嘲笑嘅语气嘅、
5: 哦，有嘲笑语气。
6: 佢都要开学噶，
4: 系啦。跟住咧，佢阿妈咧就话鬼佢咯。喂，你都要开学噶，同埋你使唔使咁样去问人哋，搞到人哋唔开心啊？
5: 系咪知道佢未做晒啲？暑期作業嗰啲啊，
4: 或者可能嗰、那個嗱，成日啲故事咧都話會有個前傳噶嘛、
5: 嗯，
4: 可能個前傳就係喺佢哋嗰一趟旅程裡面咧，個小朋友就俾媽媽鬧鬼佢唔做暑期作業咯，因為真係試過咧，我暑假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隨行都有啲小朋友噶嘛，
5: 嗯、
4: 我係好乖嘅，我係做曬功課先俾佢旅行嘅。
5: 系，
4: 我妈话我唔做晒功课，唔准去旅行啊嘛。
6: 因为你妈妈乖啫，唔系你乖啊。
4: 唔系，
5: 因为有做晒噶嘛，佢唔系好似你咁。
6: 捉
5: 住，系咯，
6: 咁你啱嘅，你啱嘅。
4: 但系咧，我冇谂清一点咧，当其时我会觉得，哎呀，即系如果我冇做晒功课，就我只可以目送我嘅屋企人咧去搭飞机。但系我冇谂清楚，其实佢一早买咗我机票噶啦，你咪试下唔好俾我去咯。
5: 哦，
4: 我冇谂到呢一点，但系我好乖做晒功课噶吓。
6: 系啱嘅，即系你未够长大，所以未有呢啲谂法系啱嘅。
4: 咁然后咧，真系我嗰阵时试过随行嘅小朋友咧，大家去完啲景点玩完，你知每日咧就排到密密麻麻噶嘛啲行程。咁、嗯、跟住翻到酒店，其实你都攰啦。
5: 系啊，
4: 每一晚咧就系即系食完饭咧。我就会听到嗰个小朋友嘅妈妈同佢讲咯，嗱好啦，食埋个甜品好，翻去酒店冲个凉就做功课咯。
5: 哇，
4: 系咪好灰啊？嗰
6: 但系唔系啲功课去做啊？
4: 系啊，
6: 哇真系唔得啊，真系
5: 好重嘅。
4: 咁所以咧，我妈妈咪醒目咯，就系唔做完功课唔俾我去旅行，咁我就去有一个相对安乐嘅旅程咯。
5: 系好唔人道嘅，我觉得。

0: 年紀，你係唔會專心做到功課嘅。你喺外地啲
1: 細細個都有學啦，遊戲是遊戲啊嘛，
0: 係啊，
2: 冇錯啊。咁佢咪遊戲完，跟住咪工作咯。佢唔係遊戲緊，
1: 翻屋企先啦呢啲。
2: 有乜嘢悲哀過？如果你喺嗰個旅遊景點嗰度，人哋去。行嘅时候你就喺度做功课啊，
1: 做两份功课系嘛？
0: 系又啱喎。
2: 哦，系啊，有啲家长系中意加料噶嘛，学校俾一份，唔够，跟住咧就再奖多一份暑期作业。
0: 我意思系，即系就算佢唔奖都好啦，咁有啲家长你都系。即係同平時監督做功課一樣啫嘛，佢唔識做，或者你覺得佢啲字寫得核突嘅，咁你都要督促佢噶嘛。
2: 嗯，
0: 即係家長其實都係要辛苦埋一份啊！我意思係
2: 小朋友成長又學到一課，家長就温故知新咯。
0: 係，所以係其實應該同希哥哥媽媽一樣啊，晨早就逼佢做曬先出發。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嘅策略。
2: 嗱，跟住咧，另外我其實。当我嗰日我听完呢一番嘅对话，咁我都同同行嘅朋友仔都有讨论。我哇，而家小朋友心理咁差嘅，问人呢个咁嘅问题，喂，听日开学咯咁样。咁但系跟住再谂深一层，当年我嘅前转就系我做晒功课去旅行啊嘛。
0: 系，
2: 我个后转个续集系点咧？去完旅行翻到香港咧，我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去摊头先开学嘅。
0: 哇，
2: 就唔会扯到咁尽。
0: 我未试过有呢日子。
2: 嗱。你唔好以为嗰几日摊头我真系摊头，
0: 系你温
2: 就
0: 系
2: 有补充练习嘅出现。
0: Oh no！
2: 就系唔知点解咧，有啲亲戚咧，我哋又好崇尚环保嘅，嗰个年代已经，即系譬如我表哥大我一年，咁佢上年做过嘅补充作业，佢哋攞铅笔做噶，细细力写噶，咁擦晒之后，第二年咪可以俾个表弟即系我咯。我做咗我表哥几年嘅功课啊，咁我表哥都成为一个好出色嘅医生嘅。
0: 系，你亦都成为电台嘅中流砥柱。
1: 系啦，真系。
0: 但系你哋唔会有默契嘅咩？即系譬如第一年，咁你知道佢啲暑期作业系会 pass 俾你，咁你咪喂表哥啊，可唔可以咧写大力少少啊？你冇呢啲默契嘅咩？嗰阵时？
2: 咁细个，我谂到咁复杂嘅问题就好啦。
0: 系啊，系
2: 证明我嗰个小脑袋系嗰个运算嘅能力都比较弱嘅喺嗰个年代。
0: 你系运用喺啲啱嘅地方啫，我哋呢啲曳嘅同学先至，我哋红啲哥呢
1: 系啦。
2: 嗱，咁唔讲功课啊，咁讲话开学咧，真系有乜嘢嘢值得期待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嘅就
0: 系、
2: 是、用新嘢
0: 系啊，
2: 希望嘅咧就
0: 系
2: 有新嘅书包啦。
0: 嗯，
2: 因为嗰样嘢你孭翻学咧，已经好代表到自己，我系一个新嘅人啦。因为新校服就冇咩特别嘅，你
1: 个个都系啦，差唔多啦。
2: 系啊，因为你长高咗噶嘛，理论上
1: 系啦，
0: 新皮鞋咯，最多嗰啲
1: 系啊，好紧要噶买新皮鞋，因为第一样嘢咧就真系好快唔啱着嘅。咁另外就係因為嗰陣時成日會穿皮鞋打波喺學校，咁、所以其實可能先前嗰年嘅暑假尾已經係試得七七八八㗎啦，咁所以要係暑假嗰陣時買定對新嘅皮鞋就係、是、for 新一年咁樣嘅。
0: 係我自己最期待咧就唔係服飾嘅，係同邊個坐。
1: 哦，
0: 呢、這個係有啲期待嘅，真係即係嗰個係哇，因為嗰個其實。我谂坐底半个学期，你至少要对住嗰个人嘅、坐你隔篱嗰个。
2: 嗯，
0: 其实系好决定性嘅嗰下调位。
2: 有冇试过同你喜欢嘅女同学一起坐？
0: 诶，冇。
2: 有冇试过喜欢女同学啊？
0: 喜欢咗女同学啊？都我唔谂呢啲嘢嘅，唔谂呢啲嘢。我好纯洁嘅，我哋啲友谊。
1: 哦，
0: 咩啊？做咩啊？
1: 冇嘢，我啱啊，啱啊。
0: 你唔会期待咩？即系睇边个坐边个，
1: 期待都有嘅，因为咧其实 so far 都咁多年咧，都系坐喺啲比较后嘅位置。咁而后嘅位置嗰啲同学仔咧，尤其是如果即系未偏科咧，都还好嘅，都嗰个唔同嘅可能性会大啲。
0: 即系男女比例，你讲紧
1: 一嚟啦，咁二嚟就系如果即系嗰阵时咁，可能都会仲会分呢个理科啊、文科啊、商科嗰啲噶嘛。咁如果揀咗理科咧，其實都知道大約係咩同學仔一齊坐噶啦，係、啦，多數都係一班打波嘅男孩子坐喺後面咯。
2: 又係嗰樣嘢咯，點解佢坐喺後面咧、
0: 啊？高
2: 啊嘛，咁即係話，如果唔係打波嘅男孩子，就一定係一個高妹啊！
3: 大家好， 我是广播。

0: 你问我以前开学准备啲咩啊？喂，我读书嗰阵时真系好多年前噶咯，我成八岁先至入学读书，咁啊读啲卜卜斋，嗰啲卜卜斋又系有埋书簿费嘅，即系送埋俾你嘅，你翻到学校分发咗俾你，拎翻屋企保存，咁就喺度继续读。最多都是买支墨水笔啦，叫做好犀利噶啦，墨水笔已经好犀利噶啦。如果唔系咧，就有啲铅笔咯，啊买个铅笔跑啊，擦支胶啊，一支铅笔啊，你呢啲嘢就一定要准备噶啦，自己买噶啦，啊书包就梗系要自己买啦，啊校服嗰样嘢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候，如果都读嗰啲卜卜斋就唔使校服嘅。冇校服嘅，咁但系去到中学嘅时间，我哋嗰阵时先系有校服。细个嘅时候开学前会唔会紧张到瞓唔着啊？我哋嗰阵时即系以我个人嚟讲吓，我又冇噶噃。翻学咁啊，翻学啦，咁或者放完暑假翻去嘅时间咧，我哋反为觉得喂。唔系几咁高兴喎？点解咧？因为放暑假系开心噶嘛，玩噶嘛。到到你要翻学，咁啊，梗系反为唔系咁高兴。翻咗学之后，起码要适应咗一段时间咯。啊，即系好似而家放假都系噶，你放假哇走去玩，到到你一要翻工嘅时间，你个人都会唉，点解咁快脆又要翻工咧？不如唞多啲啦，你梗系忙，系咁忙啫，咁但系梗系唔得噶啦，系嘛？你放假系两个星期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三个星期噶啦嘛。我嗰阵时嘅暑期功课要做啲乜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书嘅时间系冇暑期功课要做噶，一放假就放咯。今晚咧就阿豆豆喺我身边。
1: 你好啊，可伯。
0: 喂，豆豆，你期唔期待新学期嚟啊？
1: 我好期待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啲老师可以教我好多嘢，好似数学、英文、画画，同埋可以又见啲朋友咯。翻咗学嘅时候可以去 after school club 啊，可以玩闪避球啦，仲有篮球、踢波，仲有 netball 同埋 handball。
0: 开学嘅时候会唔会想有啲新嘅文具同校服呢？
1: 我哋唔使攞新嘅文具啦，因为学校已经包晒全部啦。但系衫咧就新噶咯会。
0: 喂，你做暑期作业系唔系会去到暑假最后一日先至做完噶？
1: 我唔系最后一日先做噶。我是有时自己一个做，同埋妈妈有时会陪我。
2: 阿彪爷好像很羡慕阿可伯。
3: 是啊，我怀疑他冇暑期作业咁爽嘅嗰阵时。
2: 但是他是上去卜卜斋。
3: 是，即是古装剧那些是
4: 吗？古装。
2: 同埋嗰阵时应该是有间尺打手板那些。
3: 咁唔好，咁唔好。
2: 是啦。
3: 单衫唔好。
2: 咁做功课咯，
3: 都系翻翻转啦。
2: 有功课去鞭策住你，同埋有同学嘅互相好热血嘅鼓励啦。
3: 嗯，
2: 因为翻学咧，跟住就会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好嘅。
3: 嗯，
2: 就系、是、你系一个新造的人。个意思系乜嘢咧？上个学期
3: 系
2: 当你包尾，你今个学期你可以咧改过自身，卷土重来啊！
3: 有啲咁励志嘅故事咩？
2: 唔系啊，即系自己心态上啊。
3: 哦，
2: 因为你一路。会喺一个学期里面、嗯、我啦，我嘅经历就系读下读下咧，就一路会系直线下滑噶嘛。
3: 雄心壮志，即系初头嘅时候，
2: 系啦，跟住变咗系雄不志。
3: 哎呀，
2: 系啦，即系会系嗰一种嘅感觉咧。你系越读越觉得，唉，呢、这个测验又啲分数又咁冇噶啦。咁、啊、但系当所有嘢完结啦，尘埃落定啦、嗯，个名次亦都出咗，你系排到三十几四十嘅时候，
3: 系
2: 咁你去到新学期。咁你未有一个感觉，你可以同自己讲：我一定要俾心机读书，嗯、我嘅名次一定要提升。
4: 我以前嗰啲班咧，就叫精英班嗰啲噶嘛。
2: 嗯，
4: 即系当你上年系精英班，今年咧唔系精英班嘅时候咧，即系我就会觉得，咦个名次

0: 下落，即係第二年咧，可能係名次可以上升翻嘅。
1: 係，
2: 你睇全班定全級先？
0: 全班，
1: 全班喎、
0: 啊。係啊，因為我經歷過呢樣嘢，我就覺得哦，原來都嗰、那個一嚟冇咁大壓力啦，二嚟就可能如果純粹睇名次嘅話咧、嗯，都可能令自己有個安慰啊。
2: 你唔睇全級嗰、那個。
0: 系啊，但我如果睇全班嘅时候咧，我觉得哦，原来都自我勉励啦，即系都话俾自己咧，其实都唔系好差啫。咁
2: 咁喺全级，请问嗰个排名有冇？
0: 即系我会咁样谂嘅，
1: 佢应该系线落去嘅。我听落
0: 系，唔系？但系个问题嗱，当你全级嚟讲，你系原本系头四啊几啦，你去咗第二班之后，其实你都系顶多五啊几啫。
2: 即系你。維持嗰個
1: 軟著陸，軟著陸係，
2: 定係慢慢慢慢線
0: 之後都 OK 嘅，我覺得還好，都 keep 住喺嗰啲名次嘅，即係全級嚟講四廿零五廿咯。
2: 嗱，我唔知咧，你會唔會經歷呢一樣嘢，就係收成績表嗱，可以留翻放榜嘅時候再深入討論。
1: 仲有冇 keep 啊？仲有冇 keep 中學嗰啲
2: 成績表？
1: 成績表啊？
2: 嚇，你諗住攞出嚟大家？
1: 我應該有嘅，我應係應該有嘅。
2: 我都有噶，
0: 我應該由幼稚園嗰啲都有 keep 嘅。
1: 哇 ，keep 咁耐啊！
0: 因為我以前屋企人幫我 keep 得好好，咁keep 到中學，咁都有 keep 嘅。
2: 之後嗰啲就搣爛咗啦，
1: 費事睇啊！
2: 嗱，我。淨係記得一個畫面咧，我每一次一收到成績表咧，當個數字嗰個排名下滑嘅時候咧，咁你梗係要手震震攞翻屋企噶啦，你都要面對家中嘅長輩噶嘛，即係近至父母，遠至可能阿公阿婆都會有機會係面對住呢一個問題嘅。跟住我就要解答一個我唔識答嘅問題啦，點解成績差咗咯？
1: 哦，其他人叻咗咯，其他人好勤力啊！
2: 我嗰阵时唔识拉 curve 呢一样嘢，
0: 我屋企人唔会咁样讲嘅，因为所以我冇呢个压力。
2: 哦，即系睇到个数字，哦，都系五啊几，哦，对比翻上次，哦，
0: 有啲成，有啲成绩差咗，例如我当例如语文科差咗，但我科学高分咗，
1: 系啦，
0: 或者都冇啦，我粗行 A 啊，
1: 系啊，或者我立定跳远啊。远咗啊！
2: 你跳远咗系因为你高咗啫，只脚长咗。
1: 系啊，
2: 系啊，我嗱最后一道防线就系操行咯。
0: 系啊，
2: 我操行咁多年嚟，永远都系唔系 A 就系夹加。
1: 好嘢，
0: 系
1: 模范生啊，真系。
2: 系我净系操行模范咯，我其他嘢搞唔掂啊嘛，就其他嘢我全部解释唔到咯。
0: 最紧要个人好
2: 啊，仲有啊，建教都系建教咧，系最容易攞到100分嘅。
0: 点解嘅？
2: 唔知啊，
0: 即系建教其实去到大嗰啲就已经系读拜欧嗰啲嘢噶咯，系咪
2: 啊？建教我记得嗰阵时小学读嗰啲咧，就系问你人类正常体温系几多摄氏？
0: 哦，系咯，系咯，系咯，
2: 系嗰啲咯。
1: 即系你常识好，但系你哋嗰个通常开学嗰个热情会持续几耐咧？即系雄心壮志，我今年一定要读好啲书，考好啲试。你几系咪九月尾就开始？
2: 当出现咗第一个测验咧？就開始慢慢減㗎喇。
1: 咁早啊？
2: 係啊，你因為你雄心壯志完咦呵呵，你頭嗰陣呢，因為本書又新速速呢，你會好有嗰個嘅衝勁去睇㗎。哇，睇下啲咩靚嘅圖畫先。咁
0: 跟住就畫一畫花佢㗎嘛。
2: 咁唔會唔會。跟住睇睇下呢，然後就開始你上堂又會唔係比頭嗰幾日咁集中啦，咁又會同隔離個之前啱啱都講咧，如果你咁啱遇著隔離個同學同你 friend 嘅，又編排坐隔離咧，咁大家有一個互相影響嘅關係喺度嘅。
1: 嚇 ，D 哥咧通常
0: 我其實咧冇嗰個雄心壯志，一開始已經，因為我咧好似豆豆咁樣噶，我嘅集中力咧會放咗喺啊翻學校咧有啲咩活動玩，係啦，即係
1: 體育堂，
0: 我可能比較初中嘅時間咧已經係社幹事嚟噶啦，咁所以咧係啦，我就會啊可能要。開定會，我諗定咧呢一年咧個社有啲咩活動搞俾啲會員啊咁樣樣，咁自己又可以開心埋一份啊嘛。
1: 係，
0: 咁跟住同埋可能開咗學冇耐又會陸運會啊，咁要練跑啊嘛。
1: 哦，
0: 即
1: 係係
0: 啊，都要跑下步啊，或者去參加比賽啊，甚至乎我哋嗰啲活動裏面會有啦啦隊嘅成分喺度嘅。
1: 有關你事啊，啦啦隊。
0: 咁我係社幹事嚟噶嘛，咁我都要督促啲社員要參加呢個啦啦隊噶嘛。
1: 咁入啲嗰個社好福利喎，咁聽落去。
0: 點解咧？
1: 你咁有呢個用你嘅心力去舉辦啲活動？
0: 哦，嗰陣時基本上我認知嘅都係大家都係咁噶啦。
1: 哦，
0: 有一班人係會熱衷於玩活動多啲嘅。
1: 係學業就
0: 都緊要嘅，
1: 都緊要。係
0: 啦，
1: okay，
2: 但係你參加呢啲活動咧，唔會有任何嘅 好處反映咗喺你嘅成績表上面。
1: 唔係，呢啲算係公職嚟噶嘛？
0: 係啊，
1: 你嗰啲譬如有啲獎學金嗰啲係應該
2: 冇咁遠㗎。
0: 優點啊，小工啊嗰類。
2: 係啊，但係你有嗰啲小工。都唔會令你個學分有提升噶嘛，
0: 係啊，
2: 即係唔同你去商場消費儲完分可以換禮物
0: 喎。咁又咁樣諗嘅，即係喺嗰個年紀去慢慢學同人社交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學習嚟嘅，
2: 同埋培養責任感。
0: 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嚇！我自己嗰個咧開學嘅動力咧係處於當啲題目開始深嘅時候。即係通常咧，我都係會一學期初就話，我一定要咧每一堂都要抄個靚靚嘅筆記，跟住咧每日翻去有個温書咁樣。咁但係當你發覺我真係唔係一個寫 notes 嘅材料嘅時候，開始冇心機去捉低啲重點啦，就係嗰個放屁嘅時候。而通常係可能早過希哥哥頭先話嗰個第一個測驗啊，即係可能係九月開始有啲難啲嘅課題，我就會開始放棄㗎啦。
2: 或者發覺自己啲字越寫越潦，翻到睇唔到，
1: 咁核突嘅，
2: 睇唔明，
1: 冇心機睇啦。
2: 係啊，嗱，因為其實咧，我諗我個時間線同阿彪爺差不多嘅，咁點解會話係第一個測驗咧？因為第一個測驗咧就係一個殘酷現實咧，血淋淋，活生生咁喺你面前出現，就話俾你聽，你真係唔得。
1: 水退嘅時候，就知邊個？咦？冇温書啊！
2: 係啦，咁跟住咧，因為你第一次測驗都可能仲會係冇理由噶，明明我識嘅喎，乜嘢點解會咁嘅咧？你都仲可能用咁樣嘅方式嚟到去同自己講嘅，咁、但係你嗰個火焰開始就慢慢熄滅啦。
1: 係啊，
2: 咁但係我想去到最後咧，即係補翻一句，就係、是、當我聽到阿豆豆嘅嗰一啲嘅答物可白嘅答案嘅時候咧。我忍唔住同佢阿媽講，亦都係同你哋講，我豆豆哥真係好乖，
1: 係啊，中意翻學喎，
2: 係啦，同埋學新知識，
0: 係啱嘅，
1: 犀利啊！
2: 呢一個我哋真係
1: 向佢學習，
2: 亦都同阿豆豆哥講，如果你聽緊嘅話，有一個字學海無涯，咁即係話你嘅快樂係無窮無盡，因為你有排學，
1: 有排讀。同阿豆豆媽講，
2: 係喎，阿媽同佢一齊做功課嘅喎，
1: 係啊，陪孩子讀書。
2: 豆豆哥同豆豆媽學海無涯 ，enjoy。

0: 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好，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个星期就有较早前咧，大家都会可能喺一啲嘅报道见到佢开红馆演唱会啦，好型，跟住我就会谂起咧啊。好似有一段时间呢，譬如当你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呢，成日都会见到佢啲广告㗎。
2: 係啊，我哋今次呢位歌手就係 YT 大哥啊。咁呢，我其实係鍾意 YT 大哥呢，佢有种既係有返以前90年代2000年代嗰种嘅型男嘅味道啊。
3: 发型到个眼神都淡透。
2: 好正，我觉得真係好正。
1: 记得咧，好早期啦，佢啱啱出道冇几耐咧，我哋有一啲活动都见过阿 Y T 咧。咁嗰阵时阿 Y T 其实都已经系大只噶啦，但系就未系呢一个造型咧，已经觉得离远，觉得佢好型嘅。
2: 系
1: 咁，佢慢慢慢慢咧，即系近呢几年咧，咁就见到佢诶，无论喺音乐上又得到认同啦，咁跟住同埋亦都喺网络世界亦都好受欢迎啦。咁引致到呢，我都会留意下佢平时啲造型啊，不过真係学唔到啊，即係首先要有嗰个 body 啦。
3: 係啊。
1: 跟住要剪到嗰个同 carry 到嗰个发型呢，真係好难。
2: 冇咁多发量。
1: 啊，都系。我发现我冇咁多发量。同埋佢嗰一种呢，你会系觉得好 signature 啊，佢出嚟嗰种嘅造型。所以譬如我睇一啲关于佢演唱会嘅报道呢，佢有一个造型就係穿住避弹衣咁样出嚟㗎嘛。哇，跟住嗰个呢，我直情觉得呢，我以为自己睇緊警匪片啊。
3: 哦，
1: 真係超型。咁再加上呢，而家呢一首歌呢都好切入到头先阿彪爺所讲嘅形象啊。
2: 係啊，
1: 嗰种粗犷型啦，同埋嗰种啊，一个好 man 嘅
3: 汉子啊，
2: 真的汉子，
1: 就是呢一首叫做《逆风之翼》啦。无论作曲、填词同埋编曲咧，佢都有份参与嘅。咁啊，而家呢个时候咧，可以听下呢首歌咧，就会建议大家都去细味下佢啲歌词啊。咁因为其实都讲咗佢自己一啲嘅故事啦，就系话佢喺音乐路上咧，咁都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啦。咁但系佢都系咬紧牙关，冇放弃嘅。咁就有一种逆风而行，继续去令自己强大，嚟到去坚持嘅嗰种嘅力量咧，系可以从呢一首歌嗰度咧听得到嘅。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
4: 炸鸡。
3: 炸鸡嘅历史都可以话系源远流长啊！早喺公元四世纪嘅时候咧，罗马帝国就有食谱记录咗鸡肉上面渗一啲调味同埋面粉之后，以高温油炸嘅烹调方式。而我哋喺唐朝亦都出现过葫芦鸡，即系用煮、蒸、炸呢三个工序制成嘅餸菜。嚟到今时今日，炸鸡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例如有炸子鸡啊、盐酥鸡啊、韩式、泰式嘅炸鸡等等。食嘅时候，除咗要留意皮脆肉嫩之外，当中用到嘅香料，上咗碟之后用咩酱汁嚟点，都好紧要噶。不过今次同两位煲试食炸鸡味嘅零食，唔知佢哋又中唔中意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今晚咧要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同炸鸡有关嘅零食仔啦，我叫做都几特别噶，即系炸鸡味嘅朱古力饼。
5: 哦，唔熱氣喎，幾好喎。
6: 係咯，平時都係薯片啦、啊。嗯，咁但係將佢同朱古力餅撈埋咧，我食完之後第一個感覺，我就同阿彪爺講，我需要一杯水。
3: 甜得滯啊？
6: 唔係啊，係有一種好奇怪嘅 aftertaste 啊，
5: 奇怪嘅。
3: 系，因为呢只饼咧有唔同食法啦，即系有啲就好似真系夹心饼咁样，就咁成块摆落口就
5: 拧一拧，
3: 系啦，有一只就拧一拧，
5: 系
3: 咁就将个饼咧同另一边饼加酱咧呢个 combination 咧分开先，咁就可能拧一拧个酱就睇下咩味道，然后就再嚼埋个饼咁样嘅。
5: 吓，
3: 咁你哋会系点样食法咧？
6: 食落肚咪系捞埋一嚿。
5: 我由细到大都冇跟佢个广告。做過點牛奶啊嗰啲咁嘅嘢，
3: 我都冇點牛奶嘅。
5: 係，
6: 但係呢個點牛奶搞唔掂啊，真
3: 係。係啦，
5: 因為佢廣告教好似呢個係 official 嘅食法。
3: 點牛奶，我諗係佢甜味點牛奶都可以嘅。甜味點牛奶我點過係可以嘅。咁、但係今次因為呢個醬咧係鹹味啦，就係、佢就話係炸雞味啦咁樣樣。咁所以我都唔鼓勵點牛奶嘅，即係除非你想試翻，即係我哋係好早期試過嗰個嘅雞嘅雞味嘅牛奶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唔好特別點牛奶啦。咁但係咧，我今次係特登都會咁樣分開佢嚟食，因為咧我會想象到中間個醬應該係鹹。
5: 我覺得個味道上係好過上次嗰個葱油雞牛奶少少嘅，係啦，即係佢又有種嗰種嘅，好似食嗰啲炸麵嗰啲味粉嘅味道。
3: 係啊係啊
5: 係啊，
3: 其實佢係似嗰只快餐店炸雞嗰個皮嗰只味道咯。
5: 係，
3: 我覺得有少少黑椒加鹽嘅味道嘅，有輕輕嘅，佢未去到辣，但係有嗰個黑椒嘅嗰個風味喺度啦，但係。偏多鹹味嘅，點解我要分開嚟食就係因為咧，嗰兩塊餅啊，嗰個朱古力餅其實係好重奶味嘅，係幾唔夾嘅同個醬。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就咁舐個醬咧，因為我都食之前咧，我另外叫咗外賣呢啲炸雞食下，所以我
5: 炸雞咧
3: 食咗啦，我
5: 係啦。
3: 今次冇俾預真嘅嘢俾兩位試，就淨係俾你哋試個餅乾咁樣樣。但係的而且確，我會覺得佢似嗰個炸雞嘅皮。嘅味道啲啲，同佢嗰兩塊餅唔係幾夾。
6: 係啦，因為又係嗰種咧鹹
5: 甜衝擊
6: 咧。我一路喺度，我仲喺度細味緊嗰種我覺得有啲難受嘅 aftertaste 咧。
3: 嗯，
6: 即係如果你係將炸雞同薯片擺埋一齊咧，鹹撞鹹咧就冇事嘅。但因為咧朱古力餅呢一樣嘢本身係真係幾甜嘅東西嚟噶嘛，就等於我係。食完個朱古力餅，跟住你叫我咬一啖炸雞嘅嗰種奇怪感覺咯，
5: 有啲矛盾嘅，的而且確
6: 係啊。咁所以好彩你嗰個係細細包咧，我食完一塊就算咯，
3: 都係、一包都係好似五塊到咯，一包仔
5: 我反而今次係可以接受喎，

0: 點解？即係起碼我冇一個我需要朗口嘅嗰個嘅衝動嘅，所以如果話十分滿分咧，我覺得我有五分。
1: 五分，我想問啦，呢一個嘅評分標準代唔代表就係你唔會再食第二次？
0: 唔會，
1: 都係唔會再食第二次嘅。
0: 但係呢一塊 OK。一塊 OK，
1: 我、哦、一塊 OK， 即係唔會即刻掠。我會係俾四分嘅，因為就係嗰個
0: 掠嘅邊緣，
1: 鹹甜撈埋嘅嗰種、
0: 矛盾，
1: 係啊，嗰種係冇唔係愛與痛的邊緣啊，係痛嘅邊緣啊。
2: 佢如果係偏芝士味，可能會好啲咯。
0: 再加上
1: 啲啊，
0: 再
2: 加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定係你係芝士餅？夾嗰個雞醬啊，
2: 因為咧頭先講就話佢個醬咧係偏鹹同埋偏黑椒味啊嘛、
1: 嗯。
2: 如果佢有啲芝士嘅元素喺裏邊，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噶。
1: 哦，咁你不如試下買嗰啲咧，人哋揀上去意粉上面嗰啲芝士粉啦、啊，跟住你試下撈嗰啲嚟就咁食嗰塊餅，睇下會唔會再好啲？
0: 唔使預我哋，唔使預
2: 你話五分喎、啊，我加咗芝士啊，
0: 話你再加落去，你喺度做化學實驗咁？
2: 唔係化學實驗，我哋係味蕾嘅實驗，
0: 好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8: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8: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7: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9: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0: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1: 再朗诵一
12: 点，是不 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1: 希望
13: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4: 是这样的啦。
11: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 What's up, bro?
2: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3: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到有陈国强 K K Sir， 人称魏恒先生咧，咁就上个星期俾咗好多锦囊我哋啦。
4: 系啊，不过我系有少少咧，觉得俾阿 K K Sir 打沉咗啲嘅，我就谂住入去跑步，梗系买最贵嗰只，
3: 系咯，咁
4: 智能表先
3: 一步到位啊嘛，
4: 冇错啦，
3: 系啦。但系 K K Sir 咧，反而系有另外一种嘅心态，就系、是、会觉得，喂，你试住先嗱。投資是好的，
4: 是
3: 就不要過分投資，因為你買了回來呢咁你又益其他身邊嗰啲人，你夾硬執
5: 都可以㗎，你益身邊啲人
4: 啊！你跑步咩啊？
5: 冇壞嘅，即係都冇壞。
4: 佢有跑步喎，
5: 係啊，經常
4: 喎，經常佢有跑喎，
5: 一齊咯，到時個樣我雖然係圓碌碌咋，我跑步㗎，唔係你哋呢個練習，我其實都好方便喎，一碌個九龍仔就可以同你哋碌咯喎，
4: 係
5: 啊，一上山獅山，你哋呢個就風水寶地啊，其實
6: 唔係就係碌哦。
4: 但如果真係要买嗰啲嘅运动嘅智能产品呢，其实有啲咩嘅指标功能係必须嘅
5: 呢？其实呢基本上而家啲智能手表都好齐㗎啦。不过呢分别呢佢个价钱呢就去到万几蚊咁嗰啲呢就係佢个时间好长差唔多一次七八十个钟嘅。係啦。咁如果一般嗰啲譬如你十个八个钟嘅通常基本而家好一般1000蚊到嗰啲都有十個八個鐘嘅 basic 噶啦，咁點解會去到嗰啲咁貴呢？因為嗰啲咧就比較專業啲嘅，譬如咧又有你嗰個攀升嘅行咗幾多高度咧，同埋嗰個有埋氣壓計啦、潛水嗰啲啦、深潛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嘅跑步咧或者越野跑咧就唔需要到咁頂磅嗰啲嘅，我哋叫做一般，就算普通嘅錶，最緊要買得輕啦，同埋嗰個電量係喺一般你。夠一個馬拉松，或者夠一個20-30K、10K、8K，或者甚至我越野跑嘅50K 之內，都夠時間用嘅錶就已經夠噶啦。咁咧，基本上你睇到你嗰個 pulse， 即係你嗰個心跳每分鐘有幾多啦，跳同埋你而家跑緊嗰時，你而家嘅狀態，你係你個心跳去到幾多啦？
4: 嗰啲
5: 係
4: 咪咩松 one、松 two 嗰啲啊？
5: 係啦，係啦，咁你就或者高心率、低心率嗰啲都係有嘅。同埋咧，你今日跑完翻嚟，你嘅總里數跑咗幾 K？ 哦，原來我行行跑跑過零兩個鐘都有成8.8K 喎，咁佢好顯示到出嚟嘅，即係撳咗之後，咁咧跟住咧就有埋。你嗰個 GPS 嘅導航啦，咁你可以下次跟翻呢個導航嚟走，甚至行錯咗，跟翻個導航可以走翻出嚟，就冇容易迷途嘅。係啦，咁同埋咧，仲有你喺呢度跑時，你消耗你個卡路里有幾多啦？佢全部一一記錄曬落嚟嘅。同埋你今次越野跑，你係攀升咗幾多，就上幾多，就落咗幾多，咁佢一一顯示咗出嚟。咁同埋平均咧，你嗰個消耗量係用嘅。卡路里是几多佢都是显示到出来的。同埋呢你是最快过一 K 的时速是几多佢全部同你自己 set 落去呢每一 K 每一 K 呢全部显示返出来的。
4: 咁除咗你话一啲智能产品之外呢我见到有啲朋友都好鍾意譬如买嗰啲护膝啊嗰啲嘅东西。系咪话我驚我膝头哥伤啊通常嗰啲定系都系冇乜用㗎其实。
5: 嗱首先呢好多嘢就唔好话否决咗人冇用先。你如果话人哋冇用呢就
4: 好嬲啊佢。
5: 唔止好嬲啊你好影响嗰个 designer 嘅设计嘅产品㗎嘛。咁我哋用一套呢即係其实你想满足你嘅心理上呢咁你买咗戴咗或者用咗觉得好似好嘅舒服嘅喺啲心理上啊咁你都冇话嘅。不过我哋呢自己我哋團體咧就唔主張即係用呢啲嘅。如果你覺得你係傷或者有傷患啦，或者預備會受傷、驚傷嘅，咁你應該練習嗰時，你要揾出個原因，點解會導致你受傷？點樣可以用乜嘢技巧可以避免咗你呢啲嘅傷患喺你自己嘅身上出現？咁樣咧，所有傷患咧喺運動下講，唔計意外，唔計意外。譬如你大部分跑步或者越野跑。80%都是在落斜落山落楼梯造成的伤患的。咁积压咁好多人呢又冇做返每一次操完你冇一次好多人唔能够话做返个保健㗎嘛。咁如果係要下下做到咁嘅其实冇乜人玩运动㗎啦。玩运动最投入之处就嗰种嘅激会令到一想去个即刻做唔理一切嘅后果去做。大部分嘅人啊，就咁样嘅，同埋、那個、
4: 受伤啦，
5: 系啊，同埋嗰个感觉系哇，好high嘅，满足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心理。

0: 上心灵上嗰种好 free 同埋哇系型嗰种感觉，咁其实呢啲咧都满足人哋嘅视觉嘅啫。讲真，你只要玩得唔受伤好嘅，你可以长跑长有，又唔需要为自己嗰啲伤患而担心，咁何乐而不为咧？咁我就希望透过呢啲咁一落去，同小朋友由细到大中一种志愿，话咗俾你听点样点样。去做金陵嗰啲曾經喺社會打拼啦，退咗休都唔係日坐屋企噶嘛。同年嘅朋友可能識嗰啲 friend 啊，嗰啲都有啲就唔好想喐啊，或者未必玩呢一種嘅運動噶嘛。咁變咗咪越嚟越少朋友啦，而且年紀大又覺得乜嘢都做唔到。咁我就中意帶金陵咧，話俾佢聽，唔係嘅，你其實人生咧仲有下半場，仲有好長嘅時間。跳出去繼續玩咯。
1: 係
2: 嗱，頭先阿彪爺咧就講咗即係關於錶嗰樣嘢啦。阿肥啲咧都想請教一下咧，即係除咗錶之外咧，鞋都好緊要噶嘛。
0: 係
2: 咁同我哋平時跑嗰啲馬拉松平路嘅鞋，同跑山呢啲越野跑嘅鞋，
0: 事實係有兩樣係分別嘅，唔同嘅。
2: 係
0: 因為咧，你跑路嘅鞋咧，嗰、那個 cushion 咧係要有少少淋軟啲嘅。咁咧，換中佢個底咧。就會冇咁多嗰啲嘅嗰啲坑紋嘅瓦啦，
2: 即係凹凹凸凸嗰啲，
0: 係凹凸凸。所謂而家好多嘅鞋個底咪有個 logo 個 mark 嘅，嗰、那個牌子嗰種嘅鞋咧，基本上係所有嘅鞋都有嗰一種專利嗰個 mark 喺度噶啦。嗰只鞋咧就基本上所有嘅鞋底跑越野山係非常之好，同埋因為跑越野咧唔係淨係石屎路或者泥路，佢仲好啲尖嘅石筍啊、尖嘅突咗出嚟，或者硬嘅尖嘅不規則嘅，同埋有啲樹根啊、樹頭嗰啲咁，好容易頂到噶嘛。咁咧同埋落雨天咧落嗰啲地下，佢又冇紅泥做到，冇水泥嘅，天然嘅黃泥路嗰啲咁濕咗咪好跣好滑咯。咁你。仲要加埋個技巧先落到山，咁就唔會跣到啊！但係好多人咧初期一上山咧，你冇嗰啲好嘅鞋咧，著一般嘅跑鞋根本上係咁跣係咁搭到噶啦。咁但係路嗰啲咧又唔需要買嗰啲，因為佢啲底比較硬啲啊嘛。因為越野跑嘅鞋就有個保護性嘅。咁路跑嗰啲就淋啲嘅，咁變咗你走起上嚟嗰時要輕鞋又本身輕身啲，嗰、那個反彈力又好啲，回震力又好啲，咁走。公路即係所謂馬路啦嚇，走公路十 K 啊、半馬、全馬咧，或者更長超馬嗰啲就會好好多咯。咁但係有一啲鞋咧比較中性啲嘅，都有兩者合嘅。咁但係你要稱下你自己，究竟你係中意邊啲，或者你有一定嘅跑山或者跑路嘅經驗，你覺得邊一款係合適嘅，咁你自己要去揀咯。或者有經驗嘅人陪伴你哋去買，話俾呢對鞋嘅好處嘅利與弊喺邊度咧？咁你就可以用一對鞋就走曬咯。不過我都希望建議你買多一對，就算同款同碼都好。咁點解呢？因為你啲天氣熱啊、濕啊咁嗱，夏天操出曬汗一樣係濕曬噶。我哋操完翻成真係浸水咁噶。咁咧落雨天就更加濕啦。咁你冇理由一晚就乾曬噶嘛。一般除非你係揾乾衣機啊或者風機去吹佢啫。如果唔係，咁你多一對鞋替換咧就好好多咯。咁但係好多人咧，點解會著到黑腳夾物跑到咧？好多人啊，只腳趾甲黑曬啊嘛，就佢只鞋咧，我哋叫啊，你用前掌兼個鞋擲咯，即係如果標準一般嘅鞋嚟講咧，你就係著咗落去咧，你要頂到嘅前咧兩個手指
1: 頭，可以伸到有個手指位，
0: 同埋咧你要咁一除就出咗嚟，著咧就唔需要。假如睇一嘢咁，咁呢只鞋先啱你嗰個闊度喎。
1: 哦，
0: 如果、
1: 哦、okay,
0: 如果你覺得係係著到好緊嗰啲鞋，只腳趾已經喺呢度咧，咁你個腳一頂咧落斜，而且佢唔係用全掌踩落去，佢用前掌捽落去。
2: 哦，
0: 前掌同全掌係兩件事嚟噶嘛。
2: 嗯，
0: 咁只腳趾咪撞到黑曬腳甲咯。
2: 有陣時就係咁樣落山咧，啲腳趾
0: 痛咯，
2: 損啊，係
0: 痛咯，同埋落山好多人咧，即、就、係、是、一個好好嘅問題，我成日睇啲人。佢著住對鞋，佢好緊張，落山驚跣或者咩，佢啲腳趾咪抓實曬個鞋墊裏邊嘅。其實佢抓唔到個地下噶嘛。但係佢就係咁哇死出力，搞到腳趾抽筋啊。同埋你咁出力咁搲去逼咧，會起水泡咯。其實一路走咧，你對鞋咧夠鬆咧，你啲腳趾喺裏邊，即係包住你嗰度咧，你可以啲腳趾咁喐嘅。咁樣咧先為之叫啱你對鞋。如果你喐唔到咧，其實就係唔啱噶啦。
3: 哦，咁啊 ，K K Sir， 你讲起鞋嗰样嘢咧，我曾经听过，即系有啲喜欢跑步嘅、好似有唔同嘅说法。咁一款咧就系话中意嗰啲叫做 barefoot 啊，
0: 係
3: 係啦，即係見到腳趾嗰種好薄身嘅嗰種。

0: 埋話嗱呢一種咧就最接近人體工學啊。
1: 咁佢就見腳趾就透氣嘅。
0: 呢啲會唔會又係會有大家唔同嘅學説去解構呢啲嘢？
1: 其實真冇絕對對與錯，就係、是、當事人哋嘅習慣。
0: 係，
1: 即係而家我哋喺一個賽事都見到啲人除鞋跑噶，即係唔著鞋噶。
0: 嚇、啊！個咪好熱咯。
1: 系啦，嗱又辣腳係咪？
0: 係咯，
1: 咁同埋咧有機會有啲可能嗰啲金屬啊，或者啲玻璃啊好碎嗰啲嘢，當然條街清過嘅正常，即係跑馬拉松或者跑咩一個比賽，但難免有個尖嘅石仔都揞到噶嘛，會介損噶嘛。咁但係佢係要咁啊，咁你又唔可以抑制佢唔得噶喎。或者有啲人著拖鞋咁又冇壞噶，佢拖鞋佢跑到啊咁。咁其實係咪咧？咁其實你會靜心去睇每一個活動或者賽事，都唔同類型嘅人著嗰啲鞋嘅，或者佢著啲好似涼鞋咁先算啦，係咪？好似有啲帶包住，但見到你啲皮膚噶嘛，咁佢都會去走。或者行越野咁，我覺得我行咗幾十年都得喎。你話我唔得，唔係話即係如果你翻過去山區啊、外地啊、蒙古啊，或者喺歐洲啊、非洲嗰啲咁，佢都係夾住拖鞋咁周山跑、周山行噶啦咁。咁你唔好為呢啲而同佢哋去爭論咯。你覺得自己保護得好嘅只腳 OK 嘅，咁你咪去著咯。即係有啲人著三對襪，或者著啲厚嘅襪。咁其實喺我哋角度嚟講，其實唔需要嘅。咁厚嘅襪都冇錯嘅，但係喺歐洲嘅地方，有雪地嘅地方，或者佢朝頭早好多霧水嘅地方係好凍嘅，而且嗰啲鞋咧，佢因為佢有少少雪或者嗰啲少少濕嘅草面啊嘛，你踩咗落去，咁嗰啲水濕咗你對鞋，咁咪滲咗你嘅腳裏邊，咁咪好凍咯。咁嗰啲咧，你甚至乎著啲 cortex 襪、cortex 鞋都仲更啱添。咁但係你要針對性每個地方、個地區。所以話每一個去全世界賽事比賽，你要好準備曬你自己啱嘅裝備去就咁解咯。
2: 係，都想請教下 K K Sir 嗰個心態上，即係你都話我哋裝備都講咗好多啦，但係心態上有冇啲學員或者係自己嘅朋友啊類似嘅經歷，就係原本真係覺得跑步好悶，都唔知做乜。即系又唔倾偈，又唔会攞手机出嚟玩咁样，都听过好多朋友话跑步真系好闷啊咁。
1: 其实咧，如果讲闷嗰啲咧，其实佢唔系中意跑步嘅，佢其实真系人跑佢跑，佢未揾到自己兴趣啫。其实跑步咧，你话闷咧，我觉得系一啲都唔闷。其实跑步咧系好忙噶，
2: 好忙。
1: 嗱，你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跑步必须要做一样嘢，唔讲架撑，乜都唔讲，好直接一企出嚟话跑步，你第一样就做呼吸先。
2: 系，
1: 呼吸你要好攞到嗰个节奏，因为我哋跑步咧，我哋叫大氧啊，100%大氧嘅运动嚟噶嘛。其实你个氧做唔够，其实你就会好快攰噶啦。咁首先，不过呢啲好似好深入嘅问题，但系我哋用好简单解啊。如果你嘅大氧唔够，即系你个呼吸做得唔好，咁你肌肉咧越跑咧越快收紧，一收紧，其实随之而来。你就會攰，點解會攰呢？就是、因為你嘅身體，我哋嘅身體簡單嚟講，100% 嚟講，有50% 當佢係嗰啲血含氧量嘅，有啲帶氧嘅50%，50%啲酸喺準備，大家互相對峙噶啦。
2: 係。
1: 咁咧，如果你個帶氧帶得夠咧，你嗰個動作咧做得夠柔順咧，佢就唔會突然之間一嘢咧啲酸就湧出嚟，你啲氧咧就係、是、夠嘅，就唔會缺，唔會俾佢砌冧。咁你永遠啲氧多嘅咧。大氧帶得好咧，個呼吸做得好，肌肉放得鬆咧。咁點解人要跑步要全身肌肉放鬆？其實做運動你都放鬆啲肌肉。你將肌肉放得鬆咧，行路好、跑山好、跑步好，你越放得鬆啲肌肉，嗰啲酸咧就越出得少，越出得少，咁你個肌肉冇咁快攰咯。乳酸乳酸令到攰嘛。你越攰越去搏命，其實咧唔止攰，係冤痛添。所以有啲人跑到會抽啊，或者呢啲比啊，你見到佢哋夾下夾下跑到咧，就因為佢哋嗰個氧帶得唔夠順，同埋起步嗰時咧，嗰個身體協調性唔夠協調。咁其實呢個呼吸嘅節奏好緊要第一樣嘢。
2: 但係嗰個有冇啲簡單嘅口訣嘅？點樣唞氣？
1: 又好多又係要習慣個，譬如你一呼一吸俾佢。咁你哇咁煩，好煩喎！好煩就得啦，唔使記嘅，可以
3: 啲
1: 深呼吸，唔係唔唞，一定深呼吸。咁咧呢個就好深呼吸嘅，你唔需要咁多嘅其實。不過咧，我哋叫做呼吸咧，仲加埋嗰個步幅嘅喎，呢個節奏個 rhythm 要配合噶嘛。譬如如果當用隻手嚟做出先啦。

0: 哦，
1: 又或者都升嘅喎，
2: 兩步即係左右跟住吸兩。
3: 其實每日有節奏嘅、啊。好啦，但我深呼吸咧，頭先做深呼吸啊，我就係、是、深呼吸咧，啲步幅就唔使跟住節奏啦。
0: 嗯，
3: 咁你覺得哇唔係誒咁啊唔使跟節奏幾好啊，淨係深呼吸就得咯。咁你會慢咗噶嘛？
0: 哦，
3: 你有節奏嘅跑速先會快，會走得行噶嘛？所以點解啲人話跑四百，你唔好睇少個四百咁啫。運動場你要砌分半鐘啦，普通人當你分半鐘個圈，其實都好辛苦噶嘛。咁你嘅節奏你唔能夠一係開波嗰時，因為運動場四百，咁你咪當一條直線或者一個圈咁樣一百一百一百，四嚿咪四百，
0: 好長啊四百米。
3: 但係當你冇氣嗰時，你換到其實去個尾嗰度你都冇，即係個人好出力啊，但跑唔喐噶嘛，就係、是。你冇氧咯，佢肌肉揦死曬咯，鎖死咗咯，個肌肉即係根本你冤酸咯，所以你要好有嗰個節奏系統，好識分配嗰個配速，同埋你個呼吸嘅節奏，同埋你練得多練下練下，你會發覺咧喺五公里或者十公里裏邊，你只有幾步
0: 錯咗、
3: 慢咗或者呼吸做得唔好或者攰攰落嚟，就係、是、慢咗嗰幾步啦。咁你要做，譬如講五公里，你走完每一個翻嚟，可能爭緊幾秒嘅啫喎。或者每一個運動場圈翻嚟，你爭一秒兩秒，你要好知道嗰一秒兩秒就喺邊度蝕咗跌咗咯。
0: 嗯，
3: 咁其實
0: 好忙啊，真係好忙啊，淨係
3: 你就諗下個節奏，做個呼吸，你都要咩？做個姿勢咧，譬如你擺手，你有冇做到鬆咗？我即係我想話齋，即係做唔到個裝，你跌咗落嚟啦。
0: 係，
3: 你要由頭到尾個協調性。咁你好易協調，有身體有隻腳蹬得好唔好，又提得好唔好，又要嗰個轉動踩得平平均，
0: 嗯，
3: 步一步又唔會又過高過大過闊過短，有冇短咗少少，就係咁樣出嚟咯。咁其實咧係當你明白咗呢個過程咧，係好好玩一件事嚟嘅。
1: 嗯，但係咧喺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咧，而家就話有好多嘢可以幫你去做記錄啦。咁之前啊 ，K K Sir 都有講到，譬如話啊，手錶又好方便。
3: 係
1: 係啦。咁以前咧，即係最初你卅幾歲開始玩嘅時候，
3: 我唔中意戴錶㗎，好後期先俾我嘅叫做哎呀細妹咧。咁、佢就你試下用啦，你唔好咁啊，大佬，你要接受呢啲嘢先得㗎。我話其實我而家走緊，我知道我一個圈，我已經走緊咩配速。咩心率？走上个山，我已经知道佢个心跳可以去到几多。正常嚟讲话斋，二百二减你个年纪，或者做到几多成咁啊。其实我走紧，我已经好清楚知道。我搵张纸黐住嗰个面，我走上即刻俾你睇啦。我讲出嚟同呢度冇乜分别。
0: 吓，
3: 真系咁样噶？呢度聆听自己嘅身体，我哋会练到咁样噶。当我走城门河一个圈，我一个圈翻嚟，第二圈再走翻嚟，争三秒，我知道边度跌咗三秒。即系唔睇，即系唔戴表，揸唔翻嚟就咩时间？争三秒咯。
1: 心中有表啊！
3: 系啦，就真系可以咁噶。所以我好忙啊！我哋跑超马嗰啲二三百公里，即系好耐时间嗰啲，济州岛围一个圈嚟跑。你知道自己嗰个步速，你知道自己平均，我哋又计平均嘅，因为时间长过百公里嗰啲，每一 K 平均你走一个钟头走七 K 咁先算啦。
0: 嗯，
3: 咁你二十個鐘係咪走到一百四十 K 咯？係咪七 K 嘛？咁你走廿四小時，咁你走百幾 K 得啦？我諗住過二百 K 嘅，我走二百零一嘅，咁我鐘頭唔得，我要八 K 幾喎一個鐘頭。咁你咪一路咁計住咯。你包括去洗手間食嘢、停低、搽嘢、換衫褲、抹身、淋水，都全部計曬喺裏邊噶啦。因為只要一個錶一拍著咗，就係冇得停噶啦。嚇！喺廿四小時邊個跑得最長，翻嚟最快，嗰個就贏咯。咁你要仲要好均勻你自己體力咧，同埋你嚟緊嗰個鐘，你要補啲乜嘢俾自己食，個身體會好啲 ，recover 得好啲咧。呢種所以好清醒咯，要即係一路唔好話走到去攞嘢嗰時亂曬都唔知食乜嘢好，望住啲唔知擺咩落個口好咁，同埋知道自己身體嘅反應咯。有好多人咪，你有冇聽過啲人話走到乜嘢嘔曬出嚟食唔落，同埋喺度嘅，佢就做大咗咯。個身體裏面嘅一個內臟五臟六腑翻滾，即係過滾 overload 啊，我哋叫做。咁你熱個頭，你食咩都泵唔入啊，個胃都漲曬氣咯。咁你飲乜嘢都噏曬出嚟咯。咁噏曬出嚟唔係你食嘅嘢喎，係你琴日前日食嘅嘢儲落嚟嗰啲 energy 全部都冇曬喎。
1: 哦，咁呢一個就係要係自己嗰個 management 要做得好咯。嗱，咁啊講到話參加啲嘅比賽啦，咁不如喺下一節咧，我哋又請阿 K K Sir 咧，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你自己嘅難忘經歷啊，等我哋啲聽眾啊，同埋我哋三個又羨慕一下。
3: 好，這世界也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

0: 美武林宫将会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之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同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贾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8: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 WhatsApp Bro 咧，我哋继续都请到有阿 K K Sir 啦，咁就讲咗好多一啲同跑步啊，同装备啊，同点样去装备自己啦。有關嘅一啲 tips 啦，咁好啦，都講下你一啲嘅比賽啦。咁你參加過咁多唔同嘅比賽，去過唔同嘅國家，亦都有玩過呢啲嘅極限嘅挑戰啦。對於我哋嚟講，有冇一啲嘅賽事咧，對於你嚟講係真係咁耐以嚟最大挑戰，真係搞唔掂要放棄或者想放棄
9: 嘅？是有一個喺人生裏面第一個嘅賽事，就喺2018年我去嘅 UTMB。嗰、那個100 mile 嗰個賽事啦，即係我哋叫最主打個賽事啦。
8: 嗯，
9: 咁嗰次咧就因為真係冇去即係走雪山嘅經驗啊，咁嗰年咧就係遇咗大風雪嘅、
8: 嗯，
9: 跑到去由意大利跨過瑞士嗰個主峰啦，最高嗰、那個，咁、嗯、咧一路走到上半山，已經開始落緊雪噶啦。咁我哋一路上嗰時咧，見到大會嗰啲人咧都開始拆嗰個 CP 啊。咁我哋覺得嚇、啊、你拆 CP， 咁啊我哋咪唔使乜嘢
10: CP 即係咩啊？
9: 檢查站，
10: 哦、
9: 即係 checkpoint 啊
10: ，checkpoint 哦 ，OK，
9: 係啦係啦，咁檢查站嗰度，咁咧我哋又問佢，誒、哎、你做咩拆咗啊？咁拆咗我哋咪咩？佢唔緊要，我哋嘟咗嚟，即係佢手嗰啲咧喺我哋嗰個號碼簿嘟嘟嘟嘟咗嚟，即係我哋過啦。嗰、那個 CP 咧，佢就搬咗落低啲嘅山，因為上高好大風雪啊嘛。以前我哋去2018年嗰時咧。嗰條線係由右走翻過嗰度拗上嗰個山嘅，而家咧就挨住左手邊一路上山咧就落㗎啦。即係近呢幾年我去玩嗰時就已經有啲唔同咗個位咯。咁我哋上嗰條線嗰度咧，開始一路落緊雨先嘅，跟住就落雪。其實落緊雨，冷空氣一撞埋，咪變咗雪，咁打到成身都係咯。咁啊，跟一路走走咗，唔知走咗45分鐘，臨即係。

0: 我四十五分鐘就令到自己原來出現後遺症嘅，就一路走。咁嗰時咧，我哋嗰個賽車就170度嗰個距離嘅。咁、我走到最後尾嗰兩個 CP， 即係由瑞士翻過嚟法國嗰、那個，有一個叫瓦拉仙一個地方，即係最後面最後嗰兩個 CP 嘅，我就去到嗰度咧，直頭咧唔識入個 CP 站啊！即系冻到个人都灵魂出窍咁，好似好眼瞓，好似唔知点咁样。但人哋讲乜都好似听唔到，净系问自己：我唔系嚟参加赛噶。嗰啲人问我：你想去边啊？翻去边度？我同你叫车，我就系想翻沙田啊咁样。
1: 哇！
0: 咁嗰时真系唔知喎。咁到我醒翻时咧，原来个号码簿已经俾人剪咗带啦。咁我都倾咧，同我话同埋啲朋友咧，佢话咧当时咧同你讲乜嘢你都唔知噶啦。咁同埋大会觉得系好危险啊，所以要剪咗冇得去咯。但系如果我事后了解翻，如果识得入嗰个 CP 咧，我喺 CP 度瞓咗一轮咧，暖翻个人或者透咗咧，就唔使惊，就可以完赛嘅。即系成绩名次一定系冇咗噶啦，但系可以完赛，即系有个名次排名已经排到好后嗰啲啦。咁即系冇得去所谓嘅做所谓心目中嘅时间啦。冇啦，嗰時已經，但係起碼完賽唔使咁慘啊嘛。不過咧，人生咧就原來要有啲經歷嘅。我成日同啲人講，你喺邊度跌倒就要邊度起翻身。原來呢句説話真係嗰一次就真正用喺自己嘅將來嘅身上咯。我嗰次2018喺嗰度人生第一次嘅剪帶，亦係令我好痛苦嘅。搭飛機翻嚟咧，都自己頭嗰幾個月都好唔開心，好唔舒服嘅。咁之後就慢慢慢慢重新部署佢之後，一定要重新練過，要喺每一個賽事佢有四個組別嘅。個人嚟講就係 UTMB 啦，技術路嘅 TDS 啦，同埋 CCC 再加 OCC， 即係話100个 mile 就同埋100公里，同埋有個150几公里，同埋一個50-60公里嘅叫做短途嘅賽事。咁佢希望每一站都可以唔係完賽，仲可以站台。咁、我而家咧就先去挑戰咧，就一個 UTMB 睇翻自己走落去睇點先，可以完到賽嘅。嗰次咧都可以走到第三名啦，總之可以站到台。咁、我跟住咧就去走嗰個 TDS， 嗰個 TDS 就好技術路喺意大利嗰邊走嘅，走翻過嚟法國嘅。咁咧嗰度全部都大攀升，同嗰、那個其實佢雖然150几公里。但是跟这个170几公里的 UTMB 的攀升差不多的，那它短了成20K， 那它攀升就大了咯。但那次都跑到都很辛苦，临尾灵魂出窍都跑到最后最后回来那几 K 的路段才可以跟后面那个去决斗，斗到可以自己拿到第二名咯。
2: 是
0: 一個賽事，即係100几公里之後都好辛苦嘅，但係好值得咯。因為我嗰年都帶埋嗰啲青少年小朋友去，俾佢哋觀摩睇下嘛。
2: 係，
0: 咁又可以用自己嘅身體話俾你聽，其實你落場就要做到最好，翻嚟咧，你無論幾辛苦都，你都要頂住，當然要唔會牽涉到個性命啦。咁跟住咧，再喺舊年咧，就去嗰個 CCC 咧，以為贏咗第一名噶，點不知原來第二槍起步。
2: 哦，
0: 翻咗嚟仲话，唉，仲唔得呢次呢一站 win 翻啦？点解原来又唔得？哎呀 ，Oh my God！ 原来即系佢后一枪起步，佢计翻你总时间噶嘛。
2: 哦，
0: 咁咧人哋总时间都系快我几分钟咯。咁啊，跟住唔紧要啦，咁起码都系站咗三站啊嘛。咁希望嚟紧将来嚟紧去嘅，仲有一站短途嘅。咁所以年纪大啲啫，咁大家都年纪大斗大啫嘛，冇问题噶。咁都可以希望站埋，咁就完啲啦。
2: 系 ，Kiki Sir， 我想问个实际啲嘅问题，参加呢啲比赛咧，要预几多 budget， 同埋要请几多日假？
0: 嗱，咁我觉得你如果去 UTMB 呢啲，其实净系呢 UTMB 嘅赛事，
2: 系
0: 或者去跑雪山嘅赛事，即系有高反嗰啲，咁我觉得你起码有7日，仲要睇你跑几长。如果你跑个 OCC 啊，或者当你50-60K 嗰啲啦，咁嗰啲就一个星期之内或者5日都得噶啦，因为去到个适应1-2日咧，个路程短同埋个攀升冇咁大啊嘛。
2: 系，
0: 如果你走啲高难度嗰啲咧，同埋距离长嗰啲咧，你适应多啲，你嘅身体咧个 recover 去适应咧就会好啲咯。譬如你跑高原嘅，翻国内跑攀升嘅3-4千米，唔系个总距离，喺一次个上嗰个山就3-4千米嗰种咧。嗰、那個有高反噶嘛，咁你咧就早幾日之前去適應，咁你走上你就會著數咯。
1: 即係如果要跑呢一啲咁都近嘅賽事咧，要幾多時間準備咧？嗱，放假去嗰個地方就要約一個禮拜啦，但係事前嘅準備又要
0: 事前咧就睇你 先你跑幾長嘅距離先。
2: 嗯，
0: 你首先定咗個你參加賽事嗰種嘅目標，即係我跑全馬，我四廿二 K 嘛。
2: 嗯，
0: 咁你嘅要練四廿二 K 嘅 form 啦。咁我跑半馬輕鬆好多喎、啊。咁啊，即係求速度，咁咧時間嘅耐力都唔使咁長啊嘛。唔係、啊，我就跑十 K 咗，我同佢四個，咁你都係十 K 啫嘛，係咪？越野跑一樣。咁咧你要自己睇目標。同埋你諗住有冇站台，即係你覺得有冇機會站台？咁咧，你又目標定咗落嚟啦。咁你想做得好咧，你仲要俾自己我哋玩開嗰啲咧，我哋叫做即係玩慣曬噶啦。咁咧，我哋都要有三個月之前嘅準備，針對上去練。咁咧，你嗰個上嘅力個 power， 同埋你唔會練到去下個禮拜飛，今日都練到最高峰噶嘛？你到最高峰，你要俾少少回翻自己身體先，再去比賽過一場噶嘛？咁、
2: 嗯、
0: 你針對性嘅練，都起碼三個月。如果你話齋我全一個新人嘅，好似標哥你而家，我諗住年尾咧，當而家十二月啦，係咪？我諗住跑個一百 K 嘅，我要完成嘅都唔可以失禮嘅。譬如毅行者，我都跑二十五個鐘啦，誒、哎、收貨啦，當我咁樣。咁咧，你起碼而家就開始練啦。咁你又唔想練到廢酒忘餐嘅，咁你每個禮拜恆常咁去練，又唔使咁急，唔會俾自己咁大壓力，同埋肌肉咧都要適應嘅。肌肉咧係要一浸一浸咁樣撕裂又升上去，撕裂又升上去，咁、啊、越積越強大，要練出嚟嘅。咁、啊、你咧就唔好咁心急，隨住個距離短距離，一路練到個長距離咯。
2: 係，咁但係咁咪冇時間去睇下法國有咩食啊嗰啲。
0: 又唔會，
2: 都有哦，都會食下嘢嘅。
0: 大把時間，而且你咪當。俾自己個旅遊 relax 下咯，
2: 哦、
0: 你嗌埋親密嘅朋友一齊同你去都得嘅，你甚至請埋佢去，我相信朋友都唔會抗拒嘅。
2: 哦，所以就都有玩嘅時間嘅。
0: 有玩嗱，咁、哦、你去到練，你唔係由朝喺個山度噶嘛，好野人咁唔會。譬如你朝頭早練三四個鐘，咁練完落嚟沖完個涼，下晝同啲人去刷下屏啊，食下嘢啊，附近啊買間餐廳啊，嗰度有間好有幾間好出名嗰啲牛扒咧，
2: 正。
0: 成一萬幾千蚊一塊嗰啲咧，有咩萬二萬主嗰啲好出名，即係嗰啲牛啊，又唔知咩咩風乾牛嗰啲，有好多噶。
2: 我驚我唔記得比賽，
0: 同埋有好多嗰啲啊，點樣點樣，你咪慢慢品嚐咯。
3: 哇，似乎
2: 太開心咗啊！
3: 阿彪準備就水就可以咯。
2: 去食嘢咯，主要係。
3: 問阿 K K Sir 要幾多時間？跟住嗱。金錢方面咧，就係、是、你頭先心裏面諗個數乘二啦，
2: 一萬幾千個牛跑，
0: 係啊，
3: 係頭先你諗個數乘二，
0: 一 K 真係㗎，成過萬蚊啊！
2: 哇！
3: 咁、欸、我知道你個親密嘅朋友係邊個啦？
2: 誒
3: ，D 哥咯。
4: 诶、
3: 欸，写得噶嘛？
2: 原来系佢咩？
3: 你
2: 唔知喎。
3: 你谂埋佢，佢
0: 咧要唔使咁远噶？你东南亚都好多赛事噶，
2: 啊、
0: 韩国啊、马来西亚佢哋都有噶嘛。
2: 系
0: 国内咁啲一样有得玩噶，
2: 好啊，
0: 可以玩之余可以食嘢咯。
3: 咁啊 ，K K Sir 有冇即系短期目标啦？去到最后有冇话啲咩地方你想去而未去参加过比赛嘅咧？
0: 我都冇乜咯，
2: 贏得七七八八啦，
0: 又唔係我冇咁講，即係乜嘢都玩過，長距離知道曬自己又都可以能力到嘅，咁你求完成或者喺自己嘅組別嗰度站下台咁都 OK 嘅，咁乜嘢咁都玩過咯，長短都咁，正所謂我由香港跑北京跑過，咁冇所謂啦，即係只要嗰樣嘢發起，能夠令到大家一齊多人去玩。咁我都繼續去玩咯、
2: 嗯。
3: 我覺得今日嘅節目完咗之後，起碼多一個嘅，相信係啊，就係、是、
0: 三個，唔好一個，三個，
3: 哦都冇問題。我哋仲有 technician 哥哥嘅，
2: 兩力而為，兩力而為，
0: 係兩力而為，順住玩，最緊玩出嗰個興趣，
2: 係
3: 冇錯。咁啊，多謝 K K Sir，
0: 安全啦，又要
4: 係
2: ，thank you，
4: 多謝。
5: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淚不輕彈。男人生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啊，今次呢個議題咧，相信唔淨止係男士啦，女士其實都係我諗受困擾嘅程度係差唔多嘅。我唔知兩位 bro 咧，平時就算係譬如成班同事、成班 friend 出去食飯嘅時候咧，你哋喺夾翻嗰個錢嘅時候，你哋會唔會精準到啊？即係譬如係五蚊或者係一蚊 都要準確地計算，哦，你嗌咗呢個餐，咁。

0: 所以你要俾多啲嘅，定系通常都系是但，可能120咧，其实你系蚀咗少少，你都唔会介意嘅咧。通常
1: 我系后者，
0: 系，
1: 我假设个大数系我俾啦，咁如果我收翻朋友仔嘅钱咧，通常齐头就得噶啦，
0: 系，
1: 就
0: 即系
1: 唔
0: 唔会
1: 使啦，
0: 介意话，诶，其实我俾多咗嗰
1: 唔介意
0: 啲，
1: 啊。
0: 但系去到咩银码，你会觉得诶，可能都要问佢攞翻咧，如果。
1: 咩银码？
0: 嗱，200蚊，假設你餐飯你俾多咗
1: 系，
0: 200蚊嘅，其實你會唔會叫翻？其實咧我俾多咗，
1: 如果你要200蚊，我当诶头先话齐头嘛，即系我当我原来食咗，即系原本要收1200嘅，咁啊收你1000蚊啦，咁样你问我介唔介意，我唔介意噶，即系咁样
0: 呢個
1: 齐
0: 真
1: 头
0: 係
1: 咯，系
0: 好
1: 啊。
0: 朋友啊呢啲。
2: 嗱，我估咧都要因应你本身嗰个经济状况或者条件稳唔稳健啦。
0: 係。
2: 咁因为我突然间谂翻起咧，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即系零用钱唔多啦，即系简单如咧，即系试过约朋友去唱卡拉 OK，咁譬如5个人咁去啦，咁其实你系唔会计究竟每个人唱咗几多首歌噶嘛？我试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嬲咗我嘅，咁就系5个人去，但系原来咧5个人里面咧系得4个有掂过支咪嘅啫，因为嗰个人咧，其实佢真系噶，我身边试过系有啲朋友咧，佢系。哦，冇啊！你哋一齐食饭啊，唱 K 好啦，即系大家系嚟 happy 咁，一班人一齐咁，佢系身处其中，佢都觉得 OK。
1: 佢咪做观众咯，
2: 系啊，佢唔唱，然之后
0: 佢唔夹
2: 吓
0: 钱啊？
2: 夹钱，你计埋我噶，
0: 梗系啦，
1: 听 concert 都要俾入场
0: 系
1: 费啦
0: 咯，
1: 嘛？
0: 我未听过呢个讲法喎。
2: 因为嗰次咧，我就系除埋佢嗰份。跟住咧，佢系嬲咗我嘅。你去唱卡拉 OK，你坐咗入去就计你人头噶啦
1: 系
2: 嘛，
1: 啊。
2: 唔好计你包唔包杯嘢饮先啦。咁即系嗰件事就系、是、喂，咁即系点啊？咁嗱，如果换转角度，而家嘅我好多时，而家你约朋友出去食饭，你如果有个人生日嘅，你都分分钟会夹埋佢嗰份，大家好自动自觉。咁呢个都好睇嘅，大家个嗰一刻嘅经济环境系点样样嘅。
0: 因为我前排就出席咗啲朋友嘅聚会咁样，咁就席间咧到埋单嘅时候，大家就我争咁100蚊，阿彪有冇啊？好啊，俾100蚊你，即系借住俾佢先。咁跟住咧，我哋之后仲一齐搭咗的士翻屋企嘅，因为住得比较近咁样。咁最后的士我谂大概每人50蚊到啦。咁但系事后咧，我嘅诶，佢好似唔记得咗，我系借咗100蚊俾佢嘅。咁但系嗱，呢个50蚊到嘅数目，
2: 系每人50蚊。
0: 我谂剩翻就系佢应该俾翻50蚊我嘅，咁大概呢个数，咁又去到一个问佢攞，好似又唔系好意思，要特登攞翻嗰50蚊，即系唔系好咁需要去讲。但系如果你话唔俾，咁又好似系一嚿数，因为我知佢人工高过
2: 你会揞一揞
0: 系
2: 系
0: 啦，跟
2: 嘛？
0: 住咁啊，咁系咪提一提佢好咧？即系去到一个咁尴尬嘅嗰个银码嘅数目啊！如果你代入我嘅嗰个立场，50蚊又冇至于要俾佢啊嘛，
2: 嗱，由我出嚟做嘢到而家啦，咁我都好怕咧，即系呢啲比较细嘅数啦，
0: 50蚊我可以食个
2: 叫
0: 早
2: 做
0: 餐，
2: 比较细，系啦。跟住咧，当你演算咗佢做一餐饭嘅时候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可以加到饮品嘅两餸饭嚟噶啦嘛，
0: 系啊。
2: 系啦。咁你当咁计，你就觉得嗰件事好昂贵咯。
0: 又未到好昂贵嘅，但系你就会
2: 系一件事啊，
0: 系啦，系一件事。
2: 咁所以我唔怪你嘅，即系我都会硬住嘅。
0: 系
2: 咁但系咧喺嗰啲时候咧，我会选择咧，即系我初初出嚟做嘢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唉，走去问个朋友咧又好肉酸。咁咧我有阵时就会借啲意咧喺一啲嘅话题上边咧，就尝试 remind 翻嗰个人，即系譬如话嗱，我唔会好直接咁话你近排有冇争人钱啊？咁我唔会咁样嘅。我就会譬如当系阿彪争我50蚊咁先算啦。阿彪啊，哇，嗰晚食饭都几开心啊，嗬？
0: 系
2: 你搭的士翻屋企，
0: 咁 样
2: 又唔系你搭的士翻屋企落雨啊？有冇揼亲啊？嗰日咁，如果嗰个人系记得啊，系讲起搭的士，我今日未俾翻钱你，咁咪完咯，又好有技巧，定我又唔会核突啊嘛。咁而佢还翻俾我咧，我又觉得我
0: 开心啦，
2: 开心翻，
0: 系
2: 又唔会对嗰个人扣我分。咁但系如果佢都系唔醒水嘅，或者又刻意唔记得嘅，
0: 系
2: 咁咪算咯。

0: 读咯。
1: 系
0: 咁如果譬如话你同普通嘅同事，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咁要好嘅同事啦，
2: 真系
0: 普通嘅同事，
2: 我唔会俾噶，我唔会俾翻你哋噶，我唔知标人点样标签我哋噶。
0: 嗱，我就会标签你哋为好要好嘅同事。
2: 哦，
0: 好多时啦，唉，算啦，咁你又啲钱过嚟过去，即、
2: 嗯、
0: 系以前个年代咧，即系冇咁多电子嘅钱包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咧袋到成身碎银，最憎就系同同事出去食饭咧搭的士，我出完30蚊。跟住每人夾翻5蚊俾我就成副袋銀㗎啦嘛。咁但係呢後來呢就即係進展到幾蚊雞呀嗰啲呢，即係雖然都係嗰句少數怕長計，同埋我心裏面呢度縮啲咁諗，我會覺得啊嗰、那個人平時都對我幾好冇所謂啦，即係呢啲唔會好計較嘅。但如果嗰個人本身衰嘅呢，咁、我就會計得足啲，喂即係直接囉，就啊咦喂未大家有邊個未俾返錢我啊，咁我就會順便咁樣就問埋佢囉。
1: OK,OK,、okay, okay, 即係搵一個合適嘅一個時間去處理啦。咁但係大家真係唔好當係呢一個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因為最近呢喺美國嗰邊有啲媒體就訪問咗一啲 Gen Z 啊，即係啲年輕人啊、其實呢佢哋都好成日遇到呢個問題，就係同班 friend 出去譬如去睇演唱會啊或者聚餐呢，其實俾咗錢嗰個人咧，最後佢話有76%嘅受訪者都話咧，係最終冇攞翻啲錢啊。咁所以咧，都係一個變成一個叫做佢哋嘅一個社交嘅成本啊，即係覺得、咦，我同班 friend 出去，咁又唔好意思開口啊，咁就呢個金錢嘅問題咧，會令到朋友關係咧會有一個緊張嘅局面。咁相信咧，如果佢哋呢班美國嘅年輕人咧有聽我哋節目咧，其實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啦。
0: 哦，咁啊，好簡單啫，一句啫。
1: 係
0: for our listeners in USA,
1: okay.
0: Remember, no money, no talk.
1: Okay, good,
0: good,
1: good.
0: 因
1: 为
0: 咧
1: ，no money, no talk.
0: 你譬如演唱会嗰啲，又系一啲相对比较棘嘅地方嚟嘅。譬如你约埋啲朋友去睇演唱会，梗系一齐买飞噶啦。你唔会系一二三揿噶嘛？你而家你买嗰个位，大家分開坐嘅，咁、就冇意思。咁多數都係一個人買噶嘛。咁、但係就真係呢啲時候咧，有啲就唉爭住先，爭住先咁樣咧，或者唉、見到俾，跟住咧見到又大家未必好意思攤大手板。雖然嗰個錢真係你噶嘛，咁、但係你好難話，喂你未俾錢啦，一手交飛，一手交錢啦。咁你又難啲嘅，有啲時候。
1: 我諗爭人錢嗰個可能又覺得啊，嗰可能幾百蚊、千幾蚊咁樣。遲啲啦，大家咁熟咁樣，咁但係對於嗰個人嚟講，可能都係有個生活同埋開銷嘅壓力噶嘛、所以大家體諒下對方咯。
0: 近排咪發生咗啲事啊，彪，你會帶出呢一個議題？
1: 唔係佢還翻啊，嗰位爭我50蚊嗰位朋友，佢自己嗰日邊個借咗錢俾我？啊，係我，我即刻就秒復。
2: 唔係啱啱啊，唔係啱啱，即係我哋咁樣講完之後，佢即刻還。
1: 唔係，佢冇聽緊節目嘅，係之前。
0: 咪住先。
1: 咩啊？
0: 更一个更严重嘅问题就系，我哋两个有冇争你钱？
1: 唔会，通常都系 D 哥请我饮嘢咁。
2: 喂，唔好讲呢啲，唉、
1: 系啊，
0: 哦系嘅咩？
1: 佢会成日请人饮嘢噶佢。
0: 哦系啊，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我都请你请我饮嘢啊，定系请大家去食宵夜啊？
1: 哇，
2: 又得啫，
1: 咁健康。
0: 系啊，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究竟我哋食唔食得成宵夜呢？我哋下个礼拜自言自有分晓啊，系咁先，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即是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自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

0: 告，指哈馬斯接受了委員會的要求，並指加沙應該在未來十年成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範，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確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於自由和繁榮，而不是毀滅以色列。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昨日風勢微弱，一度雲帶為中國東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熱，晚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廣東沿岸今明兩日風勢仍然微弱，而廣闊雲帶會逐漸覆蓋華南沿岸，該區有幾陣驟雨。隨住雲帶轉薄，本週中期華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是10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於琉球群島帶徘徊。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是逐漸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怎么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時，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丁恩
8: 大拿拿60多万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9: 龙冠天，
10: 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時，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

0: 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 但是
0: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星期六嘅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有2小时嘅时间，我哋又同大家一齐啦。昌明你好，
1: 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开头咧又同大家分享呢个古仔吓，嗱呢个人物咧大家都好熟悉啊，就系韩信啊，西汉嘅开国功臣之一韩信。喺佢年轻嘅时候咧，屋企又好贫穷啦，咁佢又唔系好好学。经常亦都系去人哋嘅屋企咧，就混饭吃啊，即系边度黐到餐就去嗰度食，系一个不受欢迎嘅市井无赖。咁佢喺南昌亭长嘅屋企咧混饭食，混咗好几个月啊。咁亭长嘅太太咧就好唔开心，但系又唔好意思当面叫佢唔好嚟啦，又惊住令佢难堪。最后咧，佢哋就谂咗个方法，令到韩信咧都知难而退嘅，就系咧。他们以后逢是开餐的时候比平时的时间提早开饭。那吃完了韩信先回来，到时就说开饭，那我们吃晒了，吃饱了。那韩信就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不想自己再来吃饭，不想在这里再白吃白喝了。那从此呢，他就好像一只流浪狗那样到处觅食。有一天韩信又是没有饭吃。佢就喺淮阳河下嘅小河边嗰度钓鱼，当时有好多妇女喺河边嗰度洗衫，其中一位洗衣服睇到韩信面黄肌瘦，好似好耐都冇饭食咁嘅样，佢就主动将自己带嚟嘅饭盒让俾阿韩信食，一餐又一餐，充满咗恩情嘅呢个饭食，就咁样一连十几日都系咁样样。令到韩信好感动又好感激。于是呢，佢就对个洗衣服就咁讲啦。我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㗎。其实有人感恩应该系感到欣慰先啱㗎。但估唔到呢，呢位洗衣服呢竟然以好平淡嘅口吻就咁样讲。男子汉大丈夫应当自食其力。我系可怜你先至俾你食饭。我并不希望得到啲咩回报嘅。韩信嚟讲，佢就觉得恩重如山，但系呢个洗衣服就认为系不值得一提嘅小事。尽管韩信碰咗一鼻子灰，被训斥咗一餐，但呢番说话怜悯当中带有一啲鄙视，但系亦都带有一啲激励嘅说话，应该对韩信系具有相当程度嘅刺激作用。咁后来大家都知啦，韩信真系功成名就，佢冇忘记到当年呢一位洗衣服嘅恩德，佢真系去重重咁回谢呢一位恩人。韩信喺落魄老倒嘅人生路途当中，能够有咁好嘅机遇，呢一种情义无价嘅感受真系最难得啊！嗱，故事中嘅洗衣服真诚嘅帮助，让人喺感谢之外，真系多咗一份感动，或者正正系由于呢一份感动，先至具有无意间激励到韩信嘅足够嘅动力。咁呢个对于受助者嚟讲，先至系有一个最正面嘅效果。要使到人心悦诚服，好大程度系需要感情嘅触动同埋征服。感情系沟通嘅桥梁，必须要建造咁样嘅一座桥梁。否则的话呢，是没办法打开别人的内心的堡垒的。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样才能够让别人心服口服。
1: 嗯，多谢你提出这个韩信的故事呢。其实和韩信平衡发展呢，还有一个张良的故事。两个的发展有什么分别呢？其实两个都各自有自己的成就啦。譬如说当时韩信，即是在刘邦打仗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真正懂打仗的就不是刘邦，是韩信。
0: 嗯，
1: 真正懂度桥的就叫张良，亦都不是刘邦，

0: 係
1: 咁、啊、但係呢個就做咗老細啦。咁最後張良就明白咗一個道理啦，就係、是、飛鳥盡，良弓藏。咁佢係識得去隱退。咁但係韓信佢就可能就係讀漏咗呢一 part。咁所以佢唔知道，佢係繼續眷戀住以前嘅兄弟情。佢係咁諗嘅。
0: 嗯。
1: 哇！以前我同佢真係沙煲兄弟、哦，件內衣嚇啲、啊、飯都可以一齊撈亂著、撈亂食噶嘛。咁佢又應承過我，哇！抬頭見天，地下踩住地就唔會喐我㗎喎、哦。咁點知即係度條橋，就結果俾人哋就殺咗啦。咁裏面似乎呢係有一啲即係好深刻嘅學問，只要我哋讀古書又好，讀兵法又好，其實你都會見嘅。即係有啲說話，兵法就話哦，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你聽曬呢，其實就無數嘅我哋叫將軍，無數嘅良將，其實都係咁樣出事
0: 嘅。嗯，
1: 佢哋會覺得哇，喺呢個嚴君面前，我出對外邊，梗係要因應形勢去改變啦。咁但係去到臨門一腳，咁啊會出事啦。即係最經典案例就係清朝嘅大將啊，就叫連更瑤。
0: 嗯，
1: 咁啊話説咧，就成班軍將喺度嘅時候，咁啊皇上出到嚟就叫大家平身咁，啊佢哋竟然唔平身嚇、啊，但係連更瑤話平身咁。啊！佢哋唔系听皇上，原来听连更瑶。
0: 哇！
1: 咁啊，即系皇上就 call 捞嘢，话喺、我嘅说话都唔听。咁啊，跟住落嚟，大家知道连更瑶嘅下场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即系历史话俾我知系咩咧？几千年嘅历史，你唔好唔信人性吓，唔好相信人品。咁啊，可能系一个好现实，可能系好残酷，但系我哋始终要面对嘅就系呢个啦。人活在世上，始终要明白就系有啲嘢。唔好过分嘅执着过去嘅名利，有啲嘢应放下得放下，咁啊，似乎佛家咧有啲嘢可以帮到大家谂通佢。
0: 啱。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今晚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这本书，题目是《和平的起源》。

加拿大多伦多市郊某一条街道上住了两家人，两家的男士分别叫做阿祖和阿即，他们是邻居，但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一直都不好的，他们很少往来，除了口角之外，两人之间根本就很少讲说话。春夏两季，两个人在后院剪草的时候偶然都会碰见，但是彼此之间连招呼都不会打的。

某一年的初夏，阿祖一家出外度假两个星期。开始的时候，阿即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走了。有一天傍晚，阿即在自己的后院除草之后，注意到邻居阿祖屋企的后院的草已经生长得很长了，同自己的后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十分之显眼。这样明显就是话俾人听，阿祖一家并不在家，而且已经离开屋企好耐了。阿即心里边谂，这个咪即系等于公开邀请夜道入户？这个想法在阿即的脑海里边闪一闪。尽管阿即不断咁话俾自己听，心里面是很不愿意去帮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但是去帮忙这个念头整日都挥之不去。第二日朝早，他终于忍不住走过去，将阿祖后院的长草全部修剪了。

几日之后，阿祖一家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完假回来了。他们回来没多久，阿即就看到阿祖在屋苑小区的街道走来走去，在整条街道上每一间屋他都停留过。最后阿祖就敲了阿即的家门。阿即开门的时候，阿祖站在那里望着他，面上露出奇怪和不解的表情。没多久，阿祖开口讲说话：阿即，是你帮我剪了些草的？这个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叫阿即。我问了街上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说没帮我剪，有人说是你做的，是不是？是啊，阿祖，是我剪的。阿即一边回答，一边等着这位邻居会不会因为剪草的事而大发雷霆。阿祖迟疑了片刻，好像在考虑要想说什么说话。最后他用低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讲了少少说话，好像是说多谢。讲完多谢之后，他急忙转身就走了。

在这件事之后，阿祖和阿即之间就打破了沉默，他们之间还未发展到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或者保龄球的阶段。他们的妻子也都没有为了互相去借一些糖啊、盐啊或者闲聊而频繁地串门走动。但是事实就是他们两家人的关系正在不断改善。碰到面的时候会微笑互相问好。他们的后院也都从昔日的战场变成了今日的非军事区乃至和平区。或者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会一起喝下午茶呢。人类历史上的无数争斗其实都是贪嗔痴所引起的。善意与善行却能够化解敌意与仇恨，带来和平和真正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7: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6: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佢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 名将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2: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4: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一分钟，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现在要应该有58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
5: 哇，
4: 所以 是很难，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咯。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9: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的教过中学和小学。但是在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10: 随便举一些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几大和有几长远了。例如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9: 还有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吕方的《每段路》。
10: 现在潘伟源已经70多岁，仍然有业余填词，还可以帮一些地区写区歌。他相信人生就不用太过刻意去规划的，一切可以随缘。

0: 好啦，呢、這个晚上咧，我哋嘅专访嘉宾嚟到啦，我哋都系第一次见佢，但系咧平时咧，我就觉得喺呢个神交当中去领略佢嘅一啲歌曲嘅意思，就系、是。潘伟源啊，佢好多好多嘅作品，听歌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搭落有味嘅。佢好多嘅作品包括咗《千亿个夜晚》、《祝福》、《饿狼传说》、《曼珠沙华》、《现代爱情故事》、《爱将》、《几分伤心几分痴》、《每段路》、《一生何求》等等，其实都数之不尽。不过灿明，你话唔系太中意听歌，头先啲歌应该你都会听过下嗬？
1: 唔单止有听。即係有幾首我甚至覺得係哇喺寫到咁犀利嘅咁樣，即係包括《饿狼传说》。
0: 嗯，
2: 多謝曬。
1: 即係我係當時好震撼喎！哇喺寫啲咁嘅嘢，你好堅喎！即係咁。
0: 今日見下嘅真人啊，當時係啦，阿潘老師你好。
2: 誒、hey, 你好，
0: 個個都係見到你潘老師啊，係嘛？
2: 大部分人都係嚇，除咗我爸爸。
0: 喂，爸爸叫你做阿仔定咩啊？
2: 我爸爸叫我小三。
0: 小三，
2: 因为我屋企排第三，
0: 呢个字眼有啲敏感，但系到今时今日，即系或者系以往一路都系嗌你冇第二个名噶啦。
2: 都唔系有时阿源咁样咯，
1: 谂多咗啫，不过佢多咗啫，
2: 不过佢唔中意，因为好似同完咗个源一样音啊嘛，咁、所以有时叫阿源，哎小三埋嚟，
0: 咁好听，三都生生声啊嘛，
2: 系冇错。
0: 喂，头先提起《饿狼传说》咧，呢首歌阿蔡明都赞不绝
1: 口。系、
0: 当时你点样去有呢个灵感写呢首歌噶吓？
2: 哦，当时我记得系叫我上唱片公司，就系、是、交呢只歌俾我，咁佢哋就话系学友嚟噶，我啊好啊好啊，咁跟住佢就话，但系。你要當係梅艷芳咁寫
0: 哦，
2: 因為嗰陣時咧，學友嘅監製咧，佢就話我好中意，即係佢啊，佢好中意阿妹嘅李艷紅唇
1: 哦，
2: 咁佢話好想學友
1: 風格去寫，
2: 冇錯，佢好想學友有一隻咁樣嘅風格嘅歌，歌詞，咁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阿妹係女仔嘛，
1: 係
2: 學友唔可以發。
0: 即係好似女性化嗰只咁
2: 係嘛？係咯，所以係比較難同佢諗一個題材咯。
0: 嗯，
2: 即係可以俾佢同阿妹嘅《烈焰紅唇》相等嘅。
0: 嗯，
2: 咁所以當時俾我嚟講，我覺得都算係一個難題。咁但係我開心嘅，因為咁難嘅嘢佢揾我，即係話我得啦。其他人唔夠我叻啦呢樣嘢，咁我所以好開心接咗呢個作。
1: 當時有冇預計到？

0: 可以火热到咁耐，同埋嗰刹那红得咁紧要咧？
1: 好老实讲，收到个旋律嘅时候咧，因为佢冇编曲噶嗰阵时，咁、我冇预计到。但系当我写完个词之后咧，我就即刻知道，即系我闻到个味道。
0: 即系你自己喺众多嘅作品，你都知道呢首系有啲特别嘅，
1: 系感觉到嘅，
0: 系
1: 咁。尤其是咧呢只歌咧，当时仲好似系某一个商品嘅广告歌嚟嘅，咁、所以就要过几关咯，要过学友嗰关啦，过唱片公司监制嗰关啦，再过呢个赞助商嗰一关啦。咁但系咧，我好有信心，一定会过三关。
0: 基本上过晒嘅，
1: 系因为一交出去之后，哇！直情佢哋开心到即刻打电话俾我，话。所有人都好鍾意。
0: 我大胆讲，即我一啲唔听歌，我睇见啲歌词，我话哇呢、這个都系高手嚟。
1: 嗱、啊，潘、
2: 老师系斯斯文文咁，可能好多嘢都好正路，但系谂歌词方面咧就要野啲咁样噶咯，吓、即系、狂野啊！我意思
1: 都又可以咁讲啦。但系咧，《饿狼传说》呢一个歌词咧，其实你会睇到咧，我其实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因为其中譬如有一句咧就系、是。君子在撲火，吹不走暖煙。你諗下，張學友形容翻係一個君子，佢唔係一個地踎，又唔係一個鹹濕佬，
0: 係你
1: 個君子。
0: 我睇到，即係嗰啲文雅嘅韻味咧，喺呢首歌裏邊，即係佢既野性嘅文雅嘅部分。所以點解我會覺得佢一定可以流傳好耐好耐就咁？
2: 但你又會愛會像頭餓狼，豈可抱著眠？
1: 係啊，因為。學友是一个受伤的人嘛，他曾经受伤过，他不敢再有第二次的爱情，因为他觉得爱情实在好像一条狼一样，会令到他受伤，所以呢就是人家怎样甜言蜜语再诱惑他呢，他都是不制不制不制，所以呢这首歌词呢學友唱得这么开心呢，因为他不咸湿。
2: 哇，其实你写的时候入晒落呢个古仔里边，系谂住点样令到佢好君子，又要吓啲、听众听落去好受欢迎嘅。咁谂咗几耐啊？
1: 哦，其实只有一程小巴，因为当日咧，我系中午嘅时候去到佐敦接到呢个歌嘅。咁但系咧，监制就话俾我听，好赶，好赶，
2: 赶到点啊？
1: 赶到当晚要录。
2: 哇！
1: 咁系啊，咁因为我当时咧就系教下昼班嘅，咁我唯一嘅时间咧就系由佐敦坐小巴翻到去屯门呢一段车里边，我只有呢段时间系得闲嘅。
2: 大概几耐时间咧？呢个车
1: 大概系九个字啊，如果塞车就一个钟。
2: 咁就由零开始，落车就有晒啦。
1: 系
2: 哇，真系
0: 我相信有啲系天生嘅。
1: 天生有啲，但系系训练出嚟嘅，系训练出嚟嘅。因为我自从入行以嚟咧，所有唱片公司俾我嘅咧，都系啲咁急嘅工作，
2: 系、啊。香港人惯咗咩都急啊！
1: 唔系，佢对于其他人咧会宽容啲嘅，但系对我系苛刻啲。
2: 因为知道你系出名快靓正系咪啊？
1: 系，所以你越快咧，佢哋就比你越急。
0: 不如咁啦，我问多一首啊。因为咧就有一套内地嘅剧集叫《繁花》，
1: 系
0: 咁咧就基本上就有两首歌，即系我谂系带起咗成个剧嘅感觉嘅。一首固然就系张学友嘅歌啦，另一首咧就系嚟自温兆伦啊，
1: 系
0: 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啊。
1: 哇，真系有听，
0: 即系证明，即系我都能够讲得出，系咪？即系喺冇准备，咁我发咦系呢首歌啲。即系我以前唔留意，系直至佢攞翻出嚟，我咦啊，佢写得真系好配嗰个剧中人阿宝咁。咁、我觉得即系佢经过咗咁多年之后，喺57首里边跑咗出嚟。咁譬如你自己睇翻嗰个火热嘅程度，你有啲咩感觉咧？
1: 其实随缘咧，最初系一个电视台一套剧嘅主题曲本身。其实佢再俾人再选做。另一套劇集嘅插曲咧，我已經好開心啊！因為估唔到呢個歌詞咧能夠再次打動人。 當時我已經俾咗我好多信心啦。咁就再之後呢一套《繁花》再播之後，原來係咁受歡迎。咁連帶我喺裏邊有兩隻歌，就是《一生何求》同埋《隨緣》。
2: 係哇，兩首都
1: 係啊，兩
2: 擺落去
1: 嚇。係啊，兩首都叮噹馬頭，真係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咧，都唔敢講話邊一隻更加高。
2: 係，
1: 我好開心呢樣。
2: 嗱，潘委員提起《一生何求》呢一首歌，都一定要。

0: 讲噶啦。呢首歌嘅播放率咧，由当时 hit 到而家咧，有咩事都攞出嚟播，唉，一生何求咧咁啊！但系你写嘅时候又喺咩嘅情况之下接呢个 order 要有完成啦
1: 吓？哦，其实接呢个 order 咧，因为同阿陈百强咧喺一生何求之前。我同佢寫咗一隻《煙雨凄迷》，
0: 哎呀，好聽！
1: 突然間又係好受歡迎，陳百強更好開心啦。咁、然之後唱片公司就再下一城啦，阿潘 Sir， 俾一隻歌你試下再改寫。咁我因為已經《煙雨凄迷》咧，係同阿陳百強係寫咗一段愛情啊。咁我又唔想再愛情落去啦。咁我又睇一睇阿 Danny 仔，佢其實。喺嗰段期間，佢上上落落都經歷咗一啲，咁我覺得佢對於人生咧，可能好有感悟。咁我就覺得，不如就同佢轉一轉，寫一個人生嘅歌詞俾佢啦。咁，咁我所以就揀咗《一生何求》呢個題目，寫咗俾佢之後咧，佢都曾經。一生人第一次打电话俾我，佢就话：，哇，潘老师，你写得我好老啊，太老了，咁老积嘅，
0: 即系好似哇，即系咁上下年份，你先至可以有呢啲咁嘅感觉啊，咁样嘛，系嘛？
1: 系啊，我当时都系咁样说服佢，我话：，其实我大你几年啫，我写得出咧，你见识多过我啊嘛，你即系同我差唔多噶啦，
0: 因为
1: 你唱得到噶啦。
0: 第一句歌词：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系咪好多年咧？咁样
1: 系啊，俾人个感觉好似。即系都几沧桑。
2: 唔系，我反而觉得另一句，我觉得印象我最难忘，亦都可能系配合咗阿陈百强，就系、莫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你谂下，配合喺呢一个歌手，而家攞翻出嚟，点解我觉得呢首歌即系会系非常永恒咧？就系、代表咗呢个时代。
1: 不过真系好多人中意咯，我都好多谢，即系趁呢个机会咧，好多谢啲乐迷啦，同埋中意呢首歌嘅人，真
2: 系
1: 好多谢佢哋，因为佢哋嘅中意咧，令到呢首歌个寿命咧长咗好多。因为眨一眨眼咧，差唔多三十几四十年。
0: 但系到而家听都，我觉得系终生受用啊！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即系个个都中嘅，其实好多嘢都系嘛。
1: 我觉得人生都系咁咯，即系好多时都喺抉择之中，因为上天佢俾你只能够拣一样嘢，好多时都即系等于我哋食嘢咁样，你会饱噶嘛？咁、你食得鸡，你唔食得牛肉，系咪？
0: 唔可以贪心，
1: 系啊！你唔可以两样都拣，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系放弃咗健康咯。即系你由健康同埋唔健康，又系只能够拣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生咧就系不停喺度选择。
2: 我不如试下咁问啦，就系一生何求有冇代表到你一啲哲学观或者宗教观嘅咧？或者你遇过啲咩人生嘅变故，所以咁样写到咧？
0: 不如咁啦，我哋就听呢首歌翻嚟，就听阿潘 Sir 讲啦吓。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系咪都系你嘅心境咧？我哋听听呢首歌先。

0: 可能啱啱听完陈百强嘅《一生何求》，或者大家各有心事就各有所想，有啲不同嘅感触啊。
1: 嗯，
0: 潘伟源老师，你听翻嘅时候，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咧？又或者头先阿灿明问你嘅时候，有啲嘢可以一齐讲埋啊？
1: 我咧。睇到阿燦明咧眼中有火，梗系有嘢谂到啦。不如你讲先啦。
2: 话说咧，呢个都唔系秘密嚟嘅，即系人都知嘅。就其实我唔听歌嘅，亦都唔唱歌啦，自然。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就唔信邪，话唔系嘅。其实你唱得嘅，不如咁啊，我俾几首你唱啊，咁用指导埋我去唱添。
1: 我都觉得你唱得。
2: 咁咧就唔系我拣嘅。咁有位都嚟过我哋嘅节目啦，就叫阿 Ben Sir。其中一首佢话：，诶、哎，嗱呢首你有 feel 啊，嗱呢首呢首。就係、是、一生何求。
0: 咁你真係唱過？
2: 真。我真係唱過。佢話喺呢首你有 feel。嗱，我第一咧真係演唱會咧就真係俾你唱呢首啦，即係咁啊。
1: 哇！你唱都一定好動人啊。
2: 嗱，佢話唱歌最緊要係咩咧？你真係唱緊裏邊嘅感覺啊。咁佢話你就唱緊嘅感覺咯。我係咩？唔通我真係去咗有啲呢啲人生經歷，咁所以我先會正話敢問你嘅。
1: 哦，咁你的確係閲歷多啊嘛，係咪啊？即係你過往你見過好多世間事，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唱咧，都一定特別動人。
2: 其實我啱啱睇咗就係阿蘇東坡嘅經歷。
1: 哦，
2: 咁話説你知咧，即係佢所有嘢都係才情最高噶啦，係嘛？詩又好，詞又好，畫又好，咩都係最勁嘅。但係就貶完一次又一次又再一次喎，咁其實你同《一生何求》裏邊嗰啲講嘅嘢好似冇曬官位喎。冇晒朋友，冇人知你系边个，但系佢可以安贫乐道到点咧？嗰啲嘢原本人哋唔食得嘅，佢攞嚟做东坡肉。
1: 啊，你讲起东坡，我真系第一谂起东坡肉。
2: 跟住去到岭南啦，哇！啲人话咁惨啊，唔系啲荔枝好食，
1: 系
2: 哇，荔枝都冇得食啦，佢教人种田，
1: 系
2: 都种田都冇啦。啊，佢同啲人一齐去玩得好开心，我忘记咗我系边个啦。即係好一生何求㗎真係。

0: 即係估唔到阿燦明帶出咗呢一啲嘅諗法啦，嗬？
1: 係啊，嗱，所以嗱，佢閲歷多咯。
0: 咁啊，潘老師，你當日寫嘅時候，你嘅諗法又點咧？嚇，
1: 我其實真係好簡單嘅，我就係針對阿陳百強嘅啫。咁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冇唱過呢一方面嘅題材，咁我又覺得佢咁多嘢都唱過啦，冇理由淨係人生嘅即係難到佢啊！咁我又俾佢試下。
0: 喂，事後隻歌咁 hit 嘅時候，佢有冇打翻電話俾你？真係好多謝你啊！咁樣啊？
1: 咁又冇特別打俾我，咁但係咧，我好多次佢好似喺上海演唱會或者其他嘅演唱會咧，佢都會表明話中意呢隻歌歌詞咁。
0: 今日攞呢首歌嚟去講同埋聽翻咧，都係紀念 Danny 仔嗬。
1: 系啊，因为呢个时候咧，好多 Danny 嘅粉丝咧都同佢做紧好多嘢。
0: 系啊，仲有两日啦嘛，咁啊就系纪念 Danny 仔吓9月7日嘅生忌。
2: 我反而有个建议啊，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合可噶啦。
1: 嗯，
2: 喺即系我叫80年代、90年代，又充斥住无数呢啲，即系其实我觉得可以流传万世嘅广东歌啦。
1: 嗯
2: 哦咁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新嘅形式嚟重新包裝咧，可能係會引起另一番嘅熱潮。
1: 嗯，
2: 其實我遇過幾個老牌嘅填詞人咧，音樂人。咁我曾經提過佢，我話不如咁啊，趁你而家都係冇咩其他做，不如咁你即係揾曬啲歌手出嚟唱啦咁。結果好不幸有啲走咗啦。
1: 嗯，係。
2: 咁我覺得就係、是、其實都未必一定要靠個歌手。我反而覺得有啲歌詞，即係譬如你咁啊，其實好值得換味。咁點做呢？例如係即係揾啲唱得嘅後生，咁一路講，即係正話嗰啲你製作過程，唱幾句，就變成咗係流傳緊嗰啲字，而唔係整嗰首歌。
1: 啊，多謝你燦明，真係好多謝你。其實咧喺香港就做唔到啦，因為咧第一。唱我歌嘅好多原創嘅歌手、原唱者咧，都唔喺度，好似羅文啦、
2: 啊、
1: 梅艷芳啦、
2: 啊、
1: 陳百強啦、
2: 嗰個歌手，
1: 是啊、我哋
2: 我係講嗰啲詞，
1: 係啊，
2: 就係揾人唱得翻個詞嘅感覺，咁咧就好掂啦。
1: 係啊，其實呢個形式咧，我喺東莞咧，我做咗6場噶啦，
2: 係嘛？
1: 係啊，全部都係當地嘅歌手。咁但系咧就都系唱我嘅词，
0: 有冇唱阿吕方嘅每段路啊？
1: 有，当然有。
0: 呢、首歌又系好容易上口啊！天有几高？
1: 系啊，
0: 分起双手可攀到。
2: 呢首又系人都识啦。嗱，咁咧我举多个例子，唔睇下潘老师睇知唔知啦？喺内地嘅一个节目叫做《脱口秀》，咁有一个叫黄冕。佢最大的特點係咩啊？佢唔係講脱口 show， 脱口 show 即係 stand up comedy， 佢亦做脱口 show 啦。佢特點咧就攞住吉他講一段，彈一段。咁呢個咧係即係好特別，即係佢係一個歌手，所以佢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即係如果我哋重新去用一啲新嘅方式嚟演繹，用一啲歌詞嘅韻味嚟到套成個人生咧，即係我覺得特別係而家呢個年代，喂世事無常，你執翻曬啲嘢出嚟當一個人生劇啊！去睇翻香港，咁我覺得應該有得做啊！
1: 好多謝你，好多謝你，即係講下都開心嘅。雖然咧或者唔容易實行，因為香港嘅場地咧實在太難租啊。不過我自己都曾經幻想過咧，就係譬如有啲歌係有故事嘅，咁可以講少少，然之後就揾一個歌手出嚟唱咗呢隻歌，咁我覺得都可以作為一個節目。
2: 我建議多個。有機會咧，你再留意一個內地脱口 show， 呢個好新進嘅，咁佢好多時喺深圳會演出。
1: 哦，
2: 個特別地方係咩咧？佢基本係唔寫稿，寫稿，所有嘢現場互動。但你現場就好輕鬆、好活潑嘅。譬如我哋能夠喺香港，我當人數幾多到啦？你而家人生去到呢度啦，一生何求？同你咩關係啊？唱啊你，即係嗰個人自己唱，咁你話唱得好似差少少，不如我揾阿李生又唱兩句啦。李生都唔得啊，不如我嚟啦。咁即係總之要揾到個人唱到，咁嗰個氛圍咧，我覺得就可以活化咗你所有歌詞。
1: 嚇！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你冇我嘅感覺。阿燦明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咧，佢真系眉飞色舞，成个人咧投入到好投入，真系我真系好多谢你，真系多谢你。
0: 佢唔系好识听歌，
2: 我不
0: 过可能就系因为咁嘅原因，
2: 但我知你可以点发挥，
0: 你就可以有啲喺歌曲以外嘅一啲意见可以提到出嚟嗬。
1: 冇错啊，同埋咧。我真系睇到佢个表情咧，对我嘅期望同埋嗰份真诚。
2: 咁你揾个真系唱得嘅个唱家班，嗱我就

0: 唱住兩句咁嘅樣，
1: 你就
0: 走音唔緊要啦，你嚟即係咁。
1: 係啊，
0: 即係咁會好活潑啊。
1: 係啊，
0: 咁我就大膽講，無論現場有幾人，一定喺互聯網世界，你冇100万我唔信。
1: 哇！真係一個好新鮮嘅表現。
2: 嗱，佢有咁多出色嘅歌啦，好多嘅 artist 啲歌手咧都好多謝你噶嘛。葉倩文都係一個即係好熱誠、好有禮貌、好感恩。

0: 內地嗰度，咁咧就睇住啲人，譬如話阿黃家駒嘅歌，佢哋好想去學唱噶嘛，咪現場教你廣東話咯，教嗰首歌咯。咁我哋就攞翻大家都可以傳頌一時嘅，咁樣就可以做埋，即係我叫廣東話同普通話嘅交流。
1: 系，我最近咧睇到阿张智霖咧有个演唱会咧，佢唱《现代爱情故事》，佢好叻喎，佢冇揾到许秋怡上去，佢叫在场嘅所有女
2: 就做咗嗰个声，
1: 系啦，一齐唱，
0: 冇错。
1: 哇，我真
0: 系
1: 发觉，
0: 我嘅意思就系咁样，我嘅意思就系咁样。
2: 呢首歌当年
0: 唔好揾歌手唱晒，就算有都系唱一半，引人上嚟，我教埋你广东话点讲。
1: 系，
0: 然之后嗱，个点解你唱唔到个感觉啊？嗱，不如咁，即系咁样，嗱咁咧就有互动感觉啦。
1: 系啊，即系一个大嘅互动，一个交流。
0: 而且係真正推廣我哋成個廣東話文化、香港嘅盛世嘅，呢、這個嗱，我拍心口話俾你知，一定得。
2: 咁講廣東話咧，亦都佩服阿葉倩文，佢唔正噶嘛，但係佢講廣東話或者唱歌咧，佢拼好曬音唱出嚟咧，真係正過你講廣東話嗰啲人。
1: 係啊，好神奇，真係好神奇，佢真係好叻。我都曾經問過佢，我話喂，你全部靠拼音。你要有感情表达噶嘛？但你啲感情表达得好准确噶喎。我话你系用咩方法噶咁样？
2: 咁佢点？
1: 咁佢话俾我听咧就，我会将佢化为一个故事。我学嗰个发音嘅时候咧，我已经将佢变成一幅一幅图画噶啦。佢真系叻到咁样。
2: 真系有画面你先至投入啊，系啊。
0: 仲有多条叫仲好玩啊！
1: 哇，
0: 就系喺现场做做下嘅时候。呢、這個觀眾，你講你嘅經歷，我即刻用同一段稿，我即刻馬上改歌詞，再唱一次。
2: 有冇個咁樣咁急切嘅歌王？
0: 喺度啊！唔係，佢寫到我就唱到，然之後就俾翻嗰個人唱啫嘛。我哋唔係要個音準啊，你寫到噶嘛，係咯。即係你根據呢、這個嗱，你咧就啱啱就俾人飛咗啦，咁不如咁啊，我將呢段歌詞咁樣改，嗱我哋再唱一次，嗱呢、這個你嘅歌啦，喂，咁你啲係高手先做到噶嘛？
1: 呢、這個有啲危險性，
0: 真係做到，我相信你做到。
2: 咁今晚講咗咁多，咁頭先我哋聽過《一生何求》啊，呢個時候啊，潘老師你想聽邊首啊？
1: 咁啊，講咗咁耐沙你。祝福啦、啊！
2: 好呢首哇，即系有个画面嘅好听嘅歌。咁啊，唔该晒潘伟源老师，下个礼拜再见吓。
1: 好
2: ，OK，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的時候採用更加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繪在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且得到非盟成員國的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國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了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細，而平等地圖的地圖投影更加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

0: 港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大地书香。
6: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4: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8: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7: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呢、这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学生哥咧就开学咧都一个礼拜到啦，不过通常头一个礼拜真系一个慢慢嘅适应期啊，吓，咁但系适应嘅当中，作为家长或者作为教师嘅都好，或者嗰个学生自己本身都要谂下，跟住条路点样行啦。如果你发觉适应得麻麻嘅时候，系咪啊？
1: 同学仔开学之后一两个月嗰啲情绪问题啊，就可以系一啲少少嘅紧张担先有，去到真系病咗嘅，两样都有嘅。但系数据就话俾我哋听咧，九月、十月、十一月咧，啲学童轻生嘅高峰期嚟嘅。
0: 系
1: 咁，另外我哋见到就系多咗啲年青人咧，喺呢个时候有啲焦虑症、抑郁症啊，适应障碍啊。甚至啲过度活跃都喺呢个时候发现咧。
0: 哦，即系每一年都有咁嘅情况，嗬？
1: 系啊，突然多咗好多嘅。
0: 嗯。
1: 咁跟住到十一月咧，慢慢冇咗噶。
0: 系。
1: 系啦，呢个我谂系要有啲人要慢慢适应咗，有啲病佢医翻好咗，咁所以咪慢慢会少咗咯。又。
0: 咁所以咧就要提前去做好呢个预防啦，
1: 系嘛？今集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0: 嗯。
1: 点发现啲同学仔有事？
0: 系。
1: 啊，呢个又系翻去。最基本嘅精神情绪健康嗰啲问题啦，个定义就系话系咪开学都好啦，特别去到开学，我哋想提一次啫，就系有一个正常状况去到一个唔正常状况，咁咧就令到嗰个同学仔佢生活上边、学习上边出现咗啲困难，人际关系上边出现咗困难，佢觉得痛苦或者真系啲人痛苦都得嘅，就系咁样啦，好啦。点样去发现佢唔妥呢？我谂做家长或者老师嗰啲最容易就喺佢啲行为上面睇到。瞓觉嗰度几好睇噶。
0: 系。
1: 譬如佢瞓唔着，成日都要去厕所饮水，成晚都要父母留意到嘅。咁你可以问下佢咩事啦。呢几晚都系咁啊，咁好啦，饭台嗰度又会睇到噶咯。
0: 即系佢唔开胃啊，或者食少啲系咪？
1: 佢食少咗或者两啖就算。咁另外讲嘢啦，咁通常一只开龙雀，佢突然间静晒，阿千你觉得啱啦。佢又唔系匿埋，佢食饭好静。
0: 系
1: 以前就不停讲古仔。
0: 即系总之你觉得有同以前唔同啦，
1: 变咗有个改变。
0: 系
1: 唔系突然间可以慢慢噶，可以几个礼拜咁慢慢变噶。所以你唔
0: 系
1: 好察觉得到嘅有时。但你觉得佢有啲唔同咗嘅，咁跟住另外就系啲功课上边，你发现佢好多错漏啦。同人相处，佢以前你会见到佢同好多同学仔打机啊，倾电话咩都好啦。但系佢而家坐喺度个电脑熄咗嘅，发牛豆嘅。你可以问下佢咩事咯。
0: 平时都开下机玩下噶，做咩事啊？咁样样
1: 做咩啊？咁闷
0: 系，
1: 即是你问佢咯，佢未必答你嘅吓。当然啦，你觉得佢好似唔系好妥当，你同佢倾偈嘅时候，轻轻顺手闩埋个房门啦。有啲私隐先倾到噶嘛。
0: 咁啊系，应该系。
1: 即系你话食饭台倾又冇得倾嘅，
0: 倾
1: 到嘅。
0: 反而闩埋房门，你一对一咧，佢都还可能会同你讲下。
1: 咁慢慢问佢咧，你观察到有啲咩唔妥当，你觉得系问题，你咪问翻佢咯。到底发生咩事啊？咁讲嚟听下，睇下咩可以帮到你。咁就你觉得要讲咪讲啦。屋企系其实可以讲嘅，就唔好惊，唔好担心自己讲得唔好。
0: 但系可能最初未必咁容易叫到佢把口，会唔会啊？
1: 即系边可能十五分钟咩都问晒噶。
0: 咁但系你就要好有耐性咁同佢倾啦。
1: 你要乜？可能要讲几次噶，讲好多次先得。
0: 咁会唔会好长气咁啊？
1: 冇啊，你咪同佢一齐坐喺度发牛豆，唔出声都得噶。譬如如果佢睇紧书，你又喺度睇紧书陪下你，咁就得咯。
0: 咁我成日谂住喂。如果想开口，
1: 佢叫你唔好讲咁多，你就收声啦。
0: 咁好啦，但系始终又想再开声问嘢嘅时候，通常点样问法会好啲咧？
1: 点样问法咪就住嚟咯，执生噶咋？
0: 系
1: 啊，即系譬如你见到佢成日都好嬲嘅咁，佢系咪我有啲嘢令到你唔开心啊？即系唔关你事，讲嚟听下咩事啊？
0: 佢前认都唔认你住啊！
1: 认你啫，
0: 系咁，但系佢即系啦，保持沉默，佢唔出声，冇反应咁点咧？
1: 你咪坐喺度咯，你陪住佢一阵咯，或者你可以提议嘅，出去行下，我想出去跑步啊，陪唔陪我啊咁？
0: 或者佢又都系未认你住？
1: 嬲佢啦，嬲到一样嘢佢喜欢嘅啦。
0: 嗯，
1: 对佢中意原来系去楼下嗰间茶餐厅嗰度饮翻杯嘢嘅，咁你咪诶，我哋落去饮杯嘢咁，
0: 嗯，
1: 都得噶。
0: 即系始终咧都要好有耐性嘅，
1: 要投其所好嘅啲嘢都要吓。最紧要的一样嘢就系话咧，俾佢觉得你系真系关心佢，
0: 嗯，
1: 就唔系你想控制佢或者想好奇知佢多啲嘢，
0: 嗯。
1: 当一个小朋友咧知道个家长咧系想知佢好多嘢或者想管佢嘅时候咧，佢就唔讲嘢。
0: 嗯，
1: 但系佢感觉到你关心佢咧，佢都系会讲嘅。
0: 系
1: 啊，但系呢样嘢点样做先至叫做关心？点样做先至叫做管同埋控制咧？一线之差噶，往往都系
0: 啊，
1: 嗰个要好难拿捏嘅，即系所以变咗我教唔到你嘅。
0: 系
1: 啊，有啲年青人咧，你可以做多少少嘅。
0: 嗯，
1: 有啲咧。一到你就要停啦，如果唔系佢弹你噶。
0: 总之你只要执生啦，唔好咁长气。你发觉佢开始面有变色嘅时候咧，咁你又要自己收少少咯吓。
1: 系，咁你都可以轻松啲。你叫我唔好讲咁多，我知啊。不过你唔讲，我一会讲噶噃。你讲我咪少啲机会讲咯。
0: 嗯，
1: 如果你同佢熟嘅话，个关系好的话，
0: 嗯，
1: 即系都得噶。其实即系你唔一定话好严肃噶。轻松啲倾，食住嘢倾，即系两个人。

0: 我當然唔係好多人一齊啦。
1: 即係你冇話突然間話漏埋邊個一齊啊？咁樣
0: 千祈唔好啊！呢啲有危險嘅。
1: 咁可能呢啲情況你第一晚未必成功，你要第二晚又再傾下咁樣。
0: 你咪繼續觀察咯，過幾晚睇下點咯。
1: 嗯，
0: 你最緊要幾時都掉低一句。有啲嘢要搞唔掂咧，揾我倾。
1: 嗯，
0: 我都唔知搞唔搞得掂。如果我哋都搞唔掂咧，我哋揾啲识嘢嘅人帮手。
1: 系，好啦，漏到佢啦，肯出去倾啦，咁就真系慢慢倾啦
0: 吓。咁或者有一啲方法嘅，最近有个家长教我嘅，我见到我个仔咧，窿口窿面，眼有泪光，食嘢少咗，朝早四点钟就醒咗。咁我问佢到底呢啲系乜嘢嚟嘅？
1: 嗯。
0: 佢话你自己睇 AI 咯，
1: 自己睇 AI。
0: 咁爸爸就声，诶、哎，你上网去揾呢啲症状出嚟，我哋问下 AI 到底系乜嘢嚟，
1: 嗯，
0: 一齐去睇咯。
1: 系
0: 睇完之后，佢话你抑郁，佢话系啊，我抑郁啊。
1: 嗯，我话佢能够同你一齐去揾嘅时候已经好啦，佢已经集中咗同你一齐去面对紧嗰样嘢啊嘛，系咪啊？
0: 佢想讲你听，
1: 系，
0: 但系佢又惊你怕。即系有阵时细路仔咧好得意噶，佢自己好知自己咩事噶啦。今时今日好多小朋友都系好叻嘅，但系咧佢唔敢讲你听，因为惊你担心，惊你闹佢。因为可能好多细路仔都经历过噶啦。
1: 嗯嗯嗯，
0: 我哋精神边有病假啊？我哋几代都冇呢啲嘢噶，你唔好乱讲啊！咁
1: 系。
0: 咁一句嘅就係有時你輕輕大個，但以後咧佢記喺心度，佢、
1: 嗯、
0: 覺得自己有啲精神情緒問題咧，佢唔敢講你聽。
1: 嚇、啊！你即咁即斬釘截鐵咁講佢，即正想講俾你聽嘅時候，你咁樣講佢真係，唉，我講都冇意思啦，咁樣係咪啊？
0: 講驚你鬧啊！
1: 嗯，
0: 佢知係一定要講嘅，不過佢驚你鬧，咁咪拖住先咯。佢又驚你唔開心，另外一啲更加孝順嗰啲咧，就驚阿爸阿媽擔心，所以唔講啦。咁、嗯、有陣時我哋去講啲精神情緒嘢嘅時候咧，我哋都唔需要有太多價值判斷啊嗰啲嘢表達咗出嚟咯。
1: 即係總之，其實真係聆聽、
0: 聽同埋傷風感冒咁嘅態度咯。譬如你，誒、欸、你好似有啲發燒喎，個面紅曬，咁樣講啦。
1: 嗯，
0: 誒、欸、你琴晚好似瞓唔到喎，又今日冇胃口食嘢。心情唔靓咧，
1: 嗯，
0: 系咪用一啲比较轻松，即系讲事实，见到咩讲乜嘢，就唔好讲一啲判断，就唔需要讲话你病咗我点啊？
1: 系系啊系，
0: 好多父母就系呢句行先，
1: 嗯，
0: 咁又系唔得啦。
1: 所以咧，你系要关心佢，支持佢，
0: 要学噶，
1: 系啦，
0: 父母要学嘅，
1: 系
0: 要学点去相处，点倾偈。点问嘢嘅，
1: 即系唔好用翻你一贯嘅作风啊！你可能以前系咁，我、哦、以前都咁讲嘢噶啦，咁不嬲都系咁，而家都系咁咧，就你发觉原来好难沟通咧，你就要自己反思啦吓。
0: 要自己学嘅，好多时年青人话俾你听，你可以点同佢倾到偈嘅。
1: 嗯，
0: 你肯去学，你肯去变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快学识嘅。
1: 系，
0: 系啦，
1: 嗯。
0: 但系如果你唔学咧，我系咁噶啦咁。
1: 所以做父母自己都唔好一成不变啊、
0: 嗯！
1: 有时唔系以往系咁，你而家就以为呢条路系继续咁样。人好多时都要适应晒有唔同嘅变化。
0: 以往嘅做法唔得咧，就要变。
1: 系啊系啊，知否世事常变啊！
0: 做极都唔得，你都仲死固固唔肯变，就变咗你系固执噶咯。
1: 系啊，咁所以你想子女慢慢能够系去翻一个正常嘅阶段嘅时候，首先你自己求变咗先吓。
0: 所以我哋就话喺行为上边睇到个。小朋友转变啦，喺情绪上面那个比较容易睇啲啦。譬如佢无端端会好多暴躁嘢啊，好多嘢会好惊，惊到震晒啊，会好唔开心嗰啲咧。佢表达咗出嚟，或者你观察到啦。另外观察第三样就是社交嘅行为啦，
1: 系
0: 活跃嘅变咗唔活跃，唔活跃嘅变咗做咗啲过分活跃嘅嘢，都可能系唔正常嘅。
1: 好。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继续我哋嘅话题。咁我哋讲开咧，暑假啦，学生哥咧适应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啲学生哥适应嘅问题咧，我哋作为家长咧都要重视嘅。咁佢哋去可能发生一啲焦虑嘅问题啊，或者抑郁啊，或者专注力嘅嘢。咁我哋喺呢一度作为一个总结，等啲家长再更加可以明白多啲点样做啦，何生医生。
1: 都系强调翻啦，细路仔啲精神情绪问题咧，最常见到嘅就系咧喺啲行为上面有啲问题啦，譬如瞓唔到啊，食嘢少咗啊。讲嘢多咗少咗啊，个人冲动咗好多啊，或者突然间退缩咗好多啊，功课差咗好多啊，成绩差咗啊，做唔到嘢唔专心啊，嗰啲咁嘢啦。如果持续嘅，譬如持续好几个礼拜嘅，加埋情绪好低落嘅，都觉得做人冇意思嘅，社交上面咧唔想见人啊嗰啲咧。多数都是抑郁嚟噶啦，两个礼拜以上就抑郁噶啦。如果成日好害怕、惊慌啊、震腾腾嘅，好多担忧嘅，佢会话俾你听嘅。通常都系好多嘢会回避嘅。可能就同焦虑有关啦。譬如如果佢特别系回避，就系见到人、见到陌生人或者需要一翻学咧，就要嗰啲小组嗰啲研讨嘅。咁佢唔敢翻学嘅，就即刻会肚屙啊！咁都系叫佢做一种社交嘅焦虑状况啊，咁样啦。常见噶系除抑郁症之外，第二个最常见嘅精神情绪嘅问题嚟嘅呢个，梗系好啦，要留意翻。总之佢有啲唔妥当，你觉得佢唔妥当，影响佢学习啦，影响佢瞓觉，影响咗佢生活，影响紧佢社交嘅，持续一两个礼拜，你觉得唔系好对路。佢又冇好到嘅，咁亦都可以翻去问翻老师，喂，佢有冇乜问题啊？佢喺学校或者有啲同学老友嘅，佢都会讲噶啦。咁嘅时候喺呢啲咧，就可能要带佢睇医生啦。如果你话佢专注力嗰啲，咁亦都好多时咧，我哋喺小一里边咧，突然间一翻小一咧，头一个学期咧就多咗好多专注力缺乏啲细路仔被发现噶。
0: 哦，小一嗰啲啊太细啊，系嘛，都仲未适应，系咯。
1: 点解咧？幼稚园佢唔使坐定定，小学开始要求佢坐定定，佢冇咗嗰种执行能力，要佢坐定定咧，于是佢咪可能喺度喐嚟喐去咯。
0: 系啊，系啊。
1: 呢啲过度活跃嗰啲咧，就最先被发现。
0: 系
1: 啊，但系得专注力缺乏。冇过度活跃嗰啲咧，就可能要去到小四、小五啊，甚至去到中学先被发现嘅，因为佢啲老师啊，就系觉得佢蠢嘅啫，成绩唔好嘅啫。但系咧，佢唔知道原来佢唔专心嘅。当然有啲同学好叻嘅，佢去到中学好多同学就话我系唔

0: 专心，我知道我做到嘅。
1: 嗯，可以识得咁样讲啊。
0: 通常佢哋都有啲特点嘅。
1: 嗯，
0: 就系点样咧？就系佢中意嗰啲科，佢特别好嘅。
1: 系。
0: 佢唔系太中意嗰啲咧，就做得唔好嘅。
1: 嗯。
0: 呢件事亦都系好有趣嘅。我哋以前都提过啦，就系话佢中意嗰啲科咧，佢做嘅时候咧，啲练习又好，温习又好啦。佢个脑里边啲多巴胺走咗出嚟啊！
1: 因为佢中意啊嘛，系嘛，佢开心啊，
0: 佢就兴奋啊。
1: 嗯，
0: 佢个脑够兴奋咧，佢咪继续可以专注做得好咯。但系佢嗰啲佢唔中意嗰啲，佢直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参与嗰件事。
1: 但系咁样样点咧？如果真系冇兴趣，你夹硬逼佢都冇兴趣
0: 嘅
1: 吓。
0: 佢唔系净系对一科有兴趣嘅，通常佢都对好多嘢冇兴趣，中意过咧两样有兴趣。
1: 系啊，咁但系
0: 先做得好。
1: 但系你点可以令佢有呢个改变？
0: 咁如果我哋将佢问详细啲嘢嘅时候咧，你会睇到佢都平时为人都有啲甩漏啊，有啲拖延啊，有阵时同佢倾偈都会九唔搭八啊，无端端插把嘴埋嚟啊，嗰啲咁嘅嘢成日都有嘅。
1: 嗯，
0: 甚至啲同学相处有啲困难嘅喺呢啲嘢上边，咁佢又要好多时间要你睇实佢先做到功课啦，特别就系嗰啲小学生嗰啲咧，
1: 嗯，
0: 咁就要做好耐嘅。如果你摆晒好多份功夫喺度咧，佢就呢下冇下，嗰、那个冇下咧，其实冇咗成晚咧，乜都做唔到。
1: 咁呢个系
0: 补习老师咧都会话佢好唔专心。
1: 咁啊，真系好头痛噶噃，嗬？
0: 咁你唔头痛？如果你小一开始发现佢有啲唔专心嗰啲嘢，咁啊，可能都要带佢睇医生噶啦。因为今时今日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咧嘅细路仔嚟讲咧，占咗六岁到十八岁嘅学生里边十分之一噶。
1: 系
0: 好多噶。
1: 哇！如果你话家长佢自己可能好惊啊，都系迟啲睇下点先啦，再拖延先至去睇医生，会唔会更加恶化咧？
0: 啊，有几样嘢嘅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嘅细路仔，佢有三个主要症状，一就系唔专心，
1: 嗯，
0: 一就过度活跃，
1: 嗯，
0: 第三就系冲动难控制，
1: 系
0: 即系要做嗰样嘢就要做嘅，唔理后果嘅，
1: 嗯。
0: 一火爆就一锤晒落人哋嗰度，或者拱冧张台啊嗰啲咧，
1: 系
0: 好劲嘅。通常有啲人三种都有嘅，
1: 嗯，
0: 中咗三宝咯。咁有啲人孖宝嘅，咁有啲人就是但得一样嘅啫，
1: 系
0: 系啦。
1: 哇，如果三样都中晒，系咪会好难搞咧？
0: 其实都系一样咁容易搞，
1: 哦，
0: 就唔难嘅，都系要睇医生噶呢啲。我哋认为六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1: 咁喺你嘅个案里边，有冇啲即系中咗三宝嗰啲咁样样？
0: 有啲即系去到中二先走嚟。
1: 系
0: 点解嚟咧？学校话我要开除佢啦。
1: 嗯，
0: 因为佢已经有两次咧打同学，同佢倾开，做咩打同学咧？嗰两个同学其实佢老友嚟嘅。
1: 嗯，
0: 一齐翻学啊，小学一齐上嚟嘅。
1: 嗯，
0: 咁佢一唔开心，或者人哋讲咗句嘢，佢唔合心意，佢一锤焚落去，
1: 系
0: 唔理男仔女仔。
1: 其实佢控制唔到，
0: 控制唔到嘅。佢、打完之后，对唔住，对唔住，我控制唔到，佢好惊啊。
1: 系，
0: 咁问题就好衰唔衰咧？中学嘅咧，佢俾老师睇到啊。
1: 咁如果呢个情况，
0: 平时嗰个同学咧都话闪开就算噶啦嘛，因为通常都打唔中噶嘛，因为佢都知佢会咁、嗯。
1: 但老师睇到，老师都知道佢系。
0: 老师睇到冇得搞噶嘛。
1: 但老师可能都知佢有呢个情况啊嘛。
0: 即系要跟程序做事噶啦。
1: 系系系。
0: 咁佢咪几次警告，大个都搞唔掂啦咁。咁跟住嗰个爸爸就话：，我不如我带你去睇下医生啦。
1: 嗯嗯。
0: 咁佢发现就系佢根本小学成个小一到小三，佢喺班房里边行来行去嘅。
1: 嗯。哇！喺班房度行嚟，但系佢又唔系活动教学嗰只，
0: 唔系噶。
1: 咁如果咁咪，
0: 佢会搞下啲学啊，掹下人哋条边啊，嗰啲咧咩都做得出嘅。
1: 咁嗰三年其实个老师都
0: 中四好咗啲啲，
1: 系。
0: 咁佢另外咧就系咧上堂游魂嘅，
1: 嗯。
0: 但佢唔知点解佢游魂得嚟，佢又成绩好好嘅，
1: 嗯。
0: 你多得佢个补习老师系真系好有心机教佢咯，因为佢好信服个补习老师，八年啊教咗佢。
1: 咁但系佢咪好。他又有时不专注，但是他都很肯听个补习老师说话。
0: 补习老师就是讲的嘢，他很喜欢咯。
1: 系，
0: 他想见他添，成日都仲系。
1: 可能就带到俾他多巴胺嚟。
0: 都系啊，系啊，令到他开心嘅，因为嗰个老师讲好多笑话啊，讲好多啲课堂以外嗰啲嘢俾他听，他最喜欢噶啦。同他讲宇宙里面 有几多星星啊？
1: 系
0: 嗰个咩北斗星离开我哋有几远啊？嗰啲
1: 咁，所以咧佢补习嘅时候就好开心啦。但系翻去正式嘅课室嘅时候，咦，阿老师补习嗰个唔喺度喎，又唔同啦。
0: 咁啊，成日唔见咗卡啊，嗰啲咁嘅嘢啦。我个诊断就佢三样中晒，
1: 系
0: 咁啊，食药啦，都系一啲专注力缺乏嗰啲药啦。啲药都系一啲中枢神经兴奋剂嚟嘅，
1: 系
0: 令佢脑兴奋。多咗多巴胺，多咗啲去甲肾上腺素，咁咧佢够兴奋咧，佢执行能力同埋嗰种组织能力好翻啲。
1: 嗯，
0: 于是咧佢坐得定，
1: 系，
0: 于是佢听得明。我记得印象好深刻，佢食药第二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好细份量，佢未感觉到嘅。佢第二个礼拜佢话：我呢一世人第一次感觉到咩叫专心。
1: 咁、如果係咁呢，就要继续 keep 住食药先至可以保持到嗬。
0: 食得好好嘅，跟住上个七月，咁佢话嗰个大考呢从来未试过考得咁好。食咗年龄药佢咗佢係。咁佢话咪几好啦。
1: 咁如果一路 keep 住咪就去返叫正常啦係咪，
0: 佢係所有嘢正常。咁我话你同学点呀，佢我唔打佢哋啦。咁你有阵时佢激嬲你㗎嘛，咁你点呀，我想喐手㗎啦，不过我唔知点解我会识得提自己老友嚟㗎，跟住摆返第二隻手。
1: 所以呢真係原来系食药系有改善㗎、真
0: 係。你咪睇到佢系成个唔同咗啦。
1: 嗯。
0: 佢屋企佢阿妈先话以前好难搞嘅。
1: 嗯。
0: 而家唔使我点提佢。
1: 係。咁所以呢喺呢度呢就见到，如果你食药系可以好翻嘅时候，就千祈唔好要停药咯。
0: 系啊，
1: 一定要 keep 住问翻医生咁、样嗬。
0: 咁、个问题就系佢哋都有一样嘢关心嘅，就话喂食药食到几时啊？
1: 嗯，
0: 咁我哋都话我哋唔识点答你嘅，
1: 就食住先啦吓。
0: 去到入大学之后，我哋睇下佢点先啦。
1: 你系咪可以？如果你觉得佢真系嗰段时间好长时间稳定咗嘅时候，系可以减咁样嘅咧？
0: 唔减嘅。减咗嗰个同学会唔高兴噶，
1: 哦，
0: 咪差咗，俾翻之前嗰个份量我啊咁。
1: 所以都要 keep 住翻系咁样。
0: 即系佢要停药减药，就系因为佢受唔到只药，多数都系，譬如佢食嘢食得真系好差啦，咁嘅时候或者佢嗰个反胃感太强，佢忍受唔到啦，咁嗰啲我哋就可能要停或者转第二只药咯。
1: 咁所以即系总之佢一切都好嘅时候咧，就 keep 住唔好变啦，系嘛？
0: 系啊，
1: 嗯。
0: 咁有啲同学佢真系去到大学。停得到药噶，
1: 嗯，哦，
0: 有啲同学就做紧嘢啦，都仲要食住。最得意就有一个律师，佢要上法庭嗰只啊，
1: 系，
0: 佢有一日唔记得咗食药，跟住去咗上 court 上法庭。
1: 咁跟住啲嘢冇乱晒啊？
0: 俾个大老爷闹咯。
1: 咁佢以后喂，真系唔可以
0: 食饭时间即刻跑嚟我个诊所，喂，我唔记得咗攞啲药嚟啊，我好远啊。攞唔切啦，你可唔可以俾住一粒我？
1: 咁当堂一粒都
0: 就仲要上庭，咁我话得冇问
1: 题。喂，一粒都可以帮到好多啦，系嘛？
0: 佢又食一粒嘅啫嘛。
1: 哦，
0: 每朝早一粒嘅啫嘛。
1: 系，
0: 即系嗰啲就系、是、因为大概有三分一人咧，佢细个有专注力嘅问题，大咗可能仲有嘅。
1: 嗯，
0: 除非佢有一个特殊情况，
1: 系
0: 佢搵到人佢好中意做嘅嘢，佢好开心嘅做落去。
1: 嗯，
0: 咁佢停嘅机会就好大啦。
1: 系，咁其实有时咧，或者我哋睇平时有啲人中意啊，我日日都要食一粒胃药嘅，你当咁样睇法咯，咁咪唔好转药咯，系嘛？
0: 唔系胃药嚟嘅，
1: 即系我话当。有啲人觉得个心态，我成日食药好似唔系几好，我可唔可以唔使食啊？咁样嘛。
0: 嗱，以往啲细路仔咧，十零年前咧，食到十四五岁就唔肯食啊，就觉得自己同第二啲同学有啲唔同啊。今时今日嘅细路仔咧，就系佢食开，觉得自己表现好咗，同人相处好咗咧，佢唔肯停。
1: 嗯、
0: 父母系逼佢停，但系佢就嗌交啦。
1: 因为佢系享受紧佢而家嘅好，所以佢
0: 嗰种感觉
1: 系明白。
0: 所以系好得意噶，
1: 个
0: 世界有啲变咗啦，又
1: 系好。希望大家听到咧都 get 到啲嘢啦，想 keep 住嗰个小朋友快乐开心咧。你做家长嘅留意，同埋同睇佢精神科嘅医生咧，大家要保持 keep 住。明白个情况，让个细路仔活得开心，好，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4: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啦，两点钟之前咧都系我哋四课书嘅时间，就系、是、等大家有机会咧，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咧，可以学到好多嘢，都系喺我哋生活上会遇到嘅问题。咁我哋今次咧就继续咧就有周华山出现。周华山咧就系自在社慈善团体嘅创办人啦。咁上个礼拜已经嚟过啦，周华山你好，
1: 你好阿浅，多谢你，灿明你好。
0: 最近呢个嘅我哋所讲嘅题目啊，你带嚟我哋嘅题目咧，即系好啱听紧收音机嘅任何。我个人咯，嗬，呢个就叫做
2: 自律体质，
0: 系啦，仲要点样练成吓？
1: 冇错啦，
0: 吓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咧？第二科课题我哋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就话用 MVP 核实 USP 何解咧？
1: 嗱，呢两个英文字咧就你可能第一次听，但系同时咧，我相信你会觉得含金量系高嘅吓。MVP 咧英文叫 Minimal Viable Product， 即系叫最少成本嘅测试，即系低门槛测试吓。咁系喺商业世界好出名嘅一套理论 ，Eric Ries 提出嘅。佢就话鼓励大家，你特别做生意噶，做生意讲起，佢话你千祈唔好，佢叫 overcommit， 即系过度承诺，唔好一开波租地方，佢话冇。

0: 冇做地方。你首先測試下，揾最少嘅測試，譬如你測細到點咧，你揾三個身邊嘅朋友，你嘅潛在客户，你想依類人買呢個產品嘅。女性啦，45岁啦，中产啦，收入几多啦，系咪妈咪啦，单亲啦，离婚定咩？假设你抽到你最想客户，假设系呢类人啦，然后你搭路搭三个咁样嘅潜在客户，然后你讲你嘅 program 俾佢听，讲晒你产品俾佢听，然后你问佢咧，你愿意俾几多钱买呢、这个？$100得唔得？$1000得唔得？$10000得唔得？然后问佢攞 feedback， 真系问佢攞 feedback。所以佢系利用最少、最低门槛、最低成本，系快速。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好多人谂，好多嘢谂，香港人个个都好多想法、好多理念、好多念头、好多睇法，讲就好啊，一做咧就缩沙等等。佢系你唔好等到完美先至开始。佢任何完美嘢都系试咗20000次、2000000次。一路做一路錯，一路做一路錯，邊做邊修正。佢不斷提出依個做法，咁所以你用最低門檻、最低成本，你完全能夠即係承受到嘅咁樣開始。咁依套係一套好出名嘅理論嘅。後來有一位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嘅商學院嘅教授啊 ，Sarasva 啦嚇，佢喺2001年咧就提出咗叫效率邏輯，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佢係違反曬所有傳統 MBA 嘅，即係商業學院嘅話咩定目標啊，然後按照個目標去揾資源啊。佢話唔係咁樣。佢話首先佢問三個問題，佢就話我係邊個 ？Who am I？ 第二係 What I know， 我知道啲乜？第三咧就係 Whom I know。就問呢三個問題，因為佢當時做咗好特別嘅研究，佢就揾咗幾十個喺當時美國好成功嘅商人，即係全部唔知幾億美金好成功噶啦，而且全部白手興家。佢就問你當時係點樣計劃噶？而佢好震驚啊！佢有100%呢幾十個喺美國當年好成功嘅企業家，全部都係話：我而家做緊嘢係當時冇諗過嘅。我創業嘅時候冇諗過結局係咁嘅。我當時諗咗另一啲嘢嘅，我以為做 A 而家變咗 B， 而家又去咗 C， 而家就變咗 EFG 咁樣等等等等。佢係一路做一路試，不斷犯錯。我諗嘅嘢咧，即係想像同落地同嘅現實係好大好大落差。
1: 咁你一路行先至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啊？
0: 冇錯啦，冇錯啦。佢係做完呢個研究之後咧，佢就話佢就開始同大家講啦：你唔好太相信你啲高大空嘅理念，嗱嗰個好嘅，當然要相信啦。但係你要不斷去測試。好多時我哋咁痛苦，因為經唔起測試，經唔起考驗，即係諗好多。結局就即係承諾咗好多，或者做咗好多即係嘥曬嘅嘢，即係認知錯誤、資源錯誤、做錯曬。咁佢話不如你由你一個理念大嘅理念，然後將佢拆到最細、最細、最細、最細，甚至係零成本嘅。所以佢非常鼓勵零成本創業，因為而家社交媒體可以零成本噶嘛，即係好多網絡可以零成本噶嘛，或者揾啲朋友出嚟講，你講俾佢聽，然後揾啲高手俾啲意見，請佢飲杯咖啡啫，可能就由咁樣開始。所以呢個咧就係、是、當我哋想有自律體質。即系想成功咧，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你可以谂一啲好伟大嘅嘢，但系你试下由第一步，你我要减肥，我要等等等等，你试下。
1: 即系先谂咗个目标先。
0: 啊，当然有一个好大的目標。
1: 然之后就点样做？
0: 系啦，然后由最细最细嗰个做起。
1: 啊，就讲翻话减肥咁样点样拆细嚟做咧？
0: 哦，好简单。
1: 用呢个例子。
0: O、okay, K， 你减肥，你每日做10分钟运动啦。如果你都做唔到，譬如落街跑步10分钟跑唔到，你床上做 sit up 做拉筋10分钟得唔得？即系将佢拆到最细。
1: 系。
0: 都唔得，你坐张凳嗰度左拧右拧，即系你再拆到有咁细得咁细。
1: 即系总之你冇借口噶啦。
0: 系啦。
1: 啊，即系譬如出街又话落雨，应该
0: 又话晒啊，又话热啊。
1: 屋企得啦啩。
0: 系啊，甚至你又唔得啊，搭好核突咁啊。喺搭緊車，咩撳穴位都唔得啊！撳隻手都唔得啊！你撳幾個你識嘅穴位咧？咩足三里啊？咩即係氣海啊？
1: 總之盡量利用時間，即係冇理由做唔到係咪
0: 嗱，最重要係咁啊！最重要係佢係唯有透過最細嘅測試，你先知道真正自己嘅感受，同埋知道顧客嘅反應。最細嘅反應，即係先知道嗰個成果。如果你開波做，哇！我諗咗啲咩好勁嘢一推出嚟咧，落差太大啊！同埋你一推出嚟先調節唔到，你出咗街啦。佢就話你要大量持續嘅測試，而喺測試嘅過程不斷修正，不斷修正，直到咩咧？直到有人願意主動嗌你，或者主動你幾時再開班啊？幾時有錢你再有呢個節目啊？你聽到佢好想再銷售，嗱嗰個係價值啊，唔係價錢啊。而你見到佢真係好想追你啊，即係追星咁追你。
2: OK OK，
0: 咁你就知道嗰樣嘢成功。
2: 咁收到啦。咁跟住我哋，你有另一個概念咧，就由呢個 MVP 到呢個 USP 啊。咁中間仲有冇嘢要過渡，還是就卜一聲可以跳去 USP 嘅咧？
0: 好啊，嗱，蔡明問都好啦。嗱，依一個 USP 咧，我就想下一節我哋再深入討論嘅嚇。咁我想提多一樣啦，就依個 Sarah 嘅教授咧，佢提咗一樣嘢，除咗用最細測試之外咧，佢就話

0: 坚持用零成本或者低成本创业。佢好多人好惨咧，就一下 all in 啊，所谓即系 hurt 晒落去吓。咁佢系必须要评估一下你能够承受到嘅风险。呢个唔单止系金钱嘅，系情感上嘅。佢好多时情绪出事咧，即系太高估自己嘅承受能力，太低估个冲击嚟到埋嚟嘅，我嘅自我形象、自我价值、我嘅情绪咧都冧咗。咁所以呢个位我觉得好现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好叻啦，咁做咗好多梦想啦，但系一遇到挫败，其实佢顶唔顺，就但系佢落唔到转头，就死撑啦。咁呢个其实好痛啊，即系我再佢身边朋友都觉得痛。
1: 咁所以佢要检讨个失败之后，然之后点去改进去做咧？
0: 冇错啦，就去翻我正话呢一节去讲嘅嗰三个问题 ：Who am I？ What I know？Whom I know， 第一我是边个，清晰我嚟呢个世界嘅原因，俾自己问自己，如果有一样嘢令我死而无憾嘅，嗰样嘢系乜嘢？
1: 我是边个？首先问咗实答得到啦，呢、這个
0: 系啦、
1: 啊，我是钱佩卿，咁跟住咧，
0: 嗱，嗰个唔系净系名，系讲紧我嘅人生意义感。
1: 我嚟到呢个世界，我想做咩咧？咁样，
0: 我渴望我能够离开世界嘅时候，我对世界有咩贡献？可以我照顾好我只猫啦，令到我阿女收到我爱啦。令到阿仔感受到人间有爱，譬如系咁样嘅。
1: 咁、我就会觉得，我以前细个都好中意讲嘢嘅。咁我即系做咗一份嘅职业，就系真系好中意讲嘢，仲要讲到俾咁多人听。咁我都会达到我某一个嘅目的嚟。
0: 咁就好清晰，而且好成功添、啊，成为好出色嘅媒介广播人啊。
1: 咁跟住我，
0: 跟住啊 ，What I know， 我知啲乜嘢啦？即系有啲乜嘢系我依一生嘅强项啊？有啲咩经历？我而家我掂，譬如阿钱正有个例子好啊，我中意讲嘢。同埋口才良好，同埋变数快，即系应变能力高，咁就好适合做电台啦。
1: 同埋做呢个节目咧，就可以认识好多人，知道唔同嘅一啲嘅资讯嘅嘢。
0: 冇错，
1: 咁都系咪清晰咯？我知道什么咯？嗬，
0: 冇错，冇错。
1: 好啦，最后嗰个，
0: 最后嗰个就是 Home and Know， 即系我认识啲咩人。佢话你试下唔好用死力，因为好多人咧闭门最高研究几年，但系嗰样嘢根本个时代唔啱，唔系个市场需要啊。你试下由你身边识嘅人开始，咁、有几个层次嘅。佢话第一个可能系你嘅顾客嚟嘅，另一啲可能系你嘅 consultant， 即系你嘅顾问嚟嘅，一啲系高手嘅。所以你喺你识嘅人，譬如你想开间茶餐厅，咁你唔该你揾一啲开过茶餐厅嘅人，真系问佢意见。又你问一啲好中意去茶餐厅嘅人，又问佢意见，得唔得？即系对呢个范畴，你就你认识嘅人，佢唔一定咩大学教授嘅，总之喺识人你搭路咯。你哇揾下蔡明，我最最简单，我写段文字俾你写两句都得嘅。即系所以佢就话呢三样嘢，由我系边个，我身份，由我认识啲乜嘢，由我识啲咩人开始，然后就变成一个最低门槛嘅测试去开始。
1: 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嗰个 USP 啦。

0: 好啦，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同我哋主讲嘅咧就系周华山。咁啊，今次讲到话用 MVP 核实呢个 USP。咁啊，头先讲咗一大轮 MVP 啦 ，USP 系咩咧吓？
1: 是啊，钱啊，正话咧，我就嗰节我哋讲咗最低门槛测试嘅重要性啦，由小开始啦，一步步嚟啦。咁呢一度咧，我想讲 USP 都系喺销售界好出名嘅一套理论啦，就系、是、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或者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系话最独特嘅卖点咧。最简单嚟讲吓，咁呢个已经系成为差唔多做生意嘅常识咁滞噶啦。依一个系最简单嚟讲就系讲紧，咁其实1961年提出嘅一个叫 Rosa Rees 佢提出嘅，佢就话。你能够任何产品用翻销售呢个例子先啦吓，即系任何销售能够成功咧，你必须要喺所谓红海啊，即系竞争好激烈嘅市场突围而出咧，你要有一个好独特、好明确、独一无二嘅亮点。
2: 嗯，
1: 嗰样嘢系乜都得嘅。
0: 嗯，
1: 同埋佢最强调就系每个人都有嘅。咁陣間啊，錢你可以提，或者產品可以提一啲，唔係佢有 SEN 啊，佢有自閉症啊，咁呢個就係佢賣點啊，呢個就係佢亮點啊，呢個就係最獨特咯。如果有自閉症有 SEN 又即係講嘢唔得嘅人，能夠講到佢生命故事，哇，好多自閉症
0: 都
1: 係
0: 一個亮點啦，
1: 好大嘅亮點。如果你變成一個 program 一個銷售課程咧，好多家長會好想即刻買你嘅產品，得唔得？所以嗱，翻嚟呢個 USP 咧就係、是。嗱，依個係一個商業世界嘅運作嚟嘅，但係對我嘅生活好有價值嘅，因為好多人覺得我又講嘢又唔叻啊，我又冇讀大學啊，我點會成功啊？佢話唔係 ，no， 佢點講？佢將你人生最痛嘅經歷寫曬出嚟，你自己寫啊，唔好同人講，你最痛嘅、最感人嘅、最感動嘅寫曬出嚟，你最中意嘅寫曬，係咁寫，係咁寫，係咁寫，你真係由圈啊，邊啲係你最核心嘅？你揾佢共通點。其實背後有三樣嘢嘅，如果我再嚴謹啲啊，系統啲嚟講咧，就係、是。第一是你的激情，第二是你的专长专业，第三是市场需求。当三样嘢 combine 即系夹埋一齐咧，就是你的 USP 啦。我简单讲，第一是你的激情，比如阿钱嘅例子就是我中意讲嘢，我中意同人分享，我中意传播一啲感人嘅幸福嘅信息。咁呢个系你的 passion 咯，得唔得？依个咁第二，你够唔够专业？中意冇用噶嘛，讲嘢窒噶，你广东话讲唔正嘅。你中意踢波咩？依家你興趣啊嘛，咁你先識踢波啫。
0: 你做到好專，
1: 係啦，你要好 professional， 即係成為全個行業裏面，你有冇可能做到成個行業最 top 嗰 10%？ 你唔係要威，唔係要叻， okay. 但係做到真係好專業嘅，即係所以第一係你嘅夢想，你有興趣嘅。咩叫激情呢？唔收錢都做，你俾我做啊！
0: 因為佢有嗰份熱情。
1: 係啊，我當係夢想，作為興趣，唔收錢我就咁就得啦。依個就係你嘅 passion。第二就係你夠唔夠 professional。即嗰樣嘢，你要肯下功夫嘅，唔係亂嚟。第三，有冇需求？
0: 譬如市場有冇需求？
1: 係啊，譬如喺銷售界，譬如如果你而家同我講，我好叻做 fax 機嘅，我做 fax 機好叻嘅。咁而家推 fax 機
0: 已經，
1: 大家明啦，明日黃花已經
0: 好少人用啦，
1: 已經過去咗30年喎。
0: 都有啲人用嘅。
1: 即如果你譬如我好中意火柴嘅，我想買火柴咁，大家明啦。
0: 做紀念嘅就得啦
1: 嚇。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套我好中意嘅，即係你做任何嘢都係嘅，就算你唔係要賺大錢，你教書嘅，你做啲咩嘢，你係咪一個成功嘅廣播都係嘅，即係你有冇一個 USP？你有冇个好独特只此一家？而嗰样嘢唔系淨係要呃例呀，唔系淨係咁嘅，你要呢三个元素。第一，你真係好 passionate， 即係好有感情嘅，唔收钱，大家 feel 到你嘅心嘅，即係种情感系打动人嘅。第二，你要好专业。第三，系击中对方嘅需要。好嘛，呢个位我停一停，好嘛，睇下大家。
2: 好，咁我哋就又可以将今集咧就总结为又系三句啦。第一句咧用孙子兵法咧，那个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系唔好输。所以咧。你就记住啦，零成本有时都要试试嘅，试下嗰啲测试嘅水温先去啦。咁然之后通过两个今次提嘅就叫 MVP 啦，同埋呢个 USP 啦，两大概念啦。咁跟住就问自己三个圈，你搞掂未啦？第一个就系我嘅 passion，

0: 我自己熱情喺咩度？第二個我係咪最厲害嘅咧？咁又要 unique 喎，咁第三個就係市場肯俾錢啦。
1: 嗯，
2: 就因為今次我點解講自律體質咧？其實係見到好多身邊嘅人，香港好多人咧都好努力。香港真係我好感恩自己喺香港出世，其實我係好感動嘅。見到香港由彈丸小地一個小漁港、小城市變成全世界第二大世界金融中心，即係曾經啦嚇。
1: 嗯，
2: 咁依個係一個好大嘅 honor 嚟，好有。

0: AI 支持你，仲有我啦，華山博士啦，仲有我哋嘅教練團隊啦，一齊每日我哋有一個群組嘅喺個社交平台有一個群組咧，你每日可以提任何問題，我哋都會揀一啲合適嘅嚟到回應，然後大家一齊集體去學習嘅一個共修嘅旅程嚟嘅，你可以先寫你一個好小嘅目標，
1: 即係你自己寫定啲問題先啦。
0: 係啦，即係我想改善同阿仔嘅關係。或者我想改善同老公老婆的关系，就是咁简单开始，咁就够噶啦。我哋就聚焦一样嘢，而最重要唔系净系令你达标，令到你经过呢廿日，你培养一个新嘅能量习惯个系统啊，即系我开始习惯咗成功。我唔再拖延，我可以解決咗呢個壞習慣。咁呢個希望我真係學習呢個自律嘅體質，就透過有系統嘅持續學習，咁學到有系統嘅方法，於是成個生命嘅層次都會提升。
1: 好嘅，咁啊唔該曬。咁我哋下一集咧，第三堂係講乜嘢咧？預告下先。
0: 第三堂咧，我哋就會講一個系統啦。真係我哋有兩個系統啊，一個係成功系統，一個點樣自我檢測。嘅系統，咁呢個一生受用嘅，咁好生活化嘅。咁我哋第三堂下個禮拜同大家再傾。
1: 好，咁啊唔該曬，周華山，下星期再見你嚇，
2: 拜
1: 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

0: 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就聚焦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透過線上線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寶貴多元的意見，為編製長遠藍圖提供重要參考和啟示。城大完成調查迎新營事件，紀律處分活動舉辦者和涉事學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连毛发都化埋啦。啊，姑娘嘅武艺高超，天下无敌。此后陈许地区就可以安枕木休啦。
1: 大人，你哋唔好开心住。田桂安今次派晶晶儿嚟行刺大人失手，佢一定唔甘心噶。后晚田桂安就会派一个叫做妙手空空儿嘅刺客再嚟行刺添。妙手空空儿嘅功夫已经到咗无形无声嘅境界，我自问都唔系佢嘅敌手。
0: 哎呀，叶姑娘啊！唔通我哋就冇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1: 呢件事应付嘅方法，除咗靠大人嘅鸿福之外，希望大人到咗嗰晚，照常喺自己睡房安枕，但系一定要喺颈嗰度套一个钢箍，另外再冚好棉被护身，咁就大可以无恙啦。
0: 咁叶姑娘，你喺边度呢？
1: 到时候我会变成一只小小嘅昆虫。走入大人的肚里边，听候妙手空空儿的动静。我咁做，一来是为大人的安全着想，二来亦都为咗掩护我自己。我相信一定会平安度过嘅。
0: 希望系咁啦。

0: 大人，大人，你的惊险已经过去了。
1: 我冇死到咩？你姑娘，呢件事真系神奇，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大人，你除咗颈箍落嚟睇下。
1: 钢箍上边有条凹痕嘅，
0: 就系方才妙手空空而一刀斩成嘅。呢个钢箍救翻大人嘅性命啦。
1: 咁真系危

0: 呢位妙手空空儿既然嚟咗，点解又唔杀死我呢？
1: 大人，呢个人行事有一个特色，佢行动就好似一只苍蝇咁，佢攻击猎物，一击不中之后就会掉头去第二度噶啦，以后都唔会再翻嚟，因为佢会为自己一击不中而觉得羞愧不安。
0: 系咩？咁如果有人追上去呢？
1: 追唔到嘅。呢个时候，妙手空空儿恐怕已经去到千里之外啦。大人嘅安全从此可以无忧啦。
0: 烈姑娘，真系好彩有你喺度。如果唔系，我一早就身首异处，不在人间啦。
1: 大人，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好官，陈许地区嘅百姓托你嘅鸿福。能够过啲好日子，实在系难能可贵。我能够为大人做啲事，又算得系乜嘢呢？好啦，我都唔阻住大人休息啦。小女子告退。
0: 请。

0: 聂姑娘，本官奉召前去长安接受朝廷委派新职，我想你两夫妇跟埋去，唔知聂姑娘意下如何呢？
1: 大人，大人今次奉召进京是大人的本分，小女子是一个志在民间、心向山林的凡人，长安之行小女子不可以去了。
0: 聂姑娘，虽然你生为女儿身，但是生逢乱世，居然都肯出来为正道力争，这种气概很多男子汉都有所不及，所以我想请你。
1: 多谢大人美意了，小女子以为志在救民于暴力凌辱之中，与其在朝廷，就不如在地方来得接近。
0: 哦，聂姑
1: 娘，更何况
0: 如果你去长安又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1: 大人，小女子不去长安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了，只是希望大人此去小心从事，一路顺风。至于话我去长安会有咩为难之处，呢啲唔系小女子所挂嘅事。其实我
0: 如果聂姑娘执意唔肯同行，我亦不便相强。但系唔知仲有咩事我可以效劳嘅呢？
1: 如果大人有意对小女子多加照顾嘅，小女子都冇其他要求啦，只求大人赐俾二郎一个有俸无职嘅虚衔，等佢可以维持平日嘅生活，咁小女子就感激不尽
0: 啦。得得得得，本官立即下令替冯先生安排啦。讲起上嚟，你帮助过本官太多，如今只能够咁样报答你，实在于心不安啦。
1: 大人肯咁样做，小女子终身感戴，唔敢再有其他要求啦。
0: 系啦，姑娘以后嘅行踪可否相告呢？
1: 我嘅去向，连我自己都唔想多加揣测。我只系想去个名山大川行下，或者喺嗰度有高人隐居，可以为我指引，免我烦忧。
0: 聂姑娘，你冰雪聪明，其能多智，淡薄至今，唔通你都有烦忧？
1: 大人，人生在世，凡事可以无求，却不可以无情，不可以无为，不能无情同无为。

0: 又点可以免于烦忧呢？
1: 哦，姑娘，你方才所讲嘅说话，本官亦有同感。只系自问对于呢啲认识好肤浅，唔够透彻。系咧，听讲姑娘你曾经面佛多年，但系似乎有好多事仲系唔放得下。咁请问，
0: 佛家嘅道理好深奥嘅，我好惭愧知得好少，我掌握到嘅未必中肯，只系我觉得佛家嘅主要精义不外乎自救救人。大人所讲将一切放下，大概就系所谓出世只系自救嘅功夫。如果再讲到救世或者普度众生，又点可以将一切放下呢？真正佛徒的心有哪个不悲苦的呢？
1: 唉，真是估不到以姑娘这样的年纪，居然对世事有这么深切的关怀，对佛理的体会又非常人所能及。嗯，圣人曾经讲过仁者不外，这句说话或者只能够理解，但是就不容易实行。
0: 好了，时候都不早了，我要同大人告别。
1: 聂姑娘，不知我地还有没有后悔之期呢？
0: 未来的事很难预料的，大人同我或者永远无缘再见，或者有缘而相会认识，不同今日了。小女子只希望大人格外珍重，并无他求了。

0: 咦，二郎，做咩一个人坐喺度，谂到入晒神啊？你今日有咩心事呢？
1: 我所有嘅心事，你知我都知，又何必多此一问？
0: 我嘅事始终瞒唔过你嘅。
1: 咁讲，我哋夫妻真系要分别。
0: 系，睇嚟只系咁。
1: 呢啲究竟系人定，抑或系天定？方才我仲听你对刘大人讲，人不可以无情。好一个人不可以无情。
0: 二郎，我以为你好洒脱噶，点解如今你又……
1: 娘子，我唔系一定要缠住你，只系正如你所讲，我不能无情。你点解唔叫我同你一齐去游遍名山大川？
0: 二郎，你千祈唔好疑心我系薄情人，我咁做系唔想逆天做人，唯有适可而止。今后就算我再陪住你，对你未必有好处啊。二郎，你是我今生仅有的二三知己之一，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呢？
1: 那你几时要走？
0: 未定，但你会很快。
1: 以后可唔可以俾个信息我呢？
0: 二郎，多情自古空余恨，你同我既然深深相印，又何必在乎一封过时嘅信件呢？
1: 呢啲系人间最无情嘅分别。其实你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娘子，你喊，唔好难过。你明知我同你系唔同，我只系个平凡人。
0: 人要不恼，佛陀呢？

0: 仲系喺无量上追求。其实人喺形体上唔单止有限，而且仲好渺小，呢啲都系无可奈何嘅事。
1: 梁子，你一向好刚强，好爽朗噶，点解今日我都忍得住，反而你显得咁悲伤？
0: 伊乐，你误会咗我嘅意思啦。我系想你知道，唔好太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因为真正可以不朽、可以达到无量嘅，系你我相知之心，系我哋夫妻之情。你我之间只要有呢一点联系不断，呢股真情永在。离同埋合又有咩关系呢？
1: 但系既然系咁，咁你嘅眼泪？
0: 我嘅眼泪并唔系悲伤，而系表露我心中一片纯情。呢一片情或者包含咗悲伤，悲伤里面又包含住甜蜜。我虽然唔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但系就唔可以唔执着于真情嘅保持。
1: 梁子，我明白方才你讲嘅说话，我都明白晒。你放心去，以后我会照顾自己噶啦，好嘢噶啦，一切嘅事听日再讲，我哋翻去房瞓。

0: 二郎，刘大人已经起程去长安啦。
1: 哦，
0: 我知道佢今次去系会有不祥后果嘅。
1: 点会呢？听讲佢系奉诏进京，接受朝廷新职噶。
0: 当今天子，鉴于地方藩镇跋扈，危及朝廷，早就心怀不安。但系最令人奇怪嘅就系、是，佢心中所提防嘅人，唔系专权不法嘅田贵安嗰啲奸臣，而系有良好正声嘅陈许节度使刘大人啊！
1: 点解皇上要提防刘大人呢？
0: 好多原因嘅，例如刘大人喺陈许地区过分扩大本身嘅权限，就系其中之一啦。至于其他人嘅排挤，好似田贵安之流，亦都好有可能。加上李林甫知道刘大人足智多谋，唔容易对付，搞得唔好可能会激起兵变。如果其他地区争相效尤，咁就难于收拾啦。
1: 嗯，
0: 所以就藉住地方发生灾害，建议皇上召刘大人进京咯。
1: 咁刘大人呢一次去，岂不是凶多吉少咯？
0: 系啊，二郎，我留翻只黑驴俾你，我就骑只白驴上路啦。
1: 娘子，我哋夫妻就要分别啦吧。
0: 二郎，我咪同你讲过啦，我哋嘅分开只系形体上嘅分别啫。夫妻嘅关系同情分同过去一样嘅，你唔好咁难过啦。
1: 我明白嘅，娘子，你睇下我如今唔系好高兴咁送你咩？
0: 你似乎成熟咗啦，你记住，以后无论你见唔见到我，我都会侍者你左右嘅。
1: 但系我可唔可以再见到你？
0: 或者可以，或者唔可以。不过唔理点都好啦，呢一点情谊

0: 同你系完全一样嘅。
1: 娘子，你要保重。
0: 我会，二郎，你自己都要保重。我去了。

0: 阿炳，
1: 啊，
0: 我哋赶咗咁多日路，卒之都嚟到长安啦。呢间长乐驿馆环境都唔错，
1: 嗯，系啊。
0: 你放好行李就早啲休息。我听日会去拜会京中嘅朋友，你唔使跟我去，你自己出去周围行下啦。
1: 知啦，老爷。啊，系啊，老爷，你瞓先啦，我执好啲嘢就瞓噶啦。
0: 嗯，好啦，咁我瞓啦吓。
1: 哎呀，老爷啊，有把飞刀插喺台上边，啊，仲有封信添。
0: 等我睇下。
1: 哎呀，老爷，信里边系讲咩噶？
0: 朝中有人谋公之命，长安之行恐有不测，珍重珍重，知命不惧。
1: 啊，究竟系边个写呢封咁怪嘅信嘅啦？
0: 究竟边个送呢封信嚟？如果系真嘅，我又应该点做？
1: 系咯，我哋啱啱先至嚟到长安，冇人知噶。啊，呢个知名不具嘅人究竟系边个咧？吓，
0: 照呢封信睇嚟，送信人系出于一片诚心同善意。这个人咁清楚我嘅行踪，又咁关心我嘅安危，唔通佢系一定系佢。
1: 佢、
0: 啊
1: 嗯、老爷啊，究竟系边个啊？
0: 除咗聂姑娘之外，仲有边个咁消息灵通，咁维护我啊？
1: 哦，原来咁。咁、啊、老爷啊，我哋而家点啊？
0: 嗯，我哋暂时留喺长乐驿馆静观其变。阿炳，
1: 啊，
0: 你听日出去周围打听下，睇有咩消息，然后再作决定啦。
1: 啊，知道啊。

0: 老爷，老爷啊！
1: 饼，你匆匆忙忙咁，究竟打探到咩消息？
0: 不得了啦！今次真系不得了啦！
1: 究竟咩事啊？
0: 我打探到啊，原来皇帝惊你势力太大，奸上你林府献计，引你入宫杀你啊！
1: 真嘅？
0: 系，仲有啊，你林府已经派咗一个叫做韩高嘅人去陈许接替你嘅职务啊！
1: 唉，奸臣当道。夫复何言
0: 啊！老爷，你千祈唔好入宫啊！一入宫啊，就实冇命噶啦！
1: 阿炳，你快啲收拾行装，我哋马上起程翻去。
0: 啊，翻去？老爷啊，我哋翻去边啊？
1: 唉，阿炳，陈许已经喺李林府势力之下，我哋唔可以翻陈许噶啦。如今唯有翻去我故乡太原阳曲。翻到去之后，我会上书朝廷，话我中风不能行动，无法奉诏进京，从此就归隐终老。
0: 老爷啊，你唔翻去陈许地区，唉，咁嗰度啲老百姓就惨啦。
1: 唉，喺呢个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之士时遭埋没。忠心耿耿的人都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又怎能够免于受苦？朝廷江山又怎会不动摇？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翟耀辉、温泉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姑娘啊，呢度就系刘大人嘅墓地啊，你上前拜祭啦吓。
1: 好，刘大人，估唔到你一世为官，爱民如子，可惜生逢乱世，奸臣当道，唔通好人都冇好结果嘅？系咧，刘大人

0: 解会咁快去世嘅？
1: 自从刘大人嗰次奉诏上京，喺驿馆有位无名氏投书警告，话朝中有人想谋害大人，咁所以大人亦都加倍警惕，唔喺京中打探消息。后来探到宪宗皇帝的确有意处决佢。所以刘大人就悄然翻嚟故乡，然后上书朝廷话中风，不能行动，不便上京。
0: 咁刘大人点解会死啊？
1: 刘大人翻嚟之后，日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咁唔够一年就含恨而终。不过在刘大人死了之后，皇上追封他为潞州大都督，这都减轻了他生前的积怨的。
0: 讲是这样说，但是刘大人生前被朝廷视为叛臣，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他死后就算朝廷对他怎样褒奖，对一个死咗嘅人嚟讲，又有咩用呢？
1: 姑娘啊，如果冇咩事嘅，咁我走先啦。我仲有好多事要做噶。
0: 请便啦，有劳大叔。系咁嘅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的大人不是被埋没，就是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有什么法子不受苦？朝廷的江山又怎会不动摇呢？我是一个女子，凭着一把剑想减轻百姓的痛苦，维护正道，真是谈何容易。今后我的去向是怎样呢？我真的有前路茫茫的感觉。好，我带回去许州看看二郎吧了。

0: 位老人家，如今许州似乎冇以前咁太平啦，究竟系点解啊？
1: 哎呀，姑娘，如今时势唔同啦，许州我换咗个地方官，搞到秩序大乱。唉，我哋许州嘅老百姓，个个都挂住上一任嘅刘大人噶。
0: 你系话刘昌瑞大人？
1: 系咯。姑娘，我如今真系怀疑圣人所讲嘅说话啦。
0: 老人家，你系指咩说话？
1: 圣人曾经话过，天使自我问事，天听自我问停呢句说话嘅意思。唉，咁实在即系话，民心亦即系天心。天心是顺乎民心而行的，但是你说了，如今又怎样？好人不当道，盗寇遍地游，不忍居高位，焉得化灰尘？唉，看来天心何尝是照顾民心，民心又点样可以上达天心啊？
0: 老伯，虽然系咁讲啫，但系你睇下，以前横行霸道嘅人，今日去咗边度啊？刘大人嘅名字就依然喺百姓嘅心里边，普天下真正永远。

0: 存在嘅人唔系君主，而系百姓。能够喺身后仲留下芳名嘅，都唔系坏人，而系好人。所以天心亦都唔系完全唔公平嘅。
1: 咁又系，听姑娘咁讲法，我个心先舒服啲。唉，正道都系有用嘅。
0: 嗯，系啦，老人家。
1: 咩呢？
0: 以前住喺呢度嗰位冯二郎呢，佢而家喺边度啊？
1: 哦，你揾佢啊？
0: 系。
1: 哦，佢喺前面啫嘛。唉，佢啊凄凉咯。佢成个人意志消沉啊，成日自斟自饮，眼用潮水，真系可怜，真系可怜。
0: 唔该晒你，老人家。
1: 好啊，好啊，
0: 我自己过去揾佢啦。请，
1: 请。
2: 饮先佢。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含高楼。秋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正义，明朝散发龙扁舟。
0: 即你估唔到，我离开咗佢会令佢感情上受咁大嘅打击噶。当初以身相许，原本系因为知道我同佢有一段宿缘，同二郎结亲本来是还债的，点知反而欠佢更多。人间的烦恼同恩怨真是难摆脱了。我都是不要同佢见面的，见咗面反而会增加佢的烦恼添。算了，我哋走吧啦。
2: 边个？咩人啊？居然喺度骚扰我冯某人嘅清静系嘛？你喺边？娘子，娘子，乜嚟你啊？娘子，我想得你好苦啊，娘子。
0: 二郎。你唔好咁难过啦，我今日翻嚟睇你啦，
2: 娘子，
0: 你放开我啦，
2: 我唔放，一放开你，你就会腾空飞咗去，我哋入屋先至讲，你啊，行啦，嚟，娘子，入去坐啊。我呢间屋连凳都冇噶，你就坐喺禾秆草度得噶啦。
0: 二郎，你间屋乜嘢都冇，你点样生活啦？
2: 娘子，老实讲，平时我除咗想念你之外，其他嘅嘢我乜都唔理。
0: 二郎，你何必为咗一个情字而受苦呢？呢啲都系我嘅罪过。
2: 娘子。

0: 缘翻咗嚟，但系我知你仲会走，你可以留低多几日啊？
1: 二郎，
0: 娘子，唔通只系留今晚都唔得？我真系好希望同你一醉离情之苦噶。
1: 二郎，我何尝唔想陪多你一阵？但系
0: 你究竟有咩急事要办啫？
1: 急事就冇，不过我苦练咗多年嘅心智，如果就咁放松，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0: 娘子，夫妻相亲相爱是人之常情，你点解总系当佢一件罪恶嘅事？
1: 但系夫妻嘅相爱，又岂在乎一朝一夕嘅聚合同分离啊？二郎，我只能够话，我心里边有好多事，你仲未完全明白。如果你真系爱我嘅，你就俾我离开呢度啦。我留喺度，无论对你、对人、对我都冇好处。
0: 系，我同你之间嘅关系，除咗儿女私情、夫妻名分之外，其他各方面相距太远，太远。我是凡人，你就是济世活人的女菩萨。
1: 二郎，不要再留我了。如果你再留我，我就会觉得我这么远由北方回来看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错。
0: 我明白，你是当今天下少有的奇女子，你肯做我妻子，同我相伴多年，我已经得到人哋得唔到嘅珍贵无瑕嘅感情，我应该觉得满足嘅。系，我明嘅。咁你如今要走啦？
1: 系，你唔好以为我走咗系一个遗憾。点解你唔谂下，我哋今晚重逢是几咁珍贵？
0: 咁以后你会去边？
1: 我会四处云游，或者喺山中访求高人问道，又或者喺城乡静静救人于急。总之，我过嘅系由先一样嘅生活。二郎，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0: 咦？点解喺咁偏僻嘅地方，会有一个姑娘骑住一只白驴赶路呢？呢位姑娘好面善，好似喺边度见过咁。
1: 刘公子，刘公子，别来无恙啊嘛，仲认唔认得小女子啊？
0: 啊，你系猎姑娘系咪啊？
1: 系啊，
0: 我刘仲居然仲有缘再见姑娘你一面，真系幸会。
1: 系咧，刘公子带埋家人想去边度啊？
0: 哦，我奉命派去接任灵州刺史，如今系去赴任。
1: 恭喜公子又得到国家重任，做咗封疆大吏，灵尊刘昌瑞传下有知，都会引以为荣。
0: 讲到先父，我仲要感谢姑娘早年对佢老人家嘅辅助同对佢嘅追悼。实不相瞒，我今日见到你，你嘅风采依然同往日一样咁秀丽。家父就地下长眠咗三十几年，除咗在下同家人之外，恐怕好少人知道佢再生嘅一切。人生无常，如今我心中嘅感慨实在太多了。
1: 刘公子，人生嘅有常同无常，亦不过系外表嘅分别。咁多年来，我虽然身体粗健，

0: 大部分嘅岁月都系喺游荡中度过，好似咁冇意味生存，真系枉生为人，倒不如轰轰烈烈咁死，就可以留俾后人一啲怀念呢。
1: 聂姑娘，请问你如今去边啊？
0: 我
1: 聂姑娘，如果你嘅去处不便讲明，咁我都唔再多问。
0: 唔系，刘大人，你误会啦。
1: 聂姑娘，咁你系？
0: 我专程赶你，系有一言相告嘅。
1: 你系话咁？
0: 奉劝大人，可唔可以考虑终止灵州之行呢？
1: 吓、啊，聂姑娘，我知道你咁讲，系一定有你嘅善意，就请你讲明白啲。
0: 好，咁我就直讲啦。刘大人，你去灵州将会有大灾难发生。灵州对你实在是一个不相宜的地方。
1: 聂姑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说？
0: 你这样问法我都不知道怎么
1: 说。为什么？
0: 刘公子，命运于人，心可感可信，耳目都不容易见闻的。但是命运捉弄人的力量就十分强大，唔到人唔信嘅。如果你问我有咩根据，似乎系我攞出证据嚟。咁你话啦，你叫我点答你好呢？
1: 聂姑娘，你知道我系有皇命在身，灵州之行系非去不可嘅。
0: 好啦，既然刘大人坚持要上任嘅，小女子都唔阻止你。
1: 咁除此之外，你仲有咩指点？等我有所戒备。
0: 嗱，大人，呢度有一粒药丸，我所能做到嘅就只有系咁。
1: 哦，
0: 大人，请你吞咗呢粒药丸先啦。
1: 呢粒药丸有咩用处啊？
0: 大人，请你吞咗佢先，然后我先话俾你知。
1: 咁好，药丸我已经吞咗，请问呢粒药丸有咩用处？
0: 呢粒药丸大约可以保大人一年之内平安无灾。
1: 咁一年之后，本官又如何啊？
0: 一年之后，药力会消失。奉劝大人火速辞官，翻去洛阳。
1: 如果我唔可以翻洛阳呢？
0: 咁就要多多节制口腹之欲。如果唔系，大人可能大祸临身。到嗰阵时，由于我嘅药力已经消失，后果我就无能为力啦。
1: 多谢姑娘关怀，人弟，攞啲银两衣料送俾聂姑娘。
0: 系，大人，我系一个云游四方嘅人，你嘅盛情我心领啦。
1: 啊，
0: 至于你嘅赏赐，我唔可以接受。
1: 点解啊？我送俾你嘅嘢虽然系唔值咩钱，不过你喺山野之中系唔容易买得到嘅。
0: 我嘅生活好简单，带多咗嘢反而会觉得累赘添。大人，你我今日相会仲唔够珍贵吗？大人何必一定要我接受你嘅赏赐呢？
1: 聂姑娘，你真系不愧一个潇洒嘅女菩萨。你既然咁讲，我亦都不便相强。我哋就暂时分手，各奔前程。
0: 好，请你记住，一年之后你要尽快辞官，快翻去洛阳。
1: 咁好，我会记住你嘅说话噶。请啊，请我哋起程。
0: 我睇得出，刘祖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刘仲一个啊？

0: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
1: 大人点解咁嬲啊？
0: 我哋灵州最近发生大旱，有瘟疫流行，我上表朝廷请求发放救济。
1: 哦，系咪朝廷已经有复文啊？
0: 系，不过朝廷唔受理。
1: 吓、啊，如今灵州有饥荒，有瘟疫，日日都死咁多人，朝廷。

0: 难怪先父生前要归隐家乡啊。
1: 系，令仙翁生前系一位好官，可惜好人往往得唔到好报。令仙翁系俾朝中奸臣进谗，皇上召令仙翁上京，想将佢处决。好彩得到聂姑娘通风报信，先至及早诈病回乡，避过大难咋。
0: 但系阿爹始终都系郁郁不得志，含恨而终。我如今真系后悔，我系唔应该前来灵州。
1: 系啦，我记得一年前大人喺上任嘅时候，途中遇到聂姑娘，聂姑娘叫大人一年后好立即辞官回乡。如今已经过咗一年啦，灵州果然发生旱灾瘟疫，我睇大人都系立即辞官啦。
0: 咩话？叫我辞官？唔通我嘅命运同阿爹一样？啊，系咧。最近有冇聂姑娘嘅消息啊？
1: 冇啊。以前时时都听闻聂姑娘行侠救人嘅事。但是最近聂姑娘好像失去踪迹咁，有啲人话佢死咗，有啲人话佢去咗一笪不知名嘅地方。
0: 聂姑娘真系一个天下奇人，佢以前所做嘅事都系为解救天下百姓嘅疾苦，为国为民。佢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惜佢一个人嘅力量实在太少，而奸臣嘅势力又太大。
1: 大人，世事嘅嘢往往就系咁嘅，恶势力永远都系大过善良嘅人。但系所谓邪不能胜正，我相信聂姑娘呢种菩萨姑娘永远都会存在，同恶势力周旋到底，永不休止嘅。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名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市

0: 管会继续同离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离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诶，有呢度，等我揿住先。阿杰儿，快啲啦。
1: 嗯，我都系唔想去咯。
0: 点解啊？啊，我知啦，你梗系怕丑咧。
1: 吓，笑人好衰啊你。
0: 好啦好啦，我唔笑你啦。不过我哋咧就嚟结婚咯，我谂住同阿爸阿妈讲声啫嘛。
1: 你又好啦，你爸爸妈妈都喺香港住，仲要带埋我嚟亲口话俾你知要结婚，我唔得啦。阿爸阿妈住喺美国，就可以打电话话俾你知啫。咁耐以来，佢哋都好想我结婚噶，佢哋听到呢个消息系一定好开心。不过可惜啊，我睇唔到佢哋开心个样。
0: 做乜嘟长条嘴啫？咁啦，我哋去美国同你爸爸妈妈一齐度蜜月，咁你咪一样可以见到佢几开心啦。
1: 真系噶？
0: 系咧，你系我未来老婆嚟噶嘛，我又点会呃你啫？
1: 咁又系，除非你唔怕俾我扭耳仔罚你瞓厅啦。
0: 哎，好啦好啦，我原来我哋 hold 咗架 lift 好耐噶啦。
1: 嗯，真系要上去啊？
0: 唔怕啦，一齐上去啦。
1: 嗯，但我惊我怕丑个样俾你爸爸妈妈见到，佢哋会笑我。
0: 你咪咁傻啦，就算佢哋笑你，都系开心佢有咁好嘅新抱啫嘛。
1: 哈，你啊，几时学得咁口花？
0: 唔识咗你之后咯。
1: 乱讲嘢。
0: 咩乱讲啊！嗱，如果我把口唔好，又唔氹到你开心啦；如果唔氹到你开心，又唔可以做佢男朋友啦；唔做佢男朋友，又唔可以娶到你啦。
1: 咪哎呀，入 lift 啦，唔多嘢讲。
0: 知道，老婆大人。
1: 你啊，
0: 未来老婆大人，请。

0: 哇，系啲即食面咁咸噶，唉，都系落街食碗云吞面好过。
1: 阿爸，
2: 西伯，
0: 你哋食饭未啊？我啊想落街食面，未食饭就一齐落去食啦吓。
1: 咦，咁你咁夜都未食饭咩？
0: 我谂住等埋你阿妈翻嚟先落去食嘅，点知等极佢都未翻。
1: 哦，唔怪得知啦，原来佢又去咗打牌。
0: 多数都系噶啦，你都知佢份人噶啦，有得赌就咩都唔理噶啦。啊，系啦，咁夜你仲带阿姨上嚟？
1: 阿爸，
0: 啊，
1: 我带阿姨上嚟，想有啲嘢同你同阿妈讲嘅。
0: 啊，有咩要带埋佢上嚟一齐噶？我知啦，唔通你哋要结婚啊？
1: 阿爸你真系叻啦，我啱啱先同阿姨求婚啫嘛。佢一口就应承咗我啦。
0: 咁就好啦，阿爸得你一粒仔，望你结婚望咗好耐咯。我跟住应该点呢？系打电话通知你姨妈，仲有你姑姐啊，叫佢哋到时记得嚟饮。
1: 阿爸，你唔好打字阿爸。你做咁紧张啫？我哋都未排期注册，又未订酒席。你打电话叫人去边度饮啫？
0: 系喎，唉，一时开心得滞啊，醒唔起添。
1: 阿爸，你话肚饿，如果落去食面嘅，不如我哋陪你落去食啊？
0: 哦，好啊，好啊，有新抱陪我食面，我咁大个人都系第一次啫。
2: 细伯，唔好笑啦。
0: 仲叫细伯，叫老爷啦，
2: 吓？咁快啊？
1: 阿爸中意听嘅，你咪叫佢几声啦。叫啦。
3: 老爷
0: 啊，原来俾新抱叫老爷咁开心噶吓、啊，早知咧当初啊生多几个，开心多几次咯。
1: 阿爸你真系乱讲嘅啫，你仲唔落去
0: 啊？
1: 唔系啲铺头闩晒门，你就连面都冇得食噶啦。
0: 咁行啦，行啦，
1: 行啦，行啦。

0: 喂，起身啊！起身啊！
1: 我嘈啦！
0: 叫极都唔起身系嘛？起身啊！
1: 喂喂喂，做咩无端端打人啊？
0: 肯起身啦咩？
1: 啊！
0: 我问你啊，点解唔等埋我翻嚟，先至叫个仔开口讲佢要结婚啊？
1: 哎呀，你都打横嚟讲嘅，你成两点几三点先至翻。阿恒听日仲要翻工噶，唔通仲要叫醒佢，叫佢话俾你知佢要结婚咩？
0: 早知我翻嚟睇财经消息啦，咁实听到阿恒话要结婚嘅事啦。
1: 边个叫你咁难赌啫？
0: 哎呀，你唔知噶啦，本来我一家赢三家嘅，点知收尾竟然输晒俾陈师奶佢哋。咁我梗系唔忿气啦，咪上诉打多四圈咯，点知都输埋。连个仔话要结婚都唔可以亲口同我讲，真系激气！
1: 唉，由我同你结婚嗰日起，我已经不停咁叫你戒赌噶啦，点知你系都唔听。好啦，而家都算有个教训啦，睇下你仲赌唔赌？
0: 系唔赌啊？梗系赌啦！阿恒要结婚噃，有好多钱要使噶，唔赌去边度搵钱俾阿恒摆酒啊？
1: 呢场你放心都得啦。个仔系建筑师，又唔似你咁中意赌钱，点会话冇钱摆酒啫？不过你就嚟做人奶奶，就应该做个榜样俾个新抱睇啊！唔系佢有样学样，学你咁又去赌钱啊！咁阿恒就揾多多都唔够养家啦。
0: 哦，佢敢赌钱啊，我就闹到佢狗血淋头啊！
1: 你自己都赌咯。有咩资格闹人 啊？
0: 我赌系我的事啊！我有老公同仔俾钱我赌啊，不过佢赌咧就用我个仔啲钱赌，咁咪真系同我争钱用？我唔闹佢点得啊？
1: 哎呀，真系个心脏差啲都俾你激死。
0: 咁你啊早啲瞓，早啲休息啦，仲讲咁多嘢、
1: 啊？哎，你仲赖我多嘢讲？是边个叫醒我噶？
0: 我都是紧张个仔先叫醒你嘅啫。
1: 你真系紧张个仔嘅，就快啲戒赌，留翻啲钱俾个仔啦。佢要养家，开支好大噶。
0: 费事同你讲啊，我去厨房整热啲鲜奶饮，你唔使等我瞓啦。
1: 唉，真系冤孽啊！谂极都唔明点解当初会娶着佢。

0: 原來你的仔要結婚啦！
1: 係啊，
0: 恭喜曬、啊，恭喜曬你喎、啊！
1: 多謝多謝，印緊貼噶啦，預咗你哋噶啦，
0: 哎呀，
1: 咁、
0: 哎、
1: 到時記得早啲到，一於喺酒樓打翻幾圈先啦。
0: 講笑咩，黃師奶？嗰日啊，你淨係掛住應酬啲親戚啊、朋友啊，連坐都冇機會啦，仲冇打牌添、哦，你知唔知？
1: 喂，唔係忙成咁係嘛？
2: 哎呀，咩唔係啊？你未娶過新抱咋，梗係唔知啦。
1: 嗯、
2: 我個大仔舊年結婚啊，哎呀，擺酒嗰日咧，搞到我一頭煙啊！
1: 係咩？
2: 之後我瞓足一日先夠精神咋。
1: 哦，咁其實我嗰日唔打牌都冇所謂嘅，不過要我睇住你哋打，自己冇份落場喎、
0: 啊。
1: 我心啊，实唔瞓觉。
0: 有啊，系啊，最多呢排咧，我哋陪你打密啲，补翻数咯。
1: 咁又唔同。
0: 喂喂喂，系啊，黄师奶啊，上次我咪听你讲话入咗只咩新股嘅，点知衰鬼升咗几多啊？
1: 唉，唔好提啦。
0: 哦，
1: 寻日先跌咗四个价位，嬲起上嚟，咪叫经纪帮我放咗佢咯。
2: 哦，咁你蚀咗几多钱啊？
1: 唉，都成五万银噶。不过愿赌服输，我份人就系咁噶啦。
0: 诶，话时话啦。你个仔咧就结婚摆酒啦嘛，喜事嚟噶、哦，话唔定你而家入货都会赚噶、哦。
1: 我都有谂过，不过唔知边只股好咧。
0: 喂，一叫入嗰只
1: 边只
0: 叫咩啊？系叫豫阳航运。呢、我有个做股票嘅朋友啊，佢话俾我听，叫我买呢只噶。佢话有贴士啊，呢、几日会升嘅啫。
1: 豫阳航运，
0: 嗯，
1: 喂，寻晚财经消息话佢跌咗两个价位噶、哦。你个咩朋友嚟噶？啲消息靠唔靠得住噶？
0: 哦，佢做咗股票好多年噶啦。哦，你想知道佢靠唔靠得住啊？诶，不如咁啊，
1: 点啊？
0: 嗱，我约佢出嚟，你同佢倾下咯。
1: 咁啊？喂，系啦，做乜你忽然间咁好死吓、啊啊？有好嘢会出声话俾我听啊？吓、点解？
0: 就咁嘅。我听个朋友讲到实牙实齿，话会升咯。咁咪心喐喐，想买翻几手咁啦。不过你知啦，我啲钱咧就俾个老公睇到实晒嘅，
3: 要啊，
0: 想同你夹粉买。嗱，你又帮我出住先，咁啊等赚咗啦，咁啊就还翻啲钱俾你啊。
1: 哇，你啊，连本都冇，就想学人买股票啊？估唔到你仲狼过我啊！
0: 嗱，本来咧我就可以唔讲呢个消息俾你知噶。而家点啊？系咪打完斋唔要和尚先吓？
1: 咁、我又唔会咁衰女嘅。好啦，见一场麻雀脚，就借住啲本俾你先啦。等你赚咗先还翻俾我啦。
0: 哎，咁啊真系唔话得啦。嗱，咁啦，听日咧我就约埋个朋友出嚟咯。
1: 哎呀，仲等听日？而家即刻约啦。
0: 喂，咁我而家就即刻打电话俾佢噶咯。
4: 喂，哎点啊你哋？打打牌打电话咁算点啫？打唔打牌噶、到底？
1: 张师奶呀、打埋真系要嚟消磨时间嘅啫嘛，有大钱揾就梗系揾大钱先啦。
4: 咁啊，今日咪白行，等我仲叫个菲佣唔好煮我饭添。
1: 哎呀，赚咗钱嗰阵，你想食乜都得啦。嗱，预埋你哋两个噶啦，我哋四个一于喺股票界做翻啲成绩俾人睇下。
4: 系咪搞？唔好预我，我安安乐乐做个少奶奶就够晒啦。
2: 我都系咁话啦，成日夹住个市，又担心佢唔知几时跌，咁鬼大压力，我支持唔住啊！唔好预我啊！
1: 喂，乜你哋两个咁冇大志噶？
4: 系啊，好冇大志噶吓！
0: 黄师奶，
1: 点啊？约成点啊？
0: 约到啦，约到个经纪啦。佢话咧，约个喺附近嘅餐。

0: 余生啊，
1: 点咧点咧，
0: 算我唐突啦、到底你啲消息准唔准确噶？
1: 放心放心吓、我同阿李太咁熟，点会指条黑路佢行啊？
0: 系咯，阿余生咧系我老公嘅中学同学嚟嘅，佢哋差唔多由细玩到大嘅，放心啦。
1: 系啊，
0: 余生，我唔系唔信你啊，不过买股票又唔同买棵菜噃、唔小心啲啊！分分钟会蚀到渣都冇噶，
1: 啱啱啱，你都讲得好啱。咁啦咁啦，既然系咁啊，嗱，我啊将个消息讲俾你听啊。
0: 好啊，
1: 你递只耳仔埋嚟。
0: 哦，
1: 我唔想俾其他人听到搞坏个市吓。
0: 好，你讲。
1: 我咧就收到风，
0: 点、
1: 黄河实业准备收购岳阳航运，咁咧
0: 黄河实业唔系香港首富李天成嗰间公司。
1: 冇错啦，就系嗰间啦。
0: 系啊，
1: 收购岳阳实业呢个消息一向外公布嘅话，呢只股啊，至低限度升三个价位噶。
0: 系啊，喂，你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噶？
2: 系咯，
1: 本来咧我就唔方便讲俾你哋听嘅，不过兼同你哋咁熟啊，黄太又系你嘅朋友，冇计啦，冇所谓啦，讲俾你听。其实咧，我细佬是帮李天成打工的、所以就听到这个消息咯。
0: 原来是这样。那听落岳阳航运这只股又真的买得过吧。
1: 当然是买得过啦，还要快点买添。如果不是消息一公布了，你哋就要俾多好多钱先入到货噶啦。
0: 咁你帮我入十万股啦，
1: 咪住十万股，
2: 十万股多唔多得滞啊？
0: 系啊，唔多，算少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知道升紧噶噃，梗系入得越多货越好啦。
1: 系啊系啊，
2: 不过我系得咁多钱，冇办法咋。
1: 哦，咁啊，黄太讲得冇错嘅，入十万股系嘛？分分钟都可以赚三四个开嘅、如果唔大贪嘅话咧，都够晒数噶啦。
0: 嗱嗱嗱，咁就当一人一半啦。
1: 系啦，
0: 你五万，我五万，咁好唔好啊？
2: 哇，入五万赚三个开咧，就十五万。
0: 系啦。
2: 哇，今日好容易发达。
0: 喂喂，嗱嗱，一样系咁话啦吓。咁我哋就入十万货啦。麻烦余生你帮我哋跟一跟咯噃。
1: 哎呀，千祈千祈唔好咁客气，我都收翻佣金噶嘛。好啦好啦，咁我而家即刻翻公司帮你哋入货吓。
0: 唔该唔该，
1: 你哋翻屋企等住收钱啦。
0: 好啊好啊，成李贵言，成李贵言。

0: 老公，老公，今次我哋发达啦！
1: 发咩达啊？你中咗六合彩呀、啊？
0: 六合彩就迟啲至中，不过今日晏昼入咗只越洋航运。头先财经新闻话，呢只股升咗两个价位啊！咁、你话我系咪就嚟发达呢？啊，
1: 老婆啊，你仲学人炒埋股票添啊？跟住蚀到渣都冇啊！
0: 猜过你啊，干埋晒啲衰嘢，只股啱啱升咗咋，俾你就到跌翻就该灰啦！快啲两口水讲过。
1: 嘿呀，我冇你咁白啊！
0: 你唔白至奇啊！男人之家，个仔结婚啲嘢都霸住嚟做，都唔知边个白啊！
1: 你仲好讲，成日都唔知家嘅，个仔想揾埋你去酒楼订酒席都唔得，咁咪焗住我陪佢去咯。你仲好意思话我八添？
0: 咁我有手提电话噶嘛，你唔识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嚟嘅咩？
1: 哎呀，要个仔出到声叫你翻嚟，咁就冇意思啦。今日个仔问我。

0: 你系唔系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
1: 吓、啊，喂，我几时有话到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佢做咩无端端咁问啊？
0: 嘿，咁啊好难怪佢会咁谂噶噃。身为阿妈嘅个仔结婚都好似唔顶唔掉咁，又成日都唔见咗人，俾着你做仔啊，都会咁谂啦。
1: 咁至多我听日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帮我仔搞结婚啲嘢咯。
0: 梗系啦，仲使讲？你都做咗五十几年人啦，呢啲咁嘅人情世故都仲要我提醒你，你究竟点做人噶？
1: 我唔识做，唔通你又识做啊？吓、啊，系边个凑大个仔噶？系边个教到佢咁聪明、咁醒目，做到建筑师噶？咪我咯，冇咗我啊！你而家边度可以摁摁脚坐喺度享仔福啊？
0: 我都费事同你拗啊！总之而家我哋嘅生活都仲过得几好，咁你到时到啊，千祈唔好搞出事，累到个仔咁就得啦。
1: 我有分数嘅，你少担心啦、啊。

我要戒赌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欣、曾永强、车心梅、朱曼子、谭翠莲、杨丽仙、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其实我自己嚟买龙凤眼都得噶啦，麻烦伯母你啊，应该叫奶奶啊，嗬？
1: 梗系啦，梗系叫奶奶啦。嗯，
0: 麻烦奶奶，你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傻女，有咩咁唔好意思啫？你爸爸妈妈又唔喺香港，呢啲嘢你系边度识买啊？有我帮下眼好啲嘅。
0: 咁啊系。诶，点解前面咁多人嘅？
1: 睇下，哦，前面系投注站啊嘛。今日星期二，梗系多人买六合彩啦。哎呀，系噃，我都未买噃。阿姨啊，嗯、你喺度等一等我，我入去买六合彩啊。
0: 诶，不如我陪埋你入去啊。横掂我咁大个女都未入过投注站，
1: 系咩？
0: 真系好想睇下有咩咁大吸引力，令到香港人逢开六合彩，又或者系赛马日都咁虚撼啊。
1: 哦，咁你啊真系入去睇下见识下啦，咪第时话俾人知你系香港人。但连投注站都未入过，就真系俾人笑噶。
0: 系啊系啊。

0: 头先个投注站里边逼实晒人，即系插针都唔入啊！哇，喺入边啊，真系争啲焗晕啊！
1: 点啊？冇事啊嘛，嚟饮杯水先啦。
0: 哦，唔该奶奶。

0: 仲有冇咁晕啊？啊！
1: 唉，而家坐低咗，休息咗就好好多啦。
0: 嗯，
1: 啊，估唔到香港地真系咁多人赌钱喎。
0: 系啊，讲真啦，有边个唔望发达噶？冇错，香港地虽然系有机会，但要好辛苦、好努力先至可以出人头地噶，未必个个可以挨得住噶。
1: 嗯，
0: 所以赌咧就最好噶啦，出少少钱。就可以买个希望噃，你话几好呢
2: 咁你呢奶奶？
0: 嗯，
2: 你生活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点解仲要赌钱呢？
0: 想搵刺激咯。嗱，当你落咗注，唔知赢定输嗰阵，就最刺激、最好玩噶啦。所以我中意赌钱，因为嗰种刺激感可以令到我好开心、好开心嘅。
2: 赌钱咁刺激？
0: 系啊。
2: 我未赌过啊，所以冇咁嘅感觉。
0: 哎呀，喂，我同你讲下咋，你千祈唔好试啊！有阵时刺激得滞啊，唔系人人都顶得顺噶。
2: 放心啦，奶奶，我对赌钱一啲兴趣都冇。
0: 嗯，
2: 不过咧就好好奇，想了解下赌钱啲人嘅心态啫。
0: 哎呀，你唔中意赌就最好啦，你唔知咋？阿恒喺出边搵钱好辛苦噶。好多时做嘢做到夜晚十二点几先翻得嚟瞓噶，
2: 我知阿恒搵钱辛苦噶啦，所以咧我应承同佢结婚嗰阵时已经讲好咗噶啦，用亲钱咧就大家商量下先，唔好等大家乱使钱喎。
0: 啊，咁都算阿恒有眼光，搵到个好老婆。
2: 奶奶啊，你再笑我啊面红噶啦。啊，不如我哋叫嘢食先啦。
0: 嗯，好啊。

0: 你当初又系内幕贴士嘅，点解而家会搞成咁噶？
1: 哎呀，对唔住啊，两位，我都唔知道会搞得咁大件事噶。我细佬寻晚同我讲，嗰、那个李天成啊，原来想托高个市，等佢高价放在手头上嘅粤阳航运，所以先叫人放啲假消息出嚟，话会收购粤阳航运啫。
0: 咁、就俾佢累死啦！而家只股跌咗成五个价位喎、你知唔知道我唔见咗几多钱啊？
1: 而家唔止啦，嗰只咁嘅衰股啊，已经跌咗六个价位添啦。哎呀，睇个势咧，听日一开市可能仲会跌落去添噶。
0: 死啦死啦，我边有咁多钱蚀啊？
2: 喂，黄师奶，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不如放咗佢，放咗佢啦。
0: 唔得噶，放咗佢就冇噶啦。话唔定李天成又想再趁低吸纳呢，都系睇埋听日个市点先算啦。
3: 死啦死啦，如果听日继续跌，咁点算啊？
0: 哎呀，系我借钱俾你买股噶，我都未担心。你咁紧张做咩噃？
3: 系啫，我惊冇钱还啊。
0: 话唔定听日个市会升呢，睇埋听日点先讲啦，吓、啊。

0: 妈，食嚿烧鹅啊！我专登阿心姐买翻嚟嘅。
1: 嗯？喂，老婆啊，你做咩傻咗咁唔应个仔啊？
2: 吓？咩事啊？

0: 个仔夹嚿烧鹅俾你啊。
1: 哦，系噃，啲烧鹅又几靓噃，喺边度买噶？
2: 妈，你冇嘢啊嘛？你咪唔舒服啊？
1: 我冇事啊。
0: 嗯，仲想呃我哋？成晚啊，你净系揸住只碗，你睇下你啊，一啖饭都未爬过啊！究竟咩事啊？系咪炒股票炒弄咗啊？
1: 梗系唔系啦，我咁精明，又点会炒弄股票噃？
0: 咁系就最好啦。如果有问题嘅，就开心见诚同我哋讲，唔好收埋唔出声啊！
1: 得啦，咁长气，就连老人院都唔收你噶啦。
2: 系啦，妈。听日我要去美国开个建筑师嘅会议，嗯，起码要成个礼拜噶。
1: 嗯，
2: 我同阿姨一齐过去，就顺便同佢爸爸妈妈翻过嚟。
1: 哦，
2: 嗱呢度咧有张支票，嗱就系找结婚相嗰啲数嘅。
1: 嗯嗯，
2: 你同我攞咗啲相佢。
1: 嗯，得得得，我帮你攞。系啦，记得对亲家哋好啲啊，俾个坏印象人哋就唔系咁好噶啦，知嘛？
2: 得啦，我知点做噶啦。
0: 哎呀，老婆啊，呢啲嘢个仔识噶啦，使乜你教啊？
1: 啊，你系咪想揾交嗌啫？
0: 咩啫？
1: 一时又话我对个仔嘅婚事唔紧唔要咁，一阵又嫌我多事，你究竟想点啊？
0: 哎呀，咁啊，当我讲错嘢啦，得未啊？
1: 嗯、
0: 唉，都唔知边个踩亲你条尾，一翻到嚟即系好似嬲咗成村人咁。
1: 有饭你就食啦，咁多嘢讲，跟住咬损条脷啊！
0: 哎呀，梗系我前世欠你噶啦。如果唔系，当初我真系冇理由会娶着你嘅。
1: 咩啊？系咪唔满意我呢个老婆啊？系、
0: 啊、
1: 嘅，可以离婚噶。
0: 喂，离婚要一大笔赡养费噶，我啊真系冇你咁笨啊！
2: 哎，阿爸阿妈，一人少句啦。你成日咁样嘈法，听日我点去得安乐呢？
1: 我同你阿爸成日都嗌交噶啦，你唔使咁紧张嘅，快啲食完饭早啲休息啦，唔系听朝冇精神上机噶啦。
0: 系咯，你阿妈都系得把口嘅啫，真系离婚嗰阵啊，哼，佢唔喊到汤猪咁就怪咯。
1: 你以为咧你
2: 真系俾你两个激死啊？

0: 啊，真系估唔到啊！黄师奶，你果然有眼光啊！吓，
1: 实不讲，
0: 估中晒个市，只越洋航运咧真系升翻啦、啊
1: 嗯！
0: 我哋唔单止冇蚀，反而仲有钱赚添啊！
1: 唔系我自己赚自己啊！如果我当年唔系专心凑仔，一早炒股票啊！而家嗰啲咩股坛杀手啊，都要行埋一边。
2: 系啊系啊，黄太，你啊真系好嘢嘅吓！我啊做咗呢行咁耐，都未见过好似你咁冷静、咁有胆识、咁有头脑嘅炒家嘅。
1: 余生，你过奖啦、
2: 真嘅真嘅，阿黄太啊，嗱，你咁好嘢啊，有冇兴趣玩下孖展咁啊？
1: 孖展
2: 系咯。
0: 猪展我知系乜做，孖展到底系咩嚟噶？
1: 其实一字咁浅，以小博大，用十蚊博十万咁解
2: 啦。
0: 哇，真系赚就话好啫，如果蚀咁点算啊？
1: 我都会蚀嘅咩？放心啦，跟我买实冇衰嘅。
0: 咁买咩好啊？系咪买翻嗰只越洋航运啊？
1: 只越洋航运我谂都升到见底噶啦。买个第二只啦。边只好咧？
0: 系咯，
1: 有啦，不如就买嗰只神奇玩具啊！
2: 哎呀，黄太啊，你真系好专业喎！呢只股票啊，最近跌到好残啊！我哋好多行家都觉得呢只股咧已经跌到最低点噶啦，随时都会反弹回升噶。
1: 系啊，
0: 咁就一于买佢啦。
2: 买佢啦。
0: 喂，咁我哋买几多啫吓？
1: 就买30万手啦。
0: 吓、有咁多啊？我哋唔够钱买噶喎、
1: 话明买孖展啊嘛，使乜要够钱噃、余生，又麻烦你帮我哋睇住个市咯噃。
2: 得，两位放心啊。呢次我一定帮你哋夹到杀噶啦！
1: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师奶啊，你翻屋企坐喺度摁摁脚等收钱啦、
2: 啊！系啊系啊，
0: 喂，黄师奶，不如咁啦，我哋唔好买嗰啲咩孖展啊，情愿买少啲，买实嘅好。
1: 哎呀，买实赚少好多噶，一于买孖展啦。
0: 唔系咧，真唔知点解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喂，都系买实啦，买实。
1: 乜你咁烦噶？你唔信我，你自己买实啦。我就一月买孖展噶啦，
0: 即系咁啊？
1: 咁
0: 真系对唔住啊！我今次想唔玩啊！
1: 我咪随便你咯。不过我赚咗钱嗰阵，你唔好话我冇预你啊！
0: 哦，唔会，系呢啲嘢食几多着几多就整定嘅，我都赚咗唔少啦，都系放咗佢，我唔玩落去啦，真系无谓赚粒糖啊，蚀间厂啊，系嘛？
1: 咁细胆，抵你一世冇发达噶！

0: 啦，即神奇玩具又会跌得咁犀利嘅，呢次仲炒埋孖展添噶，去边度搵大笔钱玩啊？死啊死啊！
1: 冲完凉一身松晒，
0: 点算好咧？点算？
1: 老婆啊？
0: 点算？哎呀，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1: 喂，老婆啊！
0: 哎呀，撞鬼你咩？叫咁大声，想吓死我啊？
1: 我见叫极你都听唔到，以为你撞聋啊，咁咪大声啲叫你。
0: 你又撞聋啊！我对耳都不知几灵啊，连对面街口士多老板娘同佢老公嗌交我都听到啊！
1: 有冇咁犀利啊？
0: 你唔信就算啦。
1: 吓啊，系啦系啦系啦，你成晚喺度行来行去咁做咩啊？
0: 我见呢排少喐动，咪行来行去做下运动咯。
1: 喂，做运动都唔使一路行一路暗暗沉沉，好似品神咁声嘅系嘛？
0: 咩品神啫？我背书啫嘛。
1: 背书？喂，无端端背咩书啊？你读翻书咩？点解我唔知嘅？
0: 系啊，我一定要样样嘢话俾你知嘅咩吓？
1: 喂，睇你个样一啲都唔似读书噃，哼，梗系有啲嘢瞒住我。
0: 系啊。我瞒住你出去找男人，咁得未啊？
1: 哎呀，你讲嘢都用下脑啊！你咁鬼老啊，都仲有人要咩、啊？除非嗰个男人系盲嘅啫。
0: 系啊，家阵我好失礼你咩吓？
1: 千祈唔好岔开话题啊！喂，你究竟瞒住我啲咩？
0: 冇嘢瞒你啊！
1: 系就最好啦。不过我警告你啊，个仔就嚟结婚噶啦。你千祈唔好搞啲麻烦嘢出嚟，阻咗个仔嘅婚期啊！
0: 呢层我有分数，你同阿小担心啦。

0: 王太啊，嗱，真系老老实实吓，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不过嗰笔钱呢，你最好啊快啲攞出嚟，等我还翻俾公司。如果唔系咧，我唔瞒得公司几耐嘅咋。
1: 余生，我都知麻烦咗你，不过大喇喇60多万银，一时之间叫我去边度揾俾你噃？
0: 咁啊，咁。啊，王太啊，嗱，咁啦，
1: 点咧？点咧？
0: 我俾多3日时间你啦，啊！如果你再俾唔到我嘅话，咁我冇办法，我真系要话俾公司听噶啦。
1: 哎呀，3日咁少啊！俾多几日时间啦。
0: 哎呀，唔少噶啦，唔得咧。
1: 咁短时间去边度搵大笔钱？

0: 仲谂住去葡京搏翻啲钱翻嚟添，点知连阿恒俾我要嚟攞结婚相笔钱都输埋，今次点算好？
1: 咦，老婆啊，乜成晚唔见咗人？

0: 又去咗同班雀友打通宵麻雀啊？
1: 系啊。其实唔系。
0: 咁究竟系定唔系噶？
1: 唔系啊。
0: 咁你成晚去咗边啊？
1: 我过咗澳门赌钱。
0: 咩话？喂，哎呀，你有冇过分啲啊？平时你细细地打下卫生麻雀都话有你啫，你竟然越整越大胆过澳门赌钱，哼！睇你个样慌失失咁，梗系输鬼咗啦。
1: 输咗少少啦。
0: 咁究竟输咗几多？
1: 十万银到啦。
0: 十万银？喂，你都几狼噶喎？喂，唔系啦，唔系啦，唔系啦，个仔俾你攞上嗰啲钱。你都系俾翻我袋啦，费事你一阵赌到癫晒，连个仔啲钱都输埋啊！
1: 攞上笔钱我都输埋啊！
0: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赌时赌都要有啲节制至得噶。
1: 你估我想嘅咩？我炒孖展炒窿咗，仲赚投资公司六十几万，咁我唔赌。你叫我去边度搵咁多钱、啊？
0: 哎呀，难为你仲好意思讲出口、啊。而家屋企又唔系冇饭俾你食，又唔系冇衫俾你着，你仲有闲钱打下麻雀仔添。但系你就人心冇厌足，仲学人炒孖展。好啦，而家争人咁多钱，边个帮你啊？
1: 呢个时候你仲讲埋啲咁嘅说话，我知道。你一直都唔鍾意我，一直都唔想要我嘅。唔係当作我唔小心同你大咗个赌啊，你都唔会娶我过门啊。
0: 哎呀，你个黐线嘅。我想唔要你嘅，你大咗个肚我都唔要你啦。唉你难到你任性，但係鬼叫我要照顾你咩？咁唯有怨自己条命唔好啦。
1: 你真係冇嫌弃过我。
0: 哎呀，这个时候仲讲埋呢啲嘢做咩呀？諗下点样还笔钱俾投资公司仲好啦。
1: 对唔住啊，老公，我答应承你，我以后都唔会再赌㗎啦，连六合彩都唔会买㗎啦。
0: 老婆啊，你最紧要记住今日讲过呢啲说话。
1: 我一定记住㗎啦。咁係啦，咁大笔钱你打算点搵返嚟呀？
0: 哎呀。一时之间我都未想到，我想要打电话过美国，叫阿恒回来商量一下才得了。
1: 哎呀，你个仔知道我做阿妈的还哪有面子啊？
0: 哎呀，赔不到笔钱给人，连监都有得你坐啊，还讲什么面子啊？
1: 哎呀，估不到我楼梯会搞到今天这么折腾。
0: 嘿，

0: 发生咁大件事，点解唔早啲叫我翻嚟啫？
1: 哎呀，阿恒啊，我都系知道冇女嘅咋，
2: 都系阿妈唔好，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由得我坐监啦。
0: 妈，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
1: 系咯，呢、這个时候讲埋啲咁晦气嘅说话做咩啫？
2: 咁系啊嘛。大拿拿六十几万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0: 借就借唔到噶啦，不如咁啦。
2: 点啊？
0: 按咗间屋俾银行，
2: 吓、啊，
0: 还咗笔债就算啦。
2: 但系间屋你谂住同阿姨结婚用噶噃？
0: 唔紧要啦，我就可以租屋住住先嘅啫。
1: 喂，阿恒啊，咁大件事，你使唔使同阿姨商量过先啊？
0: 冇时间噶啦。我想他会明白的。
2: 是啦是啦，听日再不还钱我就会被人告的啦。
1: 哎呀老婆啊，我一早就叫你不要累个仔的啦，现在你知错未啊？
2: 知啦知啦，还敢不知咩？
0: 不要说那么多了，趁着银行未闩门我们去办手续啦。
2: 是吧，快点啦，我陪你一起去。
3: 我要戒赌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车心梅、曾永强、谭翠莲、莫家驹、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

0: 抵抗運動的立場，未能平衡和全面陳述當前局勢。卡西姆呼籲和平委員會避免採取以色列敘事，不要發布損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內容，強調加沙約200萬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對停火協議屢遭違反、平民持續遇襲和極為嚴峻的人道主義狀況。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政府正積極部署全新支援服務，為進行大型樓宇維修的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標和相關支援服務，防範圍標行為，包括制定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以及為業主就聘用經預審的顧問和承建商進行招標和評標的工作。凌漢豪出席研討會時表示，政府已在今年預算案撥款3億元，當中1億元是起動資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計劃，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務，另外2億元是為日後相關的服務的業主提供費用寬減資助。政府正密鑼緊鼓敲定支援服務的執行細節，亦都會參考獨立委員會將發表的報告，目標是今年內推出經革新的業主支援計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道雲帶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科羅獲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經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指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點，热带风暴科罗获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老闆，你透過中高齡就業計劃請回來的阿達好好啊。
4: 是啊，他社會經驗豐富，做事主動細心，
3: 他還跟我們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梗系行翻。
1: 爸，咦？阿姨咪嚟咗咩？
2: 点解咁大件事唔同我讲啫？自己一个人飞翻嚟香港。
1: 我见你咁难先有机会同你爸爸妈妈团聚，我唔想因为我屋企嘅事要你翻嚟。
2: 咩？你屋企我屋企啫？做咩事分得咁清楚啊？你个人当我系咩人啫？
1: 我唔想你担心啫。
2: 算啦算啦，爸爸妈妈知道你嘅事，就即刻叫我过嚟问你使唔使帮手。
1: 我谂唔使啦，阿妈件事已经解决咗。
2: 咁我哋结婚件事点啊？你连楼都按埋，咁我哋住边啊？
1: 阿姨啊，结婚嘅事我都好想同你倾下，不如我哋去附近嘅餐厅坐低先。
2: 点解要去餐厅讲啫？呢度唔讲得咩？
3: 系啦系啦，阿恒啊，你想搞咩啫？
1: 咁好啦，咁就喺度讲啦。阿姨，我想我哋迟啲先结婚。
2: 喂，我通知晒啲亲戚朋友话我要结婚噶，你而家先同我讲你迟啲结婚，究竟咩原因啫？
1: 姨啊，我而家连楼都卖埋，银行啲积蓄又冇晒咁滞啦，我仲点同你结婚啫？
2: 我仲以为因咩事添？我头先咪讲咗咯，我爸爸妈妈话可以帮我哋手噶，
1: 唔得嘅唔得嘅咧，连结婚嘅钱都要你俾埋，咁我入赘有乜分别啫？
2: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大男人嘅，边个俾钱有乜所谓得噶？只要我哋可以名正言顺喺埋一齐咪得咯。
1: 虽然系咁讲啫，我唔想你俾人话嫁个冇用嘅男人啊！
2: 哎呀，好笑啦！你又唔系第一日识我，你应该知我份人唔理人哋讲咩噶嘛？呢层你唔使担心。
1: 但系我始终过唔到自己嗰关，你俾多两三年时间我。我储到钱买首期嘅，我即刻同你结婚。
2: 两三年之后，你同我变成点都冇人知啊！既然而家可以结婚，点解我哋唔结啫？
1: 你到底明唔明我讲乜嘢啫？
2: 我明啊，梗系明啦。不过你太自私了，你话唔结就唔结，咁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嘅啫？咁多年以来，我一路想同自己中意嘅人组织个家庭，而家愿望就嚟可以成真啦！你竟然话俾我听唔得啊！你知唔知我几失望噶？
1: 阿姨，我系冇话唔结，不过迟两三年啫，唔通咁你都唔等得？
2: 我唔想再同你拗啊！

0: 答我一句，我哋系唔系照预期结婚？系唔系啊？
1: 最多两年，我应承你两年之后，我一定同你结婚。
0: 对唔住啊，我唔会等噶，要等嘅，你搵个第二个女人啦。再见啦，
1: 姨，姨，姨啊，
0: 做咩啫？
1: 唔通迟两年结婚，我哋就会唔开心咩？
0: 好啊，好，我俾两日时间你谂清楚。如果你都系认为要迟啲先结婚嘅，我就飞去美国同我爸爸妈妈一齐住，以后都唔翻嚟。
1: 姨，姨，
2: 喂，阿恒啊，你仲唔追翻儿翻嚟？
1: 爸，你都听到晒佢讲咩噶啦？我追佢翻嚟又点啫？如果我追佢翻嚟嘅话，咪即系愿意接受佢爸爸妈妈嘅帮助，攞佢嘅钱嚟娶佢个女咯？
2: 唉，阿恒，你份人冇咩唔好。最唔好就系眼镜，你知唔知咁会累你一世噶？
1: 得啦，爸，我咁大个人，知道应该做乜嘢，又知道应该唔做乜嘢，你放心。
2: 哎呀，我都唔知应该点劝你。不过阿姨真系一个好女仔嚟，你千祈唔好放过咁好嘅女仔呀。
1: 唉，做咗成日嘢，有啲攰啦，想冲个凉先。有咩事冲完凉再讲啦。
2: 唉，呢、這个仔真系，
3: 喂，老公啊，我喺呢口见到阿姨喊住咁走，究竟发生咩事啊？
2: 嘿，一日都系你啦。
3: 吓、啊，又关我事？
2: 而家行话冇钱，要迟啲先同阿姨结婚，但系阿姨就唔肯。结果系点？你自己都睇到啦。
3: 咁我咪间接害咗个仔。
2: 你唔赌钱唔炒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3: 哎呀，唔好讲埋呢啲废话啦，谂下点样帮个仔补镬仲好啦。
2: 方法就好简单嘅啫，不过要睇人哋做唔做得到。
3: 系咩方法啊？
2: 氹掂个仔，即刻同阿姨结婚咯。
3: 哎呀，如果氹得掂嘅，阿姨就唔会喊住走啦。你讲咗等于冇讲。
2: 哎呀，一日都系怪你懒惰。
3: 今次我真系累咗个仔咯。

0: 入嚟啊！
1: 阿恒，今夜仲唔瞓？系咪挂住阿姨呢？
0: 你知道咗啦、嗯。我真系唔明，迟两年结婚啫，又唔系咩大不了嘅事，点解咁都唔肯迁就下我呢？
1: 你唔系女人，梗系唔明啦。女人中意一个人，就梗系想佢做啲嘢出嚟，证明自己喺佢心入面系几咁重要。而家阿姨肯贴埋钱，你都唔肯娶佢，佢会觉得自己对你唔重要，佢会好伤心噶。
0: 妈，我系唔想佢俾人哋话佢嫁个冇用嘅老公啊。
1: 阿姨中意得你，就梗系唔会觉得你冇用啦。你咁样谂，佢反为觉得你冇自信添。
0: 我真系唔明佢点谂嘢。我谂住为佢好啫，点知会弄巧反拙？
1: 我咁唔明你点谂嘢咯？人哋贴埋大床嫁俾你，你都唔制，俾咗其他男人啊，一早就孭反应啦。
0: 我还我，我冇必要做其他人做嘅嘢啊嘛。
1: 你就系咁硬颈，咁样对你唔系咁好嘅咋。
0: 得啦，妈，总之我会有办法氹翻阿姨翻嚟。
1: 嗯，
0: 你唔好嘈住我啦，我做咗成日嘢好攰。
1: 咁好啦，我翻出去啦。不过阿妈真系好想你哋冇事喺翻埋一齐噶，唔系阿妈会好内疚噶。
0: 其实。今次唔关你事，就算冇你嗰件事发生，我同阿姨之间呢啲问题迟早都会发生。如果今次可以过到呢一关嘅话，就证明我哋以后可以一齐生活。如果唔得嘅，勉强喺埋一齐，最后都要分开嘅啫。
1: 有边对夫妇系一生出嚟就急噶？咪呀，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咁就一世噶啦。
0: 总之我唔会俾阿姨离开我噶啦，咁得未？
1: 咁好啦，阿妈都唔阻你瞓啦。
0: 早唞，
1: 早唞。

0: 阿恒啊，你呢排做咩啊？上次喺美国开开下会走咗去我都算啦。今次个 project 俾你搞到乱晒大龙，你知唔知我要嘥好多时间执手尾噶吓？
1: 对唔住，因为我屋企呢排有啲事，所以先搞到咁嘅啫。我即刻执翻个 project 嘅啦。
0: 唔使啦，我已经揾咗阿 Po 接手啦。
1: 咁真系麻烦晒阿 Po 啦。
0: 系啦，恒，你喺呢度做咗几耐啊？
1: 由大学一毕业就做到而家，都成六七年噶啦。
0: 咁短时间你就可以攞到个牌做建筑师，其实你都好有才华，不过俾啲私生活影响你嘅工作，呢样嘢就真系唔系几好啦。
1: 我以后会尽量控制自己嘅情绪，唔会俾佢影响工作噶啦。
0: 本来你有咁嘅谂法系好嘅，不过我谂你要去第二间公司先做得到啦。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通你
0: 呢啲系公司嘅决定嚟嘅，我都帮你讲过好说话噶啦。但公司又唔肯听，我都冇办法啦。嗱，呢封系要你辞职嘅信嚟嘅，
1: 真系估唔到公司会咁对我。
0: 喂，你睇都唔睇就揸埋一嚿啊？
1: 睇唔睇都系咁噶啦，唔睇仲冇咩损失添。
0: 好啦，俾啲心机啦，我知道你有才华嘅，话唔定出去发展仲好咧。
1: 多谢你咁赏识我。如果冇咩嘅话，我翻出去执嘢。
0: 咁好啦，希望我哋迟啲有机会再合作啦吓。
1: 好。

0: 仲唔起身就迟到噶啦。
1: 冇工翻啊，唔好嘈我瞓啦。
0: 吓，你讲咩话？
1: 我话俾人炒咗鱿鱼，以后唔使翻工啦。
0: 点解会咁噶？
1: 公司咧话我呢排表现唔好，唔再用我啦。
0: 哎呀，系咪又系阿妈累咗你啊？都系阿妈唔好，搞到你喺美国开下会都要赶翻翻嚟。阿妈今次真系累咗你啦。
1: 妈，唔关你事嘅咧，唔好怪自己啦。
0: 而家你冇咗份工，连呢度都就嚟冇得住啦。你叫我哋三仔啦，以后点啊？
1: 妈，唔使咁紧张，我会揾工嘅，你放心啦。以我咁嘅学历同我咁嘅资格，你放我冇得做咩？
0: 阿妈真系冇用，唔单止搞到冇咗间屋，仲令到你同阿姨嗌交。而家你又连份工都冇埋，早知我就一早听你阿爸话戒赌啦。
2: 唉，你一早识咁讲，就唔会搞到今日嘅田地啦。
0: 老公，乜你咁早起身嘅？
2: 唉，寻晚我见到恒一个人坐喺厅度又唔开灯，都知道有啲唔妥噶啦。不过我见佢唔想讲说话，咁啊唔敢问佢啫。结果咪搞到成晚啰啰挛瞓唔着咯。
1: 爸，
2: 嗯，
1: 放心啦，我冇嘢嘅。
2: 阿恒啊，唔好死顶啦，呢头家我都有份嘅，冇理由咩事都由你一个顶晒噶嘛。我都可以出去揾嘢做，帮补下屋企。
1: 哎呀，爸，你都咁大年纪咯，唔通仲要你出嚟挨女仔咁辛苦咩？
2: 哎呀，你咪睇我老就唔做得嘢至得嘅。做下大厦看更啊，去油站入下油啊，咁嗰啲嘢我都得嘅。
0: 系咯，我都可以去酒楼卖点心噶。阿妈咁对你唔住，一定想办法帮你赚翻间屋翻嚟嘅。
2: 喂，老婆啊，你咪口轻轻啦，赚翻间屋翻嚟。你知唔知而家啲楼成万蚊一尺啊？靠推点心可以赚到咁多钱，就个个都做点心妹，做茶楼企堂啦。
0: 你咁讲即系怨我啫。
2: 咁我又唔系怨你，不过唔该你以后真系唔好再赌啦。
0: 知啦。

0: 咁见过鬼仲唔怕黑咩？
1: 咁、啊、早边个嚟啊？
0: 等我开门睇下。
1: 仔 啊，做人就梗系有顺境又有逆境噶啦、哎啊，你千祈唔好放弃啊！吓、啊，
2: 我知啦，爸。
0: 行啊行，你睇下边个嚟咗？
3: 老爷，
1: 阿姨，乜咁早啊？嚟嚟嚟嚟，你过嚟坐低，同阿恒慢慢倾下啦吓。总之大家心平气和咁讲，唔掂就讲到掂。我同老婆翻出去先啦
0: 吓，随便坐下。
3: 哦，
0: 喂，老公啊，唔知阿恒可唔可以氹翻掂阿姨咧？
1: 你放心啦，其实阿姨仲系好想同阿恒喺埋一齐嘅。
0: 你又知？
1: 你听唔到佢一见到我就叫我咩？
0: 系噃，佢叫你做老爷噶噃。我都醒起啦，我开门见到佢嗰阵，佢都系叫我做奶奶噶。
1: 咁咪系咯，佢都仲未过门，就已经老爷前奶奶后咯，系咪？如果佢真系谂住嚟同阿恒分手嘅，冇理由会咁叫我哋噶嘛。
0: 系噃。啊！又睇唔出你咁细心噶噃，
1: 细讲。

0: 做咩事干坐咁耐都唔出声？
1: 点解唔嚟搵我？
0: 我仲唔可以接受你爸爸妈妈嘅帮忙，我哋先至可以结婚。
1: 如果今日我唔嚟搵你，你就以后都唔会嚟搵我噶啦。
0: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
1: 唔系啊，不过我太了解你。你而家连工都冇得翻啊，点会有面嚟见我啫？
0: 原来你知道咗。
1: 我今日打电话去你公司，系阿婆话俾我知。
0: 咁都好，我咁冇用，系咪令你好失望？
1: 听我讲几多次你先明啫？我从来都唔觉得你冇用噶，不过你太要面，太大男人啫嘛。如果你肯俾我爸爸妈妈出钱，我哋一样可以如期结婚噶。
0: 我接受唔到咧，
1: 所以我今日嚟就系话俾你知，我决定翻美国同爸爸妈妈一起住。
0: 好，好，啱嘅。话唔定过到美国，你会识到一个更好嘅男仔啦。
1: 你真系情愿我离开你，都唔肯应承俾我爸爸妈妈帮忙，等我哋可以结婚啊？
0: 系。
1: 黄永恒，我呢世都唔会原谅你噶。
2: 咦，阿姨，你做咩喊啊？
1: 冇嘢，伯母，细伯。你哋以后要小心保重身体啦、
2: 啊！阿姨，阿姨，哎呀，弊啦弊啦！佢头先叫我哋做细伯伯母啊！
3: 系啦，阿恒啊，到底搞咩啊？
0: 阿姨已经决定咗翻过美国同佢爸爸妈妈一齐住。
1: 吓、
3: 啊？咁你都唔留住佢啊？哎呀，仔啊，你会一世后悔噶！
0: 爸，我情愿我自己后悔。我唔想佢第日发觉嫁咗个冇用嘅老公。
3: 嘿，我真系俾你激死！
0: 我落去下一阵，我晏昼唔翻嚟食饭。
2: 点解会搞成咁噶？原本谂住有新抱茶饮嘅，结果就连个未来新抱都走埋。
3: 哼，日日都系你。如果你唔炒通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1: 我都话咗对唔住噶啦，你估我累到个仔冇咗个好老婆，我又好安乐咩？
3: 哼，你欠个仔嘅，我谂你呢一世都还唔清啊！
1: 系，我唔死都冇用，我而家就去死，去死俾你睇啊！
3: 你真系去死先好啊，唔好得把口啊！

我要戒赌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欣、曾永强、车心梅、谭翠莲、杨丽仙、朱曼子、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喂喂喂，慢慢食啦，够唔够啊？唔够我叫个斌妹再整个俾你食啦吓。
1: 哎呀，够啦够啦。
0: 王师奶啊，听你咁讲，你个仔同个女朋友都唔系话冇得救嘅，只不过你个仔又硬颈，唔肯俾个女朋友帮啫。
1: 我咪就系咯，虽然佢系我生咋，但我都冇办法劝得到佢啊。
0: 唉，感情嘅嘢劝都冇用嘅，到佢明白女朋友比面子更加重要嗰阵咧，佢系会翳翻个女朋友翻嚟噶啦。
1: 我惊迟得滞，佢女朋友个心死咗。咁就算行点翳都翳唔返㗎啦。
0: 仔女自有仔女福，你唔忧心得咁多㗎啦。
1: 成件事都係由我而起嘅，又点到我唔担心啊。
0: 即係话时话喎，我觉得你个仔又冇嬲过你啊。呢啦，反而你个老公真係好憎你。
1: 咦，唔好提个衰佬啦。我都知道错㗎啦，仲成日怨我。好似而家我死咁，
0: 哎呀，咁你又唔好咁谂，黄生又唔会想你死嘅。唉，不过你知啊，双眼唔好口，佢一时火遮眼，讲埋晒啲咩负气说话嘅啫。
1: 我就系最憎佢呢样嘢噶啦，明知我难受噶啦，仲慌死我唔伤心咁，气都要踩多几脚先得安乐嘅。
0: 唉，
1: 讲起佢又火滚啊，俾杯冻水我
0: 啊，得得。Maria， 斟杯水出嚟啊，跟住顺手开门。
2: 妈妈，
1: 哎呀，阿恒，
2: 系妈，呢次弊啦。
1: 喂喂，你点仲喺呢度噶？
0: 系我话俾佢知嘅。
1: 哦，喂，咁到底咩事咁紧张啊？
2: 哎，妈，阿爸见到你都冇翻到屋企，以为真系去死 啊！走落街揾你咯，俾车撞到啊！
1: 吓，哎呀，点会咁噶？哎呀，佢几廿岁人都咁唔小心嘅，咁去咗边间医院啊？
0: 系咯系咯，快啲带你妈去睇下佢啦。
2: 妈，咁我哋行啦，去去。

0: 咁耐都未醒嘅，
1: 冇事嘅，冇事嘅，妈，冇咁担心啦。
2: 水
0: 醒啦，终于都醒啦。
1: 医生都话阿爸冇事噶啦，而家你可以放心啦。
0: 点啊，老公？
2: 好颈寒，几杯水。
1: 阿爸，等我去斟下。
0: 你觉得点啊？仲有冇边度痛啊？
2: 我冇事，知道你唔系去死，我就放心。
0: 你都傻嘅，我讲下啫嘛，点会咁蠢就系走去死噃？如果你今次有事，你叫我同阿恒点？
2: 唉，阿恒都大个仔啦，佢会照顾你噶啦。
0: 个仔将来要同阿姨结婚噶，会有佢自己屋企噶。你想撇得我啊？冇咁易啊！
2: 我真系前世唔收啦，娶上你一个咁嘅老婆，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0: 娶到我咁好嘅老婆，你梗系要笑啦！
2: 你真系唔怕丑
0: 嘅。点啊点啊？点边度痛啊？我帮你叫医生啊！
2: 唔使唔使，我冇事。不过你唔好忍我笑啦
1: 吓。阿爸阿爸，我斟咗水嚟俾你饮。
0: 得啦，我扶你起身饮啦。慢慢啦，唔声啊。
2: 哎呀，得啦得啦，
1: 慢慢啊。
2: 哎呀，系啦系啦，而家我哋一家人总算系平安无事，一家团聚咯。
0: 未算。个未来新抱都唔喺度，点算一家团聚啊？
1: 妈，
0: 叫阿妈都冇用噶啦。你系中意阿姨嘅咧，就唔好再死要面啦，去追佢翻嚟啦。唔系佢过咗去美国，你想追都追唔翻噶啦。
1: 妈，唔通叫我入赘都制咩？
2: 哎呀，阿恒啊，阿姨嘅爸爸妈妈几时有话过要你入赘啫？你只不过是暂时周转不灵，他们帮下你而已。很多有钱佬做生意都要跟银行借钱的啦，难道他们又觉得好冇面咩？
1: 阿爸，做生意又怎同结婚呢？
2: 咩不同啫？你不追回阿姨回来，以后就不要叫我做阿爸。
1: 你唔好逼我啦！
2: 唔逼你，我就冇咗个好心抱噶啦。你即刻同我去追佢翻嚟。如果唔系，你今晚都唔好翻屋企。
1: 我而家连工都冇埋啦，追阿姨翻嚟有乜用啫？
2: 唉，你唔好再讲埋呢啲嘢啦。根本就系两件事嚟。我唔理你啊，总之我一日见唔到阿姨。你就冇一日好过啊！
1: 你小心啲啊，唔好咁怒气啦。咁好啦，我试下去揾佢啦。
2: 咩事啊？一定要揾到阿姨翻嚟啊！
1: 好啦好啦。

0: 喂，揾边位啊？喂，
1: 系我啊。
0: 仲打电话嚟做咩？
1: 我打电话嚟想话俾你知，我阿爸俾车撞咗入咗医院。
0: 吓、啊？佢伤成点啊？严唔严重啊？
1: 冇咩大碍，已经醒翻啦。
0: 你打电话嚟就系想同我讲呢件事啊？
1: 我想你留翻低，唔好去美国。
0: 咁你系咪应承同我如期结婚？
1: 点解你一定要而家结婚啫？
0: 因为我同你一样咁硬颈，我希望今年会实现到一直以来嘅梦想。我唔想再继续等落去啊！
1: 姨啊，咁唔通你宁愿要我哋分手，都唔情愿等多两年？
0: 我
1: 吓
0: 系啊！
1: 既然系咁，我冇说话好讲。
0: 既然系咁，收线啦，
1: 姨。在收线之前，我想问下你打算几时走？
0: 我会搭听朝九点钟班机。嗱，今次亦都是你最后机会啊！如果到时在机场见到你，咁啊，即是说你答应同我如期结婚，但系。但如果唔见你，我就以后都唔会再翻嚟香港啊！
1: 好，咁即系话我仲有一晚时间，我会好好地咁利用呢晚时间谂清楚。
0: 我想休息啦，收线啦，好吗？
1: 拜拜。
0: 你。

0: 舒服晒。咦，不幸咁夜仲坐喺度，做咩仲唔瞓啊？
1: 冇啊，谂下嘢瞓唔着啫。
0: 仲谂紧听日去唔去机场呢？
1: 嗯，
0: 仲使乜谂啊？你个心想点咪跟住去做咯，唔好再为面子啦。

0: 但系我系男人嚟嘅噃。
1: 男人又点啊？哦，唔通女人就唔使要面子咯噃？其实阿姨真系好中意你噶，连大床都肯贴埋嚟嫁俾你，你都唔肯，咁佢仲冇面啊？但系佢几时有怨过你啊？
0: 系，点解我从来都冇谂过嘅？
1: 系系，你同你阿爸一样咁自私噶，从来都唔谂下人哋嘅感受嘅，大男人到死。
0: 妈，你放心啦，听朝我一定追阿姨翻嚟嘅。
1: 而家三点几咋，仲有排先至天光，你都入房合近先啦，到咁上下叫你起身啦。
0: 你记住叫我最好噃。
1: 系啦，我会噶啦。

0: 弊啦弊啦，唉，差啲瞓过龙添。
1: 唉，我几惊叫你唔醒啊！煮咗早餐啊，食埋先去啦。
0: 唉，唔好啦，我氹阿姨翻嚟先再食过啦。
1: 嗯，咁好啦，嗱，我煮定饭，等你同阿姨翻嚟食啊。
0: 嗯。

0: 哇，乜无端端塞得咁紧要噶？
1: 哦，交通消息话呢头啱啱撞车，哎，可能要塞成两三个钟头噶。
0: 吓，差唔多八点噶咯噃，咁塞法有乜嘢赶唔切噶？司机大佬，行过第二条得唔得啊？至多俾多啲钱你啫。
1: 唔系钱嘅问题啊，哥，哎，前面塞住晒，你睇，想行过第二条路都冇办法啦。
0: 咁啦，我喺度落车啦。
1: 喂喂喂，呢度唔落得噶，喂喂。

弊啦弊啦，哎呀，9:03啦，哎呀，阿姨你千祈唔好走咗啊，阿姨，阿姨点解揾极都唔见嘅，阿姨，阿姨，姨啊！

0: 张师奶，睇副牌想睇咁耐啊？
1: 睇清楚先打得噶嘛，家阵你输唔切啦？
0: 我养过你，我叉住你啊！
2: 哎呀，好心你啦，男人之家仲迷信过你阿妈，
3: 咁系咯？
0: 咩迷信啊？我阿妈起码冇我咁好牌品啊！
2: 仲话好牌品、啊，头先嗰煲出冲啊，你都想唔认数啊？仲话牌品好添啊！你阿妈好过你多多声啦，讲牌品。
0: 喂喂喂，到你打啦，李师奶，咁多废话讲啊你！
2: 啊唔鬼打啦，至多呢铺当我出重气。
0: 又好，有钱收，你话唔打咪罢啦。
1: 哎呀，我都唔打啦。
2: 啊，如果下次再同你打，唔好怨我啊！
1: 我都系咁话啦。
0: 好巴闭啊！而家全香港只系得你几个识打牌啊！你唔打我唔会揾第二个咩？
1: 黐线！走啦走啦，唔好理佢
2: 啦。
0: 好行家唔松啊！
4: 咦？李师奶，陈师奶，张师奶。好耐冇见喎，
2: 系啊，喂，真系好耐冇见喎，喂，呢排做乜啫？次次抢身嚟打牌都唔见你嘅。
4: 哦，我翻酒楼买点心啫嘛。
1: 吓，你要做嘢啊？
2: 系啊。
1: 哎呀，世界变啦，有啲人啊后生摇摇，反为唔做嘢，日日约脚打牌。
2: 咪啦。
0: 喂，你噏乜嘢啊？含沙射影话我啊八婆。
1: 哎呀，乜家阵我讲得你咩？我唔知噃。
0: 喂，唔好以为我唔打你喎。
2: 啊，唔好咁啦，咪啦，算啦算啦。

0: 嚟嚟嚟，你有几百蚊，你攞去买嘢食啦。
1: 咩话？300蚊咋？买咩食啊？唉，好啦，好过冇啊。刀仔锯大树，爬翻一冷马都好。
0: 啊，走啦，
2: 黄师奶啊，你个仔变成咁，你都忍得佢嘅？
0: 唉，佢变成咁，我都有责任嘅，我又点可以怪佢啊？
2: 唉，搞到咁你都唔想噶，你自己都受紧苦噶嘛。嗱，你以前啊住千几尺嘅屋，而家就屈喺300尺都唔够嘅屋度。你以前成日得闲打牌，而家日日开工。唔通咁都唔够弥补你嘅过失咩？
0: 但系佢冇咗个女朋友，我呢一世都补救唔到咧。
3: 哎呀，黄师奶，成件事咧我系好清楚嘅吓，系、啊、你个仔要面子，先至会搞成咁嘅啫吓，都唔怪得晒你嘅。
0: 唉，你哋唔使同情我啦，系我作嘅孽，我好应该承受嘅。不过最惨都系我老公，佢成60岁人啦，仲要去做看更。我真系对佢唔住咯，
4: 你冇对我唔住、你唔好咁讲啦。
2: 黄生，
4: 难得你哋喺齐度啊，不如食埋饭先走啦。
0: 食饭
5: 唔好啦，唔好啦，我要翻去煮饭俾我老公食噶。
4: 咁我都唔留你哋啦。
5: 下次先啦。
4: 好啊，得闲嚟坐啦吓。我老婆都好想见到你哋噶。
5: 啊，一定一定啊，喂，我哋走先啦，
2: 走先啦，
4: 好
2: 先，
5: 唔好挨得咁辛苦啦。
0: 有心啊！
4: 唉，好咳。
0: 点啊？你啲咳仲未好啊？有冇睇医生啫？
4: 睇咗啦，不过未食药啫嘛。
0: 做咩唔食啊？唔食药点会好噃？
4: 唉，啲药食咗眼瞓嘅，俾啲住客见到我瞌眼瞓啊，连工都冇埋啊！
0: 唉，日日都系我唔好。累到你咁大年纪，仲要出去做嘢。
4: 唉，而家要怪嘅，就应该怪阿恒，冇咗个女朋友啫嘛，有本事你惊冇咩？搞到成日摊喺屋企打牌赌马，唉，又唔去揾工做。早知佢咁唔生性，我就情愿唔生佢。
0: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咁怒气啦，饮杯水，食咗啲药先啦，我而家去煮饭啦。
4: 啊，等我开门咧、哦，你去煮饭啦。哎呀，啊，
2: 细伯，好啦，
4: 系你啊，
2: 系啊，我仲以为你唔认得我添。
4: 哎，点会唔认得啊？我好命的，你已经是我新抱了。
2: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
4: 了。是是，以前的不开心的事抹了它，当没发生过。入来坐吧。
2: 哦，好啊。
0: 谁来了啊？
4: 阿姨啊。
2: 伯母。
0: 阿姨。
2: 伯母你好。
0: 整年没见啊。是呢，你怎样找到我们的？
2: 我想过你哋以前屋企嗰个住客话俾我知你哋地址噶。
0: 哦，哎呀，难得你嚟坐，今次一日喺度食饭啦，吓
4: 唔嫌冇餸啊得噶啦。
2: 点会咧？我惊麻烦到你哋啫。
0: 唔麻烦，煮多乜米啫嘛。
2: 恒咧？
0: 佢有啲事落咗街，一阵就翻噶啦。
4: 哎呀，嗰个衰仔！你方佢唔系又去咗赌马咩？
0: 佢都系细细地玩下嘅啫。
1: 唉，好肚饿啊！食得饭未啊？
2: 哦，阿恒，点解你会变成咁噶？

0: 老公啊，
1: 啊，
0: 你话阿姨今次翻嚟有咩目的呢？
1: 唉，我就梗系想佢为咗行翻嚟啦。
0: 嗯，
1: 不过如果系嘅，佢又应该一早嚟咗，唔使过咗成年啦。
0: 唉，你又唔系女人，你点会明啊？
1: 哦，咁到底点解啊？
0: 佢想试下行，系咪真系仲中意佢咯？
1: 点试啫？
0: 嗱，佢走咗去成年，如果行而

0: 家都仲未有女朋友嘅咧，咁就证明阿恒对佢仲未死心啦，系咪啊？
1: 哦，照你咁讲，今次阿恒可能留得住阿仪喎。
0: 如果阿恒好似以前咁咁有上进心，肯搏肯挨嘅，都或者留得住阿仪嘅。不过而家个仔成条死蛇咁，系女人都唔沟佢啦。
1: 唉，就算佢哋结唔成婚，都希望佢哋仲可以做朋友啊。

0: 头先我差啲唔认得你，
1: 梗系啦，我而家咁攰，你点会识得我啫？
0: 我专登喺美国翻过嚟见你噶，你唔好咁样对我咯，好唔好啫？
1: 我而家对你唔好咩？
0: 我知道你心情唔好，我唔想同你拗啊。不过我听细伯伯母讲，我走咗之后你先变成咁噶。点解啫？你点解系自暴自弃得噶？
1: 系，我系自暴自弃，因为我终于肯放弃我自己嘅尊严，我去机场揾你，我想同你结婚啊！你会俾个机会我啊？
0: 原来你有去过机场咩？
1: 是，不过那天塞车，我迟了。
0: 那你怎可以怪我啫？我怎知道你会来、啊、
1: 那为什么之后我打电话给你，你一定不听、啊、
0: 我以为你始终都要面，要大男人，你情愿分手都不想跟我结婚、啊、
1: 整定，什么都整定。算啦，过咗嘅嘢唔好再提啦。系咧，而家你点啊？
0: 几好啊！而家我读紧书，我想放暑假过嚟探你噶。
1: 哦，读紧咩？
0: 工商管理硕士。
1: 喺学校，梗系好多男仔追你啦。
0: 你咁问咩意思啊？
1: 我
0: 真系唔明啊！点解你而家竟然一啲咁多自信都冇嘅啫？如果你想再同我喺翻埋一齐嘅，我想你好似以前咁样同我讲，阿恒啊，你知唔知啫？我喜欢那个有勇气有自信的黄永恒啊，不是我面前这个又难倒又没信心的男人啊，你明不明啊？
1: 阿姨啊，难道我现在搞成这样你不介意的吗？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变回以前这样的。
1: 如果我好像以前这样一样那么大男人
0: 呢？这个虽然是你最大的缺点，但也是你最大的优点。人哋当初都系中意你呢样嘢啫嘛，
1: 真嘅？
0: 嗯，
1: 你真系唔介意？好，我发誓，由今日开始，我唔再放弃自己，我为咗你，我重新做人。
2: 我要戒赌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

0: 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十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三十毫米。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咁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阿爸阿妈，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
1: 咩、啊、好消息啊？
2: 系咯，你咁开心嘅，我好耐都未见过你咁开心啦。
0: 妈，阿姨话今次翻嚟之后唔再翻美国啦，佢、
1: 啊、
0: 留低陪我啊。
2: 系啊，
1: 系咪真噶爷？
2: 系咪真噶？
3: 系啊，石伯伯。
2: 哎呀，咁就好咯。嗱、啊，阿恒，咁你就要的起心肝做人啦，唔好再咁唔顶唔吊啦，知嘛？
0: 知啦嘛。
2: 嗯，
0: 系啊。我连报纸都买定啦、
2: 哦，
0: 今晚一于打求职信，
2: 咁、哎、就好咯。

0: 我唔食啦，你哋食啊，我翻下房先。
1: 啊，你做咩啊，行行。你话佢建功嗰阵发生咩事呢？搞到咁唔开心嘅。
2: 你想知咪自己去问佢咯。
1: 如果个仔肯讲嘅，头先都讲咗啦。
2: 咁你想点啊？
1: 睇下有咩办法氹翻个仔开心咯。我等咗成年啦，今朝先至见翻佢咁开朗咋。我真系唔想再见翻佢咁冇信心、唔长进嗰个颓废样啊！
2: 我够唔想见到佢咁咯，但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喎？你叫我点氹啊？
3: 等我去问下佢啊！
1: 好啊，好啊，
2: 唔该你啊。
0: 我都话咗唔食咯，俾我静下得唔得？
3: 我系阿姨啊，开门先啦、
0: 啊。等阵。
3: 点啫？究竟建功嗰阵时发生咩事啊？
0: 冇咩事啊。
3: 唔好呃我咯，丹丹唔请你嘅，冇理由咁唔开心噶。有咩事唔怕同我讲、啊？吓、啊？
0: 今日见嗰、那个，原来就系阿坡。
3: 佢咪系你以前嘅属下？
0: 系啊，原来佢转咗半年工噶啦。开头见到我嘅时候都客气嘅，点知到面试嘅时候，竟然当口当面对住我讲，佢我成年冇做嘢已经过时，冇用噶啦。你去到边度冇人请你噶啦，冤家路窄。
3: 估唔到佢会对你讲埋晒啲咁嘢。
0: 阿姨。嗰系咪真系好冇用？系咪过晒时啊？
3: 你阿婆咁样讲，不过惊你出翻嚟做会影响到佢喺同行之间嘅地位啫嘛。你俾啲信心自己啦。
0: 我真系有啲惊咧，我惊我下次再见工嘅时候又撞啲旧下属，又唔知佢点对我。
3: 傻啦，香港虽然细啊，但系次次见亲工都撞翻你以前啲下属噶。机会率都好低啫，系咪？
0: 你真系信我会好似以前咁？
3: 嗯，
0: 唔会继续霉落去？
3: 梗系唔会啦，我信你个
0: 阿姨。
3: 嗯，
0: 你真系好。其实当初我真系唔应该咁大男人，咁要面。如果唔系，而家你系我老婆啦。
3: 你识得后悔都未迟，点啊？有心机食饭未啫？嗯，
0: 系噃，我都肚饿添，嚟一齐出去食饭
3: 啦。嗯。

0: 妈，我去见工啦。
1: 喂喂，等阵等阵，
0: 咩事啊？
1: 你今晚想食咩餸啊？我煮定，等你见完工翻嚟食啊。
0: 妈，你梗系惊我好似上次咁见唔成工冇心机，所以特登叫我翻嚟食饭呢。
1: 阿妈惊你一时谂唔开做傻事啊。
0: 唔会啦，妈，我唔会再咁傻噶啦，你放心啦。无论今次见唔见得成都好，我都翻嚟食饭，唔会做傻事。
1: 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嗱，咁你俾啲心机啦，
0: 得啦，嗱，我走啦，唔系就迟到噶啦。
1: 好啦，咁你去啦，小心睇车啊。
0: 是啦。

估唔到今次有建石工。我翻到去点同阿妈讲，点同阿爸讲？如果俾阿姨知道我咁冇用，话唔定佢飞翻。

0: 点咧？
1: 喂，缩脚啊，缩脚啊！
0: 喂，哎呀，缩脚！喂，阿婶，
1: 缩脚！
0: 你扫地睇下人得唔得噶？
1: 喂，我叫咗你缩脚好耐噶啦，你听唔到啫？
0: 啊，你仲咁冇礼貌？你叫咩名啊？
1: 而家点啊？想投诉我啊？我真系冇咁蠢话个名俾你听啊！
0: 好啊，咁叫你老细出嚟，我当面投诉。
1: 喂。阿声啊，你使唔使咁恶死啊？我唔觉意扫亲你只脚啫，你使唔使咁恶啊？
0: 阿婶，而家系你做错嘢，应该承担责任。我有咩权利去投诉你噶嘛？
1: 好啊，咁你慢慢等我老细啦吓。哼，间茶餐厅咁大，我仲有排数。咧，我经理有排先翻噶，你得闲你喺度等啦吓。
0: 好啊，等咪等，反正我得闲冇嘢做，我就等你个老细翻嚟为止。
1: 哎呀，声乜你唔使翻工嘅咩吓？睇你后生摇摇，而家先晏昼三点几啫，咁你系戆居居坐喺间餐厅度等到天黑啊？哎呀，香港地如果多啲你啲咁嘅人咧，就真系前世唔收咯。
0: 喂，你好啦，唔好侮辱我，我可以告你嘅。
1: 啊，告啊告啊，随便啦吓。哎呀，横掂你咁得闲，咁冇嘢做，你想搞嘢出嚟吓，打发下时间啫，系咪？
0: 哎呀，你仲乱讲嘢？
1: 我冇乱讲嘢啊！而家系你坐喺呢度等天黑啊，系你得闲冇嘢做，系你好似件废物咁啫。
0: 我都费事同你讲啊，无知苦儒。
1: 系啊，我系无知噶，不过咧，我几无知啊，我都有嘢做吓、啊，都系个有用嘅人，好似你咁啊，好过你啊，好似个废物咁坐喺度想闹人，系咪？
0: 你傻噶你？
1: 你先傻。

真系估唔到，连个扫地阿婶都笑我。唔通我真系咁冇用？咦？前面班投注站噃，系啦，香港地有钱就有地位，就算几冇用都有人尊重。既然而家连工都冇得翻，不如买场马搏一搏。如果俾我一招发达咧，就唔会再有人睇小我啦。好，一於買馬。

0: 又系咁嘅，今朝话去见工，到而家夜晚成十点几都未翻，唔通又见唔醒？
1: 但系佢应承过我，话唔理见唔见得，成日都翻嚟食饭噶噃。唔知佢会唔会有意外呢？
2: 哎呀，伯母，唔好自己吓自己啦。或者佢真系见唔成功，自己都行下散下心呢？
1: 系啊，最好啦。我得呢一粒仔，佢千祈唔好有事就得啦。
0: 啊，翻啦，翻啦，翻啦！
1: 哎呀，阿恒啊，你去咗边啊？今夜先翻嘅。
3: 去咗买马。
0: 吓？咩话？你咪话去见工嘅？做咩无端端走去买马？
1: 系咯。
3: 哦，我见唔成功，换换点咪真系买长马啦，买马啫嘛。香港啲每个人都系咁噶啦，使乜大惊小怪啫？
2: 但系你应承过我会发奋做人噶、
3: 哦。如果我唔发奋，就连马都费事买啦。你知唔知噶？中一次三 T 啊，至少成300几万噶。香港地有钱就有人尊重。我就系唔想俾人睇小，俾人笑，俾人奚落，我先再买马咋。
2: 呢度有边个笑你，边个奚落你啊？阿坡份人讲嘅嘢，你更加唔使理佢啦。
3: 虽然系啫，你知唔知啊？连喺餐厅扫地个阿婶都睇我唔起啊！我假假地以前都系建筑师嚟噶，俾人咁样睇唔起法，你知唔知我几难受嘅啫？
2: 你净系识谂自己，你有冇谂下细伯？有冇谂下伯母啊？佢哋见到你咁样会好难过噶，尤其是伯母，佢成日认为系自己嘅责任，成日以为欠乜你嘅。佢见到你而家咁样，仲痛苦过你噶，你知唔知啫？
3: 我冇怪过任何人，我冇怪过任何人噃。我只系希望俾我赢咗嘅话，我可以好似以前咁

0: 过翻啲好嘅日子，有咩问题啫？
1: 好啊，咁你话俾我听，今次你系赢定输啊？
0: 最尾嗰场嗰只马跑第二，不过系尾二，马天都冇啦。
1: 咁你而家仲会唔会认为靠赌马可以发达啊？
0: 净系赌马就梗系唔得啦，所以我咪买埋六合彩咯。我仲可以过埋澳门赌噶，总之有咩可以赌得嘅我都赌。咁样有一次中嘅话，我都发达啦。
1: 你真系变晒啊！你已经再唔系以前嘅黄永恒，我对你好失望啊！
0: 你咪后悔啊？如果你后悔，你翻美国咯。
2: 你收声啊！
3: 你知唔知你咁样讲会好伤阿仪个心噶？
1: 唔伤已经伤咗啦，我估唔到今日会再伤多次。
3: 阿仪，
2: 你个衰仔啊！今次我都唔帮你啦，阿仪俾多次机会你，你都唔识得珍惜，你真系冇脑噶！我翻入房冇眼睇你啊！
3: 你肚唔肚饿啊？我开饭俾你食啊！
0: 妈，阿爸同阿仪都咁嬲我，点解你唔闹我嘅？
3: 如果唔系我炒孖展炒窿咗，你就唔使买咗间屋帮我还债，搞到婚又结唔成，连工都冇埋。你而家咁样都系我造成嘅，咁我仲有咩资格嬲你啊？
0: 妈，唔好咁啦，我冇怪你，唔关你事噶，系我大男人，系我唔肯接受阿仪嘅爸爸妈妈俾钱我哋结婚，系我要面，我自己唔氹翻阿仪，系我自己困死自己，搞到我冇心机做人，先至会俾人炒。是我自己衰啫嘛，做咩要怪自己啫？
3: 而家怪边个都好啦，阿妈净系想你唔好再放弃自己，好好地做翻个人，争争气气啫。
0: 妈，
3: 系
0: 妈，对唔住，我唔想搞成咁噶，搞到年纪咁大。仲要你咁辛苦出嚟对点心车，你知唔知我点谂？我唔想噶。
3: 我知道，咁你就正正经经揾翻份工啦，唔好再谂住赌钱可以发达啦。呢个世界唔辛苦边度得到世间财啊？阿妈以前嘅谂法都系错嘅，你以后都唔好再赌啦，知吗？
0: 我知啦。我不会再赌，你放心。

0: 咦，阿恒，你今日唔系要见工嘅咩？点解仲喺度嘅？
1: 见完工啱翻啫嘛。
0: 话时话啦，你呢排都见咗唔少工噶啦，点解一啲声气都冇嘅？
1: 我都唔知点解。不过放心啦，我揾咗以前大学嘅同学，叫佢哋帮我留意噶啦。
0: 哦，咁冇面嘅嘢，你以前一定唔会做噶噃。点解而家你又会肯嘅？
1: 马死落地行啊嘛！到而家呢咁嘅地步，最紧要有工做，面子又唔可以当饭食嘅。
0: 冇错啦，如果你早啲睇得通就好啦。咁阿姨就唔使一次又一次咁俾你激走啦。
1: 其实我去揾过佢噶啦，但系始终都唔肯见我。
0: 慢慢嚟啊，对女仔唔急得噶。
1: 冇办法啦，唯有希望快啲揾到工，然后话俾佢知，希望佢对我有翻啲信心啦。
0: 喂，揾边位啊？
2: 唔该，你黄永恒先生喺度嘛？
0: 哦，唔该，你等阵吓。阿恒啊，听电话啊。
1: 哦。喂。
2: 喂，请问你系咪黄永恒先生啊？
1: 系，边位啊？
2: 我是金城建筑公司打来的，公司方面决定请你了，不知道你下个月1号

0: 可唔可以翻工咧？
1: 可以，当然可以啦。
0: 咁就下个月一号，麻烦你嚟公司报到啊！欢迎你加入我哋公司，下个月见啦。
1: 唔该晒你，拜拜。系点啊？妈，我揾到工啦。
2: 系啊。
1: 卒之有公司肯请我啦。
2: 咁就好咯，咁就好啦。
3: 哎呀，喺走廊啊，听到你哋把声啦，咩事咁嘈啊？
2: 阿恒揾到工做啦。
3: 哎呀，咁啊真系值得庆祝下啦。等我落楼。斩啲料上嚟啊！我哋一家人高高兴兴咁食翻餐。
1: 哎呀，爸唔好啦，你啱啱放工翻嚟，无谓行上行落咁辛苦啦。等我去买啦。
3: 哦，好啦，好啦，好啦。哎，好啦，
2: 好啦，好啦，阿恒啲衰气终于都过晒啦。
3: 不过佢仲未追翻阿姨噃。
2: 哎呀，缘分嘅嘢啊，整定嘅。阿姨虽然系好好。但如果他们没有缘分的咁我们都没有办法的。
3: 如果阿姨今次真的不肯原谅阿恒的，希望我们的仔不要再没力心机了。
2: 忙都是这么忙啦。

0: 入嚟啊！
1: 陆生，你叫我啊？
0: 啊，系啊，坐。
1: 哦，揾我咩事啊，陆生？
0: 我冇，想同你讲翻你嘅工作表现啫。
1: 你觉得我做成点啊？
0: 你好尽责，喺建筑方面嘅专业知识又好丰富，所以公司方面都好满意你嘅工作表现。
1: 都系多得陆生你俾机会我啫。
0: 仲有几日，你嘅试用期就满啦。而你嘅表现又咁好，公司方面决定加你20% 嘅人工。
1: 多谢陆生，以后会俾心机做嘢噶啦。
0: 嗯。

0: 唔经唔觉，暑假咧就嚟放完。
1: 你打算翻过去读书？
0: 梗系啦，唔读埋佢之前嘅时间咪嘥咗。
1: 咁你读完书之后，谂唔谂住翻嚟？
0: 睇下点咯。如果嗰边发展好嘅，我可能唔翻过嚟咯。
1: 唔通呢度真系一啲值得留恋嘅嘢都冇？
0: 我呢边都有朋友嘅，不过咧，我得闲可以飞翻嚟探佢哋嘅。
1: 咁除咗朋友之外咧，有冇咩其他嘅人，你会为咗佢可以唔翻美国？
0: 你到底想讲边个啫？点解你永远都系咁嘅啫？如果你想问我会唔会为咗你留低嘅，你咪直接问咯。点解喺度兜兜转转咁得嘅？系咪惊我的答案令到你失望？你为咗面子唔肯直接问我？
1: 唔系啊，我根本唔知点问你，咪唯有兜兜转转咯。
0: 你心入边点样谂，你咪讲咯。点会唔知啫？
1: 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可以再要求你留低啊嘛。既然知道咗答案啦，仲问你做乜嘢啫？
0: 但系你头先仲系一路想问噶，你根本就系呃紧你自己啊！你其实想我亲口讲为你留低，而唔系你求我啊，系唔系啊？
1: 唔系啊！
0: 你讲大话啊你！你连求我留低嘅说话都唔肯讲，我真系怀疑你到底有几中意我啊！
1: 我冇讲大话噶噃，其实我真系好想亲口叫你留低，不过我知咁系冇可能，我亦都唔想逼你。我不想连朋友都冇得做啊！
0: 你为了面子先咁样同我讲啫，你根本就想我亲口讲，为了你先留低。
1: 而家我反而觉得

是你想我开口叫你留低，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先讲头先嗰番说话。

0: 点啊点啊，个仔系咪喺房入边喊紧啊？
1: 哎呀，个锁匙窿都装唔到入边嘅。
0: 哎呀，贴只耳仔埋门度，成日听唔听到喊？
1: 哎呀，唔好逼咁埋啦，而家唔系贴紧只耳仔埋去咯。
0: 妈，
1: 哎呀，哎呀，
2: 爸妈，
1: 喂，哎呀，
0: 哎呀，跌死我啊！
1: 你扎住我啊，快啲起身啦！
0: 哎呀，起嚟啊！
2: 做咩你哋
0: 点啊？有冇事啊？
1: 你真系要减肥啦，咁鬼重啊！哎呀，
2: 爸妈，你两个贴住我房门口做咩啊？
0: 等我讲，阿恒啊，我哋惊你有事，咪贴只耳仔埋门度，听下你点咯。
2: 我冇事。
1: 系啊，恒啊，你唔好死顶喎。阿爸都试过失恋，知道嗰种辛苦法。只要你今次喊完就唔再放弃自己嘅，你就尽情喊啦。
0: 你系咪见我哋喺度喊唔到啊？不如我同你阿爸翻入房先，你喊完先叫我哋出嚟啦，
2: 吓！唔使啦，唔使啦，妈，我真系冇嘢咧，
0: 真系冇事。
2: 系咧，我伤过佢咁多次，其实我一早都预咗噶啦，佢点会原谅我啊？系我大上头，希望佢仲可以俾多次机会我啫。如果今日仲几好，知道晒佢嘅心意，我仲可以死一条心添。
1: 你睇得开咁就最好啦，
2: 吓！而家我一于跌埋心水，努力搵钱，希望两三年之内可以买嗰间大啲嘅、靓啲嘅屋俾你哋住。我话过，要你哋过翻以前安乐嘅生活。
3: 我要戒赌，第五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

0: 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0: 我要戒赌。
1: 啊，估唔到间旧屋都冇咩点变，同三年前我哋搬走嘅人差唔多。
2: 唉，不过上一手嘅住客都唔惊石啲嘢嘅。
1: 嗯，
2: 你睇下，埲墙啊撞到花晒吓，啲电线又霉又烂都唔换。唔火烛啊，真系算佢好彩。
1: 系噃，我谂我哋都要揾人装修下间屋至得啦。
3: 阿爸阿妈
2: 啊，
3: 其实我哋可以买间新屋噶，点解你哋要买翻间旧嘅咧？
2: 新屋住唔惯嘅，呢度咪几好，空气又好，交通又方便。
1: 系咯系咯，嗱，阿陈师奶啊、李师奶同张师奶熟呢度啊嘛，但系约佢哋上嚟坐都容易啲啊。
2: 喂，老婆啊，
1: 啊？
2: 个仔啱啱先买翻间屋，你就想约脚开台咯？
1: 哎呀，
2: 喂，你唔记得以前我哋点解要搞到住三百零尺嘅屋，辛辛苦苦咁朝朝早爬起身同人逼车翻工啊？
1: 我梗系记得啦，我约佢哋唔系想打牌，不过冇见佢哋咁耐，想见下班老朋友啫。
3: 系老阿爸，阿妈而家做嘢好有分寸噶啦，唔使再话佢啦。
2: 嗱，老婆啊，你真系戒咗赌就最好啦吓、啊，记住啊！以后听到个赌字啊，都要调转头走啊！
1: 知道啦，长气。
3: 妈，如果你哋既然中意买翻呢度嘅，我哋即刻去地产公司落订啦。
1: 嗯，好啊。

0: 阿恒啊，我谂住宏伟实业嗰单工程啊，俾你跟。
1: 宏伟实业，
0: 嗯，
1: 嗰单系公司五年以嚟最大嘅 project 嚟嘅噃，我惊我跟唔掂。
0: 我叫得你做，梗系知道你得啦。嗱，上次你做兆基实业嗰单工程，我睇过晒啦，你做得好好，俾啲信心自己啦。我知道你今次一定掂嘅。
1: 既然你咁信我，我会尽力去做，唔会令你失望。
0: 啊，系啦，今个礼拜六晚你得唔得闲啊？
1: 得闲，咩事啊？
0: 哦，嗰晚宏伟实业喺酒店开个酒会，我啊谂住叫埋你去，顺便识下啲人。咁到你正式接手嗰阵，做起嘢上嚟都方便啲啊嘛。
1: 你都讲得啱嘅，咁嗰晚我同你一齐去啊。
0: 嗯。

0: 咦，阿恒啊，哎，原来你喺呢度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
1: 揾个咩事啊，陆生？
0: 宏伟实业董事蒋耀扬个女蒋丽丽知道你负责佢哋嘅工程，想见下你。
1: 哦，咁我跟你过去啊。
0: 嗯。
2: 爹哋啊，
3: 嗯，
2: 我翻咗工都成三个月啦，嗬。
3: 嗯。
2: 你觉得我表现点啊？
3: 你嘅工作表现呢，一点问题都冇。
2: 真嘅？
3: 唉，不过你嘅感情生活呢，爹哋啊真系戥你担心咯。
2: 爹哋啊，呢度系公众地方嚟噶，我啲私人嘢翻到屋企先讲啦。
3: 啊，次次爹哋同你讲真感情嘅问题呢，你就避开唔讲啊。唉，其实你系咪仲关？

0: 住学语啊？吓、啊，
1: 梗系冇啦！我同佢都散咗两年啦，仲点会挂住佢啫？
0: 哦，咁点解你到而家仲未识过其他嘅男仔拍拖啊？又
1: 咁未遇到个好噶嘛？咁俾我真系识到个好嘅，你想我唔拍拖都几难啊！
2: 阿蒋生，吓、啊，系、啊、蒋、啊、小姐，等、啊、我嚟介绍下呢位黄永恒先生，将会负责你哋嗰个工程嘅。
0: 啊，睇嚟黄生都好后生吓，
3: 我今年33岁噶啦。
0: 啊，33岁就做到总建筑师咁高个位置。真系后生可畏啊！
3: 蒋生你过奖啦！
0: 系呢个系我个女蒋丽丽。
1: 黄生你好，
3: 蒋小姐你好。
0: 阿丽同你一样系读建筑系嘅，当初我以为佢会去做建筑师，唔帮我手打理宏伟实业噶。点知后来佢系无端端走去读多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跟住。就失驚無神咁翻嚟香港話幫我手，嘿，你話啦，我呢個女係唔係神化咧？
1: 喂喂喂，爹哋啊，你究竟係讚緊我啊，定係彈緊我噶？
3: 我諗蔣先生嘅意思咧，唔係讚你，但又唔係彈你噃，而係想話俾大家知，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女仔。
0: 啊，果然話頭醒尾啊！阿陆有个咁好嘅帮手咧，真系做少好多嘢啦！
2: 阿蒋生，你喺度讲好啦，千祈唔好俾我大老细听到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炒咗我，升阿恒坐我个位噶啦！
3: 陆生，你讲笑啫，我仲有好多嘢跟你学习嘅。
0: 而家啲后生仔咧，好少好似你咁谦虚噶啦！我几中意你啊，得闲上我公司坐啦，等我教下你嘢啊！
3: 多谢蒋生。
0: 嚟嚟嚟，难得有个信得过嘅年青人喺度，你就陪下我个女跳舞啊！成晚陪住我呢个老嘢，一定好闷噶。
1: 嗱，我冇咁讲过噶，系、你想避开我，然后自己去玩啫啩。
0: 哎呀，点都好啦，唔好成晚企喺度啦，啊，嘥晒啲音乐噶。诶，出去跳舞啦吓、啊，我想同阿陆倾下偈啊。
1: 咁好啦。黄生你唔介意嗬？
3: 当然唔介意啦。请问张小姐，你喺边度读硕士噶？
1: 我喺加拿大读嘅，问你做咩啊？
3: 哦，我有个朋友，佢都系读工商管理嘅，我睇你识唔识啫嘛。
1: 咁佢叫咩名啊？
3: 我谂你都系唔识噶啦。
1: 咁肯定？
3: 因为我朋友在美国读的，咁照推理应该不识啦。
1: 你个朋友是女仔嚟噶啦，
3: 你点知噶？
1: 睇你问我嗰阵嘅眼神，咪知道咯。
3: 你都几犀利噶噃，以后我都唔敢在你面前讲大话啦。
1: 佢系你女朋友啊？
3: 是以前的女朋友，本来谂住结婚噶啦，不过最后都分咗手。
1: 点解会搞成咁噶？
3: 今晚情调咁好。唔想再讲啲伤心嘢嚟破坏气氛，
1: 随便你啦。系啦，你啲舞跳得咁好嘅，喺边学噶？
3: 读书嗰阵跳得多咯。
1: 嗯哼，咁你中意跳咩舞啊
3: ？Tango。
1: 喂，我都系。
3: 咁啱嘅。
1: 我谂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跳起上嚟咧，一定好好睇啫。
3: 我仲未有新女朋友。
1: Sorry 啊。
3: 唔紧要。

0: 阿丽，睇嚟你对嗰个姓黄嘅后生仔有啲好感咁啊！
1: 爹哋啊，边度有啫？你唔好乱讲啦！
0: 你哋头先一路跳舞，一路倾偈，仲连续跳咗成四五只舞咁多添，你仲话冇对佢有好感？
1: 咁啱倾咪倾多啲咯。
0: 我问过阿六噶啦，自从佢同上一个女朋友散咗之后，到而家咧都未有女朋友。
1: 爹哋啊，你同我讲呢啲嘢做咩啫？
0: 我啊觉得姓黄呢个后生仔都唔错吓。嗱、啊，如果有意思嘅，你好捉住佢啦。好嘅男人唔易揾噶，千祈唔好咁易俾佢走甩啊！
1: 成日要我拍拖，你好想我早啲嫁出去咩？你好唔想我留喺身边咧？
0: 就算你结婚啦，你都唔一定要离开爹哋噶，你可以同埋你丈夫住喺爹哋度噶，系咪？爹哋可以帮你睇住个老公，唔俾佢虾你啊嘛！
1: 真嘅，爹哋。嗯，原来爹哋你咁锡我嘅、
0: 啊。哎呀，我得你一粒女，唔锡你锡边个啊？吓、啊、
1: 不过其实咧，阿红份人又真系几好嘅。我唔知佢对我印象点咧。
0: 啊，哈哈，卒之都肯讲心里边嗰句说话咧。
1: 咦，好衰噶，你笑人哋。
0: 好，咁啦，等爹哋听日帮你问下路，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哋拉埋呢条红线啦。
2: 陆生。嗯，你问我有事啊？
3: 哦，系啊，你就嚟同阿蒋小姐合作，我想事先了解一下你对蒋小姐嘅印象点啫？
2: 佢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嘅。
3: 嗯，
2: 而且我发觉我哋之间嘅兴趣好相近，好夹。
3: 哦，
2: 我谂做事嗰阵应该好容易沟通到，冇咩问题。
3: 你讲到蒋小姐咁好，而将来你哋又有好多时间见面嘅。咁你哋咪好容易会日久生情
2: 啊？陆生，你真系识讲笑啦！蒋小姐点会中意我噶？
3: 哦，既然你哋沟通上冇问题嘅，咁我就放心啊！
2: 如果冇咩事嘅，我翻出去做嘢啦。
3: 好啊，你出去啊。

0: 喂，
1: 喂，阿杨啊，阿陆啊，你托我问嗰件事，我已经帮你问咗啦。
0: 系啊，点啊点啊，个后生仔觉得我个女点啊？
1: 佢话印象好好、如果俾多啲机会佢两个接触呢，拍拖啊一定冇问题嘅。
0: 啊，我谂阿丽听到呢，一定会好开心噶啦。喂，阿陆。今次真系唔该晒你噃，
1: 系乜说话啊？我都想我细侄女早啲揾到个好老公噶嘛。

0: 阿恒啊，唔经唔觉我哋一起做嘢都成三个月咯，嗬？
1: 系啊，啊，我觉得同你一起做嘢好开心，令到我成个人都好投入，我越嚟越中意呢单工程。我谂呢一次咧，系我入行以嚟做得最好、最有心机啦。
0: 咁除咗工程之外，仲有乜嘢令你开心噶？
1: 同你倾偈咯，每次同你倾偈咧，都会觉得好舒服，咩都可以倾，咩都可以讲，又唔怕你会同其他人讲翻晒，所以我好中意同你讲嘢。
0: 咁如果我以后都想陪住你同你倾偈，你话好唔好啊？
1: 你意思系？
0: 我意思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
1: 对唔住，我头先听得唔系好清楚你讲咩。
0: 我是说我想做你女朋友啊。不用谢的，如果你不想的话不要紧的，只要你讲清楚，那我就知道我以后应该怎样对你的了。
1: 我不是不想，不过我第一次被女仔这样问我，我开心得就不知道怎么应你。
0: 哦，你这样说就是你刚才是听到我讲什么的。你系对人哋讲多次，好衰噶你！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想点罚我啊？你点罚我，我都应承嘅。
0: 我要你呢一世都照顾我咯。
1: 好啊。

0: 喂，
1: 阿恒啊，我阿丽啊，
0: 你喺边度啊？
1: 我头先喺街度撞到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一时倾耐咗。诶，我而家嚟紧噶啦，
0: 小心揸车啊！
1: 知道啦。
0: 咦？诶，啱入门口嗰个女仔咁似阿姨嘅，哎呀，仲行紧埋嚟添。
2: 唉，乜咁啱啊？好耐冇见啊！
0: 我仲以为我自己认错人添，几时翻嚟噶？
2: 上礼拜啫嘛。
0: 翻嚟揾嘢做？
2: 或者咧？
0: 点解你个答案咁唔肯定嘅？
2: 因为我系为咗第二个原因翻嚟嘅。
0: 系咩原因啊？
1: Sorry 啊，要你等咁耐添。
2: 呢位系
0: 我要同你介绍。呢位系方洁仪小姐。
1: 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2: 既然你女朋友嚟咗，我唔找你啦，迟啲再揾你啊，拜拜。
0: 拜拜。
1: 你又话佢去咗美国嘅，以后都唔会翻嚟噶。
0: 我头先见到佢都觉得好奇怪，我问过佢噶啦，不过佢都冇答我。
1: 或者佢系为咗你先翻嚟香港咧？
0: 点会呢？我想你都肚饿噶啦，叫嘢食先啦。

0: 阿恒翻啦，阿恒，你睇下边个嚟咗？
1: 阿姨，
2: 你都唔信咧？诶，头先开门嗰阵，我都以为自己认错人啦，足足两年冇见啦
1: 吓。随便坐，我有换衫先。
3: 我有啲嘢想单独同你讲，唔知你方唔方便咧？
1: 咁我同你落去倾。
3: 好啊，西伯伯母，我迟下再嚟探你哋。
0: 好啊，好啊，你真系有我哋心噶啦吓。拜拜，
3: 拜拜，
2: 拜。老婆啊，你话阿姨有咩要同阿恒倾咧？咁神秘，要两个人单独倾嘅吓。
0: 我点知啫？等个仔翻嚟，你咪问佢咯。

0: 你同你女朋友感情好吗？
1: 几好，系呢？又话有嘢想同我讲嘅。
0: 如果我想同你，你话我哋有冇可能呢？
1: 一时间我答复唔到你。
0: 我知道你而家有咗女朋友，其实我都唔想再揾你嘅，真系。呢两年我脑入边一路都谂住你，今次我翻嚟都系为咗想见下你。本来我谂住见下就走噶啦，真系。当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我知道今次一走咗就唔会再有机会见翻你，所以我谂我哋。
1: 其实想回以前我这样对你，难道你一点都没有嬲过我吗？
0: 当然有啦，不过当我想回你，你对我真的很好的时候，我又嬲你不落。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回来呢？我刚刚情绪才安定回，你又跟我讲这样的话。
0: 我不会逼你答我的，不过我想你给点时间。

0: 真咁样谂下。咁啊，嗱，
1: 我
0: 呢度有我嘅电话号码，
1: 你谂清楚之后，唔理答案系点，都话声俾我知，好吗？
0: 唉，都好好夜啦，嗬。我走先。
2: 我送你翻去。
0: 好啊。
3: 阿恒啊，咁夜啦，仲唔瞓？
2: 好吧，我谂紧嘢，未瞓得着。
3: 谂紧阿仪同你讲嗰件事。
2: 嗯。
3: 我都知道你难做噶啦，不过你以前令阿姨伤心过几次。既然阿姨而家想同你喺埋一齐，你应该接受翻阿姨嘅。
4: 我就话唔系啦。
3: 哎呀，我哋两仔爷倾偈，你做咩搭嘴啫？
4: 我都为个仔好先多口咋。阿恒，千祈唔好觉得要补偿阿姨先同佢喺翻埋一齐啊！咁样对你对佢都唔好噶。
3: 哎呀，做男人就梗系要负责任，要有情有义啦。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好男人咋？
4: 我冇话唔啱啊，不过我想个仔谂清楚下，系咪仲中意阿姨先？如果唔系，为咗其他原因同佢喺翻埋一齐，咁迟早都系离婚收场嘅咋。
2: 阿爸阿妈。你哋唔好拗啦，我同阿姨之间嘅事，我自己会想清楚，俾我静一静，自己考虑一下，好冇？

0: 对唔住啊，我离迟咗。
1: 唔紧要，我嚟咗冇几耐啫嘛。有啲咩？
0: 橙汁啦。
1: 啊，唔该，俾杯橙汁啊，唔该。
0: 好啦。你有咗决定啦？
1: 系。我
0: 诶，等阵。讲得啦，
1: 我决定同阿黎分手，同你喺翻埋一齐。
0: 你点解？
1: 阿姨，我已经谂得好清楚啦。我想同你喺埋一齐，唔系因为之前我负你咁多，而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你。我以前曾经变咗一个好乞人憎、好冇用嘅人。只得你留低喺我身边支持我，我知道你系我呢一世人里边最需要嘅，亦即系得你方嘅而一个。
0: 我唔知讲咩好
1: 啊！而家唔知讲乜嘢，你慢慢谂下先咯。横掂我哋有成世时间。我可以慢慢听你讲啊。
0: 咁你而家有女朋友点啊？
1: 我会同佢解释噶啦，佢都好成熟，好稳重，应该明白事理。我会揾个方法同佢讲，唔会有事嘅。
0: 咁就最好啦。
1: 我哋饮完嘢之后，即刻同你翻屋企，话俾阿爸阿妈知，等佢哋开心下。
0: 好啊。
2: 我要戒赌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十二名部长组成。姆涉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本月十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十月或者十一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话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伯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

0: 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西系50公里以上，西沙系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九月嘅第一个星期啦，大家系咪好开心啊？各位家长系咪 feel 到特别兴奋咧？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咧？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一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诶，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啲啊！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好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仲有就是听歌啦，听住呢首飘雪，睇下会唔会觉得凉快少少。

你身边多唔多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太软》。

上面或者在活动上面呢，总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你认识的朋友，但其实你又说不出究竟在哪里认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都挺微妙的。通常呢，我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很熟口面，我就会想一阵究竟在哪里认识呢，但又想不到。那未想到之前呢，就即刻当然是要报上一个的笑容啦，然后跟他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諗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呢，佢都係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呢，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呢我真係諗唔到佢喺边度识㗎。咁结果呢，我就梗係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话：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噶。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6: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9: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10: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9: 系。
10: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8: 逢星期日朝早8-10，香港电台第二台，之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早上6-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12: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师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乜太过在意。咁所以可能系一件好事，但系我最近咧揾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系俾翻啲 energy 自己，俾翻一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哇，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咧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系咁啊提醒自己咯，用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系要做运动啦，我真系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谂制定翻啲计划，但喺心情上边咧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噶啦。我谂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嘅目标越嚟越近噶啦。所以话人有时咧信心都好紧要噶。如果都系喺纤体之路努力当中嘅朋友，大家加油啊！你哋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边咧，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边咧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边，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嘅靓。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咁我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你嘅心。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适得适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的从容。张德兰的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细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遂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話，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暢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园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舍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舍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舍奇话，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又话，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舍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3: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2: 转行、
3: 转工、
2: 转岗位。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2: 收听职场发挥，
3: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萧叔喺银行听到有个员工同一个客人讲英文嘅一个对话，佢就话 ：If you hurry， 咁样就点点点。咁个意思其实想讲咧，如果你系好赶时间嘅咧，你就可以点点点点点做。If you hurry 咧。这个讲法其实怪怪地的，我们可以 hurry， 我们今天讲这个很简单的 hurry，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赶时间，我们会用 hurry 这个字 as a noun， 就是纯粹很简单的 in a hurry。 OK， if you're in a hurry， I-N-A-H-U-R-R-Y。 另外一个字呢也都是很常听到，可能还多过 hurry， 就是 rush， R-U-S-H， also as a noun。 So I'm in a rush， I'm afraid， sorry I'm in a rushI'm in a bit of a rush. 我现在好像有时有少赶赶地时间，未必可以做到你想我做的事情。I'm in a bit of a rush. If you're in a rush, you could try and do something. Okay? 就不要 if you hurry 了。Hurry 呢你当然都可以做一个 verb 的。If you hurry, 就如果你加快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咁呢你就可以点点点。咁都得。Okay? 即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呢，咁通常我们会用这个动词的用法。Okay?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If only 后面的 tenses 应该怎么搞 If only 通常我们表达一个很强烈的欲望 If only 好了现在讲的就是一个 past 的 regret 因为 past regret 就是有些事呢发生了但如果我那时候这样就好了但这件事呢已经是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会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而乌方对俄方的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是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3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5: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9: 其实他们出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之

0: 啲重要啦。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好容易翻翻轉頭，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闆啊，可以俾多啲嘅機會，因為佢哋翻其實翻出嚟去揾工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啦。
1: 詳情請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萬千寵愛》葉允兒更新資訊輕鬆傾。
2: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大地书香。
4: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2: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6: 在一百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阿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相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2: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阿述人、波斯人等的与亡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6: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在位那位阿述君主阿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阿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以这所图书馆里面典藏的三万余块泥板的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地介绍阿述社会的方方面面。阿述巴尼拔这位文武全才君主的伟大之处，是尽方设法地将更古老的泥板加以搜集和复制，让图书馆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之前三千年的时空面貌。古代智慧图书馆一书以阿述巴尼拔藏书为基础，作者以魔法和巫术、疾病的治疗等等十个题目，将数以万计的泥板史料组织起来。作者讲魔法和医疗的课题的时候，强调阿述人是以他们的经验和神明积极介入人世的宇宙观去管理他们面对的生老病死问题。在阿述的世界，医生和巫师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同时也使用医药和法术去治疗疾病。在巫术方面，阿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Lamberbi， 意即回复 undoing，是一种向神明上诉的仪式，背后的信仰是神明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心意。
2: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们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给神像饮食、娱乐、更衣，并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内巡游，可以说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敌人攻破城市，一般不会破坏神像，而是将它抢走，放到胜利者的城中另建庙供奉。失去神像的城会视自己被神遗弃，是对余下的居民巨大的侮辱。 当地人相信神明都有伤感、欲念等情。

0: 情绪，而且同人类一样都会犯错，以此解释点解坏事会发生喺好人身上。两河流域最主要嘅占卜手法系撞卜，向神明求问之后，剖开献祭羔羊，取出肝脏，以观征兆。大概因为羊肝嘅形状同颜色与泥板相似，而呢个寄生虫温床嘅器官留下嘅伤痕，亦都极似楔形文字，因此被认定为神谕。
1: 两河文明有一个特别嘅哀歌文化，是一种由专职歌者负责的日常礼仪，既对过往的天灾人祸表示深切的哀动，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现的悲剧预先致哀，因为他们既相信过分的哀伤有助预防真正的悲剧，亦都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无常。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Penguin Books出版。

0: 葡萄牙人在华建文屋，集合了六本成书于1548年至1614年之间葡萄牙访客对明朝观察的游记，是以域外眼光了解明代中国的重要史料。这些访客有商人，亦都有传教士，他们来到极盛的明朝，对中国高效的统治、公正的司法、清廉的官员、宏伟的建筑、繁荣的市场、丰富的物产、严谨的治安、安定的社会、勤劳的百姓等等心服口服。书入面有这样的记录，
1: 其中一部商人的见证指出，明朝在所有城市里面都设有医院，里面住满人。在整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穷人在这里挨家挨户讨饭。我问起原因，他们告诉我们听，说每个城市都有一座很大的建筑，里面有大量的房间给穷人居住。外来的访客不知道这些机构就是明太祖设置的惠民药局和养济院，而且在16世纪的时候仍然是妥善营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葡萄牙人被当作海盗而受审坐牢，故此他们对明代的监狱有中国本地人罕有提供的一手体验和仔细观察，但是他们坐牢之后没有怨言，反而对明代的法制十分欣赏。司法极为公正，判决的依据从来不是一方或者另一方说的话，而是站在局外形成的看法，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并且允许当事双方保留权利。
0: 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中国人爱好和平，所有中国人并不好战，不善使用武器，亦都不善军事历险，他们力量主要来自众多的人口，并拥有巩固的城防和充足的弹药。这种有别于西方海洋民族和边疆游牧民族的斯文气质，既是大明的亮点，亦都是中国日后危机的根源。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葡萄牙人在华建文录》，编译黄所英，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出版。

0: 张瑞威是明代经济史专家，他的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专门讨论明代官方铸造铜钱对国家财政的意义，重点在于铜钱和宝钞和白银的互动。
1: 这本书解释明代皇帝铸造铜钱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们或者会以为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如此贪婪要铸币敛财呢？始终涉及对明代财政的重要误解，因为在太祖废除中书省之后，明代皇室与各个主要部门在财政上是互不统属，例如户部的田赋收入早已划定为供应边防太仓的军费，包括皇室在内的任何衙门不得擅自挪用。但是在皇室有丧葬等急需的时候，皇帝不时要向六部借钱，甚至有时夺取他们的存款，令到被挪用衙门的财政需要不能满足，造成相关工作停摆。张瑞威指出，由于公共的钱包和皇帝的钱包之间界限模糊不清，不断变化，明代的财政管理进一步受到阻碍。
0: 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明初以后户籍制度的崩溃，令到各部原来按不同户籍征收服务和实物的制度不能够有效运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盘是可以不花钱这样管理国家，但是失去了各种户籍的义工之后，各种建设和服务就得付费来到去实现了。钱从何来呢？明初的纸币宝钞因为没有实物保证而不断贬值，成为没有购买力的废纸。晚明虽然以白银为本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是各部财务独立的原则没有改变过。于是皇帝要大兴土木，甚至维持皇宫的基本运作，但是皇室私产皇庄的收入没有增加，亦都没有其他部门的额外拨款，唯有自行想办法去筹款。张瑞威在《皇帝的钱包》一书里面先解释了按明代国家财政六部独立的安排，皇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皇帝的负担除了宫女太监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照顾朝贡的外国使团，以及祭祀、仪式、筵席的开销。书里面说，待至1488年弘治帝登基，户籍制度分崩离析，皇帝需要钱购买食物以便弥补缺口，但贪没有钱。
1: 另一边厢，在嘉靖以后大明的最后五位皇帝以及他们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当，铸钱就可以为自己的部门提供无限的财富。这个见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而产生，因为铸造铜钱的铜料、炉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资全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于铜钱的价值时铸钱才有利可图。他们亦都不明白各地大量铸钱在增加供应下会令钱价下跌等原理，却只会拼命增产。为了压低成本，南北两京铸

0: 币的保元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会铸造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币，导致百姓不愿意收取政府的铸钱。于是这些劣币的市场价格就迅速下跌，铸钱始终不能够增加皇室与国家的收入。
1: 综合明代铸钱情况，皇帝的钱包解释晚明的国家财政危机，其实源于明廷脆弱的财政基础和各部钱粮互为独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铜钱和白银交换的市场规律，结果铸钱的好处只是靠威吓百姓赔本地接纳于一时，却没法为解决政府支出提供为百姓接纳的长远方案。因为缺钱，明末朝廷没法赈灾，没法赴军饷，亦没法在北京城破前组织最后的防线。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